0: 竟然有这么多行军蚁。这边也有。
1: 救命啊！
2: 走开，爱是蚂蚁。
0: 石头，快！
3: 是，
4: 谁说我来没有好事啦？我可是来跟你送礼物的。
3: 这是，
4: 这可是我专门为了对付风族研制的秘密武器。
3: 这还真是份不错的礼物。
0: 好疼啊！
5: 你醒了。
0: 我的妈呀！哈
5: 哈，胆子居然这么小！
6: 这是什么地方？
7: 这里应该是一座蚁穴。
0: 啊！我们掉下来的入口已经被封上了。
1: 那可怎么办呀？
2: 既然我们是从光明之桥落下来的，我猜一定有条路通往死亡矿坑。
0: 没错，在这里等着也不是办法，不如继续向前寻找出路。哈
8: 哈，这才是队长的风格。
0: 出发！
9: 司令，您觉得铁算盘送这个是为了什么？
3: 哼，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是在警告我。
10: 干脆我们直接把铁算盘抓起来，送到死亡矿坑算了。
3: 你觉得我会怕他吗？
10: 你不怕不怕，司令怎么会怕那个地球人？
3: 他对我还有利用价值，怎么能轻易地除掉他呢？
0: 这里也不是出口。
6: 我不行了，让我歇一歇。
0: 我们已经走了好几个洞穴了，到底出口在哪里呀？
5: 有情况。
6: 是蚂蚁窝。
8: 哼，既然这样，哼，那就先打败他们再说。
1: 没错，要不是这些讨厌的蚂蚁，我们早就到了死亡矿坑。
0: 我可是队长，怎么能让你超过我呢？
11: 接下来看我们的表演吧。

这里这么吓人，简直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怎么样，知道我们的厉害

0: 真是意外，没想到你们还挺有本事的。呵
1: 呵，既然你们见识到了我们的厉害，还不赶快让我们过去。
0: 我想你是误会了什么。
2: 他的力气还真大。
0: 怎么样，小不点儿？
1: 救命啊！
3: 让我来。
4: 不行，可乐，
5: 这里是地下蚁穴，一旦发生爆炸，整个洞穴都会坍塌，那时我们全都会被埋在地底。
4: 真是麻烦。
0: 我以为你们有多大的本事。
5: 可诺，我们去帮忙。
0: 为止了，等爆炸警。

0: 得救了。
1: 我说过，可恨的骇族才是我的敌人，没想到误打误撞帮助了你们。
2: 竟然是这个死对头，我先撤。
3: 听觉和呼吸器官，硕大的眼睛同时长有单眼和复眼，腿部有力且善于跳跃，是不是很神奇呢？

0: 第十集，贪婪谋城。
1: 什么？青翼使勇士和道丁被抓了？
2: 是的，女王陛下，请您尽快出兵拯救青翼使和道丁。
1: 进攻蚁族的事情非常严重，我需要好好考虑一下。嗯，
3: 这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4: 是啊，道丁和青翼使现在很危险。
5: 可乐，随意进攻一个族群相当于直接宣战，这确实要好好考虑。
1: 没错，虽然我们与害族是宿敌，但是不能因为一时冲动挑起两族间的大战。
4: 可是
3: 哼，我才不管这么多。
4: 哎，
3: 道丁是我的伙伴，我一定要救出他。
4: 啊，疼。
6: 哦，看来你对自己的计划很有信心嘛。
7: 哼，当然，现在道丁还在那个肮脏的蚁穴里和那些蚂蚁纠缠，
8: 我们可以趁现在将其他人各个击破。
9: 老大，我还是觉得这些虫子靠不住啊。
6: 哎呦，你什么时候开始会用脑子了？
3: 气死我了，豆丁处境这么危险，他们竟然还在那里无动于衷。
7: 没想到你这个小胖子也是个充满激情的男子汉呢。
3: 你觉得我们能救出豆丁和青翼使吗？
7: 当然，没有任何事情能难倒我们。
3: 嗯，我们现在就去救出豆丁。
7: 哈哈，我们出发。先歇一歇吧，我们走了很久了。
3: 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啊？
7: 伊什瓦的洞穴不在邪门夜蛾谷，所以我们还要走很远才行。
3: 希望豆丁他们不要有事。
8: 哎呦呦，看看这是谁呀？
3: 是害族，你要干什么？
8: 不要担心，我是来投靠异族的。我可是有豆丁的情报哦。
4: 真的吗？
7: 嘿，你最好不要耍花招。
8: 哎，你怎么会呢？
3: 快带我们去找豆丁。
8: 你们跟我来。

0: 知道伊文的计划能不能成功，那个小胖子会相信他吗？
1: 司令放心，伊文可是很狡猾的。
0: 有道理。
2: 一洛教授，有重大发现。
3: 哦，铁算盘的磁盘复原了吗？
2: 我在破解磁盘时发现了小恐龙的资料。
3: 啊，果然是铁算盘。
4: 切，竟然偷袭我，这次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5: 啊，后面的洞穴已经坍塌了，接下来我们要更小心才行。
4: 放心吧，我的伙伴可是很厉害的哦，很快就会找到我。哎，哎呀，啊，我踩到什么了？啊，哎，这是什么？啊，
5: 坏了，这里是刑警乙的孵化室。
4: 天啊，我们竟然到了这么危险的地方！
6: 哎，你们好啊。
7: 不用这么紧张，我只是想请你们帮个忙。
4: 你是谁？
7: 喂，难道你们连我都不认识啊？
4: 你不就是一只屎壳郎吗？
7: 我并不觉得好笑，特别是没有你当做晚餐的情况下。

0: 喂，你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
1: 哎呀，不要着急嘛，我的朋友，很快就要到了。哎，
2: 等等，
1: 嘿嘿，终于来了。
0: 果然还是被骗了。
2: 我们永远都不能相信海族。
0: 后面也有。
2: 看来我们被小看了，几只大毛虫也想打败我们。竟然伤不到这么肥胖的身体。
0: 小心身后。我生气了。结束了。
2: 不对，还没有结束。
0: 这怎么可能？
2: 我们的攻击竟然一点作用都没有，看来要想想其他办法。
0: 有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0: 既然他们动作这么缓慢，你们为什么要和他们正面战斗？直接飞过去不就好了吗？
2: 是的，我可真是个笨蛋。
0: 他们竟然还会吐丝，这下完了。
3: 石头，我们来了。
0: 可乐！你们要小心，骨头的攻击根本伤不到他们。
3: 那就来尝尝这招。

0: 凡事还是要靠自己。
1: 老大，你在做什么呀？
0: 我的研究马上就要成功了。
1: 老大又有新发明了，他把我感动了。
0: 这次我要让那个大蝗虫知道我的厉害。什么？九姐！大壮，你给我站住！
2: 嗨，豆林的昆虫图鉴，蝴蝶幼虫，通常被叫做毛毛虫的它，主要是以各种植物为食。毛虫是卵生的，出壳后会吃掉卵皮，需要经历四五次蜕皮后才会结茧，蜕变成形态各异的蝴蝶，是不是很厉害呢？

0: 第11集，大战蚁王。
1: 既然来到了孵化室，证明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2: 啊！我的宝贝，都是为了你，我才会被困在这么个鬼地方。

0: 不要管他了，我们要赶快解救虎方勇士。
1: 虎方勇士？不会是那只倒霉的红色大蜜蜂吧？你知道他？我当然知道，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了如指掌。
0: 快带我们去找他！
1: 切，哪有你们这样求人的？好，等等，我们要不要先毁掉这里？好主意。
0: 还好你们来了，我们差点变成这两只大肉虫的点心了。
2: 这两个大家伙是从哪儿来的？大家快来看！
0: 又是铁算盘在搞鬼。
3: 女王陛下，
4: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3: 信号接收器已经成功植入地球人的战车，一旦地球发来信号，我们马上就能拦截。
4: 很好，人类突然来到霸格星，一定没那么简单。
0: 你真的知道虎方勇士的下落吗？
1: 当然了，我在死亡矿坑看到那个倒霉蛋被几只行军蚁士兵带走了。
5: 难道虎方勇士已经被带到这座蚁穴里了？
0: 那他岂不是很危险？
5: 可是这里太大了，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呢？
1: 行军蚁的监牢。嘘，我们到了。
6: 为什么要把这个家伙给带回来啊？
1: 少废话，不想被司令处罚就乖乖看好他。
6: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什么东西？
6: 去看看。
0: 切，不堪一击。
5: 虎方勇士，终于找到你了！
6: 请一试。
0: 哇，这就是风族百年来最强战士，太酷了！
1: 嘿嘿，我可是帮了你们一个大忙哦！
5: 来吧，我们一起逃出这里。
7: 做得很好。一定要盯紧塔库玛，如果出现任何差错，
8: 我早就受不了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7: 很好，你们跟我来。
9: 快放开我，你们这些叛徒！米洛，求求你，快帮我解开！我让你做塔洛克星球的副司令，不，总司令，我做副司令。
10: 好吧，和他们相比，我更愿意相信你。
9: 我们需要一艘飞船离开这里。
1: 通过这里，就能走出蚁穴了。
0: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真是没完没了了！
5: 糟了，是蚁王！
7: 哼，我怎么能轻易让你们走掉？
0: 秋一石。你带虎方勇士先离开，这里交给我。
5: 哼，开什么玩笑？你觉得我很弱小吗？

0: 付出代价，
1: 还没完呢。

0: 什么？豆丁，他的乙酸腐蚀性非常强，一定要小心。
1: 看我融化你们！

0: 不过有事。
1: 你们竟敢毁掉我的蚁穴，我饶不了你们。什么？不！
2: 这里就有坍塌了，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
0: 交给我吧。
2: 不！不要！

0: 去，青衣使，我的任务完成了。
1: 我们现在就回到封城，女王陛下一定能够治好你的。
2: 没错，女王一定有办法。
0: 已经来不及了。这是圣域之门的密钥，你一定要保管好。
2: 可是，
3: 我放有事。
4: 老大，重大消息，女王被斗星打败了。
5: 不得不说，萌宝战警还是比这些大虫子厉害得多。
4: 那我们的计划怎么办？
6: 放心，我有的是办法。
5: 你说什么？蚁王被消灭了？
7: 是的。
5: 太好了，这次又少了一个对手。
7: 吓死我了。
6: 这次司令离统治八格星又近了一步。
5: 铁算盘一直想用行军蚁牵制我，萌宝战警却帮我消灭了蚁王，这真是太棒了。
8: 嗨，斗林的昆虫土建枪狼是个带着臭味出场的昆虫，它在古埃及是太阳的象征，它有着一个滑溜溜的黑褐色外壳，经常将动物的粪便做成一个球状，藏到安全的地方再吃掉，是不是很神奇呢？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今晚8:10耀眼。
8: 老师，老师，曹凡晕倒了。
9: 曹凡，你怎么了？曹凡，
10: 曹凡，
9: 你怎么样？
11: 平哥，不好了，不好了！你不是让我派人盯着你妹吗？她现在在县医院昏迷了，情况不太好。是那个邢武跟他妹子送进来的，我估计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8: 你就是曹凡的哥哥曹平吧？我想你误会了，我跟曹凡不是仇人。
10: 不用解释，我妹妹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拜你们。
6: 今晚8:10耀眼。
12: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13: 哎，你怎么来这儿了？
14: 刚刚看到你家的新闻，想来帮忙，你会需要吗？
13: 我姐跟昊天的事情，就连我都帮不上忙，更何况你啊。但是现在我比较担心小金，所以想去看他一下。
14: 那你要不要？
13: 哎，你到底是在别扭什么呀？有人送我当然好了。
14: 那昨天的事情，嗯，
13: 什么事情啊？嗯，昨天有事情吗？
14: 没事，什么事都没有。
13: 那就好了，走去看小金。对了，严格怎么样？
14: 严格我不太清楚，他好像一直没有出门，也没有去上班。
13: 哎呀，你们啊，两兄。

0: 弟都是让人这么操心。好了，别想了，去看小金啊。
1: 好。怎么没人呢？是不是出去了？
0: 应该不会吧。打个电话看。哎，手机在里面响。哎，
1: 是啊。
0: 小金，小金，你在里面吗？接电话。
1: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啊？哦，还好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记得有拿备用钥匙。
1: 有钥匙不早拿出来？
0: 这是尊重。
1: 小金，
0: 你不要吓我们啊！
1: 小金，喂，小金，小金，你醒醒！小金，小金，醒醒！
0: 立恒，你看这个，还有这个，怎么办啊？
1: 快叫救护车！快，马上！小金。
0: 我真是不应该离开小金的。我昨天要是不回家的话就好了，昨天晚上就已经想不开了。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啊。哎，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给严格，我想小金如果醒来的话，他一定很想见到严格。喂，你在干嘛？你快点打电话给严格啊。
1: 天美，不是我没有恻隐之心，我真的觉得这是孙小晶想博得大家同情的苦肉计。
0: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哎，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如果我们要是不来的话，小晶现在都可能已经死了，你知道吗？
1: 拜托，你有脑子想一想，是谁把备用钥匙给你的？连着两天用同样的方式企图博取同情。我只是觉得孙小晶太没有创意，一点都不会同情他。
0: 立恒，
1: 就算他再怎么做也改变不了他是骗子的事实。
0: 我拜托你，拜托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其实小晶他说的也没错，他就算说谎欺骗了大家，可是他也只是为了掩饰他过去的不堪和痛苦，所以他就算做错也应该情有可原啊。做人不要这么落井下石好不好啊。
1: 好，就算是这样，找我哥来又能怎样？他不会再接受孙小晶了，否则昨天陪在孙小晶身边的不应该是他吗？为什么是你？就算我哥再次见到孙小晶，也愿意让孙小晶欺骗，但我爸呢？我妈呢？奶奶呢？他们能不能接受？
0: 哎呀，
1: 既然是这样，你又何必找我哥来呢？你这样只会把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
0: 可是如果小金真的是要道歉的话，不管严格他接受还是不接受，可是至少他有权利知道，不是吗？哎呀，严格跟小金这么多年的感情都是真的，就算这次真的要分手，可是大家至少也应该把话说清楚啊。这次的事情小金很受伤，严格也很受伤，所以不管怎么着，大家都应该把话说开了，这样也有利于大家以后各自往前走啊。你到底打不打？
1: 不打。
0: 真的不打吗？
1: 不打。
0: 好，那我打。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未接。
0: 你在这里陪小晶，我现在继续把严格找回来。
1: 哎，

0: 来了，夏小姐。
1: 严哥有没有在楼上啊？
0: 在他房间里。
1: 严哥，严哥，哎呀，在楼下喊你半天，你怎么不说话呀？快穿衣服起来了，小金他在医院，他吞药了。快点啊，起来了。你怎么了？你怎么发烧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有没有看医生啊？
2: 没事。
1: 不要动啊！你这家伙怎么一点都不会照顾自己吗？我去给你拿水和毛巾。
2: 你觉得我应该原谅小青吗？
1: 这件事情没有人能够帮你做决定，因为被欺骗和受到伤害的人是你。如果小金他说的是真的，其实他还是蛮可怜的，他有一个不快乐的童年。如果可以选择，他当然也希望可以有一对疼惜他的父母，可以有一个自己幸福美满的家庭。只可惜，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父母。爱一个人，不就是应该要爱他的全部吗？爱他的优点，还要爱他的缺点。如果小金的身世是他的缺点，你爱他也就要接受他，不是吗？虽然说谎，可是人为了保护自己，难免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尤其是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当然了，如果你们这一次能够过了这一关，以后你们就不会再有什么秘密了，两个人在一起坦诚相对，不是很好吗？
2: 我懂你的意思，可是如果这是小金的本性，我怕他会一直骗下去，到时候受伤的不止我一个人，还会有更多的人受伤。我不希望我的家人受伤，就像奶奶。
1: 我想奶奶的事情应该跟小金没有关系啊，就像你说的，中风怎么可能是人为的？你看，他虽然骗你了，可是他的心里其实是很难受的。小金喜欢的人是你这种类型吧？可是那个田浩一看就是邪邪坏坏的样子，我才不认为小金会喜欢他。
2: 真的希望我跟他复合吗？我需要你的答案。
1: 严哥这话不是在跟我暗示什么吧？
3: 你就是我的梦想，没想到是我亲手把它毁了。

0: 当然，小金这么爱你，你也这么爱小金，如果你们可以复合的话，当然很好了。大家不是都说劝和不劝分吗？
1: 是啊，
0: 严哥，
1: 别说了。我一会儿就跟你去医院。
2: 害怕失去了所有，害怕不能够永久。
3: 既然你心不在我这儿，别互相折磨了，我们干脆分手吧。
0: 严哥，对不起，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放不下害你们兄弟的感情受到影响。
3: 我们交往了。
0: 喂，放我下来。
3: 奶奶，我们正式交往了。
1: 对，我不该对天美存有幻想了，我不能伤害李浩。

0: 喂，
1: 喂，友善，是我，你老爸。
2: 不是说过很多次了，有事
0: 不要打这个电话，打我手机啊。
1: 我打过了，打不通嘛。
2: 是不是没电了？啊？哦，对了，
1: 你找我有什么事？
0: 我想让你帮我确认一下，杨真真跟郝天是不是真的离婚了？今天杨真真突然决定要离婚，连我都吓了一跳。
2: 但是后来想想，他会不会是以退为进？所以我一定要让你帮我确认一下，
0: 杨真真跟郝天是不是真的分了？他是不是真的回娘家住了？
1: 哦，好好，这个你放心，包在我身上。哎，不过说真的，你这一仗打得真漂亮。
2: 还好，
0: 我跟媒体关系维系得还不错。虽然八九个月过去了，
2: 记者还算是买账。
0: 哎，好了，不多说了。记住，这次我要永绝后患。
2: 最好是逼杨真真离开这里。
0: 我不想再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
1: 好，知道知道。那保持联络啊。
2: 拜。
3: 哎，郑松，怎么了？拿着话筒发呆啊？谁打来的？

0: 你干嘛一直看着我？那些记者是你安排的吧？这一系列事件都是你在幕后操纵，对不对？
1: 没有放弃过昊天，爸，我所以你抱走了安安，都是你的安排，对吗？爸，那天我明明在家的，这不能完全赖我的。而且，真真不爱安安，想把安安给丢掉也是真的呀，这跟我没有关系的。哎呀，好了好了，有话好好说嘛，啊，别激动。
0: 去问他吧，问他刚刚在跟谁通电话。
1: 刘善，你跟谁打电话了？说呀！
0: 爸，你怎么能偷听我讲电话呢？你还有脸说你？
1: 哎，啊！郑松，郑松，你干嘛？你干嘛呀你？你！
0: 这个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矣。 怎么也没想到，是我误会了真真，我更没想到的是，你居然为了达到目的，去设计真真陷害昊天。你以为你敢怎么真真，你就能够如愿成为钟昊天的太太吗？真真是我的亲生女儿，你明明知道的，你为什么还要陷害她？
1: 郑松，你，哎呀，郑松你。
0: 生气吗？有话好好说。有善，你自己说，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啊！我根本就不觉得我自己有错。我是一个妈妈，我的责任就是为我的孩子争取最大的利益。我有什么错呢？你不要再拿安安当借口了。你究竟是为了安安，还是为了昊天？你自己心里面清楚。
1: 安安他再小，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你怎么能忍心去利用他？你这样对他公平吗？那你说怎样才算公平呢？就像你一样，让他只能在爸爸妈妈当中选一个才叫公平吗？还是说，你一定要让他离开他的亲妈妈才叫公平？还是像你一样，逼他的爸爸妈妈分手的才叫公平？ 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安安一个完整的家。我试过要放弃的，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啊！每个儿女都是妈妈身上割下来的肉，骨肉分离有多痛，你是知道的。 你不要只顾着杨真真，你也想一下我的感受好不好？你知道杨真真跟我说什么吗？他说：“安安可以给他养，但是在安安成年之前，他是绝对不会让安安知道我是他的亲妈妈的。我不能见昊天，也不能联络昊天。”
0: 如果我要见安安，就只能通过他。
1: 爸，你就只看见我的不好，你怎么就没有看见杨真真的邪恶和自私呢？还是说，她是你的亲生女儿，我不是，所以就蒙上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你说什么？哎呀，郑松，郑松，别激动，别激动。友善，跟你爸爸道歉。 快道歉呢！你， 不，我没有犯错，我不道歉。 永善， 妈，如果他疼我的话。

0: 他就不会只站在杨真真的立场上而不顾我的艰辛。我已经有孩子了，怎么说退让的也不可能是我，应该是杨真真啊。
1: 友善，你清醒点，你想想，如果昊天根本就不爱你，你把他抢到手又有什么用啊？啊！
0: 不，妈，昊天是爱我的，他只是碍于有杨真真，所以不方便承认。他是爱我的，不然他不会跟我有安安。
1: 友善啊，你
0: 好了，你们都不要说了，你们完全都不明白。
2: 你干什么去？
0: 我能做什么？这里已经容不下我了，我要去一个容得下我夏友善的地方。但是我要走，我也要带安安走。
2: 安安的现在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根本就不爱他，你只是把他当成了一个棋子在利用他，这样的根本就没有资格当人家的母亲。如今把孩子抱下来，我不能让他一错再错，我要把他送到昊天跟真真的身边，他们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
0: 爸，你不能这样做，你没有资格这样做。
2: 李静，你还在犹豫什么？难道你希望悲剧一再发生吗？你希望友善一辈子背负着破坏人家家庭的罪名吗？
0: 妈，不要，妈，妈，妈，妈，妈，你不能这样做，我求你了，爸，爸，爸，爸，我错了，我不应该口不择言，我不应该伤害你的心。但是你应该理解我的，你跟小孩分开了这么长时间，你不能让我跟你有一样的遗憾吧？我求你了。
2: 你如果爱安安，你就应该珍惜他，而不应该利用他。你如果要我替你着想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不替杨柳着想呢？你为什么不能替杨真真着想呢？杨柳他跟你一样，未婚生女，但他为什么要嫁人呢？因为他不想让真真背负着一个没有父亲的阴影啊，他宁愿苦了自己，也要为孩子着想，这才是为人父母应该做的。友善，孩子不是父母的资产，是父母的责任，你明白吗？
0: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养我二十几年的父母是假的，我心爱的男人是别人的，现在只有孩子是我的了。如果连孩子你都不给我，你让我怎么活？你让我怎么活呀？

0: 子，往前走吧。啊，听爸爸的话，忘了安安，忘了昊天。只有往前走，你才有未来，才有美好的人生，懂吗？
1: 爸爸心意已决，我得另外想办法才可以。我不能失去昊天跟安安，绝对不可以。

0: 我也是想往前走的，请你相信我，我也不想让自己的人生这么糟糕，我也不想天天求着别人来爱我。
1: 我知道你的委屈，我都知道，放心吧，你做不到的，爸一定会帮你，一切都会过去的，所有不好的一切，它都会过去的。

友善，哎呀，友善，你要真的把安安抱去给昊天和真真吗？那友善会不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 就不能有个办法，让这些孩子都不受伤吗？

0: 有善，杨志珍，说，安安在哪儿？你说，你快说呀！我不知道安安在哪儿，安安不在我家啊！你还装蒜？跟我说，安安在哪儿？如果你再装蒜，我就要你好看！有善，你冷静一点。我真的不知道安安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如果孩子真的找不到，为什么不赶紧报警呢？杨真真，你少在这跟我装委屈！明明是我爸让我妈把孩子放到这里，你却跟我说找不到他，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你抢走我爸爸，抢走后天，现在又抢走我孩子，你怎么可以这么恶毒？ 你还我孩子，孩子就是我的命，我不能没有孩子。真真，真真，我求你，你还我孩子，你还我孩子，我求求你，你还我孩子。刘珊，你妈妈真的没有带安安来过，我没有要抢走安安，我甚至没有抢走昊天。至于夏董事长。 他是你爸爸，我怎么可能抢走他呀？不，你一出现就已经抢走他了。你口口声声说的夏董事长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为什么要说服昊天的妈妈娶你这个瞎子？而且，为什么为了你抢走我的安安？因为他是你爸爸。
1: 是他跟杨柳的私生女，不可能！我不是什么私生女，哎，这关系到我妈妈的名誉，我希望你不要胡说八道。名誉？你妈那种女人谈何名誉？她和我一样。
2: 都是个想要拿孩子换回爱情的悲惨女人。她为了你，就找了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头，然后又到我爸爸面前装乖，在我爸爸面前讨好。你看我爸对你多好啊！那你也可以叫我一声爸爸呀。
0: 啊？
2: 就叫一声。
1: 真真，如果我是你爸爸，你会以我为荣吗？董事长，你可真是一个贴心的好爸爸。不可能，不是这样的，一定不是这样。接受不了是吧？你想不到你妈是这样的人是吧？我告诉你，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0: 人生为什么总有缺憾？好不容易跟昊天结了婚，妈妈却死了。你想知道你妈怎么死的吗？我妈妈是出车祸，是意外。<笑>
1: 意外？那根本就不是意外，完全不是意外，都是你害的，你害的！
0: 和昊天结婚的当天，就是我知道自己怀孕的那一天。你妈妈为了阻止我，去破坏你的婚姻，在跟我拉扯的过程中，头不小心撞到柜子上，这样才死去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意外，这一切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相信，我告诉你，我不相信。你不要欺负我眼睛看不到，就编出这种弥天大谎来骗我。离婚协议书我签了，我也搬到我妈妈这来住了。 切还不够吗？这都还不够吗？为什么不放过我？
1: 安安是我的命，你一定要怪就怪你的亲生爸爸，是他抢走了我的安安。
0: 我没有什么亲生爸爸，我爸爸在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夏如山，我已经痛成这样了，我的家没了，我的丈夫没了，妈妈没了，我的一切一切一切都没有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欺负我呢？我告诉你，我真的不想把你当成敌人了，我是真的想把安安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去抚养，这一切你都知道吗？
1: 那又怎么样呢？我们两个之间注定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到幸福，注定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到昊天。我已经有安安了，我已经是母亲了，如果我不牺牲你，你让我要怎么样呢？
0: 把安带走，把安丢在公园里头。
1: 是我。把安丢在公园里的人是我，告诉媒体我跟昊天关系的也是我。既然你已经签署了离婚协议书，我也不想隐瞒你什么，这一切都是我错，全部都是我做的。可你以为我想这样吗？我自己把孩子丢到公园，亲手把安大腿掐切，你以为这一切我都愿意吗？我的心像刀子割一样，很痛很痛，你懂吗？
0: 夏有善，我真的想不到你为了陷害我，你连你自己亲生儿子都可以伤害啊！你呀，你以为我愿意吗？
1: 杨真真，不然我要怎么样呢？我让安安跟你一样，做一个没有爸爸呵护的孩子。这情形你也知道，你应该知道有多痛多苦。你忍心吗？你忍心吗？
2: 有事你不要再说了。
1: 是你害死你妈的，如果你再不放弃昊天，有更多的人会受伤，有更多的人会遭殃，你自己想清楚。
2: 有事够了，
1: 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
2: 真真，
1: 不要说了，我不相信，
2: 真真
1: 要说了。哎
2: 呀，真真啊！
1: 听状告钟昊天，说我杨真真认输了，我放弃，我愿意成全你们一家三口。我再也不要任何人因为我的爱心而受到伤害，我再也承受不起了。至于你们，我会躲得远远的，我再也不要让你们看到，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们。
2: 真真啊，真真，
3: 难道你真的不在乎？
2: 有善，真真她情绪激动，眼睛又看不见，她要发生意外怎么办？你还不赶快去追她？
1: 出了意外更好，这样就再也没有人跟我抢昊天了。
0: 妈，
2: 你忘了上次真真崩溃冲出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真真撞车撞瞎了眼睛，昊天都没有放弃她，你这样做只能让昊天更恨你，你懂吗？有善，你 你给我看清楚了，这是你的孩子，你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妈妈？难道你要给他一个杀人犯的妈妈吗？

0: 郝天马，你赶快过来呀、啊！真真这边出事了，你快来呀、啊！
1: 如果你爸爸还在，你希望他为你做些什么呢？
2: 我会希望爸爸带我去钓鱼。
1: 我呢，充当你的爸爸，明天我就带你去。
2: 我最喜欢吃猫耳朵了。哦，
1: 真的吗？
2: 真的。哎，我们越来越像父女了。
1: 你真的有被爸爸呵护的感觉吗？
3: 真真，让夏董事长陪你走红毯。
2: 你是杨柳跟他的私生女。

0: 保佑，朕朕可千万别出事啊！哎，昊天，
1: 友善呢？朕朕呢？
0: 友善，他去追朕朕了，我怕出事，你快过去看看好吗？
1: 好。
2: 我知道了，爸，我一定会专程找个时间带着你的礼物去找 uncle 的。好了好了，长途电话费很贵的，就这样吧，拜拜。倪子流，今天下午的心理咨询几点？好，知道了。那麻烦你把我需要的资料准备一下。好。

0: 我跟曹凡不是仇人，
1: 。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站，我们来到莫斯科。哇！
8: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
7: 孙杨主抓
8: 交通这一块儿，
7: 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儿，马迪啊，
9: 我现在享受旅行，
8: 就让他安享晚年。
7: 咱们把这做大做强，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来安排。
10: 我们好好享福，让三个男人伺候我们。嗯。
2: 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小姐，你没事吧？现在是红灯啊！
1: 拐杖呢？有没有看到我的拐杖？你眼睛看不见吗？那你怎么能一个人出来呢？没有家人朋友陪着你吗？
2: 小姐，你别哭啊！怎么了？啊！我头好痛。钢箍撞到头了。我看一下。杨振真，杨振真，这个是你认识的人吗？
1: 我不认识，我根本不认识他。先生，我求求你，快点带我走。
0: 我求求你，快一点，快一点！只是，我求求你，请你带我离开这里，带我去哪儿都可以，快点啊！好，我带你走。我来帮你，来，
1: 坚持，快，快开车，快！

真真呢？我也在找他。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为什么他会跑出去？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了他？放了我，放了你自己，让大家。

0: 过平静的生活。
1: 为什么要怪我呢？你不问理由就来指责我。我爸把我关起来，叫我妈把安安送给珍珍。安安是我的亲骨肉，我怎么可能把安安送给珍珍呢？
0: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问你，珍珍到哪里去了？
1: 我一路追到这里，她就不见了。
0: 她眼睛看不见，她能去哪儿？珍珍，珍珍，珍珍，你在哪里啊？
1: 杨珍珍，
0: 珍珍，
1: 你不要再躲了。
0: 珍珍，你在哪儿？你听到我的话，赶快出来啊！珍珍，这是珍珍的鞋子。
1: 怎么了？
0: 她鞋在这儿，那人在哪儿？珍珍，珍珍，你在哪儿啊？
1: 会不会被车给？
0: 不会的，不会的，他一定走急了，所以鞋掉在这儿。他一定就在前面。珍珍，珍珍，珍珍，
2: 你还好吗？是不是还很痛？再忍耐一下，医院马上就到了。
1: 不，我求求你。你不要带我去医院，那样他们会找到我的。
2: 他们是你家人吗？
1: 我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我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现在任何人都不想见，我只想躲起来，马上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千万不能送我去医院！我求求你，求求你好不好？求求你，求求你了！
2: 好，那你要去哪？
1: 我现在只想去陪我的妈妈。可是现在，我连我妈妈家也回不去了。妈，我好想你啊！如果你在我身边该多好。
2: 虽然我不知道你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能哭出来就是好事。

0: 喂，密斯刘，我这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可能赶不过去了，麻烦你帮我处理一下。啊，那先这样吧。给你，把眼泪擦擦。
1: 谢谢。
2: 珍珍，珍珍你在哪儿？珍珍你在哪儿啊？我已经把离婚协议书撕了。我不会离婚的，珍珍，你是我妻子，永远永远都是。珍珍，你听见没有？珍珍，我答应干嘛要照顾你？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1: 昊天，昊天，昊天，
2: 你走开！
1: 我只是想要来提醒你，你这样找有什么用呢？真真就算是出意外。

0: 就算是出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打电话报警呢？
1: 报警？对。喂，派出所吗？我要报人口失踪。是，她叫杨真真，是我妻子。是。
0: 小爷，还好你没走，还好你没有丢下我。
1: 你先休息吧，需要什么再跟我说。
0: 你是不是还在怪我？还是不肯原谅我？是不是？
1: 你要干什么？你已经闹过两次了，够了。
0: 你觉得？我自杀是为了博取你的同情，对吗？你觉得我是一个不诚实、心机重、做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目的的一个人，是吗？我知道，我已经失去你的心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宁可当时得癌症的时候不接受治疗，就这样死掉。至少那个时候，你还是愿意我死在你怀里的。
1: 好了，我说你不要再说了。
0: 我不要。就算你一辈子不肯原谅我，至少让我把话说清楚啊！我是骗了你，可是你知道我的养父是个什么样的人吗？现在我就告诉你，我的养父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为什么死都不肯承认他是我的父亲？

0: 这是我小的时候我养父抽打我留下的疤痕，每一道抽在我身上都更会抽在我心里。那时候我家很穷，我养父贪杯好赌，他把父母双亡的我买过去之后就是想拿我挣钱，后来他还想把我卖给人贩子，我因为害怕躲起来，所以才没有让他卖掉。
1: 所以他
0: 脾气特别不好，每次喝酒都要打我，连我养母都受不了离开他了，可是我没有地方去。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真的不知道能去哪儿。后来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让我去当乞丐，逼着我沿街乞讨，把我乞讨的钱拿去继续买酒喝。
1: 好了，别再说了。
0: 不，你让我说。你不是说我一直不跟你说实话吗？好，我现在全部都告诉你。你听过卖火柴小女孩的故事吗？那不是童话，是我真实的生活。可是我跟她不同的是，我卖的不是火柴，我卖的是自尊，是同情。可是我有一点跟他是一样的，那就是没有卖完就不能回家，就没有饭吃。
1: 别说了，毕竟那些都过去了。
0: 不，没有，我以为过去了，可是没有，我还是因为隐瞒了这些事情被人当作是图谋不轨的人。
1: 没有人说你图谋不轨，我只是信你骗我，你不应该骗我的。
0: 我也不想骗你，可是我不想面对那些不堪的过去。小严，你知道我说的那些不是谎言吗？你相信我说的，我爸爸妈妈都在美国，那些都不是谎言，那是我心里真实的愿望。我多么希望那些都是真的，我多么希望当时在美国治病的时候不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我多么希望有一个真正的爱我疼我不会让人瞧不起的爸爸妈妈。可是我没有，没有，我什么都没有。
1: 毕竟那些都过去了。
0: 我不想博取你的同情，我不想，因为我从小都是靠博取别人同情来过日子。我发誓，我发誓，我再也不要靠博取别人的同情。

0: 我逃离开我养父之后就被孤儿院收养了，
1: 我怎样都不肯说出我养父的名字，
0: 因为只有这样我才可以继续地留在孤儿院。我一直发奋学习，我发誓我一定要出人头地，我一定要甩开卑微的出身，长大以后我一路打工挣钱交学费，后来有一个很赏识我的外国老板答应我由公司出钱送我出国留学，条件是我要跟公司签三年的合约，我同意了，这样我才勉强拿到了学位，认识了你。

0: 我不知道是这样，我误会你。
1: 小言，我知道错了，可是这些错是一开始就错了，后来我一直非常努力地去弥补，可是我的出身，我的过去总是如影随形地缠着我，我抛不开，我丢不掉，我该怎么办？我没有勇气说出这些，因为我自卑，连我自己都觉得我根本配不上你。

0: 萧炎算是稳住了，不过胡连生跟严立恒是不可能动摇的，但至少严明忠我得让他站在我这边。
1: 小心，小心点，小心这边有沙发，靠左手边的椅子上坐下。

0: 坐好，你坐一下。
1: 你干什么？
0: 你掉了一只鞋，脚弄脏了，我帮你擦一下。
1: 不用了，不用。
0: 我的地板，我是怕你的脏脚弄脏了我的地板。
1: 哦，对不起，你给我吧，我自己擦。
0: 你眼睛看不见，还是我帮你吧。连陌生人的车都赶上，现在才怕我会对你怎么样？来得及吗？
1: 那谢谢你了，
0: 来。
1: 反正我已经无所谓了，我现在只想赶紧回到妈妈的身边。
0: 那简单，你告诉我你妈住哪儿，我就把你送回去，或者呢，我打电话给你妈，叫你妈过来接你。
1: 我妈妈，她已经去世了。
0: 那我就帮不了你了。哎，好了，渴了吧？我给你倒杯水。
1: 啊，不用了，我不渴。
0: 没事，我给你倒上，就放在这儿。一会儿口渴的时候，就到这儿来喝。哟，坏了，我要赶紧去工作了。你呢，就随便点，把人当自己家就行了。

0: 我好像能看到了。
1: 是的，冯局长，没错，就是我的女儿。是，请您多费心，多派一点人手，帮我查一查。好的，好的，谢谢你，麻烦了，麻烦了。日后我一定好好答谢。好，再见，再见。
0: 爸，妈，
2: 哎，建美，
1: 怎么样了？
2: 有消息吗？
0: 我们已经把东边的医院都找遍了，就连郊区医院的电话我们都已经打过了，都说没有一个叫杨真真的人进过医院。
3: 现在就看昊天他们在西边医院查的怎么样了。
1: 怎么会呢？真真眼睛看不到，又掉了一只鞋，他能走多远啊？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的去找啊？
4: 哎呀，郑松，你先别急嘛，天美和立恒一有消息之后就马上出去找人，连饭都没有吃，大家已经尽心尽力了，你不要着急嘛。
1: 我怎么能不急呢？真真是我的女儿啊。
4: 那天美就不是你的女儿了。我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把气都出在天美身上啊。
0: 妈，没事的。爸，你也不要担心，说不定真真她就只是走丢了而已，说不定被哪个好心人带到什么地方去也说不准啊。
3: 是啊，伯父，我们再等等，没准有人会打电话给我们。
1: 真真已经走丢了多久了？如果有人救了她，那怎么到现在都没有人报警，也没有人找我们呢？难道如果他受伤了，或者是怎么样了，那我……
4: 哎呀，
0: 爸！
4: 哎呀，
0: 郑松，
4: 郑松，你
0: 爸
4: 这样啊，
0: 爸！
1: 要不是我让你把孩子抱走，真真就不会出事的，
0: 爸。
1: 如果真真有个意外的话，我怎么向杨柳交代呀？

0: 小山，你给我过来！你说，你究竟跟珍珍说了什么？为什么她会突然离开？是不是你逼她走的？你说，你究竟跟她说了什么？
1: 我没有跟她说什么，我就是让她把孩子还给我，我求她不要带走我的孩子。
0: 你到底要我们怎么说？

0: 你才愿意放弃。到底要我们怎么做，你才不再去伤害真真？你这样用尽了心机，到头来你能够得到什么？
1: 这些你可以赖在我的头上吗？如果你当初公平的话，不去袒护真真，事情根本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况且真真是自己故意躲起来，不让我们找到她的。她要让你们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我，她才是机关算尽嘛。
0: 你居然现在还说这样的话，我……
2: 哎呀，郑松，郑松，好了，好了。真真确实说过，她要躲得远远的，不想让我们找到。他还说他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任何人。
0: 真真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绝对不能放着他一个人不管，我绝对不能让他一个人去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天美，打电话给媒体，告诉他们真真失踪了，请他们帮我们找人。
1: 这样做，你这样做会让别人以为我跟昊天是逼真真失踪的罪魁祸首。

0: 有两位警察。
1: 啊，警官。
2: 啊，你好。
3: 你好，我是这期的警官郭海，请问夏小山小姐在吗？
2: 啊，请问你们找友善有什么事吗？
3: 你们报案不是说有个杨真真小姐失踪吗？据报案者钟浩天说，夏小姐是最后一位见到她的，我们需要她到警局协助调查。
0: 这根本就不关我的事，是她自己走丢的。一开始我就去找过她，只不过没有找到而已。妈知道的，妈知道我去找过她。
1: 友善，你必须得去。去把情况跟他们讲清楚了，这样他们才能够找到真真。去！
0: 哎呀，
1: 你跟我去！
0: 你，
2: 我不去。哎呀，友善，不怕，只是协助警察调查而已。妈妈陪你去啊。

0: 爸，不会有事的，相信我，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1: 什么？你跟孙小晶的婚礼要照常举行，我没听错吧？
2: 你没听错，我希望你们能再给小晶一次机会。
1: 在她说那么多谎之后，不要说你爸爸，就连你奶奶都不会让你娶一个品行不端的女人当老婆的。哎呀，明珠，你千万不能答应这件事啊！
3: 袁生，你何必急着否决呢？小妍能这么决定，自然有她的理由。
1: 可是，
3: 小妍，你说来听听。
2: 我知道小晶说谎不对，找人来演她的父母更是大错特错。但在我知道她的过去，以及她养父是怎么对待她的时候，我想我能够理解她，并体谅她的所有行为。
1: 严格，我们现在还不能排除奶奶中风跟小晶有关。难道你忘了吗？天美在奶奶的手上发现孙小晶身上的纽扣。奶奶现在这个样子，说不定跟她有很大关系。
2: 那只是我们的猜测，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穷，有东西掉了就认定是她偷的，更不能因为小静说谎，就认定奶奶生病跟她有关。
3: 没错，在没有证据之前，人人都是清白的。
1: 明忠，像小静这样的女人，你放心让严格娶她吗？不要说她了，还有她那个同党田浩啊。严格，你要想清楚，孙小晶不是简单的女人。
2: 我知道她不简单，她世故，她复杂，但那是因为她有个悲惨的童年。她的悲惨不是她的错，她当初被人欺负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愿意帮助她，是社会的错，是她养父的错。
1: 严格，
2: 如果我们像那些人一样袖手旁观，看到他悲惨的过去就冷漠的离开，我们有什么资格怪他说谎？因为不说谎的结果就是被排挤，被看轻。如果我们不能接受事实本来就不完美，我们有什么资格怪小晶为了掩饰事实而说谎呢？
1: 你
2: 阿姨，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为了保护我，但我已经做决定了，我希望你们尊重我。
1: 严格，我是替你担心。你真的相信那个孙小静所说的每一句话？你真的相信那个田浩就会这么离开？一个说谎说习惯的人，他会连自己都欺骗，这些你都不担心？
3: 既然小妍已经决定了，我们就尊重她吧。不过小妍，我觉得你们的婚礼应该缓一缓，也好再观察几个星期。
1: 是啊，至少等奶奶动完手术清醒以后，证明孙小晶她是清白的，你再娶她进门。否则你怎么对得起从小照顾你长大的奶奶呀？
3: 小妍，阿姨这点要求不算过分吧？
2: 明天我会通知医院，请他们安排手术的时间。
1: 孙小晶，你还真有本事。不过我胡连生也不是省油的灯，我不会让你称心如意的。

0: 未必朕。朕不是我吗？
1: 我买了那颗星星给你，但愿那颗星星会见证我们的爱情，地老天荒，直到永远。

0: 妈妈知道你难过，难过可以，狠狠地难过几天，你就要打起精神来，振作起来。你是有责任的，你有家，有妈妈，有儿子，这不是妈妈逼你呀、啊。
1: 爸，你出去。
0: 儿子，妈是心疼你、啊，你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
1: 出去，出去。我求你给我跟珍珍一点空间，我求你出去。
0: 好，我出去，我可以给你空间。我不但给你空间，我还给你时间，三天。这三天之内，我不说你一句。你想买醉，买颓废，你想买痛苦，我不管你。但是三天之后，你必须要打起精神来。你听见没有？当年你爸爸走的时候，我也觉得痛到活不下去。可是时间很有用，时间可以治疗一切。儿子，你会好的，相信妈妈，时间会治疗你心里的痛。

前一刻还两个女人争着要当我的媳妇，现在一个至今下落不明，一个进了警察局，我钟家犯了什么错呀？

0: 儿子，你跑哪儿去了？这么晚回来。
1: 钟昊天老婆闹失踪，到现在下落不明。
2: 怎么会这样？这个钟昊天上回闹绯闻，害得工程差点停了工，这回又闹出这种事，他到底想干什么？
3: 哼，跟天美她姐姐有关吗？
1: 当然，夏小山被警察带走，因为他是最后一个见到杨真真的人。
3: 那天美还好吧？我是说，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他一定很烦。你怎么没留下来陪他呢？
1: 我留下来也做不了什么呀。
3: 你什么都不用做，你陪着他就好了。他现在最需要。
0: 这每对情侣有每对情侣相处的模式。这立恒和天美啊，他们就喜欢给彼此更多的空间。哎，这样，哎，这样不也挺好吗？来，
3: 天美现在一定很难过。我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关心一下？
4: 您喝茶吧。天都这么晚了，还不放友善啊？
5: 爸，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个律师，请他去公安局了解一下情况？
4: 找什么律师啊？友善是不会害人的。他虽然骄纵点儿，强势点儿，但是他是个善良的孩子，他是不可能去伤害真真的。
5: 妈，
6: 来，
5: 妈，姐，没事吧？
4: 我们已经做过笔录了，警察分析，真真可能真的是走丢了。不过他们会继续搜寻真真的下落。
5: 姐，
7: 我累了，我先上去了。
4: 友善，

0: 玉山，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姐到底跟珍珍说了些什么呀？她怎么会逃走啊？
1: 哎呀，行了，现在还说这些有什么用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把珍珍找回来，要不然……
2: 妈，真的不是我要逼走珍珍的，我只不过是说出事实，说出感受而已。
1: 嗯，好，玉山，别去想了，你现在去洗个澡，好好睡一觉，好吗？
0: 珍珍，你到底跑哪去了？真让人担心。

0: 喂，
1: 我听说真真的事情了，你还好吧？
0: 我
1: 到底怎么了？你别难过嘛，我现在打来会不会打扰到你？
0: 不知道为什么，

0: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很想哭。
1: 没事了，你不用担心。
0: 我只是被家里最近的气氛搞得心情好难受。
2: 你慢慢说，我在听。
0: 我爸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1: 我姐也是，我妈还是撑着。
0: 可是我真的很担心，再过几天，所有的压力都会全部压在她身上。
1: 我真的好想出一点力，做点什么。
0: 可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2: 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做，
3: 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了。保持那个乐观开朗的你，
2: 默默地支持他们就够了。
0: 这样真的就可以了吗？
2: 你要相信你自己，你的力量很强大，
3: 他们一定可以感受到，而且一定会被感染。
2: 你要坚强起来，知不知道？
0: 嗯，我听你的。我也好担心珍珍。
1: 之前告诉过你，她是我姐。
0: 你说，我应该去跟她好好聊聊，好好关心她。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去。
1: 现在
0: 她万一真的出了点什么事情，我就永远都没有办法去关心她了。我真的好后悔。
2: 那我现在就。我现在没有办法过去找你，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3: 你要保持原来那个乐观坚强的你，
2: 相信一切都会变好，
3: 相信珍珍不会有事，
2: 你一定还有机会再叫她一声姐姐。
0: 嗯，好，我会坚强的，
1: 你放心。
2: 这才对吗？
0: 谢谢你，严哥，你总是最懂得如何安慰我。
2: 我想我应该是那个最了解你的人。
0: 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你面前
1: 总是特别脆弱，
0: 但是只要你说几句话，我就会感觉好多了。
1: 我现在好想你在我身边。
0: 没有了，我只是开玩笑。
1: 立恒刚走，我只是想找人说说话而已。
2: 我懂。
0: 那没事情的话，我就挂了。先挂了。

0: 好睡一觉啊。
1: 妈，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是不是不该跟珍珍说那些话，也不该刺激她？要是她真的出什么事情，那我可怎么办呢？
0: 好了，孩子，别乱想了。珍珍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别想了啊。
1: 妈，我是不是让你们很失望？
0: 妈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要不是受了别人的伤害，你绝对不会去伤害别人的，是吧？
1: 妈，
0: 好孩子啊，你就放手吧，别再那么执着了。你这样既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你自己，你真的是经不起任何折腾了。妈真的是不想看着你一步一步地错下去了。

0: 妈，我也不想这样的，我只是想抓住幸福，只是想给安安一个完整的家。
1: 可是孩子，你知道吗？争来的幸福只是瞬间的，舍得的幸福才是永恒的。

0: 小金，怎么了？
1: 你什么时候来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才刚一走，我就开始想你了。可能我太
2: 害怕失去你了。
0: 好，等我手边的工作忙完，我就去帮你办出院手续，然后再去施工工地，好不好？
1: 好，我在这等你，不管多久，我都等你。
0: 拜。小静，
1: 田浩，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3: 我来看你啊，你没事吧？我听说你受伤了，我都急坏了。
1: 哎呀，我不要你的关心，你赶快走，要不然被人看见就麻烦了。
3: 我不走，除非你给我解释清楚。
1: 你什么意思啊？解释什么东西啊？
3: 小静，自从我被赶出层峰饭店以后，我就一直没有你的消息。前几天我突然听说你住院了，而且是为严格自杀住院。这些都是真的吗？你真的爱上严格了？小静，我对你怎么样你是知道的，无论严格怎么打我，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小静，
1: 哎呀，放开呀。
3: 小静，可是你除了让我为你做事之外，连话都不愿意跟我多说，你真的只是在利用我吗？
1: 哎呀，田浩，你听我说，现在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那个胡连生也不知道哪儿来的本事，居然刨根挖底，把我养父给找出来了。现在为了取得严格的信任，我真的不能再出一点差错了。你听我说，你先回去，过几天我一定会打电话给你的。走了。
3: 我不走。你说这些好话，只是为了哄我走。我不再相信你了。
1: 田浩，我求求你了，我们都忍了这么长的时间，你就不能为我再忍一下吗？
3: 要走可以，除非你跟我一起走。走。
1: 哎，田浩，
3: 现在就走。
1: 田浩，放手。哎呀，放开。田浩，放开。田浩，一会儿严哥会来接我出院，你别让他碰见了。
3: 那又怎样？反正今天一定要把事情说清楚。
1: 这人这么多，怎么说？
3: 走。好，这儿没人，有什么你说。
1: 田浩，你能不能成熟稳重一点，不要像个小孩子一样，你这样会坏我的事，知道吗？
3: 我哪里坏你的事了？我给你安排假父母安排得多完美啊，谁知道你养父跑出来从中作梗，这是我的错吗？
1: 你要这样说话，我没法跟你讲了。

0: 小金，我答应你，以后做事会更小心一些。
1: 好，你肯承认错误，那我就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0: 行，只要你说出来，我都答应。
1: 我好不容易才取得严格的信任，眼下的危机算是暂时解决了，但是我知道严哥心里对我还是存有芥蒂，要让他全心全意地爱我信任我，必须还要做一件事情，出一记狠招。

0: 你真的要这么做？为了他，居然冒这么大风险！小静，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还爱着他？说呀！
1: 你连这个都要给我吃醋啊！
0: 我当然要吃醋，我更加担心你。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危险吗？万一要出了意外，那是要出人命的。 我不要你出事，绝对不行！
1: 田浩，我知道你关心我，可是如果我不取得严格的完全信任，我怎么拿到他的钱啊？
0: 不行，绝对不行！
1: 田浩，你刚才还答应我的，你说只要我一说出来，你一定可以办到。那你证明给我看呢？我答应你，只要你帮我度过这一关，我一拿到钱就跟你回美国，然后我们东山再起，好不好？
0: 你说的都是真的，没有骗我。你看着我的眼睛，我像是在骗你吗？好，我答应你，按照你的话去做。可是你要答应我，这可是最后一次。拿到钱之后，我们马上回美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喂，小陈，什么事？我现在在医院呢。我知道，你把单子给陈主任做，所以你马上把图修改一下。我跟他讲过了，好不好？嗯。好了好了，先这样。
1: 只有这样子，我才能对抗得了胡连生。
2: 严格，
0: 你在这儿干嘛？
2: 你怎么知道我在上面啊？
0: 我在底下看到你一个人在这里啊。
2: 啊，我在病房待着有点闷，所以就上来透透气儿啊。
0: 快进去吧，当心着凉。我去帮你办出院手续啊。
2: 哦。

0: 请进。你怎么了？谁打给你？
1: 你突然间从我背后冲出来，吓死我了。没有啊，是我养父发信息问我身体怎么样了，我就回信息跟他说现在已经没事了，可以出院了。
0: 你养父的出现是不是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1: 我也想让自己尽量不去想过去的事情，可是昨天晚上我还是做了一整晚的噩梦，过去的事情给我心里造成了很大的阴影，我估计我一生一世都忘不了了。
0: 你放心，以后我会陪着你一起面对这些压力跟恐惧。

0: 你们来了。
1: 我以为今天小金，我不知道他要出院了，还特意送来了鱼汤。小金要不要喝一点啊？
2: 对不起，我今天没什么胃口。我看，还是你自己拿回去喝吧。
3: 哎，你不喝给我喝，天美亲手煮的鱼汤，也只有我这个男朋友才有这个口福。只要是天美亲手煮的，吃在我嘴里啊，那都是满满的洋溢着幸福的味道，是吧，天美？
0: 小金，准备好了吗？
2: 嗯，差不多了。
0: 那我让立恒送你回家，我待会儿去工地。
2: 哎，等等，我好久没有去了，我也想跟你一起去工地。
0: 可是你的身体才刚刚……
2: 医生都让我出院了，就代表没事了。
1: 小静，你还是多休息比较好，这样对身体也会有好处。
2: 我说不用就不用了。严格，我想多一点时间跟你在一起吗？
0: 那好吧，我们先去工地，然后再送你回家。
2: 嗯。
1: 严总经理，你们是要去彩虹天堂吗？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啊？
2: 你好像已经离开层峰建设了。这个项目应该跟你没有关系了吧？
0: 没事，让他去吧。反正这是天美进层峰之后的第一个项目。嗯，
2: 好吧。
0: 小心点啊，
4: 严总经理啊。新进的开工用的建材啊，我都让他们先放在工地的路边了。等一下你过去看一下。
0: 照这个进度来看，提前完工应该没有问题吧？
4: 应该没问题，不过那边还有点状况，我带您去看一下。
0: 走。
4: 你来就好办了。

0: 我知道了，就按严总说的办。应该问题不大。好的，我这就去落实。
1: 小金，严哥，你过来看一下。
0: 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问题，
1: 你看这里，这一块好像和我们的楼体设计有点。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板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10，耀眼。
11: 老师，老师，曹凡晕倒了。
12: 曹凡，你怎么了？曹凡，
13: 曹凡，
12: 你怎么样？
14: 陈哥，不好了，不好了！你不是让我派人盯着你妹吗？她现在在县医院昏迷了，情况不太好。是那个邢武跟他妹子送进来的，我估计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11: 你就是曹凡的哥哥曹平吧？我想你误会了，我跟曹凡不是仇人。
12: 不用解释了，我妹妹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拜你们。
7: 今晚8:10，耀眼。
15: 到红场啦！
16: 哇
17: 哇，里面好漂亮，你看。
16: 好看的，好看的。咱俩留个纪念。这地铁站真的很漂亮哎。
18: 3、2、1，转。
16: 大合照一张。
15: 我的登机牌不见了，老公。
17: 哎呀，旅行手册。
16: 我天，别闹了，所有行程都在上面。
17: 哎，这不是到了吗？不能停吗？
16: 是不是越走越远啊？
19: 咱过了一车瘾。
20: 队长还原了咱们在圣彼得堡那一出。
19: 那个阿杜联系了吗？
21: 几号啊？
20: 我没有阿杜电话。
21: 完了，完了，
16: 完了！
17: 啊，就是里面这么老远。
16: 哇，好远啊！
19: 热死了，
15: 累死了！
16: 我不要再走路了。
15: 我的个妈呀！
21: 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
16: 被拉下来，
15: 联络不上。
21: 不管咋样，
20: 等到我了。
7: 周四22:00。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救救护车！
1: 怎么了？怎么了？严总！
2: 啊！哎呀！
0: 小静，
1: 让一下！
2: 严格，
3: 哥怎么了？
0: 他被砸伤了，快叫救护车！
1: 带人上我车，我车快！来来来，
2: 来。
4: 怎么会砸到小静呢？

0: 坚持住！先生，先生，
1: 喂，手术室你们不可以进去，请稍等一会儿啊。为什么那块板会掉下来？为什么让他去工地？为什么受伤的不是我？哥，你先去那里坐一下，医生会替小青检查的，你冷静一下。
0: 你不要这样啊！这个事情也不能怪你啊。
2: 他是为了救我。
3: 他是为了我，哥，
2: 田北只是安慰你，你凶他干什么？谁不愿意见到这个情况发生？监视器已经发生了，你就冷静下来，想清楚怎么处理才对。
3: 我不是故意对你发脾气的，
1: 没关系，我会理解你的。你放心，小青福大命大，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2: 万一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对不会原谅我自己。 我才刚给他过承诺，说我要照顾他，结果上面我什么都做不到，是我害了他，都是我。
0: 哥，这只是个意外，不关你的事。
2: 让我静一静。

0: 燕哥，这是第一次，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第一次让我感觉到我自己的能力是那么的渺小，我对你根本起不了作用。
1: 不知道小静的状况怎么样了，我早就跟她说过了，不能够冒险。果然出意外了，她怎么会没躲开呢？反而被铁板压个正着。难道她是故意的？小静，你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2: 孙小静家属，
3: 医生，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初步检查，孙小姐身上有多处挫伤和撕裂伤，脚部伤势比较严重，不过还好没有骨折，只要在医院接受几天治疗，应该很快就可以康复了。
3: 现在能不能进去看她？
2: 我们还要做细微的检查，之后会转到病房里，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去看她了。
3: 谢谢。
2: 没事。
4: 哥，医生都说小青没事了，你放心吧。我们去那边坐一下。

0: 幸好没什么大碍，真是太好了。看严哥这么着急自责的模样，小静这步险棋也许走对了。
1: 哎呦，
2: 干嘛？我带安来看你了。
1: 来，小宝宝。哎呦，奶奶抱啊，宝宝，奶奶可想死你喽，小乖乖哟、哦。哎呦，真乖。
3: 哎，不是我这个当婆婆的心眼小，我也想找到珍珍，不过看现在的这种状况，她肯定躲起来不回来了，所以我就把盲道都给拆了，眼不见为净，也免得昊天看见心烦。
1: 哎，小宝宝，
2: 干妈，
3: 嗯，
2: 昊天在家吗？
3: 他哪待得住啊？自从珍珍出走之后啊，他人就跟疯了一样，整天在外面跑着找人。我说什么都不听，这不连公司都不管了吗？还是你善解人意啊，还知道抱着小安安来看我们，是不是？
2: 干妈，您要是愿意的话，我以后天天带安安来看您。
3: 真的？哟，那我当然愿意了。哎呦，就是太麻烦了。其实啊，你要是抱着安安搬到我们家住就更好了。
2: 那怎么行呢？
3: 那怎么不行啊？哎，我知道现在昊天还不能给你个名分，但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安安的妈妈，昊天是安安的爸爸，现在珍珍又不在了，正好成全你们一家三口。
2: 干妈，现在珍珍只是失踪而已，搞不好她过两天就会回来的。
3: 哎呀，那又怎么样啊？她是签了离婚协议书，却故意不办手续，她就这么执意跑掉了，搞得昊天跟你们一家子全都鸡飞狗跳。她要是敢回来啊，我正好抓住她，抓住她一块儿，赶紧把离婚手续给办了。反正她这个媳妇儿我是不要了。
2: 干妈，您别这样。就算珍珍同意离婚，昊天也不一定能够接受，搞不好他现在还怪我是我逼走珍珍的呢。
3: 所以啊，我跟你说，趁现在珍珍不在，你赶紧抱着安安搬过来住，拿孩子当桥梁，多跟昊天接触，趁着现在需要安慰，你多说几句好话哄哄他。其实这男人呐、啊，都跟孩子一样，头上摸一摸，背上拍两下，可乖了。昊天啊，你看谁来了？
2: 昊天，
3: 昊天，你看人家友善抱着孩子来看你，你怎么爱理不理的？安安也是你的儿子，难道你就不关心一下吗？来，抱着，抱着。
1: 你看他多乖呀、啊！哎呦，
3: 你看，昊天都笑了。我跟你讲，我这几天都没看他一个笑脸。友善呐、啊，还是你好，知道善解人意，知道抱着安安来安慰他爸爸。哎呦，哟，小安安呐、啊，你是不是看见爸爸笑了？你笑得更开心了呀？啊，
4: 安安。啊，你咿咿呀呀说什么呀？哦，是不是说让爸爸把妈妈接回来一起团圆，是不是？

0: 下次，这又是你的诡计是吧？你的心怎么这么毒啊？先是把珍珍逼走，现在又想利用安安来逼着跟我结婚，对不对？我再告诉你一次，不可能，我绝对不会娶你。你给我滚！
1: 我带安安来看自己的爸爸有错吗？这怎么就是耍心眼了？
0: 珍珍是自己要逃走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干嘛要怪我呀？
1: 有没有关系你最清楚。珍珍都已经崩溃成这样了，也签下了离婚协议书，为什么你还要去逼她，逼得她走投无路，连我都不敢见？钟昊天，拜托你说话公平一点好不好？我没想过要成全吗？我没有把孩子交给杨珍珍去照顾吗？
0: 是他自己经受不住现实的压力而逃走的，你不要把一切的罪过全部都堆在我一个人身上，让我来承受好不好？哎呀，
1: 行了行了，友善，你也别着急啊，珍珍走是他的事儿，这怎么能怪你呢？啊，这不怪你。
2: 妈，
1: 你还没看出来吗？我已经很烦了，我拜托你不要再添乱了，好不好？
0: 昊天，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你也不能对着友善发泄呀。
1: 不管怎么着，他替你生了一个儿子呀。珍珍是故意玩失踪的，他不会回来了，你就别再想他了，好不好啊？
0: 珍珍或许是躲起来了，但我相信，他一定会再回来。我自己做的每件事情都必须要负责任。但我拜托你们，不要再给我压力了，好不好？
1: 哎，昊天。 你去哪儿啊？有事，你赶紧追他呀！快去呀！
0: 不要让他出什么事儿啊！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这是。

0: 不好意思啊，打扰一下。
1: 哦，
0: 我要找一个人，请问你见过他吗？
1: 没有。
0: 哦，那如果你见到的话，你可以帮我留意一下吗？
1: 啊，好。
0: 谢谢。
1: 啊，不客气。

珍珍，你在哪儿？你躲起来，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孤孤单单的，不愿意见我。那至少也应该让我知道你平安无事。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这么轻易就签字离婚？什么都不说清楚就离开我？

难道我就这样让你无法信任和依赖吗？如果你走了是想成全我，那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更痛苦更内疚。我不会放弃我们的感情。

真真，如果你可以看见的话，你就会看到我跟傻瓜一样，找你都快找疯了。如果这是你对我的惩罚，我什么都愿意承受，我只求你，求你，你给我一条线索。

才不得已伤害了你。请你成全我跟昊天，我会帮你好好照顾他的。如果你真的决定放弃这段爱情，就请你放手吧。

0: 昊天，天已经这么晚了，你再不回去，干妈她会担心的。跟我回家好不好？昊天，跟我回家好不好？
1: 你走吧，别管我。
0: 我是不会走开的，真真已经离开你了，我是绝对不会再离开你的。昊天，那我陪着你好吗？就让安安在有爸爸和妈妈陪伴的情况下开心的长大，好吗？
1: 我办不到。只要看到你们母子，就会让我想起我对不起真真，是我的背叛迫使他离开，是我辜负了他的期望，这一切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正松，走吧。
1: 我对不起杨柳啊，至始至终杨柳一直用沉默抗议着我对他们母女的无情，一直到现在真真都还不知道我是他的父亲。万一真真真的回不来了，那我这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会一辈子都良心不安的。
0: 正松，别再胡思乱想了，也许真真他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冷静下来，没准儿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1: 一个是为我默默承受了20多年辛苦的女人，一个是我有缘相见却无法相认的女儿。我是个不负责任的父亲，这是我一辈子的痛，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苦啊。
0: 好了，正松，别再折磨自己了，你该做的也都做了。我知道你对真真有愧疚，可是这一切也不是你想造成的吗？我们还是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过去的遗憾弥补不了，那我们就携手一起面对好吗？
1: 你说的对，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走吧，我们回家去吧。

0: 小心点。
1: 轻点，轻点。
0: 怎么样？你还有哪里不舒服？
1: 刚才脚有点痛，不过现在看到你这么心疼我、关心我，我就一点都不痛了，反而还很开心呢。
0: 你还开心呢？知不知道这样子很危险？
1: 我当时真的是想都没想就这么做了，因为我只知道我们是要牵手一辈子的伴侣，所以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就算是死也愿意。
0: 我不许你这么说，我不许你再冒险了，我也不许你再受伤，我不许你再离开我。
1: 严哥，你能不能一辈子都用现在这样的眼神看我？就像你的眼里只有我，你的心里只有我。
0: 我答应你，从现在开始，我眼里看到的只有你，我心里面也只有你，再也不会有别人。

0: 不，阿姨。
1: 伯父，阿姨。
2: 小琴啊，好些了吗？
1: 嗯，好多了，谢谢伯父。
3: 你也真是的，这刚出院呢，就跑到工地弄得一身伤，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啊？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最近犯小人吧。
2: 啊，你阿姨啊，请人给你做了点化瘀补气的汤，啊，来，起来，喝点，好好补补啊。
3: 小金，来。
1: 啊，小严，你喂我喝好不好？
0: 好。小心烫。
1: 阿姨，你做的汤真甜啊。
3: 我看不是汤甜，是别的甜吧。
1: 最近啊，严哥对我又温柔又体贴，我想再也不会有任何人可以把我们拆散了。
3: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是大胆，当着长辈的面亲热是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啊。
2: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不讲究这个了。再说小金很快就成了咱家的媳妇了，她能对小严好，咱俩高兴还来不及呢。小金啊，
1: 嗯，
2: 真是有劳你了，让小严逃过一劫啊，我们全家人谢谢你。你也好好在这休养，至于公司的事呢，我会安排你阿姨过去帮忙的。
1: 啊，其实没事的，医生说只是我的脚伤比较严重，其他没什么大碍，我还可以照样上班的。
3: 哎呦，你们年轻人就是爱逞强。小金，你就要做新娘了，应该多多休息，把身体照顾好，气色好了当新娘。

0: 娘才漂亮啊。再说了，你没娘家照应，我们多多照顾你也是应该的。民众，你说是吧？
1: 对对对对对，你阿姨说的对，好好在这休养，争取啊早点做一个幸福的新娘子啊。
2: 胡连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想趁我不在趁机入主层峰，没那么简单
0: 啊。对了，严格，你不是最注意工地安全，怎么会发生这种意外呢？
3: 我也很纳闷，我已经请工地的主任去进行调查了。
4: 这件事情啊，非同小可，关系到我们公司的名誉和口碑，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啊。
3: 还好工地装有监视器，本来是为了防小偷，现在刚好可以用来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如果我查到是人为的意外，我一定会追查到底。
2: 糟了，万一他们查看之后发现是田浩搞的鬼，肯定会联想到我的身上，我得赶紧想办法才行。
5: 哥，妈，
6: 你好。
5: 爸，怎么样？我刚接到工地主任电话，说他们在检查监视器时有重大发现，让我去办公室找他。
3: 我们现在就过去，小金，你放心，如果我发现是人为的意外，我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
6: 嗯，
4: 你们赶快去吧啊！小金，有我跟你阿姨在这守着。
3: 好，
6: 去吧。
5: 哎，你走，
4: 你们两个路上慢点啊！
5: 哎，知道了。
0: 来，我来喂你。
6: 阿姨，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0: 小心。

0: 田浩，原来是他。
1: 田浩就是之前跟小金在一起的男人。那这件事情跟小金有关？
0: 不可能，一定是田浩知道小金要回到我身边，得不到他想报复他。太可恶了，我一定要告他。主任
1: 啊，
0: 你先回去休息吧，我跟李恒拿着光盘去警察局报案。
1: 好。
0: 小金，
2: 严哥，怎么样了？查出来了没有？是人为破坏还是纯属意外？
0: 人为破坏，害你的人就是田浩。我现在跟厉恒拿着光盘去警察局报案。
2: 哎，别，先别报警。
0: 为什么？
2: 因为我现在真的好害怕，万一真的是田浩想报复我，他可能会到医院来找我的。
0: 爸跟阿姨呢？他们不是在那边陪你吗？
2: 我怕他们太累，叫他们先回去休息了。现在医院就只有我一个人，万一田浩来医院找我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对我做出什么事情来。
0: 好了，我现在就过去。小金他一个人在病房，我担心田浩会去报复他，我得过去陪他。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1: 那你先去吧，我一个人拿着光盘去警察局就行了。
0: 拜托你了。

田浩，出事了，我们的事情穿帮了，他们撞了监控器，把你的一举一动全部都录下来了。你先别着急，现在唯一的物证就是监控器的光盘，你现在尽快想办法拿到光盘，然后马上销毁。

站住！

不知道田浩顺利拿到光盘没有，到现在一条短信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万一要是出了状况，那我苦心经营的一切不就白费了。

0: 医生，
1: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0: 还有一点疼，但是好多了。
1: 好，我来检查一下。
0: 医生，我说了没什么事情了。如果没什么其他事，我想休息一下。
1: 要我陪你吗？
0: 你干什么呀？你把我吓坏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以后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我就可以了，不要到这里来找我。
2: 连你都没有认出我来，别人怎么可能认出来呢？放轻松，放轻松。
0: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还跟我开玩笑。你的光盘找到没有？
2: 我怎么能让你失望呢？光盘已经销毁了。
0: 有人看见你进来吗？
2: 没有，我做事儿你放心。小静，你看我们里应外合，配合得多好啊。咱们的默契度啊就是高，毕竟是夫妻，对不对？
0: 你现在不要跟我说这些好不好？我根本没有心情听。你现在赶快走，别让人看见了。
2: 我现在是大夫，医生看护病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说过你这么做太危险了，可你就是不听。那天不是说好了吗？我制造意外，你去救严格，怎么你还受伤了呢？
0: 人算不如天算，那天我是一不小心才受伤的。不过这样也好，是我救了严格，他们就更加信任我了。
2: 我就是心疼你，好像这都是我害你的一样。特别是我看到严格亲密地照顾你的样子，我就受不了。
0: 田浩，你听我说，这都是为了我们两个，为了我们远走高飞，为了我们将来荣华富贵的生活。所以现在我们要更加小心谨慎，知道吗？
2: 这些我都知道，可可是我还是要问你，你对严格真的没有其他想法吗？
0: 没有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你还在怀疑我吗？
2: 那亲一下，证明你说的都是真的。
3: 严先生，你好。

0: 医生，请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1: 这个，
0: 医生，如果他有什么病情，你一定要告诉我，千万不能隐瞒。
1: 啊，没什么大问题，孙小姐恢复得很不错。不过，我还是建议多休息，再观察几天。
0: 行。医生。谢谢。
1: 不客气。
2: 怎么，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0: 哦，没事。
2: 哦，啊，对了，光盘的事情怎么样了？
0: 厉恒啊，已经送给警察了，等到田浩被抓，他就不会来害你了，你可以放心了。我接个电话。喂。啊，我在医院啊。什么？光盘被抢！

0: 痛，轻点行不行？
1: 痛就是要你做事小心，这么重要的证据会被别人抢走。
0: 奇怪，我刚要去派出所，就有人来抢光盘，这事情也太巧了吧。
1: 这件事跟田浩和孙小晶绝对脱不了关系，否则田浩怎么会知道有光盘，又正好来公司附近拦截呢？
0: 好痛啊。
2: 在工地上，小晶救了小严。如果小晶跟田浩是同谋，那凭什么小晶还要搭着性命来救小严？这个逻辑说不通啊。再说有什么证据说田浩把光盘拿走了？我看你对小晶是有很大成见的。
1: 这不是成见，是事实。只有田浩需要那个光盘，你们才刚拿到光盘，要不是孙小晶去通风报信，这田浩怎么会知道呢？
2: 那你是说孙小晶是故意负伤，对不对？这些到底说得通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怎么说不通呢？通得很，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这是苦肉计。孙小晶的诡计一一的被揭穿，他呢就开始装可怜闹自杀。严格这孩子心肠软，立马就回到他身边。孙小晶一想，就再接再厉地去救严格，把自己弄伤。你自己想想看，你现在是不是都偏到孙小晶那边去了？
2: 按你说的，这些事情像真的一样。
1: 当然是真的，我到现在都认为妈的病啊，跟她脱不了关系。
2: 你左一句右一句，反正是想说孙小晶充满了阴谋，对不对？我说你累不累呀？
1: 哎呦，你别不相信，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明珠，你仔细想想，这个孙小晶不断的说谎被我识破，是因为你们心肠软，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他，他才会死皮赖脸地缠着小严。公司若是不合并，我看早晚被他抢走。
2: 你又说公司合并干什么？啊，好端端的公司，他孙小晶凭什么拿走啊？
1: 这公司不合并，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站在旁边看着他。他在层峰搞什么鬼，我怎么能知道呢？我真搞不懂，公司合并有什么不好的？这对地产业来说资金流通，合并以后就更好运作呀。
3: 并不是我要重伤连生阿姨，也不是要重伤你们之间的感情。上次他提出合并的事情，你也是亲耳听到的。他会突然间从香港回来，绝对不是巧合。
2: 你刚在香港又处理了一个商办大楼，我们公司现在的资金也很丰厚啊。
1: 我该怎么跟民众说那笔钱呢？全都让我融资股票给玩掉了。
2: 连生，当年我跟你离开这里去香港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现在曾峰所有的资产都是我妈一手创下的，有小严发扬光大，我们是没有任何权利来享受这份资产的。
1: 严明忠，我们结婚这么久你还不理解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会说公司合并也是想帮严格把这个家看住，我怕他中了美人计，到时候后悔莫及。
2: 一会儿美人计，一会儿苦肉计，孙小晶只是一个年轻的小丫头，她哪来的这么多的计谋啊？
1: 说到底你就是相信她不相信我了。
2: 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拿命去打这个赌。小严跟小晶他们感情多久了？你再说话只能把这个家搞得乌烟瘴气，再这样多说话的话，你和小严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的，你懂吗？
1: 民众说的也对，严格跟我的距离越来越远，这对万年跟层峰的合并只有阻碍没有帮助。好好好好好，我不说就是了。民众，不过有件事我想问你，这妈有没有立遗嘱的习惯啊？现在妈的病情又不稳定，做手术又有风险， 为了公司着想，我们是不是应该了解遗嘱的内容？
0: 奶奶还活得好好的，谁敢提遗嘱的事？
4: 哥，
1: 严格，你千万别误会，这立遗嘱是应该的，在国外是常态，这对公司也是负责任的表现啊。
0: 你是在诅咒奶奶，还是拐弯抹角骂她不负责任？
1: 我是为大家着想，我是怕有人在奶奶生病的期间有非分之想。
0: 非分之想？就算真的有那个人，也不会是小静。
1: 那你是说我了？严格，我不管你怎么看我，或是不理解我，我是这家里的一份子，我当然是为了家里人着想了。那个孙小静，她是真的不简单，我要提醒你，你千万要注意她。
0: 田浩闯进工地企图伤害小晶，小晶是为了保护我才受伤害的，光是这点就可以证明小晶跟田浩是清白的，不然田浩不可能对她做出这种事情。
5: 今晚8:10，耀眼。
6: 老师，老师，曹凡晕倒了。
7: 曹凡，你怎么了？曹凡，你怎么样？
8: 平哥，不好了！你不是让我派人盯着你妹吗？她现在在县医院昏迷了，情况不太好。是那个邢武跟他妹子送进来的，我估计啊，跟他们脱不了干净。
6: 你就是曹凡的哥哥曹平吧？我想你误会了，我跟曹凡不是仇人。
9: 不用解释了，我妹妹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拜你们。
5: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10: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1: 妻子的浪漫旅行第3站，我们来到莫斯科。哇！
12: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
11: 孙杨主抓
12: 交通这一块，
11: 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马迪啊，
13: 我现在享受旅行，
12: 就让他安享晚年。
11: 咱们把这做大做强。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2: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从现在开始，保护小晶是我的责任。在这个家，谁敢欺负他，就是跟我作对。
3: 哎，严格！
4: 哎，妈，算了，你这样严格对你的误会会越来越深的。
5: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就少说几句吧。
3: 哎呦，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我是为这个家里好。你们不相信我，那个孙小晶接二连三的说谎，你们却相信他，同情他。
2: 小严，你去哪儿？
6: 流言蜚语污蔑小晶，
2: 随便你怎么说。
4: 别生气了，
2: 我不在乎。我去医院陪小晶，一时不回来。哎，小严，小严，
4: 好了，消消气。妈，
5: 这下好了，这个家让你搞得乱七八糟的。
3: 我。太可爱了哟，
7: 有事啊？来，咱们拍一个全家福，来，快点。
8: 妈，还是别照了，每次照来照去都是我们，也没有昊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张完整的全家福。
7: 友善，你就耐心点吧，至少现在昊天不会赶你走啊。
8: 是，他不会赶我走，但是他自己走啊。他明明知道我跟安安在，他就是不回家。他明明知道我跟安安要在这边过夜，他就是要在公司睡。
7: 哎呀，友善，你至少给昊天一点时间嘛，是吧？真真现在刚走，他这个心里还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啊。
8: 干妈，说到现实问题，昊天跟真真根本就没有离婚，我名不正言不顺的抱着一个孩子住在你们家，这样是会被人笑话的。我跟安安根本就不属于这里。我要带他走。
7: 哎，友善，别，友善，你别这样啊！你放心，有我在，我一定会帮你的。我一定让他们尽快的把离婚手续给办了，让你名正言顺的做我们钟家的媳妇儿。啊，一定是昊天回来了，我就说嘛，等待一定会有收获的。
3: 周昊天呢？啊，叫这个负心汉！
7: 干嘛？
9: 你居然还敢待在这儿啊？
3: 你来这干嘛？
9: 你以为这世上没有人给真真撑腰了，你就可以尽情的欺负他是吗？要不是你妈妈亲口告诉我这一切，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能做出这种事情来。你以为你把真真逼走了，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住到钟家？我告诉你，你注定就是一个破坏人家家庭的第三者，永远服不了正，永远记住了。啊，瞪我？你还敢瞪我？我天不怕地不怕，我怕你第三者？
3: 我是第三者，那杨柳呢？
9: 你还有理了？

0: 我怎么没理了？我只不过是把杨柳对我妈做的一切在她女儿身上重新演了一遍，怎么就受不了了？
1: 什么？
0: 杨柳才不像你这样呢！杨柳没有像你这样处心积虑地住到别人家里，霸占别人的老公。这是真真的家，你给我滚出去！滚！放手！我告诉你，你没资格让我出去，该出去的是你。走！滚出去！我教训你，太离谱了！你凭什么打我？凭什么？就凭我替你爸爸教训你！
2: 教训！哎
0: 呀，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人家都已经结婚了，你还用孩子来绑住昊天？真真的眼睛都被你害瞎了，你还不放过他？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我告诉你，我怀孩子是在真真和昊天结婚之前，那你要我怎么样？杨柳她也是未婚生女，你骂我，你为什么不去骂她呢？你能跟杨柳比吗？杨柳默默地抚养真真这么多年，去闹过去吵过没有？她甚至不要求郑松去承认真真这个女儿。你呢？你处心积虑地破坏真真的婚姻，还搞得她失踪，我真搞不清楚你爸爸是怎么教育你的。
2: 怎么教育你？
0: 放手，走了。这是我的家，你凭什么在这儿撒野啊？
3: 我还忘了啊，还有你这个帮凶啊。
0: 你一直想让昊天娶夏有善为妻，你以为只有夏有善是幸福地产的千金吗？我告诉你，真真也是。什么？不信你去问他呀，你问夏有善呀。你以为夏正松为什么对真真那么好？就因为他知道真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不是，这是真的吗？
4: 她是私生女，她是私生女，
0: 还好意思说什么私生女？我打你！我叫你说什么私生女？
2: 我叫你说！
0: 别打了！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哎，别打！别打了！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行不行？事到如今，你就是打死我们也不能解决问题啊！再说了，真真是他自己走的，不是我们把真真逼走的，知道吗？我告诉你，你就是你也不能把我们赶尽杀绝，是不是？对对对对，你说的对，我要找的是钟昊天，找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负心汉。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啊！你干嘛呀，钟昊天？钟昊天，给我出来！给我出来！
5: 怎么会这样？真真，真真。昊天答应过我要照顾好你，怎么还会这样？照片也划了，你人也不见了，你这样让我怎么对得起你妈妈？我怎么跟她交代？钟昊天，你答应过我的事你都做不到，你算什么男人？你不是男人，不是男人，你算什么男人？

来拿的。

0: 好天，你都成什么样子了？现在，厉恒，你别管我，把酒给我。好了，好了。好天，你振作点好不好？是。真真离开了，我也很难过，但现在公司快倒闭了，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还要颓废到什么时候啊？
1: 厉恒，你把酒给我，把酒给我，
0: 别喝了。昊天，你照一下镜子，看看你自己。真真想看到这样自暴自弃的你吗？这还是他爱的庄昊天吗？

0: 昊天，他不想见你，证明他还生你的气。他会生你的气，就表示他还爱着你。你现在该做的，就是给他时间和空间。
1: 我好怕。我怕他不想见我，我怕他再也不要我了。
0: 怕什么？这正是你戴罪立功的时候。你要好好趁这个时候，证明你对他的爱，让自己活得更好。只要你坚持下去，我相信真真一定会被你感动，他一定会回来的。

0: 秀兰阿姨，对不起，是我对不起真真。
1: 我打你，说话不算数！
2: 你怎么打人呢？
0: 没关系，这是我应得的。
1: 这一下是我替杨柳打的，谁让你这么欺负他的宝贝女儿？

对不起，对不起，这一下是我替真真打的，打死你这个负心汉！

0: 算了，真真是不得打你，真真是那么的爱你，你是怎么对待他的？
1: 对不起，除了对不起，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0: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从现在起，从这一刻，你不再是真真的丈夫。

要不是你跟外面的女人纠缠不清，怎么会害得真真到失踪这种地步？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你口口声声说你最爱的，你连自己最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你算什么丈夫？什么都不用说了，到此为止吧。你再也不要去找真真，永远。

0: 的心，是亲爱的你，
1: 向妈妈拜别。哎。

0: 这辈子你休想抛下我，我罚你做我一辈子的好姐妹。
1: 难过的都是为了爱情，
2: 就算你罚我下辈子也做姐妹，我都接受。
0: 我这才晚回来几天，怎么就会这样呢？珍珍，你在哪里呀？珍珍，你在哪里？你别让阿姨着急好吗？

0: 机在哪里呀、
1: 打个电话给
0: 你，不接昊天的电话，不接周家的电话，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怎么能连阿姨的电话都不接呢？别让阿姨担心。

0: 小李，他现在情况怎么样？笑？你在笑我？能看见了？
1: 那是当然，我可是堂堂四大名医的嫡系弟子。我跟你说啊，就这手针灸功夫，那可不是招牌拿出来挂的。
0: 行行行，你最行。哎，那他脑子里那个血块现在怎么样了？
1: 经过这几天的连续针灸啊，什么毒素啊、血块啊，全都清除得一干二净了。哎，你要不相信啊，就带他去医院拍个片子，等那个片子一拍出来啊，连他脑子里想什么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0: 如果你这么说啊 ，X 光机那么神的话，我们心理医生可就失业了。哼，真看不出来啊，被我这么一撞，真真的眼睛还就治好了。
1: 我看倒是未必，他之前应该是受到了更重的撞击才对，是吧，真真？
0: 好了，大功告成了，我要谢谢你啊。
1: 哟，就这么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可是免费替真真至少针灸了三回吧。
0: 行。

0: 那你下次就到我的诊所去，我免费给你三次的心理咨询。哎，听说你最近跟你老婆闹得不开心，我教你一招，保准把你老婆哄得服服帖帖的。
1: 真的？
0: 当然了，我虽然不是什么四大名医的弟子，但我可是喝过洋墨水、留过洋的海归派，对吧？多少洋人让我留下，我还不肯呢。哎，今天让你学习，你还怀疑我的经验，你真是……
1: 哎，不敢不敢。哎，那这事儿咱们就说定了。行，我呀那边还有病人，就先走了。
0: 行，忙去吧。
1: 珍珍，我先走了。
2: 谢谢李大夫。
1: 哎，别客气。走了。
0: 好。
1: 哎，
0: 谢了。
1: 你别送了啊。

0: 哎，这是多少？
1: 喂，你别闹了。
0: 谈谈吧，重见光明有什么感受？
1: 能有什么感受啊？我只是觉得，我现在虽然重见光明了，可是我的爱情、我的婚姻、我的一切都已经没有了。我真的想不明白，到底上天他是在考验我什么呢？还是说我做错了什么，激怒了他，所以才来捉弄我呢？
0: 那一定是考验。古书上不是说过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肯定你将来绝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1: 你觉得我还不够了不起吗？你知不知道，我的出生，因为我的出生，我妈妈受了多少委屈啊！而且你知不知道，我妈妈为了我的一段被背叛的婚姻，连她的命都搭上了。天哪，我真的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还要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啊？哎，我问你，你当时为什么不把我给撞死啊？
0: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好像我开车不好总肇事似的。嗯，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呢，你刚开始会觉得很辛苦，但时间一过了，你回头一看，其实这件事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明白吗？
1: 像你们做医生的只知道说教，你们得过那种病吗？没有吧？所以你怎么会知道那种痛还有难受呢？
0: 对，我可能体会不到你的痛楚，但你别忘了，我是个心理医生，你随时可以向我倾诉。而且如果你想哭的时候，哎，我的肩膀随时可以借你靠一靠。
1: 不用了，我觉得我的眼泪好像已经流干了，我再也哭不出来了。

如果早知道这样可以换回你的心，让你记起我们过去是多么的相爱，我早就这么做了。

0: 怎么了？
1: 没事，我是怕你着凉了。
0: 哎呀，你是病人啊，应该我照顾你才对啊。快躺好。怎么样，渴不渴？我帮你倒水啊。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只是突然间想到，我回来这么久，你答应复合，你答应订婚，我们也在积极地筹备婚礼，可是我们至始至终都没有办法恢复最初的感觉。我以为原来我们那种惺惺相惜的爱再也回不来了，我甚至还以为你的心里还忘不了天美，但这次我们一起从鬼门关回来，我看到爱我的小妍又回来了，我心里真的很开心，看见你那么关心我，那么照顾我，我真的很感动。
0: 傻瓜，只是你一直以来都表现得很强势，很坚强的样子，好像就算没有我的照顾跟呵护，你一样可以很坚强。就像这次，明明是应该我保护你的事情，你也抢着去做，弄得自己受伤。
1: 那是因为我心里最重要的人就是你。

0: 不过至少我还可以在你身边照顾你，也可以确定你在我身边。
1: 只要你喜欢，我会一直待在你身边。
0: 我相信我会看见你真挚的爱。
1: 你真的知道，你真能体会到我爱你的那颗心吗？小言，我真的好高兴，就算现在叫我去死，我也会心甘情愿的。
0: 别乱说，什么死不死的，好好休息，赶快睡觉。等你伤好了，我们一起回家。

还能再回到小妍的身边，真是不容易。经历了那么多风雨，身世也已经被揭穿了，我的人生终于要飞黄腾达，平步青云了。可是田浩这个该死的过去。

周傲天，你算什么男人呢？没有肩膀，没有担当，随便一个女人过来侵犯你的家庭，你都不知道怎么拒绝，懦夫！

0: 秀兰，
1: 秀兰，对不起，我们
2: 这句话不应该由你来说吧？夏承松，你是真真的亲生父亲，你答应过杨柳，你有责任照顾好他，保护好真真的，是不是？
0: 对不起。
2: 你这句对不起跟谁说呀？啊？
0: 我对不起真真，对不起杨柳，我也对不起你。我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女儿，我这个做父亲的非常失职。
2: 真真一直以为是他自己一出生就克死了爸爸，才不被这个世界接受，所以他选择了逃避，他躲起来了，连我都找不到他。什么都看不见，身边也没有人陪伴，不知道他是多么无助，多么的孤单呢？一想到这些，我就心疼。我恨你们，我恨钟浩天。更爱我自己，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我为什么不能在他最需要的时候陪在他身边？我为什么？
1: 秀兰，你别太自责了，谁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我相信真真，她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2: 我真的怕，我怕他躲起来了，一直都不想见到我。

0: 行松，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1: 好，我一定马上照办。
0: 我要你向大众公开承认，你就是杨真真的亲生父亲。遇到事情逆来顺受，要不是因为亲情爱情上都受到了伤害，要不是因为他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他不会躲起来不见人的，你知道吗？我要你用亲情呼唤他回来，抚平他的伤口，让他回到我们身边，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你答应我。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到的。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好一个理由找回我的女儿，也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好一个机会弥补真真，我一定会做到的。

0: 小心点。哎，
1: 终于回家了。哎，你看我的脚应该好的差不多了，明天可以上班去了。
0: 不行，你至少还要休息一个星期。公司里你放心，我已经帮你请好假了。
1: 啊？可是我还打算明天就去上班呢。
0: 我说你这几天啊，就好好的休息，好不好？而且我准备了一份礼物给你。
1: 什么呀？

0: 这是照你喜欢的款式去定的，是刚从国外寄回来的，来不及修改，我看要在国内找个设计师修改才行。喜不喜欢？
1: 当然喜欢了。可是当时

0: 我在跟你讨论婚纱的时候，你一点兴趣都没有。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套衣服？
1: 我没兴趣，表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不代表我没有放在心上。当时你的眼神就告诉我了，这是你最喜欢的款式，我记住了。还有，这是去挑的几种不同的摄影风格，你有空看一下。你喜欢哪一种风格，我们就拍哪一种。
0: 小爷，我们真的要结婚了吗？
1: 我们经过这次意外，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答应你，我们结婚之后一定会更幸福，因为想要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不只是你的梦想，也是我一辈子的渴望。不管怎么样，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

你出生时的第一声哭泣，我没听到。当时，我甚至还不知道你的存在。你受委屈时，我没能出面替你说句话。那个时候，我执着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名声。当你离开，我才知道自己的世界跟着毁灭了。一直以来，我追逐的名声和地位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要的只不过是亲亲你，抱抱你，把你留在怀中，珍惜你。人为什么永远不懂得珍惜？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考虑的是别的，当你不在的时候，我才想起你，这才发现那些世俗的追求，名和利，竟然一点都不重要。而这却是在失去你之后才懂得的。从来没有想过用这种方式跟你告别，更没有想到我用这种方式在这样的场合里向世界承认你的存在。当世界知道我拥有你的时候，我已然失去了你。这对一个父亲而言是多么残酷的事实，而我必须承受，因为这是我自己造成的。真真，我要向全世界宣告，你是我的骨肉，我的血，我的女儿，我是非常爱你却不负责任的父亲。

你不是一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孩子，你也有一个满心愧疚的爸爸，你有一个这么疼爱你的阿姨，所以你赶快振作起精神，平复心。

0: 真真，我要向全世界宣告，你是我的骨肉，我的血，我的女儿。
1: 他是你爸爸，你是他和杨柳的私生女。
2: 除了这个，现在满大街还贴满了寻人启事，这报纸上也登了寻人的消息，你就真的不想回去吗？

0: 想亲自牵着你走红毯，
1: 让夏董事长陪你走红毯。你妈妈为了阻止我去破坏你的婚礼，在跟我拉扯的过程当中头不小心撞到了柜子，这样才死去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意外，这一切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回去又能怎么样？回去又能改变什么？以前的杨真真一直活在一个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世界里，我看不见，我摸不到，我甚至连自己的身世都弄不清楚。我一直委屈，一直忍让，我得到了什么？直到我失踪了以后，我那个不负责任的爸爸才开始承认我的身世，我那个背叛我的丈夫才肯四处寻找我。这一切有意义吗？这一切有意义吗？当这一切都结束以后，我才真的开始想清楚，结束并不是一个消失，结束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我杨真真一定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一个跟他们都毫无关系的人生。我再也不要见到他们。
2: 奶奶，今天天气很好，心情不错吧？
3: 奶奶，你想吃些什么呀？我帮你做。
2: 奶奶，严格和小静的婚纱照都已经拍好了，现在啊，就等你身体好起来，就可以参加他们的婚礼了。奶奶，你怎么了？奶奶，奶奶，你不要激动啊，这样对身体很不好的。奶奶，不管有什么事情，我们一直都在，啊。
3: 我始终认为奶奶反对这件婚事，每次提到孙小静的事情她都会特别激动。
2: 奶奶，我知道你气小静的欺骗，可是她的家世背景她并不能选择，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她是真心爱严格的，所以你就原谅小静，接纳她好不好？
4: 立恒，今天好吗？
5: 奶奶，我跟小严的婚纱照已经拍好了，等我有空拿回来给您看啊。小严，医生不是找你谈论奶奶的病情吗？赶紧去吧，一会儿我们还要去婚纱店挑婚纱照呢，只有我和天美照顾奶奶就好了。
4: 那你们把奶奶照顾好。
5: 你放心吧，有天美在，奶奶一定会得到最好的照顾的。
4: 我们走吧。
3: 好。
2: 啊，小金，你跟严格的婚礼筹备的怎么样了？
5: 餐厅已经订好了，再过几天就去试菜。哎，你跟立恒有空的话也可以去试一下伴郎伴娘的礼服啊。
2: 不如我们带奶奶去后面的阳光底下走走吧。
5: 好啊。要不你先过去吧，我想去趟洗手间。不光是田浩，连这个死老太婆也是一样，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我成为层峰太子妃的计划。
6: 老夫人先前的肺炎跟肾脏积水呢，情况已经基本上稳定了，可以接受做手术了。
4: 那会有风险吗？
6: 动刀当然有风险，不过请你们放心，我是有相当把握才建议你们做手术的。
3: 哥，为了奶奶尽早康复，我们还是答应让奶奶做这手术吧。啊，
6: 我会尽快安排做手术的，如果顺利的话，两个星期以后老夫人应该能参加你的婚礼了。
4: 真的？我奶奶能参加我的婚礼对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医生，请你一定要治好我奶奶。
6: 一定一定。一会儿呢，你到服务台去填一下表格啊。严总，我也祝福你和孙副总的世纪婚礼可以圆满顺利。
4: 谢谢你的祝福。
6: 啊，好。
4: 李恒，你等我一下，我先去填表格。我们待会儿一起去病房跟奶奶说这个好消息。
6: 好。
4: 好。
3: 希望奶奶在婚礼之前好起来。如果她还知道其他关于孙小青的秘密，至少在婚礼前阻止这个错误的发生。
2: 阳光好好，以后我们每天都到这里来，好不好啊？你说，医生找严格到底是要商量什么事情呢？啊，哎，奶奶，会不会是证明你可以动手术了？奶奶，你想要说什么呀？什么？你想要说什么？

是我。喂，喂，对不起，我这里信号不好，听不太清楚。奶奶，公司有个重要电话，我去那边接一下啊。马上回来啊。

奶奶，奶奶，我回来了。奶奶，我才是你的孙媳妇儿，你别总是用这种态度对我，好歹顾虑一下我的感受啊。你别老是宠着夏天美，你也要想想我。

奶奶，我知道你恨我，可是我要跟小妍结婚了。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当好你的孙媳妇儿，当好小妍的妻子。你也别太担心了，我一定会帮助小妍，让岑峰越来越好的。奶奶，您不要太激动了，这样对身体不好的。

0: 没事。
1: 奶奶，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去打电话才让你差点发生意外，对不起。
0: 你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呢？你知不知道把奶奶一个人留在那里多危险？
1: 对不起，可是我明明就已经把刹车刹住了嘛。
2: 今晚8:10，耀眼。
3: 老师，老师，曹凡晕倒了。
4: 曹凡，你怎么了？曹凡，
5: 曹凡，
4: 你怎么样？
6: 平哥，不好了，不好了！你不是让我派人盯着你妹吗？她现在在县医院昏迷了，情况不太好。是那个邢武跟他妹子送进来的，我估计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3: 你就是曹凡的哥哥曹平吧？我想你误会了，我跟曹凡不是仇人。
7: 不用解释了，我妹妹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拜你们。
2: 今晚8:10，耀眼。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午间新闻。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金正恩表示，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八号，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长沙召开。
1: 省委书记沈晓明为受聘委员颁发聘书并讲话，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专业、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积极献计出力，为湖南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提供有力的治理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

0: 伟明主持。会议听取了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组建及湖南省15/5科技创新规划编制情况汇报。与会院士专家通过现场和在线方式，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设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的重大使命，强调要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同时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和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也需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将科技创新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组建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就是希望借助各位院士专家的经验和优势，高水平谋划湖南省15/5科技创新规划编制，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助力湖南走出一条体现自身特色、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创新发展路子。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在湖南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未来产业布局，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科技赋能安全发展，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青年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献计出力。省委省政府将全力支持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务实开展工作，建立意见建议闭环落实机制，全力配合调研、课题研究、项目落地等工作，为大家提供优质服务保障。省领导郭灵济、于洪胜出席。
1: 今天是2026年高考最后一天，进行化学、地理、思想政治、生物四门选考科目考试。考场里，考生们奋笔疾书；考场外，亲友们温情守候。
2: 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考场内的考生们正在完成最后几场考试。我现在在长沙市一中的考点外面，随处可见静静守候的家长们。连续几天的陪伴，让大家的心情各不相同。有的家长依旧满心的忐忑，紧张之情溢于言表；也有不少的家长渐渐的放松下来，和身边的人轻松交谈。12年的寒窗即将告一个段落，这份长久的陪伴与牵挂也是高考最温暖的风景。
3: 以平常的心对待，考一门丢一门，不管你考得怎样，爸爸妈妈永远在你身边支持你。
4: 是有两个那个女儿在长沙市实验中学那边，本来准备今天过去接女儿，就是下考的嘛，但是儿子这边呢，就是他也是最后一场考生物，所以就很难兼顾到，希望呢女儿能够理解妈妈。
5: 孩子辛苦了，无论如何结果怎么样，你都是爸爸妈妈最爱的宝贝。
1: 考场外一直有一位特别的守护者，梁伯杰是一名听障人士，因个人原因没有参加高考，但他这次却带来了自己手搓的横幅，为他的初中同学助威打气。晾衣杆和小旗杆做成横幅的支架，上面印着自己的照片和加油的口号，简陋却又带着满满的温暖。
6: 前两天做的，因为我声音还不是这么清楚，所以我就利用个旗子展示，让他们看到我的现场的位置，是准备陪伴到最后一门结束。
1: 为保障考生平稳应考，湖南各地教育局提前组织偏远地区学生入驻县城考点周边，通过精细化食宿保障和心理疏导，让学子们从容迎战高考。这几天，长沙县协军中学里住进来周边7所乡镇学校的高考考生，学校特意提前腾出宿舍，让考生安心休息。
7: 因为距离三中比较远，所以学校就统一大巴车送我们到这里来，然后统一住在这里，让我们吃得好住得好，然后安心高考。
8: 我们过来以后，学校是比较贴心，有安排执勤老师一直陪着我们。
1: 协军中学是乡镇农村中学的高考考点，今年学校共承接1263名考生参考，其中本校考生481人，近800名考生来自周边乡镇高中。 针对乡镇考生住考需求，学校克服场地硬件局限，全方位细化后勤保障，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自习室，并且配备空调风扇。
9: 近期根据考生的数量，措施分层分窗口进行排队就餐，让学生在我校住得安心，吃得放心，考出理想优异的成绩。
1: 高考期间，怀化多地出现强降雨，辰溪县民族中学距离县城较远，沿途多蜿蜒山路，汛期降雨多发，道路湿滑。为了避免出现意外，学校统一组织90名考生提前住进了县城酒店，
10: 规避赶考风险。我们还全程安排教师跟班值守，兼顾考生的休息调整和考前心态的疏导，全力为孩子们的高考之路保驾护航。
1: 结合考生身体状态和饮食需求，学校和酒店共同定制高考专属餐谱，保障大家的饮食安全与营养补给。酒店里还有专任教师全程跟班值守，24小时陪伴。
7: 住宿环境特别安静，饭菜也很合胃口，不用再操心路途的遥远，
11: 吃住都很舒心，大家一起备考，氛围很好，我也慢慢放平了心态，对高考更加从容。
1: 85公里蜿蜒山路是园林六中学子奔赴考场的必经之路。为了避免考生往返路途颠簸消耗体力，学校也在高考前统一安排学生入住考点周边酒店。
12: 老师们一直陪伴在身旁，食宿呢都安排得十分妥当。
1: 针对农村考生环境适应能力较弱、考前心理压力偏大的特点，老师们还利用休息时间耐心倾听学生心声，疏导考前焦虑，帮助考生调整应试状态，
13: 全力做好他们的保障工作，助力我们的孩子圆梦高考，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1: 2026年高考即将结束，我们愿每个考生都能考取心仪的大学，奔赴人生的新山海。高考之后有什么打算和计划？我们来听一听家长和老师们的心声。
14: 要做好的一个职业规划，不管怎么考得好与不好，咱们总归是以后的人生的路，肯定还是要自己走。
15: 没有说必须要干什么，我们更多的是小孩想干什么，然后我们尽自己全力去帮助他做成他想干的事。
16: 我们家孩子他还有一个弟弟，离中考还有12天的时间嘛，就是这段时间的话会帮忙帮考完之后帮弟弟复习一下啊，提升一下。
14: 高考结束以后，首先孩子就说要好好的睡饱三天觉，然后因为12年读书，尤其是高中，真的是睡眠很缺乏，所以我也支持孩子先把咱们的睡眠补饱。
17: 就是，生命在于运动嘛，就是年轻人还是要加强体质锻炼，放松一下，出去跟同学多约一下呀，玩一下这样。
18: 我只想他多学点东西，第一呢就是平时没有做过的一些家务。想他实践一下，
19: 带他去香港澳门啊转一转，也长长见识嘛，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整个世界的变化嘛，是吧。
20: 高考结束之后啊，我想首先我想释放一下他们积压已久的压力，搞一些文艺活动，再一一的和他们谈心，用心用情去进行交流，
21: 希望孩子们放下焦虑，能够轻松地面对未来。我也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这份礼物承载了孩子们3年来的点点滴滴。
22: 想带着家人跟孩子啊去桂林玩几天，放空心情，以全新的姿态啊，然后去迎接新的生活。
23: 不管怎么着，考得好与坏吧，不重要了，对吧？他开心就好，健康就好。
1: 依托智能化施工设备的高效协同与精准作业，湖南各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新装备、新技术的应用不仅筑牢安全防线，也显著提升了建设效率。眼前形似大蜘蛛的机械正稳稳拖着工人们进行高空作业，它机身小巧，机动性强，把触角全部收缩起来时，车身宽度只有0.9米，可以在狭窄通道内灵活穿行。 相比于其他高空作业平台，它能兼顾稳重和轻巧，

0: 即便搬到楼顶作业，也不会对楼板产生太大压力。目前这款大蜘蛛正应用在湖大科创港项目二标段的建设现场。
1: 这些机器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工人在施工过程中的一些危险系数，可以做到一个节能与创效。
0: 目前湖大科创港已进入到室内外装修阶段，喷涂机器人、墙板安装机器人、幕墙清洗无人机，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成为施工好帮手。
2: 项目坚持智能建造、绿色建造、赋能提质，项目建成后将依托八大科研创新平台打造产教融合创新高地。
0: 在高速道路桥梁的建设中，梁片的生产直接决定项目贯通速度。在永州灵道高速的项目现场，有一座数字化梁厂，一天就能稳稳产出四片大梁。钢筋骨架就位后，设备一键自动合模，全程毫米级误差，高效又标准。浇筑完成的箱梁自动驶入汗蒸房密闭养护，24小时智能控温控湿。传统露天养护最少7天才能干透，现在通过智能蒸养系统，效率和质量都大大提升，杜绝开裂、麻面等质量问题。
3: 会缩短施工时间，它的整体生产的质量还是比较稳定，基本上所有的梁片的质量都是比传统人工会有很大的提高啊，为我们项目整体的工期应该可以节约40%的时间。
0: 目前灵道高速正全线施工，桥梁部分累计完成98%，隧道工程已全部完成开挖，力争今年年底通车。面对生育难题，辅助生殖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但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存在不确定性，反复治疗产生的高额费用成为诸多不孕家庭的最大困扰。近日，全国首款按结局付费助孕保险正式登陆湖南。
4: 汨罗人易先生与妻子结婚4年多，一直未能自然孕育宝宝，试管婴儿需要高昂的治疗费用，还不一定能一次性成功，让这个求子心切的家庭迟迟无法下定决心。
1: 就担心万一钱花了又没做成功呢，那不都打水漂了吗？其实我们在1年之前我们就考虑做了，但是就一直就这样拖着。
4: 5月20号，全国首款按结局付费辅助生殖医疗保险正式登陆湖南，参保家庭可在2年内完成1次促排、3次胚胎移植流程。若经医院诊断，3次移植后均未达到临床妊娠标准，即可一次性获得59,800元全额理赔，要么实现成功妊娠，要么全额赔付。而且诊疗费用由医院直接结算，患者无需垫付缴费。有了这份保障，易先生终于下定决心，夫妻俩来到中信湘雅医院开始孕前检查。湖南努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2024年将8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畴，今年又全面推进零自付分娩等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辅助生殖医疗保险落地，标志着湖南省正式启动多层次辅助生殖保障体系建设。
5: 医保的报销大概只覆盖了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整个周期费用的大概1/3左右，所以他们的压力

0: 无阻标，准时将公交车停在小区门口，等待上学的孩子。区别于普通公交，这趟车专门为学生上学定制，发车点是小区门口，只在几个固定站点停车，终点站直达学校。每趟车最大载客量不超过40个人。
1: 更多是每天停车停点的话，年都没有校外人员上车，停车都是同学可以直达学校。
0: 这种校园定制公交月票价格为4元每次，包月价格184元，比一般公交票价略高。因为是定点接送，家长放心，4元的票价包含了驾驶员的绩效，公交师傅们也更愿意跑。近年来，随着出行方式日益多元，公交车客流下滑严重，驾驶员收入也不断降低。2010年左右，效益好的线路驾驶员月入上万，前两年只有6000多。从去年开始，长沙公交公司针对学生、上班族等出行固定人群，推出定制专线，大力拓展稳定客流，公交司机们的待遇又好了起来。
1: 日常拿常规工资，坚持跑校园专线，按趟计酬，多跑多得，每月整体收入比原来常规线路多的不少，现在一个月有7000多。
2: 比平常的工作量多1个多小时，如果定制越多的话，对我们公交行业的个人收入的话都要多一些。
0: 目前长沙已开通校园专线182条，覆盖65所中小学，日均守护1.1万学子上学。为了方便有需求的人群申请线路，长沙公交还开通线上定制渠道，点开厢型一卡通软件，点击上方最醒目的位置就可以提出线路申请。此外，长沙公交还创新运营模式，推动车辆大改小。去年152台6米长的纯电小巴车投入运营，车身小巧灵活，既解决了一些低密度客流线路空载率高的难题，又拓展了地铁 V8、村村通等末端线路业务。
1: 构建常规公交加定制公交、特色公交服务体系，开通定制专线245条，覆盖6大产业园区和各大主要旅游景点，定制公交收入去年突破5000万。
3: 再来看两条综合消息。湖南省气象台数据显示，6月7号9时至8号8时，湖南降雨强度突出，麻阳降水量162.6毫米，吉首降水量146.4毫米，分列全国第4、第5。6月9号到11号，全省以晴天天气为主，本轮强降雨过程趋于结束。8号，资兴市林业部门开展野生动物放归行动，6只获救的国家二级保护鸟类重返山林，包括5只斑头修流、1只菱角鸮。随着群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持续提升，此次获救的鸟类全部由市民发现并上报。三湘风纪网消息，湖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蔡典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我是黄健。昨天我国强降雨主要在华南地区，监测显示湖南较强降雨集中在湘中湘南，局部大雨。永州14个乡镇出现暴雨，最大为江华渭渚口乡174.1毫米，风力也有所加大，共8个市州13个县市区16站极大风速超过了8级，最大为冷水江谭家站9级。预计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会明显的减少，湖南会以多云见晴为主，只有湘东湘南有分散性的阵雨。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今天华南地区闷热天气会明显的缓和，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上下，江南西南等地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以下，体感相对舒适。而北方的东北一带受冷涡影响，气温总体较常年同期偏低，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以下。后天我国30度以上的区域会明显扩展，覆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一直到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南北方暑热连成一片。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14到23度。长沙岳麓山多云转晴，17到26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转晴，18到27度。

湘潭市韶山晴转多云，16到26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晴转多云，17到26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转多云，16到31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转晴，18到27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晴，16到25度。常德市柳叶湖晴，18到29度。花园县十八洞村晴转多云，17到27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转晴，19到27度。桑植县金藏晴转多云，16到27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晴，16到27度。长沙松雅湖多云转晴，19到26度。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板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徐晃，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翅下，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吗？
8: 请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2: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5: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2: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

送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阳光好好，以后我们每天都到这里来，好不好啊？你说，医生找严格到底是要商量什么事情呢？奶奶，会不会是证明你可以动手术了？奶奶，你想要说什么呀？什么？你想要说什么？喂？哦，是我，是我。喂？喂？对不起，我这里信号不好，听不太清楚。奶奶，公司有个重要电话，我去那边接一下啊。马上回来啊。

奶奶，奶奶，我回来了。奶奶，我才是你的孙媳妇儿，你别总是用这种态度对我，好歹顾虑一下我的感受啊。你别老是宠着夏天美，你也要想想我啊。

奶奶，我知道你恨我，可是我要跟小妍结婚了。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当好你的孙媳妇儿，当好小妍的妻子。你也别太担心了，我一定会帮助小妍，让岑峰越来越好的。奶奶，你不要太激动了，这样对身体不好的。

0: 奶奶，
1: 奶奶，
0: 没事。
1: 奶奶，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去打电话才让你差点发生意外，对不起。
0: 你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呢？你知不知道把奶奶一个人留在那里多危险？
1: 对不起，可是我明明就已经把刹车刹住了嘛。
0: 你是不是没有刹紧啊？为什么这么粗心？
2: 哎，哥，算了算了算了，不要去怪天美，小金跟天美一起陪奶奶，天美接了电话，小金有责任照顾呀。好了，没事就好。

0: 我不是有怪，我希望你下次能够小心一点，因为奶奶经不起任何意外了。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小妍，其实我也有错，我不应该因为上厕所把奶奶留给天美一个人照顾，你就别怪天美了。
2: 奶奶，都是我不好，让你受惊吓了，我对不起。

0: 医生说你下礼拜一就能动手术了。
1: 真的吗？奶奶，我相信你，只要一动手术就会很快很快好起来的。
2: 奶奶，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去参加哥的婚礼。
0: 我们先带奶奶去看医生，看奶奶有没有受伤吧。
2: 好，没问题。天美，我们先走了。
0: 我来吧。
1: 奶奶，这万一奶奶的手术要是成功了，一定会阻止我和小妍的婚礼，那时我该怎么办？我都坚持到这个地步了，不行，我一定要阻止她。
3: 喂，香港那边是不是有什么状况？资金吃紧，怎么会啊？我才把钱汇进去。好了，我再想办法。就这样。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再这样下去，铁定要出问题。我得想办法从存缝调一些资金出来。可是这个孙小晶把钱看得这么紧，恐怕没那么容易。

0: 跟田浩的关系有什么新发现吗？
1: 啊，这是我在报社咨询网络上查到的。
0: 孙小金跟田浩的结婚照，他们两个结婚了。
1: 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也吓一跳。
0: 那有什么相关的资料或是细节呀？
1: 我已经深入调查下去了，但是没有任何线索。我怀疑有人蓄意保密，不过你放心，我会继续想办法调查下去的。
0: 那就谢谢你，如果有任何新发现马上跟我联络啊。
1: 行。
0: 啊，对了，我听说你有意购买层峰的房子，我已经交代销售中心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折扣，欢迎你随时看房。
1: 太感谢了。
0: 举手之劳，我们是相互帮忙，随时保持联络。
1: 好的好的，那我先走了。
0: 谢谢。谢谢啊。
1: 再见。
0: 孙小金，你都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却还想嫁给小严当层峰的太子妃。早就说你跟田浩不单纯，只是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关系。孙小金啊，你这下玩完了。
2: 还好奶奶检查身体后没有什么问题，真希望奶奶能够赶快好起来，可以参加我们的婚礼。
3: 啊，
2: 你看这个怎么样？
3: 哎，这张不错啊，可以用来做答谢卡。

0: 哼，一旦剔除孙小金，我就能顺利拿到部分层峰股份，也就能解决万年眼前的财务漏洞。严格，小金，
1: 阿姨。
0: 哇，小金，你真的好适合拍婚纱照，不管男主角是谁，都一样很出色。
2: 阿姨，怎么好意思还让您来关心呢？
0: 你们俩结婚是严家的大事，我怎么能不关心呢？我还特地跟餐厅联络，今天晚上提前试菜呢。
1: 为什么要提前试菜啊？
0: 奶奶星期一临时开刀，这筹备婚礼的事儿，我想提前准备，免得到时候啊，这所有的事情都挤在一块儿，忙不过来。严格，你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1: 把时间错开是对的，就今天晚上试菜吧。顺便跟爸爸商讨一下宾客的名单。
0: 嗯，我会跟你爸联络，让他把宾客的名单带过来。
1: 哦，对了，喜帖应该快印好了，我要定一下进度。
2: 小严，看你对我们的婚事变得这么积极，我真的好开心呢。
0: 孙小静啊，趁现在你就开心笑吧，我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先生，麻烦您上来一下。
3: 你好。
0: 可以麻烦你给我一份婚纱的光碟，我们晚上可以讨论有什么改进空间。
3: OK， 稍等啊。
0: 好，
3: 我去拿去。
0: 严格啊，这个婚礼呀，你一定要办得风光又气派，好让小金的养父知道他当初没有好好的照顾小金是他的损失。
2: 这个胡连生什么时候这么关心我的，对我这么友善了。
0: 小金，你一定会是最美又最幸福的新娘，严格啊一定会把这个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城里的报纸一定会来采访的哦。
1: 我本来就应该给小金一个风光的婚礼。

0: 放在你手中的是妈妈的祝福。
1: 这全部都是你害的。
2: 老爹，我就把珍珍交给你了，希望你能够好好珍惜她。
3: 我会的。
1: 我们两个注定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到昊天，全部都是我做的。如果我不牺牲你，那我能怎么样呢？
0: 是妈妈的祝福，
1: 全部都是你害的。
3: 我会的。
1: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珍珍，你没事吧？
1: 我做不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做才是对的。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好好好，
1: 我做不到。
3: 好，慢慢来，慢慢来。等你的心平静下来了，我会告诉你答案的。我要去趟超市，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1: 我不要见任何人，我哪儿也不去，我不要。
3: 好，我很快就回来。

0: 哎，天美啊，你说这个奶粉要是给安安，哎，不要再想了，反正严格奶奶没有说出什么事不就可以了吗？
1: 我是没有想到他会对我这么凶嘛，而且他怎么可以不相信我，他还说我粗心。
0: 看吧，你应该庆幸没有跟严格在一起吧。哎呦，你这个人啊，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当心被小晶和立恒发现你对严格余情未了。
1: 什么余情未了？我才没有呢。
0: 哎，我要买的东西找到了。天美啊，就是这个牌子，是昊天最喜欢喝的咖啡，我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
1: 姐，你是心里真的想和昊天在一起吗？
0: 我跟他孩子都有了，总不能让安安没爸爸吧。
1: 可是因为……
0: 好了，我今天让你来不是听你说教的，要是你不高兴可以先走。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啦，姐，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发生很多事情，心里一定很不好受，可是你放心，我们全家人都是非常支持你的。
0: 也包括爸爸？
1: 当然了，爸才是最疼你最关心你的呢。他最近啊，他虽然嘴巴上不好意思讲，可是他总是问我，问我有没有跟你联络，问你过得好不好，心情怎么样。哼，问东问西的，问得我心里面都觉得吃醋了。
0: 这有什么好吃醋的，全家人最疼的就是你了。
1: 所以啊，你也要知道我们全家人啊都很好，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够知道我们全家人都很关心你，都很爱你，都很疼你，我们所有人都希望你过得很好很好。
0: 好了，天美，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走。
1: 接你以后怎么打算啊？
0: 其实啊，我也很想回公司上班，我那基金会都成立一年多了，什么事情也没做，最近公司又老闹新闻，我想做一个慈善事业，好改变一下公众形象。
1: 这就对了，只要我们全家同心，就一定可以齐力断金。
0: 好啦，你这么会说，下次文案就交给你做了。
1: 哎呦，这有什么问题啊，包在我身上。
0: 好了，差不多了，结账。
1: 好。

0: 喂，你走路不看路的吗？
1: 小姐，你干嘛这么凶啊？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
0: 不是你的错，谁的错？是你的车撞到我的车，咖啡才会碎的呀。
1: 那难道我走过来还要鸣笛警告吗？这车上有没有安装喇叭？
0: 你，哎，怎么这么贫呢？你这个……
2: 好了，算了，我再去拿冠希呢，这个让服务员来收。嗯，
1: 那我可以走了吗？
0: 哎，你别走。这咖啡算谁的？
1: 当然算你的了，这从你车上掉下来的。
0: 是你撞的我，咖啡才会碎的。
1: 这种玻璃罐呢，就不应该摆这么高，这点常识你不知道吗？
0: 是你把我的咖啡桶撞碎了，还说我没有常识。
1: 哎，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下次你注意点就是了。
0: 哎，哎，你别走。
2: 姐，算了，别追了，我们有一罐新的了。嗯，哎，
1: 就这些，
0: 还有这罐，算他的。
1: 这罐不算。
0: 这罐一定得算。
1: 我说不算就不算，
0: 非算不可。
3: 你们小两口到底算不算账啊？
0: 谁跟他是小两口啊？
1: 就凭你这句我认了，这罐我买单。
0: 哎，不用了。
1: 奇怪，这个女孩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
4: 哦呦，不哭
5: 妈，
3: 哦，没事，
0: 不好意思啊，我路上买东西耽误了点时间，
3: 不哭了啊。
4: 哦呦，
0: 这东西放哪儿啊？
3: 啊，随便放那儿就行了。
4: 哎呦，妈妈回来了是不是啊？哎呦，小宝宝，哎呀，哦，
3: 不哭了哦，现在该睡觉啦。是不是啊？
0: 哎，妈，昊天马上就要下班了，我去做饭啊。
3: 我不用了，我都做好了，反正就你我还有安安三个人，随便吃点就行了。
0: 昊天又不回来了吗？他已经一个礼拜没有回来了。他如果这么不喜欢见到我们母子，那我带安安走，把孩子给我。
3: 哎呦，友善，你别多心啊，他不是故意躲你，他公司里不是很忙吗？你也知道的，他这种公司资金有缺口，光是按揭贷款的利息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如果你爸妈多少能帮上一点，他压力不就小了吗？他也能准时回来陪你吃饭了不是？
0: 自从真真失踪之后，我爸对我跟昊天的事就特别的不谅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要说借钱去帮昊天的话，会有很大困难的。
3: 哎呦，切骨不离皮，就算真真是你爸的私生女，那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你爸爸的嫡亲长女啊，是不是？现在还有这个外孙呀，难道他就不会心软？哎，要不这样吧，你跟你妈妈去商量一下，一般做妈妈的都比较心软，好说话啊。
0: 好了，我知道了，让我想一下吧。
6: 昊天，你是不是又把支票给延期了？
7: 对不起，最近公司事多，资金周转比较吃紧，麻烦你再多宽限几天。
6: 不是我不想帮你，而是万年已经积压了很多材料和人力成本，如果你这样不能准时付款，就会换成万年周转出问题。
7: 要不这样，你帮帮我再宽限10天，一个星期，要不5天也可以啊。
6: 老实跟你说，是我爸妈要我来谈的，底线就在明天，我最多只能帮你拖到后天。我不想逼你，但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
0: 立恒，昊天还欠你们多少钱
6: 啊？你看，这张到期支票是800万的，月底还有一张1200万的。
0: 好， 这两天我会拿集齐支票去给你换票。
6: 谢了。
7: 我不会用你的钱的，我的事我自己会解决。
0: 如果你心里过意不去的话，就当做是我公司对你的投资。
6: 你们先谈吧，我先走了。
7: 立恒，你等一下，你绝对不能收友善的钱。
6: 抱歉，你们的事情我不想介入，明天能够准时付款我就已经谢天谢地。
7: 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不用你帮我。
0: 我不是帮你，我是帮我自己。现在问题解决了，你总该可以回家了吧？你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回来了。
7: 你先走吧，公司还有很多事情，我得忙完。
0: 昊天，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冷淡？能不能别老是让我看着你的背影？
7: 我也不想这么对你，但是一个人只有一颗心，我的心已经随着真真离去了，现在这个地方是空的，你先回家吧。

0: 友善呐、啊，
1: 亲妈，
0: 你回自己家按什么门铃啊？快换鞋吧。先生太太，友善回来了。
2: 友善，友善，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坐呀，过来一起吃饭。
1: 嗯，
2: 怎么没带安安回来呀？
1: 哦，今年我是想跟爸妈谈点事情，所以不方便带小孩。
2: 哎呀，我们是爸爸妈妈，又不是你的上司，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啊？
1: 我想回公司工作。
2: 这件事啊，天美跟我们说过，你爸求之不得呢。基金会啊，确实需要继续运作下去。你有什么困难，跟爸妈说啊。
1: 谢谢爸妈。我还有一件事情。
3: 你是想替钟昊天回家来借钱，对吗？
1: 不是的，是我自己要回来借的。
2: 昊天的公司经营有问题吗？他要借多少钱呢？
1: 大概2000万。
2: 啊，这么多钱呢？
1: 主要是昊天的公司现在出了一些问题，所以他们的楼盘销售的一直都不是很顺利，再加上万年那边催工程款催得又很紧，所以
3: 他需要钱，为什么不自己来找我？为什么要你来啊？
1: 爸，我都跟你说过了，不是他叫我来的，是我自愿的。
3: 你凭什么帮着他来跟我借钱呢？
1: 我跟昊天是没有名分，但他毕竟是安安的爸爸，况且我们现在还住在一起啊。
4: 说到这事，我就想骂你。一个女孩子家，还没结婚就搬到人家家里面去住，你这样像话吗你？
1: 反正我跟昊天都是要结婚的呀，况且安安是要爸爸陪的。
4: 为什么我听到人家说，你搬到了昊天家之后，他根本就很少回家，他对你根本就是避之而不及啊！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帮他求情来跟我借钱呢？好歹你也是我夏正松的女儿，你何必为了一个男人把自己搞得这么卑微呢？

0: 我知道您对我很失望，但是如果您还有一点点心疼我的话，您可不可以帮昊天一次？
1: 不可能！如果我听了你的话帮了他，我不就成了帮着你们去避走真正的帮凶了吗？
0: 长松，哎，爸，爸，我也是您的女儿，您不可以这么不公平的，你不能为了真正就不要我的幸福了。
1: 真正的幸福又在哪里呢？别说是幸福了，现在他连个人影都不见了。当初我替杨柳把真正交到昊天手上，今天却变成这个样子，我怎么再放心把另一个女儿交到他手上啊？
0: 爸，爸，我是心甘情愿的，真正都已经成全我们了，您可不可以也成全我们？
1: 不用再说了，我做不到。
0: 爸，爸，
2: 刘山，好了好了，不要太担心了，这件事啊，我跟你爸会好好商量的，啊。
0: 谢谢妈。

真真，我这个做父亲的再不为你做一点事，实在是不能抚平我心中的痛啊。

0: 我不知道再怎么帮友善了，我只要帮他我就会心疼，仿佛就感受到真真在我的耳后控诉着不公平。
1: 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是你老是这样逃避友善，这能抚平你心中的痛吗？郑松，我觉得你这样一味的逃避下去，你就等于同时失去了真真和友善两个女儿，这样我们家庭能幸福吗？
0: 我又何尝希望是这样呢？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我是命中注定要受这两个女儿的折磨了。
1: 也许你就帮友善这一次，既可以缓和你们父女关系，也可以让他知道你是爱他的，支持他的，难道不是吗？真真走了以后，你并没有把友善陷害真真、抛弃安安的事情告诉昊天，就说明你是希望友善幸福的呀。现在一旦昊天垮下去，友善又不肯回家，他只能抱着安安跟昊天受苦啊。
0: 好吧，明天我就开一张支票过去，我希望友善能够明白我们做父母的心，知道我们做父母的退让都是希望子女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
1: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

0: 珍珍，珍珍，珍珍
1: 啊！
0: 对不起啊，我吓到你了。我刚才叫了你好几声，你怎么没听到啊？好了，赶快睡觉吧。去吧。
1: 我以为我刚才已经睡着了。
0: 要睡也要回房间去睡啊。
1: 我不要，我不敢，我不要一个人睡觉，我不敢。
0: 来，你放心，我不走，我会在这儿一直陪着你，一直到你睡着为止，什么事都不要想。
2: 珍珍，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好好的休息一下，
0: 等明天醒了再说，再想。

真真的行为和思想越来越退化，就好像自闭儿一样。再这样下去，他以后没法在社会上立足。看来，我得找他谈一谈了。

0: 这里的菜不错啊。
1: 嗯，哪有我做的好吃啊。
2: 哎，小爷你看这里有这么多，你说是吃这个好呢还是这个好呢？
3: 你决定吧。
2: 爸
4: 啊，
2: 您帮我和小妍的菜单给点意见吧。
4: 好，我帮你选几个。
5: 这个是新郎新娘的结婚照，婚礼要播放的，我想先看看效果，顺便呢测试一下你们餐厅的硬件设备。
0: 我们这的设备都是最好的，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5: 嗯。
6: 真的希望在你结婚之前你奶奶能够康复起来，到时候就坐在这个主桌的位置上，能够亲眼看见自己的孙子高高兴兴地娶媳妇。
0: 奶奶手术一定会很成功的，而且到时候一定可以来参加严格的婚礼。
5: 严格，你跟小金先预演一下好不好？
4: 是啊，我看你阿姨的提议不错啊。
2: 小严，你觉得呢？
0: 新娘子都已经问了，你是男孩子，要大方一点，快点预演啊，这样子的话到时候才不会出错啊。
1: 我又不是你，怎么会出错呢？
7: 先练习一下也好，到时候戴上戒指终身监禁也会比较习惯。
0: 你在说什么呢？
7: 我是说你想得真周到。好了，既然要预演，那就请新郎新娘先占位吧。来，预演一次，快。哥，你呢？站在这里。小金啊，你站在这里。
0: 音乐响起之后，小金就会进场。

0: 小静，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跟田浩有婚纱照？你们是什么关系？
1: 严格，被背叛的滋味很难受吧？
2: 严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个是我在美国《世界日报》找到的资料。当我看到这份资料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惊讶。严格，我真的替你觉得不值，你被孙小晶骗得团团转。
0: 你跟田浩结婚？
1: 孙小晶，你太可恶了吧！你已经结过婚，还想嫁给严格，这是重婚！你满口的谎言，就是要骗婚！
3: 你
1: 都已经看到结婚照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你可以把之前骗过的谎言再拿出来解释一遍吗？
2: 小静，如果情况属实，我是不会让我儿子娶你这种人的。希望你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0: 我承认，在美国的时候，田浩一直追求我，所以最后我答应嫁给他。
1: 你终于肯承认了，
0: 但那都是因为我在美国治病的时候，只有田浩一个人陪在我身边，照顾我，关心我。小妍，我一个人面对病魔，还要接受那么多痛苦的治疗，我真的孤独无助，感到很害怕。在我脆弱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拒绝田浩的同情和关心，我无法将他置之度外啊。
2: 就算是这样，你也不可以骗严格啊。
0: 可是结婚之前我就已经和田浩承认了，我的心里还爱着严格，就是因为这样才取消婚礼的。小妍，我真的没有结婚，我真的没有结婚呐，小妍。
1: 你现在这么说，还会有人相信你吗？
3: 小姐，你可以选择坦白，但你不要等着谎言一个一个的被戳破。我们在一起这么久的时间里，你一直在骗我，到现在我们要结婚了，你还是在骗我。
0: 那是因为我爱你，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无法想象如果说出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1: 谎言被揭穿的时候，难道就会有好结果吗？孙小金，你可不可以换个别的说法？你说不腻我都听腻了。
0: 小妍，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跟田浩结婚，因为我知道感激不等于感情，我不可能因为感激他去跟他结婚，所以我也向他坦白了，我的心里只有你，我也求他取消婚约，但是当时消息都已经发不出去了。小妍，请你相信我好不好？
3: 我已经不知道我应该相信什么。你每次谎言被揭穿，你选择解释，我选择相信，然后你还有另一件事情骗我，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
0: 小爷，我有我的生命保证，我刚刚说的全部都是真的。
4: 孙小晶，你的谎言一个接着一个，难怪我哥不会再相信你了。除非你能证明你跟田浩结婚是假的，否则没有人能相信你。

0: 是你，全都是你，你不断的陷害我，就是不想让我和小爷顺利的结婚。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你以为你赶走了我，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你整天想着曾风跟万年合并，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都是因为你呀，有太多的秘密，我没有想害你，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2: 孙小静。 你不要转移焦点，针对我妈。如果我妈说的不是事实，你就拿出证据来呀！一再说谎的是你，你却说我妈有阴谋有目的，这岂不是太可笑了吗？
3: 谁都知道你妈处心积虑的想回到曾风，难道我说错了吗？其实阴谋最多的人就是他。
2: 这种话应该对你这种人说吧？
1: 够了。

0: 你们两个站住！孙小晶，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把田浩找出来说清楚，否则的话，婚礼取消。
1: 爸，
0: 以后不要再叫我爸了。

0: 你想干什么？你又跑到我家来干什么？
1: 这话我应该问你。你跟严哥拍婚纱，印喜帖，是吃酒席的菜，这算什么？你把我这个做丈夫的当成什么了？
0: 你不要再跟我提丈夫的事情。
1: 我提又怎么样？我提又怎么样？
0: 怎么了？你想气死我是不是？如果不是我要跟严哥结婚，我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钱呢？你想想，从回来到现在，我给了你多少钱啊？你怎么不想想那些钱是从哪儿来的？
1: 可我要的不是钱，是你。
0: 你算了吧。你要的不仅仅是我，还有钱。没有钱你怎么去生活？你别说大话了。
1: 小晴，你这是怎么了？你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来，你先坐。你在外面一定是受了气。来，喝口水，慢慢说。啊，
0: 我们的事情被人知道了。
1: 什么事啊？光碟不是已经被销毁了吗？
0: 不只是光碟的事，我们结婚的事情也被人知道了。啊！胡连生拿到了我们的结婚照，气得严格要取消跟我的婚礼。而且张秀年下周一马上就要动手术了，医生说他的手术很有可能会成功。这么多事情加在一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怎么会这样？

0: 有人说说谎会变成习惯，是不是只要有人说谎，就再也不能相信？
1: 那得看你是不是很爱那个人，是不是还愿意被他欺骗。
0: 爱是那么虚伪的东西，永远承诺不到。我知道感情需要经营，我也是真的想跟小金好好的经营一个家，可是他在我最落魄的时候离开我，后来他回来了，我接受了他，可我觉得越来越孤单，我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经营。
1: 这事不怪你，是孙小晶的过去，她的成长背景太复杂，复杂到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去想象。
0: 我是不是应该取消婚礼？
1: 这事儿我没法给你做决定，但我尊重你，无论你怎么做，我都会支持你。

0: 但我觉得做任何决定之前，我们先掌握一切信息比较好。我突然查到了田浩的落脚处，就在这里。我们明天直接去找他问清楚。
1: 杨总，
2: 哎呀，华森啊，这么多年没见了，你不但长高了，还越来越帅了，在美国肯定交了不少女朋友吧？啊，
1: 安可，我在美国可一直忙于学业，哪有时间谈恋爱？你别取笑我了。
2: 哎，我不只是要取笑你啊，我还得罚你呢。
1: 罚我？
2: 嗯，
1: 为什么？
2: 哼，你爸爸告诉我呀，你都回来一个多月了，到现在才来看我，你说你该不该罚啊？
1: 该罚，该罚。但是有件事我肯定能够将功赎罪。
2: 哦，什么事啊？
1: 嗯，安可，你是不是在找一个叫杨真真的女孩？我之前并不知道你和真真之间的关系，我是看到你写的那封信才知道的。我跟真真也算有缘分，真真是个好女孩，我这次来找你也是想帮助她。被爱伤害过的人，我想只有用爱才能够治愈他。
2: 只要能抚平他的伤口，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1: 我只想知道一些他以前的情况，比方说他喜欢什么，他讨厌什么，他人生中经历过什么事情。我了解的多一些，这样有利于我对他做心理辅导。
2: 好的，没有问题，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你。
3: 嗯，
2: 但是我能跟他见一面吗？
1: 我想真真他大部分的伤害都是因为你，他肯定不想见你，而且他现在很脆弱，我想你们还是不要见面为好。我还要麻烦你一件事，关于真真的行踪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现在不想让他受到任何人的打扰。
2: 我明白，只要我知道他还平安地活着就够了。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认他，现在等他恢复一段时间也好，我相信我还可以等。
1: 其实你不是不能见他。
2: 嗯，你是说
1: 你只要不让他看见你不就行了吗？

华森，华森。

0: 珍珍，你怎么窗帘拉上了？
1: 阿三，你去哪儿了？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0: 怎么会？这屋里这么暗，我帮你把窗帘拉开。
1: 不行，不要，我怕光，我怕光。
0: 可是你不能不见阳光啊，这样对身体不好啊。见阳光比较好，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出去走走。
1: 不要，我不要，我哪里也不要去。
0: 可你也不能一整天在家里不见人吧。
1: 我说了，我说了，我就是不要去嘛。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别人都是坏人，都是来欺负我的。我不要见他们，他们都是坏人，我不要见任何人。
0: 那如果是你妈妈呢？
1: 我妈妈，我妈妈已经去世了。
0: 但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思念她，把你心中的苦告诉你妈妈，要不要去？
1: 你是说我妈妈的墓园？
0: 嗯。
1: 不要，我不要，不要，我不要去。我一想到妈妈已经死了，我的心就好痛，我心好痛。我不要去，我不要去，我不要去。
0: 珍珍，你不能一直逃避。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一定要把你带回你从前的世界。
1: 我不要，我不要。我现在生活不是好好的吗？我没有妨碍到任何人吧？我不要。为什么我都退成这样了，你们还是要逼我？
0: 珍珍，珍珍，看着我，看着我。你相信我吗？
1: 我相信你，你是个好人。
0: 那你相不相信我的话？逃避不能解决问题，人的一生当中不可能永远是顺境，没有人可以保护你、照顾你、爱惜你一辈子，所以你要学会自己爱自己，勇敢坚强地站起来。我相信如果你妈妈在的话，她也会这样鼓励你的，明白吗？
1: 妈妈，我想妈妈了，我要见妈妈，我想妈妈。
0: 我现在就带你去找，去换衣服。

真真的眼睛又能看见了。真真，对不起，原谅爸爸给你带来的伤害，你一定要赶紧好起来啊。

切都不是真的，这是一场梦，一场梦。

真真，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的委屈，一定受到了很多的伤害。现在，就在你妈妈的墓前，你一件一件的慢慢的告诉我，好吗？

从小到大，我就是在妈妈满满的母爱里长大。即使父亲在我的生命中缺席，从小家里面的条件并不富裕。

0: 但是我从小到大，真的得到的都是最好的照顾和呵护。你是个幸运的女孩，你知道吗？我知道。其实之前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妈妈会骗我，我居然是夏正松的私生女。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一切，直到夏友善来找我，我才知道真相啊。夏友善说，妈妈是我害死的，还远远不止这些。 他还把他陷害我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我了。夏有善，他为了陷害我得到昊天，他居然去利用他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你知道吗？而我妈妈呢？我妈妈是用生命在呵护我这个女儿啊。
1: 我妈妈有生命，用生命啊！我真的想不到，为什么同样都是别人的母亲，为什么做法会差别这么大呢？夏友善的做法的确有些偏差，但我相信，一定是他从小就有缺陷，比任何人都需要爱的缘故。从某些方面想，你要比他幸运多了。
0: 你有一个这么疼爱她的妈妈，对吗？对，我好幸运啊！我有一个这么疼爱我的妈妈，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报答妈妈的恩情，妈妈就不见了，妈妈离开我了，永远的离开我了，我再也没有机会去报答她了，你懂不懂？ 我再也没有机会了。

0: 想你，我想妈妈的脸，妈妈的笑，还有妈妈每天都陪着我睡觉。妈妈，你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早呢？你为什么要留下我一个人在世界上？妈，妈妈不在了，我心里的苦和谁去说？妈妈不在了，我被人欺负，谁又来保护我？你用生命给我换来的幸福实在太短暂了，太脆弱了。早知道这样的话，妈，你就该把我带走。妈，你该把我带走，你叫我陪你啊，妈，你把我带走啊，妈。
1: 珍珍，珍珍，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你想想，你妈妈用最宝贵的生命来换回你的幸福。如果你真的想报答她，你就要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带着她对你的疼爱，比任何人活得都好，明白吗？
0: 你让我怎么活？我没有妈妈，没有好爹，没有家，只剩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依靠谁啊？你告诉我依靠谁？
1: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现在身边还有我。而且你的父亲早在世人面前公开你的存在，甚至公开要召唤你回到他的身边，只要你愿意，他随时都可以来见你。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不见，你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杨柳，我终于找到真真了，但是他就是不愿意接纳我这个父亲。请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做，他才愿意接纳我？请你告诉我。
1: 田浩，你一定要向严格说，我没有跟你结过婚。
2: 你说的那么可怜，严格都不相信你，他对我印象那么差，怎么会相信我呢？哎，要不我们趁这个机会回美国得了。
1: 哎呦，怎么可能？难道你忘了，我们的目的是要拿下层峰？再说了，这难道不是你一直想要得到的吗？
2: 这些都是你想要得到的，为了你，我可以放弃一切计划。但是你不想放弃严格，是吧？

0: 田浩，哎，田浩。
1: 燕哥来了。

0: 田浩，拜托了，你今天一定要跟严哥解释清楚啊！求你了。
1: 我不要。那个严哥在你心里那么重要，为了能回到严哥身边，你连伤害自己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可见严哥在你心中有多么重要。从头到尾，你一直紧张他，会不会相信？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0: 哎呀，田浩，你别在这个时候跟我闹脾气好不好？拜托了。哎，看来这个时候他是不愿意帮我了，现在只能靠我自己了。
2: 你一定要跟严格解释清楚，当时答应你拍婚纱照，你只说留个纪念而已，现在害得严格引起误会了。田浩，现在只有你能证明我的清白。
1: 你是要我当面澄清是吗？
2: 嗯，
1: 可以啊，你必须跪下来求我，我才肯同意。
0: 如果我真的跪下来，你真的愿意出面替我澄清所有的事情吗？
1: 当然。

0: 为了严格，你什么事儿都愿意去做。
1: 是，我只爱他，为了他，我死都可以。我只爱他一个人。
0: 你。

0: 田浩，你太无耻了！我跟你根本就没有婚姻关系，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不行，你一定要跟我去见严哥，把事情说清楚。走。
1: 我不去。误会你的人是严哥，又不是我，凭什么让我去找他？让他来找我？我就是看不惯他，他凭什么对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你愿意顺着他那是你的事儿，我不愿意。
0: 田浩，你就当再帮我一次行吗？
1: 小静，我帮你帮的还少吗？严哥应该感谢我替他照顾你才对。我为你付出那么多，你不爱我，我已经很难受了。最可恨的是严哥得了便宜还卖乖。干脆你不要再和他纠缠了，跟我回美国吧。
0: 我不会去的，我如果可以跟你回美国，我当时就不会回来。对不起，田浩，是我对不起你。我也希望我可以接受你的感情，那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这么难过了。可是我自己的感情，我自己都没办法控制。我爱严格，已经爱得无可救药，没有他，我真的没有办法活下去了。
1: 孙小静，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为了一个不爱你的人，你不仅伤害你自己，你还伤害到我。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再伤害自己了，你必须跟我回美国，走。
0: 不要啊！
1: 走！
0: 不要啊！
1: 走！
0: 放手！
1: 放手！
2: 今晚8:10，耀眼。
3: 老师，老师，曹凡晕倒了。
4: 曹凡，你怎么了？曹凡，
5: 曹凡，
4: 你怎么样？
6: 陈哥，不好了，不好了！你不是让我派人盯着你妹吗？她现在在县医院昏迷了，情况不太好。是那个邢武跟他妹子送进来的，我估计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3: 你就是曹凡的哥哥曹平吧？我想你误会了，我跟曹凡不是仇人。
7: 不用解释了，我妹妹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拜你们。
2: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2: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到红场啦！
11: 哇
12: 哇，里面好漂亮，你看。
11: 好看的，好看的。咱俩留个纪念。这地铁站真的很漂亮哎。
12: 3、2、1，转。
11: 大合照一张。
10: 我的登机牌不见了，老公。
12: 哎呀，旅行手册。
11: 我天，别闹了，所有行程都在上面。
12: 哎，这不是到了吗？不能停吗？
11: 是不是越走越远啊？
13: 咱过了一车瘾。
14: 队长还原了咱们在圣彼得堡那一出。
13: 那个阿杜联系了吗？
15: 几号啊？
16: 我没有阿杜电话。
15: 完了，完了，
10: 完了。
12: 啊，就是里面这么老远，
11: 哇，好远啊！
13: 热死了，
10: 累死了，
11: 我不要再走路了。
10: 我的个妈呀！
15: 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
17: 被拉下来，
10: 联络不上。
15: 不管咋样，
14: 等到我了。
2: 周四22:00，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你告了没有？又是你！大街上对女人动手动脚，你只会说我，你对她很好吗？动不动就责怪她、误会她，在她最痛苦和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给过她一点希望和力量吗？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你当然没有。在她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在她身边的是我。你没有资格说她，我却有资格骂你，因为你才是第三者。
1: 够了，天浩，你赶紧跟严格解释清楚，我们拍婚纱照只是为了纪念。
2: 不用解释了。

0: 我休息。
1: 难得你在的时候，为何我的心在颤抖？
2: 谢谢。
1: 一圈又一圈。
2: 谢谢。
1: 眺望幸福的时候。
2: 谢谢你相信我。
1: 美好的期待不再有。
0: 哎，走开！你干什么？

0: 夏有善说，妈妈是我害死，她为了陷害我，得到昊天，她攫取利用，她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你知道吗？我没有，我没有，妈！你就帮友善这一次，既可以缓和你们父女关系，又可以让他知道你是爱他的、支持他的。
1: 你来了，妈说你同意帮昊天了。谢谢爸。
0: 友善，在我给你这张支票之前，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
1: 离开中昊天，爸，这不可能的，我根本就做不到。难道你要眼睁睁的看着昊天的公司面临清盘的命运吗？那我也没有办法，无论他是贫是富，我一定会带着安安跟定他的。你为什么非要这么执着呢？你应该知道，真真失踪以后，
0: 昊天就没有一天放弃过寻找的，在他心里面，他从来就没有过你啊。所以啊，所以我就要等他落魄了。到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谁才是真正爱他，谁才是陪他到最后的那一个。我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他就会接受我了。如果真真回来了呢？真真回来了，爸，你是不是有什么真正的消息？
1: 我是说呀，如果真真还活着，他就一定会回来。你不要忘了，昊天还没有跟他离婚呢，他才是昊天真正的妻子。如果杨真真真的要回来的话，如果他还要当昊天的妻子的话，那我们就只好继续斗下去。友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才好了。
0: 爸，您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是我愚钝，是我不懂事，是我不知道怎么控制感情。如果你因为这样不帮我，不帮昊天，那我可以理解。但我还是要谢谢你，
1: 柳山。

0: 我知道，我再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了。就当这些钱是我投资昊天公司的吧。
1: 爸，我替昊天谢谢你。
0: 你去忙你的吧。

0: 华三呐，谢谢你让我见到了真真。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就算我们不认识，为了真真我也会怎么做。很好，但他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你是他父亲的事实，这一点希望你能谅解。
0: 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说声谢谢，我答应过杨柳要好好照顾真真，却还是让他受到这么大的伤害。要不是你帮我救了真真，照顾真真，那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向杨柳交代才好了。其实我找你出来不只是要向你说声谢谢，我还希望你能够拉友善一把，
1: 让我帮助友善。
0: 真真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他现在再也受不了一点折磨了，而友善呢，又是一个对感情非常敏感的孩子，一旦他认定了，谁都劝不了他。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女儿，我不想看到他们姐妹两个相争啊。如果你愿意帮助友善的话，我想或许他会改变想法，或许他就愿意放弃昊天了呢。
1: 安口，我明白，我理解，而且我很敬佩你，你确实是一个很爱自己女儿的父亲。
0: 过去啊，都是因为我个人的失误，就让这两个女儿的感情之路走得如此辛苦，还让他们的人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够帮助他们。我是个失败的父亲。
1: 安口，你有友善现在的照片吗？
0: 当然有了。那这个就是友善。
2: 还有一罐算他的。
1: 这罐不算。
2: 非算不可。
1: 原来是他。
0: 嗯，
1: 这个世界真小啊。
0: 怎么，你们见过吗？
1: 不过安谷你放心，我会努力成为他的好朋友。
0: 那就麻烦你了。哎，这年头啊，父母真是难为啊。
1: 安口，我需要更多的友善的资料，比方说他在哪里工作。
3: 妈，我回来了。
4: 回来了，快
3: 啊，
4: 回来了。
3: 哇，好香哦。洗手。
5: 哟，饭都做好了，真香啊。
4: 快吃吧。
3: 爸。
5: 怎么了？
3: 哎，今天有点不一样。哎，准确来说是跟前阵子不太一样了。
5: 是吗？我哪有不一样啊？
3: 您的脸上出现了许久不见的笑容，就像阴霾了整个冬天之后又出现了灿烂的阳光。
4: 哎呦，没想到天美还会作诗呢。
6: 哎，我看啊，也是啊，前一段时间啊老是皱个眉头，现在啊总算是雨过天晴了。哎，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5: 哎，没什么，我就是想开了嘛。哎，菊妈，
4: 哎，
5: 有生辣椒没有啊？
4: 有，我去拿去。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6: 哎，你爸要亲自下厨啊？
3: 哎，可是你不觉得他这样真的很不正常啊？就好像是，哦，重病过后回光返照啊。
6: 你这个傻孩子，胡说什么呀？
3: 是真的啊，我就怕他压力太大，就好像是紧绷的一条线，一不小心噗断了。
6: 就乱比喻。
3: 我是想说，妈，其实啊，你该跟爸爸出去好好休息休息，去度度假， 这样子的话，你们两个才可以好好放松一下嘛。
4: 这个建议好，我赞成。
5: 哎，不用了，我呀，现在只想看好这个家，把我的女儿啊也都看好了。至于休息啊，那就得等你们一个个都嫁出去之后，我才能跟你妈妈安心出去旅游。
6: 嗯，对
3: 啊。等我们全部嫁出去，哎呦，那要等多久啊？我看妈妈都要等老喽。
6: 哎，你最近跟立恒相处的怎么样了？
3: 还好啊，就那样啊。
6: 什么这样那样的？有人对你好，就得好好把握，懂吗？
3: 哦，就好像当年你看到爸的时候，唰，两眼放光，就紧紧地握在手里，对不对？对不对？
6: 傻丫头，没大没小的。快吃饭。
5: 好了好了。不过啊，天美，也不要太勉强自己。爱情呢是勉强不来的，你不要为了成全别人而勉强自己，知道吗？
6: 对呀，天美，什么事情啊一定要想清楚，不要给自己或者别人留下遗憾，懂吗？
3: 我知道。立恒打电话。喂，立恒，怎么了？
7: 怎么了？你忘记今天我们有约吗？
3: 有吗？哦，对不起对不起。哎，可是我现在已经回到家里吃饭了，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改天再约啊？
7: 那好吧，我们改天再过生日吧。
3: 啊，你今天过生日？啊，对不起对不起。那这样好了，你等我半个小时，我半个小时之后
8: 马上去吧。
7: 知道了。
3: 糟了，我居然把立恒的生日给忘记了。哎，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啊。
6: 还说跟人家相处的不错呢，你这个女朋友当的也太失职了吧。
3: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再说我了，我先走了，我不吃饭了。哎，拜拜。
5: 天美。
6: 哎哎，
3: 拜拜啊。
6: 哎呦，
5: 真是。好了，别理他了，我们吃了。

0: 快九点了。我这个女朋友做的也太不称职了吧，竟然连自己男朋友的生日都可以忘记。可是不知道这个礼物他会不会喜欢啊。
1: 李航，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迟到了，等很久了吧。祝你生日快乐。
2: 谢谢。
1: 对了，这个是送你的生日礼物。
2: 谢谢。来坐啊。
1: 哇，好漂亮啊。
2: 天梅，你知道吗，我今天已经等了很久，因为这是我们正式交往以来我的第一次生日，我希望你以后我的每一次生日都能和我一起度过好吗？
1: 你放心，以后你的每一次生日一定少不了我，而且下一次我绝对不会再忘记你的生日了。哎，来来来，快点拉住。哇，好漂亮啊。

0: 吹蜡烛许愿啊。
1: 那我许愿了。我希望那个叫夏天美的女孩嘴巴越来越挑，只能吃我做的菜，永远不离开我。
0: 哎，人家都说好老婆要抓住老公的胃，可是现在怎么变成是你抓住我的胃啊？哎呀，不行了，换一个换一个，再一次再一次。
1: 那我再许一个。
0: 嗯，
1: 我希望夏天美从今以后越长越丑，越长越胖。
0: 喂，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你在说什么呀？
1: 等你越胖越丑了，就没有人跟我抢你了。
0: 好了，正经点啊。哎，今天啊是你的生日，所以许的愿望当然是关于你的，怎么都是关于我？所以之前许的一切全都不算。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啊。
1: 在我眼中只有你，根本就没有其他愿望。再说这是我的生日，我要许什么愿望是我的自由啊。嗯，你管得着吗？
0: 你就是吃定你今天是寿星，我不敢教训你，对不对？还说要我变得又胖又丑，哼，我不要。
1: 天美，你在我心中实在是太完美了，我真的好怕失去你。天美，你知道吗？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就已经拥有了全世界。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去追求什么好。甜美，写的开场白也想起了说再见时，我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
2: 偶尔的小脾气和太在乎的猜忌，后来爱情

0: 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啊？
1: 天美，嫁给我吧。天美，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也是我唯一想得到的礼物，请你把这世界上最棒的礼物送给我好吗？只要你点头，这辈子我不需要任何礼物，也不需要任何愿望。
2: 天美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0: 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严格呢？她是小金的未婚夫啊，他们已经和好了呀，而且两个星期以后就要结婚了，眼前这个人才是我男朋友，厉恒他才是我男朋友啊。
1: 天美，你是不是不愿意啊？我知道我不够完美，不够好，但只要你说我会改，我愿意为你改变。天美，我真的很爱你，我真的很爱你。
0: 不是的，厉恒，你已经很好了，只是这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1: 那我再问你一次，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夏天美，看到他为你做的一切，你能对他说不吗？你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男人啊？

我成功了，我真的成功了！天美，我真的很爱你，你要相信我，我会永远把你捧在我的手掌心里，照顾你，保护你，直到世界终点，永远不会放弃。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0: 妈，哎，昊天呀，你回来了，来来来，友善跟你有话说。
1: 是不是又在炫耀帮我把工程款付给严令恒的事？
0: 昊天，你怎么说话呢？你公司缺钱，人家友善帮你支应过去了，你难道还不高兴吗？
1: 我公司的问题我自己会解决，不用他来多事。
2: 多事，要是没有我，公司这关根本就挺不过去，你知道吗？
1: 所以呢？所以我就要对你感激一辈子，跟你结婚是吗？
2: 钟昊天，你别说的跟我赖定你似的好吗？
1: 难道不是吗？自从真真离开后，你就带着安安大大方方的住进我家里，你的用意我还不够清楚吗？
0: 好了，昊天，你不要说了，让友善搬进来住是我的主意，我想天天抱着孙子玩，这难道不可以吗？我都多大年纪了，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2: 友善，昊天这两天也是为了钱的事儿忙得焦头烂额的，上火了，
3: 所以你千万别跟他计较，别往心里去啊。
1: 我累了，先回房间了。
0: 哎，昊天，你等等，给。
1: 这么重的药味，这是什么？哎
0: 呀，我最近看你太忙了，所以给你炖了点补药，睡前喝最好了。来，赶紧把它喝了。

0: 友善，赶紧去准备准备。
1: 准备什么？
0: 我是说，待会儿呢，你先洗个澡，然后呀，把身上喷得香香的，然后再穿上那件，就那个粉色的蕾丝的，就是特好看的那件。哎呀，女人嘛，偶尔穿得性感一点，主动一点。晚些时候啊，你就到昊天的房间去，你们不是就成夫妻了吗？
2: 干嘛？可是
0: 那个药，我叫大夫给开的，专给男人喝的。大夫说了，保证有用。今天晚上安安我带着，你只管跟昊天谈恋爱就是了。
2: 我夏永山，什么时候沦落到这种地步，要用这种方式让昊天来爱我？

0: 怎么睡不着啊？
1: 你还没睡啊？
0: 对啊，睡不着，所以看一下书。
1: 那我先去睡了。

0: 我身体不太舒服，不知道有什么事。时间不早了，你也去睡吧。
1: 你知道你怎么了吗？你妈给你喝了男人喝的补药。
0: 补药？她怎么可以这样呢？
1: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留在这儿，而不是直接去你的房间吗？我为这段感情已经付出了太多，我不想连女人最后一点尊严也不留下。
0: 柳山，柳山，不是你不好，而是我只要想到真正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我的心就失去了温度。只能跟你说对不起。
1: 昊天，值得吗？真真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让你为他死心塌地成这样？他已经不在了，他为什么还要霸占你呢？昊天，我就在你面前，你可以摸到我，也可以看到我。我甚至不顾颜面地住在这，孝顺干妈，照顾安安，照顾你的生活。你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多吗？

0: 你不要总是把我当成透明，视而不见好不好？
1: 会造成今天这个局面，都是因为你一再介入我跟真真之间的感情，而我也没有好好的保护你。我跟真真之间的爱情，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爱情

0: 那现在算什么？我算什么？安安，
1: 刘珊，你小声点。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0: 你会说你苦，那我呢？所有人都不了解我的心情，所有人都不能理解我的心情。
1: 哎，刘珊，你听我说完。刘珊，刘珊。

0: 田浩，你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吓我呢？
1: 想干什么？想跟你远走高飞。
0: 你又怎么了？
1: 你真的打算跟严格结婚吗？
0: 哎呀，我不跟他结婚，怎么拿到钱跟你远走高飞啊？
1: 小静啊，我想了好久，要是等你真的和严哥结了婚，成了豪门少奶奶，说不定你早就忘了我，忘了我这个叫田浩的男人还在苦苦守候着你。
0: 田浩，你就这么不信任我了吗？
1: 就算我信任你，要我等那么久才能拿到钱，我也受不了。时间越长，咱们变化就越大。
0: 田浩，做男人要大气，像你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还怎么做大事啊？
1: 想成大事，好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让张秀年做不了手术，让他一了百了。这样严格接受的遗产更多，那我们拿到的也就更多。
0: 田浩，你怎么会有这么伤天害理的想法？
1: 那又怎么办？你有又快又有效的办法吗？万一张秀年手术成功，那你等着，他可是你最大的变数，你不怕吗？
0: 可是就算担心也不能这样谋害人命啊。
1: 你怕什么？这些坏勾当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不是吗？
0: 不行，田浩绝对不行，杀人是要偿命的呀。
1: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美国了，想让我们偿命来不及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坚持这么做吗？因为做了这些事，我们就在一条船上了。就是等你飞黄腾达了，想把我甩了，想把我蹬了，我相信你应该也会考虑考虑吧。
0: 田浩，我怎么能弃你而不顾呢？我们是夫妻，你要相信我。
1: 我是很想相信你，可是你每天和严格卿卿我我的，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0: 我
1: 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放心，肯定没有问题的，否则的话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去。我相信不会有问题，是吧？现在

你就乖乖去医院守着，随时和我保持联系，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的。

0: 我还在想该怎么除掉他。他忽然出招，杀得我措手不及，这可怎么办呢？田浩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在这个节骨眼儿，我不配合他也不行。张秀年，你别怪我，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只能对不起你了。
1: 奶奶，奶奶，奶奶，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天美答应我的求婚了。
2: 奶奶，你开心吗？
1: 天美，奶奶真的很高兴哎。奶奶，你要多休息啊，准备好体力。等你准备好体力了，我还得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呢。

0: 就算奶奶要参加婚礼，也是先参加我的，还轮不到你们。
1: 哥，你听到铁美答应我的求婚了？
0: 我都听到了。
1: 虽然你跟小金先结婚，但如果你不加油啊，我跟铁美说不定后来居上，先生孩子哦。
2: 哎呀，瞎说什么呀！不行，他们现在全都在。

0: 喂，
1: 爸，
0: 爸，
1: 是，好，我马上回去。
0: 哥，怎么了？
1: 爸说要跟我讨论喜宴上的宾客名单，我得先回去了。对了，奶奶明天动手术，有些手续要办，你就帮我处理了。
0: 哦，那先去吧。
1: 奶奶，我先回去了。

0: 绿恒，我想现在去帮奶奶买一瓶按摩手的乳液。
1: 好啊，那我顺便去柜台办手续，好吧？
0: 嗯，
1: 那我们先出去吧。奶奶，你等我们一会儿啊。

喂，田浩，你确定要这么做吗？我知道，现在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就照你说的做。他们现在刚走，赶快过来，没有时间了。

0: 喂，
1: 小静，你在哪儿呢？
0: 啊，我正要去看奶奶呢。
1: 我也在医院啊，怎么没看到你？
0: 哦，不，我还在去的路上。
1: 哦，对了，爸要跟我讨论喜宴上的宾客名单，我得先回一下公司。奶奶要动手术了，立和和天美他们去办手续，你先帮我照顾一下奶奶吧。
0: 放心，奶奶就交给我来照顾。

奶奶，别害怕，我马上就要和小妍结婚了，将来我就是您的新媳妇儿。要是您都来不及呢，我怎么会害你呢？奶奶，是我对不起你。将来如果有人要害你，肯定不是我，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你一定要记住哦。

奶奶，医生来了，那我就把你交给医生了，我去看看立恒的手续办得怎么样了。他们刚走，但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抓紧时间。

0: 严先生，这份资料交给你。
1: 要记住，午夜以后不要进去。
2: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

0: 奶奶呢？喂，天美，奶奶是不是和你在一起啊？
1: 你说什么？我没有和奶奶在一起啊。你说会不会是严格带奶奶出去散步了？
2: 不会啊，她回公司了。
1: 那奶奶怎么会不见呢？
0: 现在没时间解释了，
2: 你先去外面找找，我去护士站问问是不是有人把奶奶带去做检查了。
0: 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1: 好。
3: 原本想带你出去的，现在看来只能让你在这儿度过余生了。
1: 你好，请问有没有看到 B202 室的张女士啊？
4: 没有。
1: 你确定吗？可是一定有人把奶奶带走了呀。
4: 天美，发生什么事了？这么慌慌张张的。
1: 小金，立恒跟我说奶奶不见了。
4: 什么？你们在做什么啊？怎么没有留下来看好奶奶呀？我什么我呀，赶快去找啊。
1: 好。
3: 我说严老太太，你孙子严格很了不起啊，掌管那么大一个企业，可惜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连孙小晶是什么样的人都不了解就要跟他结婚呢。
1: 你好，请问有看到张女士吗？
4: 没有。哦，
3: 坦白说吧，等您一死，严格就会继承层峰，那么小晶跟他结婚以后至少会分到一半的财产，然后我和小晶就回美国了，享受人生。不对，也许先来个环球旅行，你觉得怎么样啊？什么？你说什么？啊？你不知道我和孙小晶什么关系啊？哎呀，好好好，反正你也要死了，那我就跟您说实话，让您死得也瞑目。您听清楚了，我和孙小晶早在几年前在美国就注册结婚了，我们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真正夫妻。听明白了？哟哟，您还想动啊？我真是可怜你啊，你说你打下这么大一个江山，眼看就要落到我的手里，现在是动又不能动，又不能说话，心里一定不甘愿吧，是吧？哎呦，您不高兴啊？哎呀，您说您活得这么痛苦干嘛？看开点儿，这些风风雨雨都和您没关系，一切都云淡风轻吧。反正那些财产你也带不走，就留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吧。您说呢？啊？
5: 护士，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太太？她可能坐着轮椅出去了。
4: 对不起啊，没有看
6: 到。小金，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个样子？
5: 我也不知道。我到的时候，天美说奶奶已经不在病床上了。
6: 我们分头去找，有消息电话联系。
5: 嗯，好。
7: 小燕她这么担心，我怎么能再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
8: 可是田浩，不行，我没有办法了。奶奶，对不起了，只要你手术成功了，我就没有活路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0: 田浩，你在哪里啊？
1: 小静，你听清楚，想办法把他们都支开，不要让任何人靠近1314房间。

0: 我会做得干净利索，绝对不会让他感到痛苦的。
1: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就算动手术，奶奶的病也不一定会好起来啊，一定要这么做吗？

0: 事。
1: 孙小静，你要的不过就是钱，只是要过幸福的生活，真的一定要闹出人命来吗？
2: 一切就要结束了，您放心，不会有任何痛苦。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解说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今晚8:10，耀眼。
11: 老师，老师，曹凡晕倒了。
12: 曹凡，你怎么了？曹凡，
13: 曹凡，
12: 你怎么样？
14: 平哥，不好了，不好了！你不是让我派人盯着你妹吗？她现在在县医院昏迷了，情况不太好。是那个邢武跟他妹子送进来的，我估计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11: 你就是曹凡的哥哥曹平吧？我想你误会了，我跟曹凡不是仇人。
12: 不用解释了，我妹妹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拜你们。
7: 今晚8:10，耀眼。
15: 妻子的浪漫旅行3站，我们来到莫斯科。哇！
16: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孙杨主抓交通这一块儿，潇潇。

0: 负责沟通这一块，马迪啊，
1: 我现在享受旅行，
0: 就让他安享晚年。咱们把这做大做强，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来安排。
2: 我们好好享福，让三个男人伺候我们。
3: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年券。

0: 孙小青，你发什么呆呢？干嘛不帮着找奶奶啊？
1: 立恒，我刚刚想到，会不会有人知道奶奶是层峰的董事长，知道她得病了，然后故意把她带走，
2: 然后趁机想勒索？
3: 不可能，奶奶在这儿，
0: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怎么会有人勒索她呢？不对，奶奶一定在医院里，我们一间间找。
4: 这个老太婆还挺顽固的。好，你别怪我鲁莽，都是你逼的。别动。
1: 哎，李恒，你真的打算就这样一间一间的找过去啊？

0: 奶奶，奶奶，没事吧？没事，
1: 奶奶，奶奶，您没事吧？我好担心你啊。

奶奶，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奶奶别哭，奶奶别哭，别哭。好了好了好了，我们走，我们走，好不好？

0: 你是想告诉我是谁把你带走的吗？是孙小青吗？
1: 立恒，你通知小妍跟天美没有啊？他们现在可能还在到处找人呢。
0: 还没有呢，你打电话告诉他们，奶奶很平安。
2: 怎么会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也不知道是谁把奶奶带到别的病房，目的不清楚。
1: 是啊，我也和立恒说了，可能是有人觊觎奶奶是董事长，所以想要借此勒索。
3: 这里应该有监视录影带，我们调出来看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2: 对，调出监视录影带，我们就能找到歹徒了。
0: 是，我们当然要查，我相信对方一定是有备而来，我们得更小心奶奶的安危。
3: 立恒，从现在开始我照顾奶奶，24小时都不离开她，我不能再让任何人接近她了。
2: 天美，谢谢你的好意，但你一个人照顾实在是太累了，我们大家一起轮流照顾吧。明天奶奶就要动手术，绝对不能再出意外。
0: 好，我同意，我们24小时轮流照顾。
1: 奶奶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万一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身体恢复了健康，那我就什么都完了。
4: 这件事怎么可以不报警就算了呢？民众一定要追究到底，查出是谁要把妈带走啊。
5: 妈妈明天就要做手术了，这个时候我不想闹得满城风雨，会影响妈妈的心情啊。
4: 这，
0: 爸，妈，妈，
4: 你们回来了，有没有查出带走妈的是谁呀？
0: 从监视画面发现是医生把奶奶带走了，但他故意低着头，又戴着口罩，很难分辨出他的长相。
2: 看来这个冒牌医生是有备而来。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4: 哎，现在是谁在医院照顾奶奶？
2: 天美和小青。
4: 小青也在。哎，敏中，我们去医院看妈。
5: 这么晚啊，这么多人去会影响妈休息的。
4: 哎，不去看妈我不放心啊。
5: 啊，那好吧，你们俩刚回来就休息吧，我跟你妈去一趟，走吧。
0: 啊。

0: 我以为张秀年活不了，就把我跟你的计划和关系都告诉他了。
1: 田浩这个笨蛋，竟然把我们的计划都让张秀年知道了。万一他手术醒来之后，恢复了说话能力，那我岂不就是死路一条？到时候我就是再会说，严哥他也绝对不会相信我了。干嘛？
0: 我担心你啊。
1: 你没看见我正烦着吗？现在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我想过了，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不能让那个老太婆醒过来。
1: 不行，我们要的是钱，是要过优越的生活，我们不能害一条无辜的生命啊。不行，这件事情我不答应，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0: 小静，你冷静，杀人是要偿命的，那我也不想坐牢啊。可是如果不这么做，那死的就是你和我。
1: 可是人命关天，万一查出是我们干的怎么办？
0: 那就让他们查不出来。
1: 你是说？
0: 你知道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如果病人在手术中醒不过来，那就是天意，谁都不能怪谁。小青，所有的坏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如果有罪我一个人扛着，你需要配合的就是那个老太婆做完手术以后，你想办法把他们留在外

0: 其他的事我来负责。小静，你相信我，我是不会害你的。
1: 哎，有人来了，快走。
2: 嗯，小静，
3: 小静，你不在病房里陪奶奶，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4: 啊，我买瓶饮料啊。
3: 奶奶差点被人绑架，你还在这漫不经心的买饮料，真是不负责任。
2: 哎，
3: 我怎么指望你今后来孝顺奶奶？
2: 好了好了，别在这怪小静了，咱们看妈去吧。走。
0: 为了小静，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下地狱都敢。小静，我会证明给你看，我会让你知道，我才是真的爱你。
5: 姐，你什么事情那么急着找我啊？哎，你看起来气色不太好哎。
4: 没事的，这些资料你看看。
5: 这是什么？
4: 我之前不是说要以基金会的名义来办活动吗？
5: 嗯，
4: 这样可以提升公司的形象，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公益的事情。这些都是文化单位的名册，你看看我们跟哪家合作比较好。
5: 嗯，
6: 经理，有位华先生说有重要的事情找您，您要见他吗？
4: 华先生是谁啊？
5: 嗯，
4: 他有什么事吗？
6: 他不肯说，不过他留了张名片。
5: 燕达国际医院心理医生。你去看过心理医生啊？
4: 谁去看心理医生了？我又没有心理问题。这我根本就不认识啊。好了，推掉他，你去忙吧。
7: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自己进来了。
4: 是你？
5: 哎，你不就是那天我们在超市你撞到我姐的那个？
4: 那个讨厌鬼。
7: 小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叫我的，你叫我小森哥。
5: 嗯，小森哥。啊啊，你真的就是那个小森哥啊。
7: 嗯，这么可爱，说话又亲切，而且还经常用感叹句的，一定就是天美妹妹吧。
5: 正是正是，你好你好。
7: 而你小的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么凶巴巴的，还经常被我做的恶作剧吓得脸色发白，躲在一边哭呢，对吧？
4: 你还敢说？你
7: 我知道我长得挺帅的，你也不至于这么盯着我看吧？
4: 谁盯着你看了？少自作多情。
5: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一见面就吵好不好？哎，对了，小森哥，
7: 嗯，
5: 你们不是全家都移民到美国去了吗？伯父伯母怎么样？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又什么时候变成心理医生了？
7: 天美还是没有变啊，说话跟连珠炮似的。我爸妈都很好，而且他们也向大家问好呢。而我呢，这次是受聘回来当顾问的，一回来呢经常忙于工作，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不欢迎我，所以呢到现在才来见大家。
5: 哎呀，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我姐才不会记仇呢，对吧姐？
4: 谁说的？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胸狭窄，而且记性绝佳，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小黑名单，谁要是欺负过我呀，我一个都不会忘。
7: 这就对了，我就是这么期望的。
5: 啊，什么意思啊？
7: 我以前呢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那么爱捉弄友善，但后来我学了心理学以后，我才知道，当一个小男生故意捉弄一个小女生的时候呢，其实是这个小男生在向那个小女生表达我喜欢你。
4: 你别以为你说了两句好话，我就会忘记你欺负我的事情。
7: 我知道，夏友善哪是那种心胸宽大的人呢？我相信超市那笔账你肯定还记在心上的。不过换成我也一样，谁愿意看到一只青蛙突然从天上掉到自己头上，一开抽屉看到一条蛇对着自己吐舌头？所以我今天来呢，不只是说几句好话，而且郑重地向你道歉。过去呢，是我不好，爱调皮爱捣蛋，希望您大人有大量，原谅我的过错，好吗？笑了，他笑了就是说他原谅我了。
4: 嗯，我笑啊，只想证明我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好了。

0: 家常已经聊完了，你还有别的事情吗？我要工作了。
1: 姐，
2: 我今天来呢，确实是有正事要跟你说的。我呢，专长是儿童心理，我正在写一部关于纯恶劣儿童心理的书，我准备在国内出版。我听说你在打理一个基金会，看看我们能不能合作一下。
1: 姐，你不是正要搞一个公益活动吗？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机会。
0: 好了，那你为什么要找我合作？是因为我小时候是纯恶劣儿童吗？
2: 是因为我觉得你从一个纯恶劣儿童发展到现在一个基金会的经理，你的传奇经历就如我的书一样，引人入胜，可以鼓舞人心。更重要的，我觉得只有同样经历的人才会知道那是怎样一种痛苦，所以我想借助你的力量和我的书，帮助更多的纯恶劣儿童坚强自立。我相信你当初办基金会的初衷也是这样的吧。
0: 可是我还是不懂，现在国内帮助纯恶劣儿童的基金会有那么多，你为什么要选我？
2: 你就这么不喜欢跟我合作吗？
0: 不是不喜欢，那你总要给出一个我跟你合作的理由吧。
2: 好，我给你个理由，我的理由就是我喜欢你。我懂了，你口是心非，嘴里说原谅我的，其实你心里还记仇呢。
0: 我不是记仇。好吧，那你把你的书拿给我看看，如果写得真好，我为什么不帮你呢？
2: 好，那我们一言为定，合作愉快。
0: 你先别那么开心，我还没有看过你写的书呢。
2: 那就拭目以待。

0: 妈，你永远都在我心中，你永远都会给我支撑的力量。把妈妈带起来。
1: 我回来了。
2: 华森，
0: 怎么样？那个房东有没有为难你啊？
1: 当然不会了，我怎么能说？而且我还免费给他做了个心理咨询，他要把他的全部家当都给我。
0: 哎呦，厉害啊！谢谢你啊。
1: 赶快看看少了东西没有。
0: 你知道吗？这个秘密基地啊，曾经是我和昊天的小天地，里面的每一幅画、每一样东西，都见证了我们的爱情。都在。

0: 珍珍，我帮你拿来这些东西呢，我不是想让你找回过去，我是想让你通过这些教训学会勇敢坚强地面对你的未来，你知道吗？
1: 以前有昊天还有妈妈陪着我，但是我现在就一个人了，你让我勇敢地往前走，我一个人往哪走嘛？
0: 珍珍，你告诉我，当初你为什么离开钟昊天？
1: 因为我只要一想到我妈妈为了我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我就告诫我自己，我不可以再过那种混沌的生活了，我不可以任人欺负，也不可以任人摆布。

0: 也一定要幸福。
1: 很好，说明你现在很清楚你到底应该怎么做。其实你并不像你的外表那么柔弱，你的内心很坚强的，跟着你自己的心走就对了。
0: 我想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华森，谢谢你了。没想到我们只是萍水相逢，但是你却帮助我那么多，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将来该怎么感激你。
1: 那为了答谢我，你是不是要付出点什么代价呢？
0: 啊？你什么意思啊？
1: 放心，我不会让你以身相许。走，陪我去医院。
2: 喂，昊天，你到底在哪儿啊？你赶紧回来吧，安安他好像不舒服啊。啊，行，你快点快点啊。你可回来了，来慢点。
0: 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会生病呢？我看他今天早上还好好的。哎呀，
2: 我今天就是早上抱他到楼下转了转，陪几个邻居聊了聊天，突然他又哭又闹的，又咳嗽又流鼻涕的。
0: 哎，怎么这么烫啊？啊？
2: 哎呦，他发烧了呀！
0: 你到底是怎么带孩子的呀？明明好好的，怎么可能突然间就病了呢？
2: 哎呦，友善，真是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外面风这么大，你就不应该带他出去。明明知道小孩子抵抗力不行的，那现在怎么办啊？
2: 那怎么办呢？昊天，
1: 妈，安安他怎么了？
2: 他浑身发烫，可能是发烧了呀。
3: 你这个做母亲的是怎么带的孩子？他发烧成这样，为什么不带他看医生？
0: 这个孩子我有责任，你也有吧？你是孩子的爸爸。
2: 哎呦，好了，你们就先别吵了，赶紧带孩子去看病吧。
0: 好，我自己去就行了。
2: 哎，刘珊，你别，你一个人开车还要带孩子，这不昊天已经回来了吗？这就说明昊天他不是不关心孩子。昊天，你赶紧给友善赔礼道歉不就行了吗？你快点，
3: 我车就在楼下，坐我的车去吧。
2: 等等我！
1: 这些呢，都是我之前治疗过的病童案例，你帮我过滤一下，看看哪些可以当我的新书资料用。嗯。
0: 可是我……
1: 不要可是，你不说要报答我的吗？
0: 不过我……
1: 华森名言一：不要怀疑你自己的能力。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助手，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你。
0: 啊，这么多啊！
1: 还有呢，这些呢都是我之前研究过和治疗过的病例，又多又复杂，全部交给你了。这下绝对有你忙的了。哎，抱好，来，我来帮你。
0: 哎，不用不用，没关系，我自己来，自己来。
1: 那你就放到那个位置上。
0: 啊。
1: 小香。
0: 哦。
1: 需要帮忙，你应该说一下嘛。
0: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让我学会自立，只要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就绝不要别人帮忙。
1: 嗯，有这样的决心很好啊。但是呢，万一扭到腰、伤到胳膊就不好了。
0: 哦。
1: 所以，华森名言二：需要帮忙的时候要出声，借助别人的力量才会更加坚强，明白吗？
0: 哦。就好像你找我帮忙一样。
1: 华森名言三：永远不要反驳自己的老板，明白吗？
0: 哦，是老板。
1: 好，那今天你就把这些资料整理一下，你看看有什么可以用的。我要求你呢，把一些心得和感想都写下来，明白吗？
0: 啊、
1: 哦？
0: 嗯？是老板，我会努力去做，会努力做到最好。
1: 很好。我现在还有心理咨询，这边就交给你了。
0: 哦，
1: 知道吗？
0: 天哪，这些资料还真多哎！啊，真给我忙活一阵子了。

0: 抱那么久，手也酸了，给我抱吧。
1: 友善，你看昊天多体贴呀、啊，怕你手酸，知道帮你抱孩子。
2: 要不是安安生病，他不会这么心疼我们母子的。
3: 十七号，
2: 护士小姐，我们还要等多久？
3: 你们几号啊？
2: 我们45号，
3: 现在才17号，你们再等等吧。
2: 哎呀，哎，等一下，护士。我的孩子病得真的特别严重，我怕这样烧下去脑子会坏掉的。
3: 护士小姐，求您帮帮忙，能不能把号跟我们往前提一下呀？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对不起，这是规定，我们不能这么做。
2: 护士小姐，拜托了，我真的等不下去了，我要去找医生。
4: 哎，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2: 让我进去吧。
4: 真的不能进去，
2: 我求求你们
4: 进去，你不能进去，
2: 求求你们了。
0: 别这样，安安不会有事的，我们再等会儿吧。来，过来坐下。

0: 你千万不能有事，有事的话，妈妈也活不下去了。昊天，友善，他最近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身心备受煎熬。你身为安安的父亲，你多少说几句好话，安慰安慰友善，让他别太难过了。妈，您就别再逼昊天了，他心里只有真真。 昊天，如果你忙，你先走吧。哎呀，友善，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你干嘛死要面子还硬撑着干嘛呀？我再也受不了这种煎熬了。我做了这么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现在安安要是出什么意外，那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了。我现在只希望安安可以平安。 其他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昊天，你还是先走吧。
1: 我哪儿都不去，在这里陪你们。

0: 真是好久都没有忙这么多工作了。不过这种感觉好像挺充实的。喝杯水去。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医生说没事了，啊，只是感冒了。哎呦，打完针竟都退烧了，真是吓死我了。
2: 安安，你真会折磨人，把爸爸妈妈都吓死了。
0: 对了，昊天，药还没领呢。
2: 我去拿吧，来，你抱着安安，跟妈在这等我。
0: 给妈，哎，来，安安，来妈妈抱啊。哦。
1: 哎呦，有事，你怎么了？
2: 啊！你发烧了。
0: 他们看起来真像一对恩爱的夫妻，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1: 是不是被安安给传染了呀？
0: 没事的，你先去忙吧，不用管我。
2: 那你怎么办？

0: 这样吧，我抱着安去拿药，昊天你陪着友善去挂个号，陪他去看看医生。
1: 妈，真的不用了，先去给安安领药吧，这样昊天也可以去上班了。
0: 哎呀，那怎么行啊，万一你感冒了又传回给安安，那怎么得了啊。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住在我们家，万一你要传给昊天传给我，那咱们一家子不都得看医生了吗？来给我。好了，就听我的吧，昊天你赶紧陪着友善去看医生。这年头啊，男人不上班不要紧，把老婆照顾好了那才是最重要的啊，快点去吧。
2: 友善，我们走吧。

0: 你不是公司有事吗？要不然等妈领完药之后你就跟他们一块回去吧。
1: 那你呢？
0: 我留下来看医生，马上就回去。
1: 你一个人看医生真的可以吗？
0: 放心吧，我没事的。医院细菌那么多，你还是早点带安安回去，而且你还要去公司上班吗？
1: 那好吧，我先走了，你一个人要小心。
0: 好。我不会认错的，肯定是他，杨真真。

0: 杨真真。怎么躲着我心虚了吧？
1: 你说谁心虚啊？谁在躲你？依我看来，心虚的人应该是你吧。嗯，
0: 你眼睛看得见了？
1: 托你的福，让我的眼睛又重见光明了。
0: 所以呢？所以你就回来跟我抢昊天了是吗？
1: 我跟你抢昊天？夏有善，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不知羞耻的人，居然还在这里贼喊捉贼。
0: 不错嘛，杨真真，才离开几天就学会伶牙俐齿了。不过我告诉你，就算你再会说话，昊天也不会再回到你身边。
1: 是吗？那你敢跟我赌吗？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要回来跟我抢昊天对吗？你忘了你妈是怎么死的吗？你跟昊天是不会幸福的。
1: 夏有善，这些话应该我原封不动地送还给你。你以为你抢来的爱情可以长久吗？你以为昊天不是因为同情你才接受你的吗？
0: 杨真真，是你自己签的离婚协议，是你自己先离开昊天的，你现在还回来干什么呢？
1: 我回来干什么？我现在告诉你，

手机里还有很多呢，放给你听啊。昊天录了很多给我呢。夏如山，你以为我还是以前的杨真真吗？你以为你还可以像以前那样欺负我吗？你错了，我告诉你，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好好的把握身边的一切，免得你费尽心机抢来的幸福，说不定很快就会消失了。

0: 这是哪里啊？
1: 你醒了。
0: 华森，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1: 这里是我的心理咨询室啊。我在这家医院工作，你刚才在外面晕倒了，我把你带回来休息一下。哎，不错，烧退了，看来这冰袋还挺管用，替你省了一笔医药费。
0: 看来我要谢谢你了。
1: 那倒不用。不过，虽然这个冰袋可以为你的身体降温，但是我想它不能降低你身体中的怒火吧。
0: 你不要以为你是心理医生就可以看透所有人的心。
1: 我不敢这么想，但是如果你愿意跟我谈点你的心事，我相信对你的身心健康有帮助。
0: 你觉得我会无聊到把心事讲给那些小时候欺负我搞恶作剧的臭男生听吗？
1: 曾经那个臭男生现在已经长大了，成熟了，保证绝对可信可靠。反倒是之前那个爱哭的小女生，现在想要用伤害别人的方法来武装自己，以为这样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岂不知这样伤害别人的同时，其实她自己受伤害也是最深的时候。为了这个小女生，我现在愿意空出一只耳朵来倾听她的心事，为她解除心中的困惑，可以吗？
0: 我看你还真是无聊啊。我想你应该是找错人了，我绝对不是那种花钱来找人聊天的人。你干嘛？
1: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记得有空打给我。男女感情问题、婆媳问题、工作问题，我都可以帮你解决。
0: 我看你才有问题，
1: 记得打给我。

0: 奶奶，您就当去手术房睡觉，一觉醒来病就好了。
1: 严先生，有你这么安慰的吗？要是奶奶她做噩梦，一下子尖叫起来，把医生吓到怎么办啊？
0: 去。
2: 好了，都担心成这样，你们还有心情开玩笑？
3: 听医生说，奶奶这次手术成功的几率很高，奶奶会好起来的。
4: 要是这样子的话，我就死定了。
0: 奶奶，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您就马上啊让自己好起来就行，好吗？
1: 病人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手术了。

0: 准备好了。哦，来帮一下。没事的，奶奶。慢点，慢点。小心。
1: 喂，姐，不行啊，奶奶现在刚被推进手术室。哦。好，我知道了。我姐找我，我现在可能要顾及一下。
2: 那你先去吧，我在手术室门口等着。你自己也要小心点，知道吗？有事打电话啊。嗯。
3: 那你敢跟我赌吗？你以为我还是以前的杨真真吗？你以为你还可以像以前那样欺负我吗？
4: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坚强，不但敢反驳我，甚至还敢威胁我。看到他的眼神，我居然会感到害怕。
3: 我告诉你，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好好把握身边的一切，免得你费尽心机抢来的幸福说不定很快就会失去了。
4: 我绝对不会让杨真真得逞，绝对不会。

0: 沈大哥，沈恩清，
1: 你的意思是，你不同意吗？
0: 树姨，我们真的不合适。我到底哪里不好了？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你是不是也跟你那些朋友一样，打心眼里瞧不起我？我没有瞧不起你，只是一直以来，我真的把你当妹妹。切，一个男人拒绝一个女人的时候，就说人她做妹妹。 你怎么也用这么老套的说辞啊？
1: 行了，树姨，你别闹了。
0: 沈燕青，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1: 对不起。
0: 一点点呢？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场景。等等，你不必走，我不会进来的。 这是齐毅亲手缝的，我给你缝这儿。

0: 三哥。三哥，你知不知道这个孩子？
1: 你什么都不必说了，你放心吧，我不会伤害你，更不会伤害那个孩子，我接受他。

0: 我大王光奴，
1: 我大王
0: 光奴，我买日花，
1: 我买日花，
0: 日本政府向我道歉，
1: 日本政府向我道歉，
0: 收受安律抵罪，
1: 收受安律抵罪，
0: 我大王光奴，
1: 我大王光奴。
2: 三哥，这几日好多学生都在日企聚集地示威游行，而且在北京各地他们都有集结，很显然有组织有预谋的。我跟你说，一两天肯定消停不了。
3: 日本水兵在长沙枪杀市民，这些学生是为了声援长沙，全国各地都已经有了响应，他们秘密号召教育会、商会，号召在日企业的老百姓进行罢工抵制日货。现在日本人的生意几乎停顿了，但京都军曾下令直北地区得优待外商，我担心那些日本商人一旦告到督军那里。
2: 三哥，要不要下令驱散这帮学生？
4: 日本人公然行凶，杀我国人，我们有什么理由去阻止他们为民请愿？你别说，我还真佩服这次的领头人，捍卫领土，力争主权。查到是什么人了吗？
3: 现在还没有具体查明，但很大可能是共产党领导的。
4: 共产党？
5: 小姐，你醒了。你说这天气怪不怪？刚才还下暴雨呢，这会儿说晴就晴了。哎，小姐，你怎么了？
6: 我肚子疼。
5: 小姐，你可别吓唬我呀，小姐。哎，小姐，来人啊！来人！老天保佑，小姐和孩子平安无事。老天保佑，
7: 都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事？
8: 有医生在呢，不会有大事，我们都放宽心。
5: 老天保佑，小姐和孩子平安无事。老天，
8: 医生，
4: 我夫人现在怎么样了？
9: 三少，夫人打了麻醉还没有醒，孩子保不住了。
5: 孩子没保住，
9: 我们尽力了。
5: 小姐，小姐。

0: 你醒了，孩子呢？把孩子抱过来，我刚刚听见他哭了呢。你先躺着，别动。航姐，医生说你现在需要静养，好好休息。
1: 我要去找我的孩子！我要去找我的孩子！
0: 别闹了！
1: 别拦着我！我要去找我的孩子！啊！我要去找我的孩子！
0: 你孩子没了。

0: 我是三少奶奶的医生，她出了事儿，必然会找到我呀。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我怎么会不知道呢？这种事情，就算是有人拿刀架着我的脖子，我也不敢呐。那你把你那天的问诊经过，仔仔细细的向我汇报清楚，一个细节也不能落下。我跟往常一样。 下午3点准时到萧府给三少奶奶打安胎的吊瓶。趁着三少奶奶睡觉休息的时候，我就跟金香去偏厅询问三少奶奶这一周的休息情况，开了一些调理的方子。差不多半个钟头以后，我回到三少奶奶的卧室，叮嘱了她一些注意事项。
1: 你是叮嘱完就离开了吗？
2: 对，那天本来是要走的，但是突然下起了暴雨，我就等了一会儿，等到雨停了，我才离开的萧府。
0: 先待下去。
3: 是。
4: 走。
2: 穆参谋，我真的是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穆参谋，穆参谋，
0: 怎么样了？
3: 医院对孙医生的用药进行了核查，所有吊瓶都是从医院开具的，并且全部封了。到了萧府才未经三嫂和金香的面打开，这都没有问题。而且我去了他私人住处，检查了他所有私人物品，也没有什么异样。我还询问了他周围的朋友，最近也没接触什么可疑的人。

0: 静香，
1: 嗯，
0: 去帮我换盆热水。
2: 给。
1: 啊，姑爷，你要不歇会儿吧？这些放着我来。
2: 不必了，我来照顾他吧。

0: 三哥。
1: 调查的怎么样？
0: 我亲自审了孙医生，他看上去不像是在撒谎，而且他全家20几口人都在北新生活，他没理由这么做。
1: 事情没有结果之前，必须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就算把整个北新给我翻过来，我也要将这个人查出来。
0: 你放心吧，三哥，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得水落石出。你就好好照顾三嫂，也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其他的，你就不用担心了。

0: 来，杭锦，把药吃了。杭锦，母子连心，岂知道你心里的痛？你现在得赶紧把身体养好，很快你会再有孩子的。
1: 不会的，孩子已经走了。
0: 老话说了，跟父母有缘的孩子会再回来找他的妈妈，所以无论如何你要挺过这一次。
1: 真的吗？这个孩子还会再回来吗？
0: 真的，他知道你这么爱他，一定很快回来找你，让你做他的妈妈。今天晚上让七姨陪你好吗？

0: 各位叔伯，请坐。
1: 老三啊，此次要不是魏镇良部有所异动，我们也不会这么急着把你叫回东大营的。
2: 是啊，三少，府上都安顿好了吗？
3: 您不必担心，情况怎么样？
1: 副司令，请看。魏镇良部以前只是盘踞在西北一隅。
0: 最近，他们仰仗着日本人，不断的扩大兵力，野心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对北新的不动港，更是蠢蠢欲动。这次，他们不仅调集兵力，还运送了50门火炮，打着演习的旗号，我们可不能不防啊！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直面我军的锦阳、秦关两道防线，我们得有所准备，必须确保。 随时进入战事状态。
4: 对。又被吴化斩，其实要紧是，
5: 这样，提前做准备。

0: 又没吃饭啊？这两天吃的比蚊子还少，有什么内幕吗？
1: 金香也证实了孙医生每次带来的吊瓶都是密封的，而且都是当着他们的面打开的。我就好奇了，这露台要怎么进去的？
0: 是啊，你说这瓶都是玻璃的，还都有密封，这怎么进去呢？
1: 瓶子是玻璃的。
0: 怎么了？
1: 你看，针孔旁边是不是还有个小的针孔？

0: 大家都知道，三少奶奶孩子没了。经过多方查证，是府内有人对吊瓶动了手脚。
1: 有人什么？怎么会这样？
0: 所以我想知道，事发当天的3点到3点半之间，除了金香以外，你们其他人都在做什么？
2: 没做什么呀，对吧？在厨房啊。
3: 对呀，好好想，给我一个一个的说。
4: 我一大早就外出采买了，一直到晚上才回来，门房可以给我作证。
5: 四小姐这两天心情不好，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我陪着她，半步都没有离开。
6: 你呢？想什么呢？说。
7: 那天我趁着不忙，就出去打了会儿小牌。
1: 东面刮胡同的胡三万可以作证。哼，你还敢偷摸出去打牌？
2: 戚夫人，莫少爷、许少爷，那天我休息就在房间睡了一会儿，只有
1: 我一个人没有认证，但我拿全家的性命担保，真的不是我。三少奶奶平时待我们很好，我感激都来不及，怎么会害她的孩子呢？
2: 拿起来。
1: 下一个，那天我在厨房给三少奶奶做桂花糖糕，刘嬷嬷和江嬷嬷都在，他们可以为我作证。
8: 是的，是的，
9: 对对，我可以作证。那天我们三个确实是在厨房。
8: 是，
9: 3点半之后，秀儿端着桂花糕才出去的。
8: 对，
9: 她出去我们就在厨房里，哪儿都没去。
1: 下一个，
8: 那天吃完饭我就在厨房烧碗了，他们都可以为我作证。
9: 是的，我可以作证。
1: 那日我娘生病，我并不在府里，一直在家中照顾我娘。
9: 凤七小姐，莫少爷，他们会不会查到我了？你说的毫无破绽，他们怎么会查到你呢？
8: 可是他们已经发现针孔的事了，要查到我身上，我该怎么办呀？就算查到你身上。 你知道该怎么做的，你别忘了，你的戏还没演完呢。这不是我家小妹的卖身契吗？那要问问你那个嗜赌成瘾的爹爹了。我帮你爹还了赌债，你爹把你妹妹抵押给了我，来。

0: 小姐，你多少吃一点吧，这样下去身体会熬坏的。
1: 我说了，我不想吃。
0: 小姐，我听七姨他们说，沈少爷这几天就要离开北新了。你真的不去送他吗？
1: 我有什么资格送他呢？
0: 可是，毕竟你一直在等他呀。
1: 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去了也是自取其辱。你下去吧。

0: 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啊？
1: 我要走了，向你来告个别。
0: 这么快？
1: 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北辰啊，你府上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最近你又要忙于军务，我听七姨娘说你好几天都没有回家了。不管怎么样，你要注意休息，别让自己太累了。
0: 我早就不知道什么叫累了，每天夜里不管多疲惫，只要想起那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有愧于他。
1: 失去孩子是为人父母最大的痛，你现在和弟妹都需要时间恢复，所以啊，别让自己心里的负担太大了。你们将来一定还会再有孩子的，到那个时候再好好的爱护他，疼惜他，心里这根弦不要绷得太紧了。
0: 谢谢沈大哥。
2: 报告
0: 杜教官，来得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沈燕青沈大哥，跟我一起长大的，这位是瘾君独立团团长，也是我在校时的恩师杜恒杜团长。
1: 沈先生，杜团长，幸会。
3: 幸会。
1: 有您这位亦师亦友的团长在北辰身边，是北辰的荣幸。
3: 沈先生过奖了。
1: 北辰，那我就先走了。
0: 好，来。沈大哥，一路保重。
1: 保重。
0: 老李。
4: 到，
0: 替我送一下。
4: 请。
3: 这是三军联防调兵济阳关口的计划。

0: 小姐，你怎么一个人待在这儿啊？外面天凉，我扶您进去吧。
1: 锦香，嗯，你看这月亮多圆啊。是啊，小姐。 小姐，我去厨房看看，看您的药煎好了没有。您先在这儿坐会儿。

0: 命苦的小少爷，我再给你添点纸，你在那边早点找个好人家。我不敢瞒着三少奶奶，别怪我，别怪我！三少奶奶，
1: 秀儿，你在干什么？
0: 我没说。
1: 你刚才的话，我全都听见了。
0: 三少奶奶，不是我不说，我实在是不敢。你到底知道什么？全都一五一十的告诉我。是三少。三少怎么了？你说呀。是三少吩咐孙医生给您说堕胎药，被我听到了。我实在是不敢说，只能给这可怜的孩子烧点纸钱。三少奶奶。
2: 三少奶奶，孩子已经没有了，您犟不过三少的，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3: 你放心吧，我不会伤害你，更不会伤害那个孩子。我接受他。

0: 小姐，我听小荣子说，这边界马上又要开战了，姑爷一直待在东大营呢。小姐，不过姑爷说了，他一得空就来看你。小姐，您就看在姑爷这么关心您的份上，您一定得养好自己的身体。
1: 锦香。
0: 无论以后我在哪儿，你都要幸福。小姐，这好端端的，您说这些干什么呀？无论以后您去哪儿，静香都会去哪儿。
1: 我知道。好了，你去忙吧，让我自己一个人待会儿。
0: 好。那您歇着。

0: 这两份装备和补给预算你们看一下。好。嗯。报告。
1: 姐。
0: 傅司令，三少奶奶不见了。
2: 三哥，你说什么？
0: 你先别激动。到底什么情况？
1: 找遍了全府，也没有找到。那个贴身丫鬟金香也不清楚三少奶奶去了哪儿。
0: 戚夫人已经派人去找了，打听到新兴车行有一位师傅在萧府后门拉了一位女子。

0: 林航景，让我们来生再做好姐妹吧。
1: 快点，那边，
2: 那边，快点，这边注意方向。
3: 报告司令，我们赶到的时候火已经烧起来了，现在正在全力救火，但没有找到少夫人。
4: 好景，好景，
5: 三哥，
6: 三哥，
5: 好景，三哥，你不能这样，三哥，
6: 好景，
5: 太危险了，三哥，
6: 好景，
5: 三哥，三哥，
6: 好景，
5: 三哥，
7: 别冲动啊，
6: 好景，
5: 三哥，
7: 三哥，
6: 好景，
5: 太危险了，三哥。

0: 老三，你醒醒！你别吓我，醒醒啊！
1: 三哥，你快醒醒！你别吓我！
0: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好不好？

0: 魏镇粮部昨夜凌晨发起总攻，已经攻破了锦阳的第一道防线，我们在死守第二道防线。韦毅，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和副总司令说一声啊？
1: 各位叔伯也都清楚三哥的近状，我们能解决的，就不要让他再操心了。
0: 孩子和夫人全都没了，这怎么让人受得了啊？
2: 所以再让三哥缓一缓吧。
3: 好吧，那就听韦毅的。我们现在，孙团长和许团长抽调了两个先锋团，正在阻击他们。你们两个，就好好的陪老三度过这个难关吧。
4: 那之后的军务，就要劳烦各位叔伯共同分担了。
0: 嗯。
3: 老三，你终于醒了，你昏迷好几天了，大家都在担心你呢。
5: 秦，恒锦呢？三哥，你真又是何苦呢？是，你是对林恒锦一往情深，可是他从未对你死心塌地过，你连他那个来路不明的孩子都可以接受，可是他呢？他对你有好言好语过半句吗？
3: 舒怡。
5: 舒怡，少说两句。我就要说，他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不值得你为他这样子难过。一个不忠不洁的人，根本就不值得你为他这样子。
6: 闭嘴，四小姐，你怎么可以这样胡说？小姐从来没有对顾爷不忠，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顾爷的。
5: 你还狡辩，他肚子里的孩子明明就是跟外面……
6: 不是，小姐走的前一天晚上，是跟顾爷在一起。
5: 你凭什么说这孩子不是顾爷的？你说什么？老爷过世之后那段时间，小姐一直守孝，住在庭香园没错。但那天晚上，顾爷喝多了，小姐担心，就。
6: 来到了这里，第二天，我还让刘嬷嬷准备了你们俩的早点。是啊，少爷，金香说的句句属实，他确实这样交代过我。
3: 三哥，你知不知道这个孩子？
0: 你什么都不必说了。
6: 姑爷，你要是还不信的话，我这还有证据。 这是小姐给未出生的小少爷起的名字，这是小姐亲手写的。

场景自年少栖身校服，不负犹若慈父，弃一视同基础，浮于之门，杭锦铭记于心，让杭锦痛失骨肉，万事皆休泪已尽。请您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至于三哥，这辈子我们本不该遇见，只愿从此一别两宽。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1: 老师，老师，曹凡晕倒了。
2: 曹凡，你怎么了？曹凡，
3: 曹凡，
2: 你怎么样？
4: 平哥，不好了，不好了！你不是让我派人盯着你妹吗？她现在在县医院昏迷了，情况不太好。是那个邢武跟他妹子送进来的，我估计啊，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1: 你就是曹凡的哥哥曹平吧？我想你误会了，我跟曹凡不是仇人。
5: 不用解释，我妹妹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拜你们。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良辰好景知几何。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你说三哥一直关着门，谁也不见。现在魏振良的部队打过来，咱们之前派的人再加上两个先锋团，也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
1: 还是再给三哥一段时间缓一缓吧。
0: 你说到底是谁呀？非要把三哥家弄得妻离子散。你有什么眉目？哎，你看看，本来心情就不好，再加上这破天，心情更烦。
2: 莫参谋，许团长，该用午饭了。
0: 吃什么午饭？不是说了吗？不吃，拿走。
2: 是。
0: 真是。
3: 那天本来是要走的，但是突然下起了暴雨，我就等了一会儿，等到雨停了。

0: 我才离开的萧府。
1: 我好像有眉目了。
2: 啊？
1: 你还记不记得孙大夫的证词里怎么说的？
2: 我记得呀。
1: 那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叫秀儿的丫头又是怎么说的？
2: 秀儿？
3: 那天我在厨房给三少奶奶做桂花糖糕，刘嬷嬷和江嬷嬷都在，他们可以为我作证。
4: 啊，是的，
5: 是是，
4: 我可以作证。那天我们三个确实在厨房。啊，
5: 对，
4: 三点半之后，秀儿端着桂花糕才出去的。
2: 我记得他回答没问题啊。
1: 如果他是三点半端着蒸糕过去的，那按孙医生的证词来说，那个时间点在下暴雨。
2: 那如果下着暴雨的话，他不可能一个人端着蒸糕出去啊，他肯定会被淋湿的。可是两个婆婆说他三点半之后才离开厨房的，
1: 钟表显示是三点半，但那时候没有下雨，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你们确定秀儿出去的时候超过了三点半？
4: 确定
5: 确定。
4: 当时秀儿提醒了一句，说时间到了，我还特意看了一眼那个钟。
5: 对，我们俩特意看了一眼钟。
1: 这个钟

0: 果然如你所料啊！看来秀儿确实是播快了半个小时。
1: 你说什么？秀儿？
0: 嗯。
1: 怎么可能啊！这孩子看着挺乖巧、懂事的。
2: 这秀儿跟林杭锦无冤无仇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0: 看来只能把秀儿找过来当面问清楚了。
1: 云逸，把秀儿叫过来。
3: 是。
2: 不好了，不好了！秀儿悬梁自尽了。

0: 七爷，这是刚才在秀儿房间找到的信，你要先过目吗？念吧。秀儿罪大恶极，也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万死难辞其咎。但有一事，若不告诉三少爷和戚夫人，实在良心不安。在三少奶奶的保胎药里下落胎药的事情。
1: 都是四小姐一手指使的。胡说！原来是你，是你害死了我们家小姐，
2: 不是我。
1: 当初你就看我们家小姐不顺眼，也是你四处造谣，害得我们家小姐。现在我们家小姐死了。
3: 我现在就想听你说，到底怎么回事？七姨，我相信舒姨，绝对不可能是他干的。
1: 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姐姐，你帮帮我，真的不是我做的。到底怎么回事？
4: 报告，我们还在秀儿床底下发现了这个。
1: 这条红宝石手链，不正是四小姐的吗？现在证据俱在，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4: 好了好了，吵了。
1: 钱不是我给的。
3: 这手链很久以前就丢了，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4: 舒姨，别说了。七姨娘，我觉得这件事情，即便是舒姨做的，她也是一时冲动。你先不要生气，就原谅她吧。
1: 不行，你原谅了她，我家小姐就死不瞑目了。七夫人，
4: 都给我闭嘴。云逸，先带她下去。
2: 是。
1: 别碰我。
4: 七香，
1: 走吧。
4: 小姨，
1: 萧淑姨，
2: 别闹了。
1: 你平时骄纵也就罢了，怎么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来呀？你对得起杭景，对得起你哥吗你？七爷，真的不是我做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4: 我怎么相信你？这些东西怎么解释？
1: 我是管不了你了，等你爹回来，让他定夺。七爷，
4: 好了，淑姨，没事。

0: 方琦，林航景的事，是不是跟你有关系？爹，你瞎说什么呢？怎么会跟我有关系呢？
1: 你到底要瞒我到什么时候？我知道你不甘心，但是我没想到，你怎么能……
0: 那可是一条条的人命啊！凤琪，就凭萧北辰的性子，他会一查到底，到时候你怎么自保？爹，这事儿和我无关，我为什么要害怕？我自保什么呀？
1: 今天你必须跟我去，去萧家赔罪。跟我走！
0: 我不去，叫你就是想把我毙了，我是不会去跪地求饶的。
1: 凤琪，
0: 爹，我告诉你啊，我拍了那么多次电影，穿了那么多次婚纱，我就是想为我自己穿一次，嫁给我心爱的人，我有错吗？

0: 我不去，
1: 跟我去萧家，我们全家去给萧家赔罪，还来得及，还有一线生机，知道吗？
0: 不，爹，
1: 跟我走。
0: 爹，我不能去，我要承认的话，我跟三哥就完了，我这辈子就完了。
1: 跟我走，
0: 我不去。

0: 行了，你就差把这房子给拆了。我始终不相信这件事是舒怡做的。你不相信有什么用？你有证据证明他是清白的吗？我不行，我找三哥去。三哥现在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吗？还去添乱？
1: 不，那这件事肯定不是舒怡做的呀！我真气死我了。舒怡平时是刁蛮任性了点，那他也做不出这么穷凶极恶的事儿啊。
0: 反正我不管啊，这肯定不是他做的。我徐子君可以拿性命担保。

0: 你要把自己关在这儿到什么时候？魏振良的魏振军一直逼晋阳、秦关，我们的先锋团也在晋阳城外奋战了有半个多月。他们在遥守棋盘自己的主帅。一旦魏振军突破防线，不仅是晋阳、秦关、新平，甚至连北新城都是危险的。 你给我站起来！给我站起来！站住！看着我！看着我！萧北辰，你是不是已经忘了当年在军校第一次在战场上你说过什么？你说过，你也想做为别人挡下屠刀的人。当日的誓言你都忘了吗？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把自己关在这里，不吃不喝，不眠不休。我看你连生命都不想要了吧？这样也好，反倒痛苦少一点。可魏振军一旦打进来，你下去的百姓怎么办？营军的士兵怎么办？我不能让他们看着，因为你一个人的痛苦而血流成河。 你是一个军人，坚守高于一切的使命。
1: 杜教官，你就别逼我了。
0: 我必须要逼你，你必须给我答案。战场上那些士兵，抛头颅洒热血，哪一个没有经历过失去亲人的痛苦？他们都是父亲、丈夫、儿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国将不国的时候，没有一个小家是安宁的。萧北辰，我以前就跟你说过，你是义军的统帅。如果你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悲伤当中的话，那不如就按我说的，把大家全部解散，好过留着等死。
2: 老郑，怎么回事儿？爹应该是好好的，能说能动的，怎么一下子就成这样了呢？
3: 娘，你也不要太过于担心了。医生说爹应该没事的。

0: 再说了，爹从小就很疼我的，他不会丢下我们的。
1: 老郑啊，你听到了没有啊？女儿说你不会丢下我们的，你说话呀，怎么回事啊？你动动呀，老郑，你跟我说说话呀！你怎么可以就这么躺下呢？你跟我说说话呀！
0: 什么事？
2: 刚才萧府四小姐突然来问您明儿是否有空陪她吃个饭，她说她郁闷得很，想散散心。
1: 老郑，你跟我说说话呀！你跟我说说话呀！
0: 你去告诉他，我有时间。
2: 是。
0: 淑仪，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3: 没关系。
0: 你怎么样了？
3: 我最近一直很难受。我实在是想不明白，我跟那个秀儿向来就没有往来，他为什么要诬陷我？
0: 你不要担心，七姨娘不是说了吗？一切等萧伯伯回来定夺，不会有事的。
3: 只是，我一直都想不明白，这个家里究竟是谁心肠这么歹毒，为了害死杭景肚子里的孩子，竟然不惜指使秀儿嫁祸给我。
0: 是啊，会是谁呢？我也想不通。
3: 直到后来我在秀儿的房间里发现了这个，我记得这个耳环是凤琪姐姐的吧？但是为什么会在秀儿的房间里呢？据我所知，姐姐没有去下人房间的习惯呀。
0: 是啊，怎么会在秀儿那里呢？我前段时间找这个耳环找了好久呢。哎，淑仪，
3: 嗯，
0: 你说会不会是秀儿偷我的呀？
3: 是吗？那我的红宝石手链又该怎么解释呢？
0: 淑仪，你该不会是怀疑我吧？
3: 我后来又想了一下，能进我房间的除了小卓就是你。小卓跟了我这么多年，他是绝对不会害我的呀。
0: 他不会害你，难道我就会吗？我们两个情同姐妹这么久，在你心里一切都是假的吗？
3: 是啊，这么多年的姐妹，
0: 你说我跟杭景是那么好的朋友，我怎么会去害他呢？
4: 你当然有理由。

0: 张方奇，你的所作所为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不要再演戏了。
1: 何晨，你们今天这一局，全是算计我的，就想凭一个耳环定我的罪吗？
0: 说起算计，我们可真比不过郑小姐，一计不成又胜一计，次次要置人于死地。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2: 给我看乔江的照片干什么？乔江，他不是叫蒋之奇吗？你知道这是谁的耳环吗？
0: 这不是凤琪姐姐的吗？
2: 啊？
1: 你确定吗？
2: 是啊，我刚才戴过好几次了，怎么在你们手里啊？
1: 这是我们在秀儿的房间里发现的。
2: 什么？
0: 我现在怀疑秀儿的所作所为。
1: 说不定跟郑凤琪有关系。对，怎么可能啊？凤琪姐姐跟杭锦的关系一向都很好啊，而且她一直是杭锦跟三哥的和事佬，怎么可能害杭锦呢？
0: 可你说她一个千金大小姐，怎么会出现在下人的房间里？而且他们俩的关系八竿子打不着。淑仪，我需要你帮我个忙。 这是你上回说的蒋之奇追求的那个女孩吗？对，蒋之奇追求的女孩就是她。不论是乔江、穆子正，还是这次逼走三嫂，这一切都是你亲自策划的。你真以为你做了这一切，还能够瞒天过海吗？
1: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听三哥这口气，已经给我判了死罪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没错，我是认识这个乔江。哦，不对，他的真名叫蒋之奇。只可惜，他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
3: 原来真的是你啊！为什么呢？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姐姐，可是你呢？欺骗我，利用我，还指使秀儿诬陷我。
1: 小淑仪，这能怪我吗？
3: 只能怪你自己，太天真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全家人把你当做亲人一样，你图什么？
1: 我图什么？我们两个青梅竹马，为了能够配得上你，我努力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 你竟然背叛了我，选择了跟别人结婚。三哥，看看我的这些疤，我只要一想到你跟别人结婚了，我的心就痛得无法呼吸。 我就是不明白，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他呢？我哪里被他欺了？
4: 你以为你说了这些，我就不敢逼了你吗？
1: 看来我是真的爱错人了。
0: 你杀我，死在你的手里，我也乐意。肖副司令，肖副司令，高抬贵手啊！肖副司令，肖副司令，肖副司令，我知道我女儿犯下了弥天大罪，可她是我的亲骨肉。
1: 是我唯一的女儿，求求你，我求求你，求求你了，你就饶了我们家凤姐一命吧，好不好？求求你了，饶了我们家凤姐。
0: 求求你，
2: 她罪不可赦。
1: 爹娘，你们快起来，不用求她，她现在知道那种滋味了，她体会到我的感受了。她这是罪有应得，她这是报应。
0: 老陈。
3: 老三，
0: 看在我跟你爹四十多年兄弟的情分上，你饶了我家凤姐吧，我愿意把我的命，把我的10000多兵马，交给你们萧家。
3: 正王，恒臣于我，性命于我，那是再多兵马都换不来的。
0: 可凤姐是我的一条命啊！
1: 老三，他要是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我偿他的命，但他必须为恒信偿命。
0: 王大，
1: 快，
0: 少司令，老萧，
1: 少司令，少司令，
0: 老萧。
4: 事情我全都听说了，康景和孩子都，郑凤岐所做的这一切，罪该万死。但是老三，请你放他一条生路吧。
3: 做不到。郑凤岐是你郑伯伯唯一的骨肉。当年要不是你郑伯伯从死人堆里把我给挖出来，就没有今天的笑海山。所以，这条命我要还给他。你这是在逼我。
4: 我是在逼你。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父亲，你自己决断吧。

0: 方琦，方琦，你怎么了？方琦，方琦，你怎么了？方琦，别哭了，让你女儿离开北新，永远别再回来了。
1: 方琦。

0: 三十二团副团长荀子俊向萧副司令汇报最新战况。
1: 说吧。
0: 北镇军突破简阳以后，被我军拦截在简阳与北新之间的情况阵。我军已坚守三天三夜，敌军虽无法突破，但我们也难以反击。
2: 现在还有多少兵力？
0: 大约有2000人。
1: 杜教官，你即刻带5000精锐，埋伏在平谷口周围的林子里面。这件事情连夜进行，务必低调行事。
3: 是。
1: 司令，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军坐守，
1: 敌军强攻，如果打消耗战的话，魏振良会比我们更着急。他不会浪费时间跟我们在秦关较劲。平谷口天险自古有名，历来将领不会派重兵把守。我相信，魏振良也能想到这一点。
0: 嗯，没错，魏振良必是不想跟我们打持久战，所以，他一定会突破平谷口。这次秦关。 他只不过是想声东击西，平谷口才是他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中计了，撤撤，快撤！

0: 这里可守锦阳，稳固北西。守住。报
1: 告府司令，魏振良带着魏振军紧急退守锦阳。
2: 必须在这个路程设置关卡，然后后勤保障，需要至少两个营在旁边，担保着安全。
0: 传令下去，紧急扎营锦阳外施力地，绝不准冒进。
3: 是。
1: 从这里，到这里，需要计算一下行军的时间。
0: 三哥，我们好不容易把魏振军赶出去，不趁胜追击啊！
3: 我们这一次。 胜在神速，只不过是打了魏振良一个措手不及。他们只是为了保存实力，才紧急退至二十里地之外。倘若这个时候乘胜追击，我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与魏振军之间胜算不过是五五开。
1: 等了这么久，盼了这么久，终于等来了好消息。是啊，这个魏振良啊，可以算是年轻一代军人里面的佼佼者。嗯，他身后有日本人撑腰，可以算是兵强马壮。咱们家老三能从他的手里把锦阳给夺回来，实属不易。嗯，老三是真不容易，经历了那么多，还带兵打了胜仗。嗯，
3: 你最近。 也是忙里忙外的，辛苦了。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我最近啊总想杭景，一想他，我就睡不好觉。我总想他刚来我们家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老天爷送给我们一个女儿，多好的姑娘呀！最后，还是没留住。
4: 是我们对不起杭景。 更对不起唐生，
1: 司令。
5: 司令，
4: 干什么呀？着急忙慌的。
5: 司令，郑师长没了。

保证啊，我们一路出生入死，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可没想到你走了，连句话我都没跟你说上。

丁梅，请节哀啊！有什么事情和需求，尽管找我。

老莫，老郑现在都走了。当初你们从东北出来就一直跟着我，我们一起挨过冬，挨过饿，彼此都为对方挡过枪子儿。现在都走了，

哎，哥几个，今天咱们呢夺回锦阳，副司令啊特别关照，这顿庆功宴大肉管饱。

0: 伤亡人数已经统计出来了，杜教官。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很不真实，分明这厮杀声还在耳边，而现在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片祥和。
1: 成王败寇，自古不变的道理。
0: 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那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和平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没人会选择战争。如果要放弃使用战争，有些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现在国内四分五裂，内忧外患，想要结束这种局面，就必须得到统一。战争是必经之路。 只有以摧枯拉朽之势，打破一切桎梏，才能创立新的世界。
1: 新的世界，
0: 是，就像眼前这场大雪，覆盖了血迹斑斑，新的生命才能重新焕发。

0: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职责。对于你来说的话呢，打好每场仗，守好每座城，就是对这些孩子最大的帮助了。
1: 三哥，
2: 子俊，

0: 娘，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箱子里是我帮你收拾的行李，你走吧。从此以后，郑家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0: 你要跟我走？
1: 你爹，他是带着遗憾走的。这一万兵马，是他一辈子的骄傲，一辈子的荣耀。可是为了你，最后他连一兵一卒都没有留下。你太自私了，你都不知道你爹心里有多痛啊！
0: 这不是我的错，是我爹自己糊涂，拿我们郑家的兵马给林豪景抵命。
1: 他谁都不为，他只是为了你。他一生视你如珠如宝，最后连他的命都给了你，你真是妒火太旺了。你看看，你烧成个不像个人样了。现在郑家什么都不能给你了，你快走，就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里守着你爹。
0: 我弄丢了郑家的东西，我一定会还回来。

0: 太太，您这又是何苦呢？小姐一个人在外面，怎么生活呀？
1: 她闯了这么大的祸，在这里，早晚会死的。到哪都能活，只要不在北星城。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1: 老师，老师，曹凡晕倒了。
2: 曹凡，你怎么了？曹凡，
3: 曹凡，
2: 你怎么样？
4: 平哥，不好了，不好了！你不是让我派人盯着你妹吗？她现在在县医院昏迷了，情况不太好。是那个邢武跟他妹子送进来的，我估计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1: 你就是曹凡的哥哥曹平吧？我想你误会了，我跟曹凡不是仇人。
5: 不用解释了，我妹妹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拜你们。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良辰好景知几何？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到红场啦！
8: 哇
9: 哇，里面好漂亮，你看，
8: 好看的好看的，咱俩留个纪念。这地铁站真的很漂亮哎。
10: 三二一，转！
8: 大合照一张。
7: 我的登机牌不见了，老公。
9: 哎呀，旅行手册。
8: 我天，别闹了，所有行程都在上面。
9: 哎，这不到了吗？不能停吗？
8: 是不是越走越远啊？
11: 咱过了一车瘾啊！
12: 队长还原了咱们在圣彼得堡那一出。
13: 那个阿杜联系了吗？
14: 几号啊？
15: 我没有阿杜电话。
14: 完了，完了，
8: 完了。
9: 啊，就是里面这么老远，
8: 哇，好远啊！
11: 热死了，
7: 累死了，
8: 我不要再走路了，
7: 我的个妈呀！
14: 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
16: 被拉下来，
7: 联络不上。
14: 不管咋样，
17: 等到我了。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这晋都军还真是犒赏和树威一举两得。
1: 东平是他的大本营，自然囤的都是精兵良将，在影军面前，现在也都是虚张声势。

0: 督军，好，北辰啊，这次你亲率部队，粉碎了魏镇两所部想要吞并直北的阴谋，你功不可没呀！
1: 这是北辰职责所在。
0: 督军，影军随时听候调遣。说到职责二字，人人都懂，但是能做到的少之又少。这枚战功勋章，你值得佩戴。

0: 谢督军，诸位，这仗我们虽然是打赢了，但是大局仍然未稳，痛饮黄龙为时尚早啊！所以我拜托诸位。 还要提高警惕。
1: 是。
2: 海山谨记。
0: 嗯。

0: 我听说孔明当许愿特别灵验的。
1: 你这是心有灵犀，要真灵验了，我看还得数那一份执念了。

当你们每一个人踏进军营的那一刻起，你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战士、自律、自强、严守纪律。而老虎团就成了你们每一位战士最严谨的标杆。这就是我们的军令。你们每一个人。 要做到的，就是服从，绝对服从。

0: 爹，
1: 哎，来。
0: 爹，
1: 哎，
0: 最近怎么也有空就练字啊？
1: 我也就是随着字帖随便的练练。哎，你怎么有空来啊？
0: 都说这练字能让人心静，我看是心不静才练的吧。
1: 有话直说。
0: 爹，您为什么要接受总司令开放北新港国际竞标？
1: 日本大和商会提出帮着北新开发港口，并又提出要承包50年的经营权。如果我们直北地区有了自己的港口，就能进行贸易往来，互通有无。这本来是件好事。总司令呢，也是出于好意询问咱俩，没想到你一口就给否决了。
0: 我为什么否决金城？你应该心里比我清楚。自打南京政府说要裁军消息传开之后，金城就一直在暗中扩充军备，而且日本人最近频频出入东平司令部。到底真的是为了名声，还是变相收受贿赂？
1: 没有真凭实据，不要妄加揣测。总司令不是也把一开始的决定给否了吗？啊，答应了国际竞标，而且把这副担子搁在了你的身上。我想，他可能真是为了直北的将来做打算呢。
0: 国际竞标。他们日本人盘踞着整个直北地区多长时间了？论经济、人脉、技术，哪一个国际公司会比他们日本人更清楚？他们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1: 哎，每个人啊都有利益的权衡，总司令呢要保存实力，无可厚非。他这个人是有底线的，坚决不会做出违背国家和民族的事情，这一点我很相信他。国际竞标的事宜很繁复，下去抓紧时间准备吧。
0: 是。爹。
1: 哎。
0: 总学着别人的字体写字，您临着真的顺心吗？

1: 听说萧海山已经同意开放国际竞标了，那么您这儿很快就能拿到日方承诺的军需和金援了。虽然国际竞标是日本人自己提出来的，但是他们真的有把握竞到标吗？既然他们布了这盘局，自然是想好了对策。
2: 深不可测，景兄。
1: 我怎么突然感觉到跟日本人合作，这是一招险棋呀！哎呀，总司令啊，我的好大哥哎！如今时事艰难，英美支援青黄不接，南京政府计划裁军，各边遣军比现在至少要减少2到4个师，这不明摆着打压别人而扩充自己的实力吗？哎呀，到时候。 南京政府若真的成了主子，这日子您能过得惯吗？您听说了没有？成军的杨功成已经和日本人签订了共荣协议书，直接开放铁路权给日方，获取了一大批日式军备。景兄啊，这么一步一步走下去。
3: 那不是割地卖国吗？那是要被万世唾骂的。你我做事情，还得讲究分寸，不是吗？大哥说的是，这竞标最后到底能不能成功，就看日本人自己的能耐了。
4: 三哥。
3: 司令那边还是说不通吧？我们真的要开放国际竞标，让日本人参与。
5: 济南惨案才过去半年时间，全国上下对日本同仇敌忾的畸形这么快就挂了。
4: 港口开发是日本商会的合法商业模式，跟日本军方的行动不是一致的。副司令之前提出过一次异议，京城那边也做出了让步。再不答应，未免显得我们太过草菅皆兵。
3: 可北新地处要塞，又是海上打通华北的关口。
5: 连上铁路线之后，与华北、华南、西北能够形成一个大循环线，在如此至关重要的地方开设港口，日本人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民生建设那么简单。
6: 三哥，你怎么想的？港口得造，日本人也不得不防。现如今竞标一事交到了我们手上，我们就找个合适的理由。 把他们合理的弄出去，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北一，你负责此次竞标之事。子俊，后勤还有安保，你来负责。
7: 好。
6: 盛昌，你去调查所有竞标人的背景，尤其是日本人。
8: 是。
9: 国际竞标大会举办在即。
10: 各位来，给我来，给我来。

0: 商会被扣的那批布料，有赖三少放行。多谢。那是关口官员渎职，才导致您的货物被滞留。我呢，只不过做了些分内之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1: 确实，之前的关口货物运输和查验都比较混乱，想必等北新港建造起来以后。
2: 一切都会变得井然有序了。说到港口，我之前听说是国内招商，可最近看报纸，怎么变成国际竞标了呢？港口建造，志在民生。如今国外科技先进，它优于国内。如果只是在国内竞标，恐怕会误了北新港日后更好的发展机会。
1: 原来如此，还是萧副司令，目光高远。
2: 佐藤会长，听您这意思，也对此事颇有兴趣。
1: 我们大和商会在北新虽然只是进行一些贸易往来，但对这片土地也有了深厚的感情。我们非常希望能为北新的建设添砖加瓦。大和商会这些年来，生意做的。 是有声有色，我们东大营自然欢迎实力雄厚的公司前来竞标。<笑>承蒙萧副司令不嫌弃，我们只是碰碰运气罢了。想必这次高手云集吧。
3: 文成。

原来佐藤会长这儿有客人啊，看来我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啊。哟，三哥啊，好久不见，最近过得好吗？

原来两位是旧相识啊，那就不必我做介绍了。萧副司令有所不知，凤琪小姐最近几年一直活跃在东京，已经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可是，她依然是心怀故乡啊。

0: 会长，今天看这郑小姐和小北辰的关系，她真的可以为我们所用吗？你真不了解女人，爱之深，才恨之切。毒蛇要慢慢的养，等她离不开你了，自然会去卖命。眼下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拿下北新港的开发权，袁静那阁曾与我多次通电。 非常关注此事。将来的北新港，是我们从海上打开华北的三个门户之一。
1: 只要拿下港口，会长就会成为袁静内阁身边的第一功臣。
0: 我们成功与否，萧北辰的态度十分关键。

0: 三少奶奶已经走了快5年了，可三少爷还是没有走出来。
1: 老三心里眼里只有杭景，他不是走不出来，他是无处可去。

0: 三哥，你看，这是这次招标酒会的安保和后勤方案，请过目。行啊，你这考虑的够周到的。
1: 那是，我办事儿，你放心。三哥，这是初步竞选的入围名单，然后还有新闻的申请工作名单，你要不要看一下？
0: 我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嗯，什么很有趣啊？你的脸色会很有趣。啊，我的脸色？为什么？嗯，
1: 沈燕青，沈大哥要回来了。嗯，
0: 这有什么有趣的呀？沈大哥不是一直在报社工作？
1: 沈大哥已经在英国结了婚，他的妻子。 是欧洲华人商会会长盛天的孙女儿，这次他任职的新闻报社，也是属于盛世集团旗下的，他的妻子也会随他同行。
2: 淑仪知道了吗？我还没告诉他。
3: 淑仪这孩子虽然这几年性子稳重了很多，可是她心里自始至终只有沈燕青。如果让她知道沈燕青结了婚，

0: 我真怕他一时之间经受不了。舒怡，舒怡，是不是受伤了啊？
1: 没事，齐，你瞧我，还是这么不小心。
0: 我先回房间包扎一下。
2: 舒怡，齐，我去看看。

0: 转过来我看看。说没事吧？
1: 没事，就点小伤口。哥，明晚的聚会他跟他妻子都会参加，对吗？我也想去。
0: 你这又何必呢，树叶？
1: 你别担心，我已经不是5年前的萧树叶了。我只是想静静地看他一眼，也想看看他的妻子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

代号候鸟的共产党已被派到北新工作，他会在先报中奉以侯先生的名义刊登寻人启事，与你单线联系，此事高度机密，仅需你一人知晓。

0: 这回我们需要提供的保证金是多少？其实相对于保证金，我们更看重的是技术和设计方案。一会儿我就把相关的需求告诉你们。干杯！干杯！
1: 你好，你好，你好，副司令，钱老板。哎，好久不见。马老板。哎，你好。好久不见呢。
2: 哎，陈贤侄，
1: 您稍等我一下。
2: 好，去。
1: 于老板。
2: 哎，陈贤侄啊，不知老司令最近还好吗？啊，家父安好，有劳于公惦记了。
1: 哎，我和老司令是旧相识了。<笑>对了，贤侄啊，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杨老板。
2: 杨老板可是海德堡大学建筑系毕业的高材生啊！前两年那个海原大地震，城廓无存呐。可杨老板公司建筑的房子屹立不倒，灾后啊，杨老板还出资给安置了百姓。
3: 杨老板是大善人呐。
4: 于老板过奖了。肖副司令，久仰，一人杨文道。
5: 杨总，欢迎您的加入。
6: 叔爷，我先生也参加了这次竞标，要不你跟你哥说一下呗？不好意思啊，我哥的事儿我从来不参与。嗯，
5: 叔爷，我们好歹同学一场，你帮帮我吧。啊，有没有这么个情况？就是上面。
7: 左藤会长来了。会长，会长，会长，肖副司令，佐藤会长。 今天可真是高朋满座啊！是啊，照顾不周，请自便。各位新闻界合作方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此次来到北新，参加北新港开发招标会。为此，我们聘请了专家组成评定小组，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各位提交的方案进行了评定。接下来，我将宣布初次入围的公司名单：日本山本株式会社、美国 MJ 公司。 杨氏建筑、恒丰建筑、英国爱德华建筑公司。此次竞标，我们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所有环节都严格按照流程进行。为此，我们邀请了国内诸多具有影响力的新闻单位来进行监督。今天，他们也拨冗来到了这里。

欢迎大公报的于主编，汇报的周主编，还有时报的沈主编，时报的沈主编，

0: 抱歉各位，我们来晚了。
1: 大家欢迎时报陈主编及其夫人。
2: 陈主编，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与老板他们在上面等你很久了。
0: 我过去一下。
1: 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
3: Caroline，
1: 会正式开始。
3: 哇，天哪，真的是你！你还记得我吗？我们在巴黎科技展的晚宴见过。
4: David。
3: Yeah。

0: 看来萧北辰对这位沈夫人似乎更感兴趣。何姐，又回来了。先生，您认错人了吧？萧副司令，您是不是误会了？这位是沈主编的太太，是盛世集团的沈汉君。
1: 你好，肖副司令，初次见面，我叫盛寒君。哎，
2: 三哥，酒会还没开始呢，你怎么就喝多了？不好意思啊，各位，今天副司令高兴，多喝两杯，大家不要介意，继续玩，我们继续玩。
1: 好。
2: 三哥，客人们都看着呢，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
1: 肖先生。

0: 行情，你回来了吗？啊，
1: 萧先生，你认错人了。我再次自我介绍一下，我的中文名字叫做盛寒君。既然回来了，你为什么就不敢承认自己是行情？萧先生，我可以原谅你。
0: 因为认错人造成的失控，但不代表你可以无休止的冒犯我。你知道吗？当年的那场大火，在我找到那对耳环的时候，我的心就已经死了。可即便这样，我心底还存留着一丝4年活着的心。
1: 支撑着我活到了今天，
0: 韩青。当年我不该怀疑你，我不该让你伤心。既然回来了，不要再走了好吗？
1: 请你自重一点，你现在冒犯的是你好朋友的妻子。韩青，
0: 这些年是我错了。
1: 放手！你放手！你，
0: 你冷静点，要对你嫂子干什么？韩君，你没事吧？没事。沈延青，我打小就把你当成我大哥，这些年你背着我做了什么？我再问你一遍，他是谁？
1: 她是我的太太，你的嫂子。燕青，你怎么样？哎，萧先生，你别再发疯了，你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和我丈夫的人身安全，我会向英国大使馆申请公民保护。如果你继续骚扰我们夫妻俩，我一定会提起诉讼，对你追究到底。
2: 安全，我们走。三哥。

0: 燕青的太太跟杭景长得一样，你不会又发傻了吧？娶大愣子？
1: 我亲眼所见，七爷，那我再傻，我这总能看清楚吧？哎，他们都在呢，不信你问他们。
0: 七爷，子君说的没错，确实很像，但是两个人的性格和举止完全不同。
2: 老三现在怎么样啊？他把他自己关房间里，谁叫他也不开门。
3: 不行，我得去看看。哎，这个时候让老三自己好好静静吧。
0: 你没事吧？

你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和我丈夫的人身安全，我会向英国大使馆申请公民保护。如果你继续骚扰我们夫妻俩，我一定会提起诉讼，对你追究到底。

0: 副司令，
1: 请。
0: 这里是港口禁标，我们对所有参赛者做的背调资料。另外，我也找人调查了一下盛世集团和盛寒君。盛寒君是盛世集团董事长盛天唯一的孙女，被盛天一直当做继承人来抚养，自幼学习国兵。

会英语和德语。十岁后进入圣保罗女校学习，成绩优异。在遇到沈燕青之前，她一直都生活在欧洲。四年前，她和沈燕青结婚，当时有不少关于他们结婚的报道。这里还有盛天和他们的合影。婚后不久，沈燕青被调来上海担任《时报》主编，盛汉军也跟着过来了，玩票性质的投资了一些公司，例如船运古董之类的。 名副其实是一个有钱又有闲的人，档案里还有他投资公司的相关资料。另外，欧洲那边的资料也在调取当中，但隔洋跨海的，恐怕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

0: 写完了。来，拿着。你说，这沈太太真的那么像杭景啊？连老三都分辨不清。
1: 大千世界，乡下的人多了，有可能是老三对杭景的思念太深吧。我总觉得这事儿有蹊跷。不行，我得亲眼看看才放心。
0: 你说这沈燕青回来了，咱们是不是于情于理也得叫她来家里吃顿饭啊？
1: 嗯，这位沈太太盛寒君，我也想见见。
0: 嗯，我来安排。
1: 好，那就安排家宴吧。

0: 舒怡，好久不见，沈大哥。好久不见。嗯，嫂子不在家吗？
1: 他出去了，去参加女子图书馆的读书会了。这样啊，真是不巧。
0: 舒怡，你看起来变了好多啊。
1: 时间会改变一切吗？我长大了。 你也成家立业了，我今天来是想替我三哥道歉的。他打扰到你跟你太太了。哦，那天也怪我，我也是太冲动了。但是，我实在是不明白，这北辰到底是怎么了？那天。 怎么会有那么奇怪的举动？看了这个，你就明白了。这是韩军啊？不是，这是我三嫂，林杭锦。什么？这怎么回事啊？ 5年前，我三嫂死在一场大火里。她是我三哥这辈子最爱的女人，所以那天晚上她有些激动。怎么会这样？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蹊跷的事情？怎么会有如此相像的人啊？沈大哥，我今天来是想要你一句话。你知道。 我三哥一直都特别敬重你，相信你，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会辜负他，不会骗他，对吗？
0: 当然。
1: 那就好。我该说的都说完了，告辞。

0: 师父，请问这里可以吸烟吗？对不起，我们这里暂时还不需要炮火。侯娘，终于等到你了。丁先生，很高兴跟你合作。这次我来北新，主要的任务就是剔除北新扛竞争目标的日本公司。 港口重地，千万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还希望您能协助我。这段时间需要我做什么？你长期在北新领导地下爱国组织，环境熟悉，人脉深广，所以在竞争期间，我希望你能帮助我盯住佐藤和大号上规。如果他们有异常的举动，随时告知于我。同时， 帮我搜集佐藤等人经常出入的场所，密切接触者，以及他们的人员变动情况。鉴于吾党现在正处于非常时期，你我的谈话仅限于彼此，切勿告诉第三人。这个没问题，请您放心。我知道这两年青年会在北新的工作开展的不错，但是今时不同往日。 单靠刺杀去除掉几个日本人和买国贼，根本动摇不了敌人的根基，还会将我们暴露于危险之中。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长远的作战计划。我党欢迎一切有共同理念和奋斗目标的有志青年加入。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成为真正的同志。
1: 谢谢，这也是我期待的。我会认真的考虑你的建议。

0: 时间过得真快，想想我们在绥岭负责驻防，一晃都5年了。
1: 是啊，尤其是北伐军，短短2年，仅凭10万军队，便一路势如破竹，击溃共有10万大军的北洋各派。
0: 哎，你觉得为什么北伐军能够以少胜多呢？
1: 那肯定是人家舍得砸钱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假如啊，这军饷装进了长官的腰包，这士兵啊，谁愿意卖命？换成我，我也不拼。
0: 北伐军以前的胜利胜在团结，目标一致。但北洋各派，
2: 你现在就去，
0: 则输在
2: 通知三营
0: 隔岸观火。
2: 去吧，
0: 总想坐收渔翁之利。
1: 不管谁胜谁负，反正现在各派几乎都改旗易帜。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解说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翅下，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0: 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咦，贼辣贼辣的，
2: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
1: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今天的话题，咱们要从一件大家都有的东西说起，那就是手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新买来的手机呢，充满电可以管一整天，但用个几年，半天就得充一次电。车也一样啊，新车省油，开几年就会变成油老虎。很多人觉得这是东西老了，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真相往往藏在你所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里。想看见它，就需要一双能够看穿原子的眼睛。以前呢，科学家们会用透射电镜看，不过它有一个大问题啊，那就是太慢了。但是最近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就发现了这样一双全新的智慧之眼，据说它能够让效率提升300倍。这到底是一双什么样的神奇之眼呢？走，这就跟着晶晶一起去瞧一瞧吧。走。
1: 说到透射电镜，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能看见原子的超级显微镜，能让电子穿透样品，直接拍到原子怎么排列。不过过去近百年，它一直太慢了，找样、对焦、拍照、分析，全得靠科学家手动操作。前不久，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套智能透射电镜系统“圆眼一号”，给电镜装上了智慧大脑，机械臂自己取样品 ，AI 自己对焦拍照出报告，全流程自动化。以前科学家干一年的活，他2周就能干完。
0: 邓老师您好，
2: 晶晶您好。欢迎来到我们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来到我们实验室。
1: 邓德慧，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0: 哎，这就是咱们的圆眼一号啦。
2: 是的，是的。
0: 啊，它长得很像我们演播室里那种小型的摇臂哈。
2: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自己研制的一个全新的，结合我们电镜特点的一个自动传样的机械臂。
0: 哎，我在这里想插一个问题哈，我们的圆眼一号呢是帮助咱们看到我

0: 们肉眼所看不到的微观世界。
1: 对，
0: 那这和我们以前小时候在科学课上用的那种显微镜，就是看那个载玻片上的洋葱表皮啊什么的，和那个显微镜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它这个实际上差异就非常的大
0: 哦。
1: 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载玻片上的这个洋葱片啊，实际上是用到一个光学的显微镜。那我们光学的显微镜实际上它的分辨率只有1000倍或者是2000倍，算比较高的了。实际上它只能看到洋葱的一个细胞。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细胞具体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细胞是由碳、氢、氧啊这些原子组成的。这个是用我们传统的光学显微镜没办法看到的，因为它的分辨率不够。但是用我们的智能透射电镜，它的分辨率就可以达到100万倍，甚至150万倍。所以你连最小的原子，像这些碳原子、氢原子，都有可能能观测到。
0: 那说了这么多，这和我手机电池耐不耐用有什么关系啊？
1: 是这样的，我们手机耐不耐用，实际上是取决于你电池的材料。我们知道现在手机都是用的锂离子电池，所以锂离子电池它的电极材料呢，往往是一个多层的或者是一个化合物这样一个结构。它在微观层次，它这个结构是什么呢？它这种微观的结构实际上就决定了它宏观的这样一个充放电的性能。所以我们要看得见，我们就弄清楚它这种材料的结构。那弄出清楚这种材料结构有什么用呢？我们将来可以通过我们人为的设计来开发更高性能的这样一个电极的材料，这样我们电池可以用的更长，我们手机呢待机时间就长，而且还可以更稳定。
2: 专家告诉我们，人工操作透射电镜一天24小时不停，也只能分析5到6个样品，而圆眼一号单日可完成200个样品，图像分析率比人工提升300倍。
0: 真的是这样能够大大的提高一个观测的效率。
1: 是的是的，而且它这个不仅仅效率提升，而且它还比较准。你像我们人工以前看这个电镜的样品，你可能从很多海量的结构里面，我们就寻找很少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大海捞针一样。实际上这个针到底能不能反映我们整个大海的形貌，有的时候是很具有主观性，所以不是很客观。但是用了我们的圆眼一号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电镜里面大量的这种结构大部分我们都能覆盖，所以这样的话呢，让你看这些材料的微观结构，包括它的纳米结构、原子结构更精细更标准。
2: 从看得细到看得快再到看得准，圆眼一号不是简单替科学家搭把手，而是把整个微观观察的流程变成了标准化数字化的智能操作。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台圆眼一号跟纯人工操作比起来，到底能快多少呢？接下来，一场人与 AI 的同台挑战即将开始。
0: 好，那今天邓老师要带我们看什么呢？
1: 实际上，我今天希望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材料呢，非常的有用，就是我们工业上常用的催化剂，分子材催化剂。
0: 好，那我们马上开始吧，让我们的圆眼一号带我们走进你们所看不见的微观世界。
2: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圆眼一号的智能效率，我们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同台对比。主持人率先上阵，使用同一台圆眼一号，但关闭智能功能，完全模拟传统人工操作。与此同时，我们为求生记者减轻了难度，他只挑战其中一个环节，找到一张清晰的照片，而圆眼一号跑的是完整5步流程：自动传样、自动进样、自动对焦、自动拍照、自动出报告。一个是手动挡，一个是自动驾驶，差距有多大？
0: 好，3、2、1，我要开始找了。天哪，这是啥呀？怎么就一个光点？我从哪儿开始啊？这。

0: 出来了，清晰了，清晰了。哦，时间已经过去10分钟了。不行不行，我得找找帮手了。同学，能来帮帮我吗？谢谢谢谢。这个算找成功了吗？
1: 啊，你已经找到了目标样品，但是这个焦距差的还有点远。要先把光斑移到中心，然后去改变它的倍数，就可以使用了。
0: 哦，这个就可以了。好，现在时间过去了多久？
2: 25分钟。
0: 25分钟。好的，25分钟，我总算找到了一张可以用的微观照片。哇，朋友们，你们看，我花了25分钟的时间，还是在最后同学的帮助之下才找到这张可以用的照片。而且刚刚他说，就算是专业人员哈，要找到这样一张可以用的照片，也要那么2-3分钟的时间。而且我刚刚这还只是 PK 的其中一个环节，如果说我整个流程来 PK 的话，从传样啊到进样，再到找照片，再到数据分析，那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得落后多少。哎呀，邓老师，这真的是太难了，是我冒犯了，我真是眼睛找瞎都看不着啊。
3: 是这样的，因为你要真正的很专业的操作我们这个电竞，实际上培训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你像我们学过很多年的老师学生，有的时候都不能很好的驾驭这个仪器，所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0: 是我太有自信了，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是必输无疑。好，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的圆眼一号看到的微观世界里的照片啊。那邓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具体是什么吗？
3: 你可以看到哈，这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分子筛催化剂的结构形貌。我们分子筛催化剂啊，在很多的这种化工行业，包括我们的炼油行业，是吧？我们的催化加氢实际上有非常广泛的用途。那它的微观结构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呢？你可以看到，我们选取的这样一个分子筛，它实际上是一个片状的一个结构，是吧？就像一个薄薄的片一样。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长度，是吧？
0: 那这些上面这个标出来的绿的呀、蓝的呀，是具体是什么呢？
3: 它实际上就是在实时的统计我们样品的形貌信息，包括它的长度、宽度和它的这样一个面积，哎，我们都实时的给你生成了，这样不用，我们这个分析完以前又手动，是吧？我们在这个图纸上用刻度尺去量，这个都是实时的可以把这个数据生成出来。所以这个为我们以后做一些这样一个催化剂的设计啊、合成，会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0: 所以它不仅是可以看到它一个具体的形态，还可以看到它的数量，还有它的整个的分布规律，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一目了然。
3: 是的，所以你看它整个的这个形貌，包括它这个颗粒的大小的分布规律，还有它的这个晶型的结构、颗粒度，还有未来我们正在做的，看到它的缺陷、原子的这样一个数目排布，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
0: 哎，那它的发挥怎么样？稳定吗？
3: 我们做了很多的样品的这样一个测试，实际上它的发挥的稳定性要比我们人为好太多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人呢都会有疲劳的，所以这台电竞呢，它实际上都是标准化的这样一个操作，所以它在进样的这样一个系统，包括它图像识别的这样一个系统，都是非常的这样一个稳定。我们已经经过了1年多的这样一个测试，整个电竞到系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故障，
0: 而且它没有这个疲劳期、厌倦期和这个情绪的一个干扰，是不是？
3: 是的，是的，不会发脾气，性格特别好。
4: 一次小挑战，见证了 AI 与人工的效率差距。但圆眼一号的真正舞台还不止一个实验室，从能源化工到生命科学，从航天材料到你的下一块手机电池，谁能更快看清原子，谁就能更快创造未来。
3: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结构，我们未来还可以建材料基因的这样一个数据库。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数据库呢，实际上未来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是吧？来怎么样和我们宏观世界的这种功能对应起来，这样这个就会变得非常的这样一个便捷。
0: 也许过不了多久，这台智能透射电镜就会成为很多实验室里的标准配置。科学家们也终于可以从重复的

0: 低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真正的思考。这科技的进步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它悄悄地发生在一个个普通的实验室里，然后某一天突然就改变了世界。
1: 0.3克是一条成年斑马鱼的体重，10公斤是一条成年草鱼的重量，体重差20000倍。但是你敢信吗？就是这样一条小小的斑马鱼，竟然能帮草鱼生娃。那今天呢，家宝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跟我一起去看看这条小小的斑马鱼是怎么做到的吧。王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王老师，这个就是斑马鱼吗？
2: 是的。
1: 它的鱼体真的有点像斑马，黑白相间的感觉。这太小了，只有2-3粒黄豆那么大小。它真的能帮草鱼生娃吗？
2: 它跟草鱼体重相差超20000多倍。
1: 斑马鱼真的能承受得住吗？
2: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有一些疑惑的。其实我们这个斑马鱼怀的并不是草鱼的整个鱼，而是草鱼的种子，也就是草鱼的生殖细胞。
1: 但是我理解的啊，如果草鱼很大的话，它的生殖细胞是不是也很大？就比如说自然界老虎生的崽就很大，然后老鼠生的崽也可能就不是特别大。
2: 它们的原始的种子大小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的种子放在斑马鱼的肚子里。它真正的个体的成长只是在体外，它还会长得很大的。斑马鱼的肚子很小，它里面放的它的种子的数量就比较少，100多个种子。而草鱼的体型特别大，然后它里面就可以放成千上万个种子。
1: 所以斑马鱼只是帮它怀一部分的种子。
2: 对对。
1: 那当时咱们实验室为什么要选取这个斑马鱼呢？
2: 斑马鱼它是全球研究最多的模式动物之一，它就相当于水中的小白鼠，它和人的基因有87%是相似的。
1: 这么像？
2: 对，在生殖领域它几乎集中了所有的理想特征。它的繁殖周期特别短，与草鱼的4到5年性成熟相比，斑马鱼只需要2到3个月就性成熟，这样就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第二点就是它的胚胎透明，像玻璃珠一样，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很早期就可以在显微镜下直播它的发育过程。第三点，斑马鱼特别适合显微操作，它胚胎大，数量多，体外发育生命力特别顽强，因此我们可以在特别早期阶段就把外源的生殖细胞注射进去。
1: 体外发育是什么意思呢？
2: 体外发育就是斑马鱼把它的精子和卵子在肚子里长熟之后，然后在体外进行受精，体外发育，所以它就不需要占用它肚子里面的空间来产生草鱼。斑马鱼的发育比较快，3个月左右就可以把精子和卵子长成熟，然后在体外进行受精。
3: 将草鱼的生殖细胞注射进斑马鱼的肚子以后，斑马鱼的身体就像是一个加速工厂，将草鱼的生殖细胞迅速发育为精子和卵子，然后排出体外。卵子在体外受精发育，很快就能变成一条条小小的草鱼苗了。
2: 更重要的是，斑马鱼虽小，但是它的生殖系统发育机制和草鱼等大型鱼类是十分相似的，然后不同物种里面的生殖细胞发育语言是相通的。
1: 这个草鱼的种子你们是怎么把它放到斑马鱼的肚子里的呢？
2: 走，我带你去实验室看看。
1: 好。

0: 这是四天的斑马鱼。
1: 这是斑马鱼，这么小。那现在我们要进行什么操作呢？
0: 这个点里面有很多草鱼的生殖细胞。哇哦！
1: 这个就完成了生殖细胞的移植。
0: 对。
1: 我刚才看这个操作啊，太难了。首先这个鱼特别小，它还得麻醉，而且你们注入的时候，我觉得手也要稳。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实验真的是不是普通人能操作得了的吧？
0: 这个还不是最难的，我们这个实验还有两个主要的难题。第一个就是草鱼的生殖细胞的获取方式，在草鱼胚胎早期只有四颗原始生殖细胞，就像在一个大的体育馆里面要精准找到这个四个人。
1: 那怎么找呢？
0: 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也是随机去找，就是比如说这一坨细胞里面，然后我们如果吸到了生殖细胞，那我们就可以移植成功，但是如果吸不到，那它可能就成功不了。我们这个移植成功率只有10%左右。
1: 那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我们就用了一种新的技术，叫诱导性原始生殖细胞。它相当于把整个草鱼的胚胎细胞全都重编成为生殖细胞，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意获取，成功率就可以达到100%。
1: 那这个生殖细胞获取解决了，您刚才说好像还有两个难题，对不对？
0: 对。
1: 那第二个难题是什么呢？
0: 第二个难题就是免疫排斥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种的草鱼生殖细胞移植到另一个物种之后，它就会产生免疫排斥。
1: 嗯，人也会这样。
0: 对，斑马鱼体内它有一种是攻击型的，然后它可以驱赶外来的细胞，还另一种是调节型的，是叫调节型 T 细胞。通过调控这两种细胞的比例，就可以让斑马鱼能够接收外来的细胞在体内发育。
1: 那会不会又面临一个问题啊？它这个 T 细胞太多，斑马鱼的免疫力会不会下降，更容易生病呢？
0: 如果免疫过强的话，外来细胞它就不能存活，但是如果免疫太弱的话，斑马鱼就容易生病。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已经找到的，这意味着我们不仅用斑马鱼可以帮草鱼产生的细胞，还可以帮其他鱼类产生的细胞。
2: 看到这儿，可能有观众要问了，我们平时吃的草鱼长得也不慢呀，一年就能吃，为什么专家还要借助斑马鱼这个加速工厂来给草鱼的生殖细胞加速呢？
0: 其实吃的草鱼和陆地育种的草鱼只是一个概念，比如说像这个草鱼，它现在正是这个体型是适合我们吃的草鱼，但是真正的草鱼用于育种，性成熟初期的育种，可能这个鱼缸就装不下，它那个时候等到生殖细胞长成熟，然后开始产生精子和卵子。
1: 那比如说我们要选一个抗病的新品种的话，大概就会经历怎样一个过程呢？
0: 首先是要从胚胎长到性成熟，然后我们才能看到它是否有抗病或者是优质的性状，这需要5年时间。那我们把好的性状筛选出来，然后要再进行繁殖，再需要5年，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至少需要4代，需要20年时间。而斑马鱼它的性成熟周期就比较短了，从一个胚胎然后长到它性成熟只需要2到3个月时间，这样大大缩短了育种的周期。草鱼去育一个种需要20年，育种专家就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培养一个新品种，这样周期太长了。我们想吃到一个优质的新品种的鱼，那需要也很长时间。
1: 对，
0: 如果用斑马鱼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在几个月就可以获得一个新品种，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快吃到一个好的鱼，这样我们到时候市场上吃的各种各样的优质的鱼都更多了。Cool。
2: 草鱼相当于水产界的猪肉，地位非常重要，但现在品种太单一，一旦闹病产量猛掉，病毒疯传，育种速度加快才能培育出抗病草鱼。要是还想尝尝更美味的无刺草鱼，更鲜更嫩的草鱼，那也得靠育种，这时候斑马鱼的加速本事就派上大用场了。
1: 说到这儿我会有一点担心啊，我想大家也会担心，这样的鱼会不会是混合鱼啊？它既不是草鱼又不是斑马鱼，吃起来会不会有点不安全呢？
0: 首先这是不会的，然后我们借的其实是斑马鱼的肚子，而怀的是草鱼的生殖细胞。而决定这个最后产的子代到底是谁，这是跟遗传物质有关的，也就是 DNA。 斑马鱼就相当于一个育种的一个培养皿，然后草鱼的生殖细胞就可以在斑马鱼的肚子里进行生长，但是它的遗传物质还是草鱼，所以最终产出的子代还是草鱼而不是斑马鱼。
1: 纯正的草鱼。
0: 对，纯正的草鱼，一旦我们突破了这个免疫的排斥的问题，各个物种的鱼都可以移植到斑马鱼里面，借斑马鱼的肚子进行产出。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四大家鱼都可以借用斑马鱼快速产生子代。可能不仅仅让鱼长得更快，它有机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生物资源保护技术。以中华鲟为例，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性成熟需要十几年甚至更久。提前保存中华鲟的生殖干细胞，移植到一种更容易养殖的小型鱼类体内，大鱼的基因由小鱼帮忙延续，就像一个活体的种子资源库。在极端气候、水污染、疫病爆发等突发情况，提前保存生殖细胞就可能成为最后的遗传火种。

0: 哎，这首歌还不错。这么喜欢这歌啊？那咱们一会儿把声音画出来怎么样？
1: 声音怎么能画出来呢？
0: 一个小实验就能搞定啊！想不想做？想。走。动手时间到。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 这边小珍来和手机连接。好，连好了。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筒子中间去。好，尽可能放得居中啊。
2: 什么？
0: 检查一下。
2: 还要往这边弄一点。
0: 嗯。
2: OK，
0: 差不多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 来，小球，趁着这边，
2: 我来剪吧。哎，
0: 这个操作剪刀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你来趁着这边，我来剪。哦，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按一下啊，我们把它撑开。
2: 有点像游泳帽啊。
0: 像游泳帽，你下次游泳的时候就戴它，好不好？<笑>
3: 好，那接下来呢，
0: 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我们各自站立各自的领地。哎，
2: 我的领地好，可以
0: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2: 我也攻占了这边。
0: 啊，哎呀，好，哎呀，很完美呀。
2: 扶起来，扶起来，扶起来。
0: 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
2: 对。
0: 那如果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2: 来吧。
0: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 兄弟俩要配合好哦！OK了，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嗯，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对了，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气球膜上。
4: 我来吧。嗯，
0: 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 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2: 好的。
0: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哎，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2: 差不多。
0: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music。
2: OK。我跳舞了，你看。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音波震动？
0: 嗯，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你看，好像还有两朵，哎。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1: 哇，太神奇了！
4: 原来声音真的能被看见。
0: 是的，科学就是这样。当我们遇到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时候，可以通过转化让它们显现出来。比如说，把声音的振动变成严厉的舞动，风的流动变成树叶的摇晃，电的存在变成灯泡的光亮。很多的科学发现都是从如何让抽象的东西变得可见开始的，只要换个角度，隐藏的奥秘就会露出小尾巴。那我们换首歌再来试试好不好？
1: 好了。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1: 老师，老师，曹凡晕倒了。
2: 曹凡，你怎么了？曹凡，
3: 曹凡，
2: 你怎么样？
4: 平哥，不好了，不好了！你不是让我派人盯着你妹吗？她现在在县医院昏迷了，情况不太好。是那个邢武跟他妹子送进来的，我估计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1: 你就是曹凡的哥哥曹平吧？我想你误会了，我跟曹凡不是仇人。
5: 不用解释了，我妹妹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拜你们。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今天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金正恩到机场送行。
1: 沈晓明主持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题会议。
0: 毛伟明在娄底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接待信访群众。
1: 2026高考结束，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公布。
0: 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1: 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背水一战的决心、超长奋进的举措，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赢得群众认可。沈晓明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两年多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下大力气惩治了一批蝇滩蚁腐，纠治了一批顽瘴痼疾。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集中整治作为大事要事、分内之事紧抓不放，努力实现全年大见成效的目标。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沈晓明强调，要以问题为靶心，持续用力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深挖症结根源，健全监管机制，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加强对集中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坚持以点带面，强化依法办案，深化标本监制，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要把集中整治与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中央巡视整改、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等工作结合起来，与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点领域信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企业服务年行动等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把打攻坚战与打持久战结合起来，统筹用好各方资源力量，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魏建峰、蒋迪飞、王俊寿、陈静出席。
0: 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娄底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接待信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产业培育为引擎，以安全生产为底线，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1: 毛伟明一行来到湖南宏旺和湖南瑞创，现场考察年产10万吨高性能钛材及复合材料钛合金结构件项目和年产45万吨新制优特钢深加工中心项目，了解建设进度等情况。得知两个项目都将于6月底投产试生产，毛伟明指出，要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加强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积极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提升地区配套服务能力，推动产业加速迈向价值链高端。在湘新半导体华安钢保利汽车板公司，毛伟明一行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并重点检查生产设备运行及安全应急措施落实情况。他要求企业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健全吹哨人。

0: 制度，扎实开展人员培训和应急演练，加快数字化赋能监管，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毛伟明一行还来到娄星区长青街道立春安置小区、娄星区会议中心，面对面了解信访群众反映的小区周边道路通行、安置基地保障、公共交通站点布局等问题，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究化解方案。他指出，要依法依规把群众的实际困难解决好，合法权益维护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配置，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坚持举一反三，同类同改，全面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持续推动优势产业强链壮群，聚焦三钢三电一钛产业图谱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不断加快要素集聚，完善产业生态，着力打造中部地区材料股。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全民监督，精准排查，闭环整改，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加快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好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省长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赴迎丰环境，围绕推进城市更新生态治理、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课题开展专题调研。
0: 在迎丰环境长沙产业园，调研组考察了高端环卫装备智能生产车间，观摩了高端环卫装备应急装备演示。在企业展示中心，调研组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研发及数字化应用情况。调研组对迎丰环境长期以来扎根湖南、深耕环卫智能装备领域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座谈会上，毛万春指出，加快推进城市更新生态治理，既是一场补齐民生短板的攻坚战，更是一场需要长抓不懈的持久战。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紧围绕城市更新过程中治污、保洁、防灾等关键环节，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持续提升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希望迎丰环境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之路，在安全发展、绿色环保上再发力、再提升，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学研用融合，推出更多面向未来技术领先的高端环卫与应急装备，推动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真正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际效能。省政协将持续深化改善生态环境专项民主监督，以精细化的监督和高质量的建言，助推城市更新生态治理水平与人居环境品质同步提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少年们飞奔而出，奔赴等在考场外的家人与朋友。我们也派出了多组记者，定格下这些青春画面。
3: 我现在就在高考第三天的雅礼中学外，那现在是上午的12:30，可以看到考完地理科目的考生正在出场。如果是选择了物化地或者是史化地的考生，今天已经结束了高考，那所以我身后也有许多拿着鲜花早早前来等候的家长们。当然，下午还有两门考试的考生，也要给他们加油。但此刻，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欢呼声和拥抱都献给结束高考的少年们。
4: 考点门外鲜花簇拥，接过花束的考生们与家长紧紧相依，在考点大门合影留念。人群中，一对爸妈带上给孩子的礼物，早早到来，占据大门旁的 C 位，等候了一整个上午。
5: 年轻的秘诀什么，看上90后一样？
6: 可能真的是因为把孩子当朋友，所以就状态还好。一开始就准备好了，无论结果是怎么样，他都一定是最棒的。
4: 等候的人群中不仅有父母，还有许多手捧鲜花、举着横幅的兄弟姐妹。
7: 因为这个是小时候和妹妹拍的照片啊，我觉得呢，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让我的妹妹在她出考场的第一时间感觉到有家人一直在她身边陪伴。
8: 很感动啊，肯定是很感动，因为家人们不只是今天，在平常也是一直支持我、鼓励我。
9: 还可以，还可以，我觉得考得非常好，没有什么用。 啊，健康成长，我妹妹，我一开始看到我妈妈和我妹妹拿着花，我特别开心，他们来接我。
10: 哥哥加油，高考必申金榜题名。
4: 下午6:15，最后一门生物学考试结束，考生们飞奔而出，寻找人群中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向日葵，欢声雀跃，用最热烈的方式告别这段拼搏岁月。
11: 太好了，太爽了！祝我毕业快乐！
5: 考完高考第一件事情要去干嘛？
9: 我要去跟家里面人吃饭，我非常非常的开心，也非常非常的激动，已经过了人生中现在面临的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阶段了。
5: 刚刚出来以后看到妈妈站在那么前面的位置等你，什么感觉？
9: 得劲儿，别人你看就我妈抢的位置最好是吧，别人抢不到，这就是是吧，托举的力量。
12: 感谢这18年来遇到的每一个人，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
9: 3年的奋斗在这一刻都得到了圆满的答卷，我觉得很开心。
13: 我最想踢一场酣畅淋漓的球啊！
11: 我觉得高考是人生的一个阶梯，就是它并不能决定我们什么，人生的容错率是很大的，高考也只是我们的一次机会，希望未来的我能够感谢现在的自己。
14: 我觉得高考对我来说意味着从一个小孩变成一个大人，希望我自己能够保持一个永远阳光向上的心态。
15: 我的理想大学是北京师范大学，希望我能够考上自己理想大学吧，然后实现自己的目标，然后做一名立德树人的老师。
16: 我的理想大学是警察学院，然后我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警察，
17: 未来我也想当兵，然后当飞行员，希望可以这样可以做到报效祖国。
18: 希望自己能够每一次选择都能正确吧，然后活出不一样的人生，精彩的人生。
19: 激动的我都想哭了，真的不容易，真的他们读书也不容易，我们家长作为陪伴的也不容易。
20: 种了一些那个向日葵，开了2朵，有一朵是提前3天开了，有一朵就正是考试的前一天开了，也是蛮好的一个寓意啊，希望它向阳而生。
21: 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讲，这样子的一个12年的这个苦读还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了坚持，学会了不放弃，学会了跌倒了还笑着爬起来，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成功了。所以不管今天的最后出来的成绩怎么样，希望他一直向上，幸福快乐。
22: 儿子辛苦了，这12年来每天起早贪黑的，真是不容易。只要他今天从这个考场走出来，完美的交卷就已经赢了。希望他能够放心的去奔赴他的山海，累了困了回家来，妈妈永远在家等着他。
23: 以后的路很长，要有沉着应战。生活很难，但是要有阳光心态，要为国家做贡献，为社会做贡献，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坚持往前走的人。
1: 今年高考，湖南公安、交警、巡特警等多部门全员在岗，快速响应，贴心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4: 今早7:30，桃江县一名行动不便的考生抵达考点后，执勤民警连忙上前搀扶，接过考试用品，全程引导入校。考点安保人员提前备好轮椅，合力护送考生抵达考场。
24: 这3天确实多亏了交警同志们的一路的照顾，心里呢是特别感动。有了大家的守护，孩子他也更加的从容。
4: 昨天下午的考试结束后，吉首一中考点一考生因晕车身体不适前往执勤点位求助，民警当即驾驶警用摩托将考生送回学校，并约定4日一对一接送。今天清晨，巡特警大队女子中队队员准时到学校接应，护送考生顺利抵达考点。
25: 尽最大的努力，全力保障考生出行便利，守护好每一位考生顺利完成高考。
2: 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幕，这一刻青春即将开启下一段旅程。今年全省高考录取政策总体与去年保持一致，但是在高校专项招生方面有所调整。今年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9日正式启动，21日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日公布。
1: 今天起到11号，全省天气转好，本轮强降雨过程趋于结束，全省各地迅速行动，抓紧开展助农自救、清淤保洁、隐患排查、应急抢修等工作，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4: 此次强降雨造成吉首市双塘街道上千亩农作物受灾，大兴村村民陈清奇的10亩西瓜即将上市，受洪水倒灌影响，瓜果大面积损毁，近半数大棚坍塌。洪水退去后，陈清奇紧急抢收受损较轻的西瓜，折价售卖。当地街道干部、村民积极认购，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号、村民微信群等线上渠道发布销售信息，助力农户减灾减损。下一步，街道将实地摸排核实辖区农作物受灾情况，及时上报灾情，为受灾农户争取专项帮扶补助，
0: 鼓励我们的大户进行生产自救，对农作物进行一个负重，争取让老百姓在我们第二季的农作物种植中受益。
4: 在凤凰县，沱江水位正持续回落，城区积水基本排出，当地组织环卫党员干部全域清淤，恢复道路通行与环境整洁，工作人员重点对低洼地段、老旧房屋、背街小巷开展残留积水滑坡隐患排查，提醒群众及时清理屋内积水杂物，排查设备安全隐患。昨晚，龙山县黄仓中学高考考点外围市政供水管网突发局部破损，为保障今天考点及周边群众正常用水，抢修人员连夜开展抢修作业，及时恢复片区供水。昨天凌晨，蓝山县塔峰镇菱角村村干部巡查时，发现村民邝红清屋后山体出现土体松动、坡面溜土等险情，巡查人员第一时间上报，凌晨2点前顺利转移涉险村民及家中贵重财产。目前滑坡险情现场已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同时推进山体除险加固工作。

0: 所保密核查，查实兑现奖金，发动市民随手上报隐患，守住身边安全。
1: 近日，邵阳县应急管理局接群众举报，塘渡口镇丁冲街有人用三轮车流动售卖烟花爆竹，执法人员迅速行动，当场拦下这台密闭三轮车，现场查获各类非法烟花爆竹71件。经查，当事人未取得任何烟花爆竹经营储存资质，私自改装车辆从事非法流动售卖，车厢密闭，无任何防火防爆设施，烟花爆竹混装堆放，一旦发生摩擦碰撞或遇明火，极易引发爆燃。执法人员依法查扣全部烟花爆竹，并向举报群众兑现了500元现金奖励。
2: 没想到执法人员很快就让我们黑查，打掉了这个窝点，还给我发了举报交警。最重要的是，我们周边住户再也不担惊受怕，日后发现各类安全隐患，我还会第一时间举报，保护自己家门口的安全。
3: 我们将持续健全群众村社区职能部门联动机制，引导群众从旁观者变为监督员，依靠群众力量排查各类隐蔽安全隐患，补齐监督盲区。
1: 在抓好企业自查和群众监督的同时，邵阳还把群防共治思路延伸到老旧街区消防安全治理当中。武冈市辕门口街道辖区古建民居连片，木质房屋密集，街巷狭窄，消防基础设施薄弱。当地通过院落微课堂、上门宣讲、定制化培训，分类提升居民、商户及重点场所应急处置能力，带动居民参与消防治理。
4: 我的这条街都是的模范市，还今天呢？消费的邻居发现是哪里着火呢，就调起官司就配合就好。
1: 目前邵阳市12345热线安全生产举报专线实行全天候受理，线索闭环处置限时办结，重大隐患挂牌整改，违规行为从严查办，逐步形成群众监督、基层联防、部门监管的安全管控模式。
5: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在湖南省档案馆正在举办的这场开放日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让档案走出库房，走进大众。
6: 袁隆平杂交水稻档案陈列展展出了200多件珍贵档案，有泛黄手稿、原始文件、历史影像等各类馆藏档案珍品。这份1957年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的报告清晰记载了鼓励袁隆平同志参加了高等学校副博士研究生的考试的内容，是省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袁隆平的最早档案。
7: 通过这些珍贵的历史物件，可以了解袁隆平等老一辈农业科研工作者在杂交领域方面艰苦探索的动人故事，激励后人向他们学习，做一粒好种子。
6: 在走向辉煌中共湖南省委百年档案文献展中，这枚铜制印章是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人民政府使用的第一颗铜印。
7: 这个铜印呢，是湖南临时省政府使用过的印信，同时它也是民国末年湖南省政府使用过的印信。一枚印章，两个政府使用，正体现了湖南和平解放的特色。
6: 活动还特别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在档案修复室内，工作人员正在修复的这批民国时期法院的相关档案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现场他们演示了接粘、去污、脱酸、修补、上墙等多道档案精细化修复工序。一旁的体验区里，参观者们近距离观摩并亲身感受档案修复技艺。
8: 它属于一个易学难精的一个技术，我们把这批档案修复完整之后放到库房保存，环境达标之后的话，你再保存上百年它是没有问题的。
6: 郴州市档案馆推出红军长征档案图片展，一批珍贵长征档案首次对外公开展出。众多展品中，一块红军石碑格外引人注目。这块红军石碑是工作人员今年在苏仙区蔡岭村走访时，从村民那里得到线索，在村里水渠内发现并收回的。1934年11月，红三军团路过蔡岭村，当时有部分伤员留在村里休养，有7到8名红军战士伤重不治，埋葬在了村里。
9: 正面是写了红军二字，侧面写了路下，以及背面他还写有路下4人、路上3人这样一个内容。这块石碑啊，记录了当年这个红军墓的具体位置，也可能是当时的村民或者是红军留下来的，在红军长征时期留下来的一个物证。
0: 在长沙有一支特殊的科普队伍，队员全是国防科技大学退休的老专家、老教授，平均年龄超过80岁。 19年来

0: 他们扛着装满教具的箱子奔走城乡校园，把晦涩的科学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验，把国防情怀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1: 飞机那么大那么重，它怎么能飞到天上去？
2: 一张讲台，几件简易教具，就可以开启一场奇妙的科学探索了。杨昂月用一张薄纸做起了吹纸实验，顺着这个小小的实验，老教授从风筝升空讲到高铁站台的安全黄线，再讲到飞机机翼上下的气压差，没有绕人的公式，没有听不懂的术语，一个小实验就把孩子们的好奇心勾得满满当当。
3: 我认识到了神奇的气流，知道了飞机如何飞起来，非常喜欢，因为呢，他们这些有互动，会给我们做实验的时间，非常有趣。
2: 这支藏在科大家园军修站的科普队，一共20多名成员，个个都是藏着故事的宝藏专家。已经离世的张俊科教授是我国第一批计算机人，曾参与银河计算机的研制工作，获得全国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除了宣讲科学知识，他还经常讲科学家们攻坚克难的故事，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仍在反复修改要给孩子们的科普课件。
4: 我们都是一心跟党走的，啊，一生为人民服务的，都可以这么说，那这都是理所当然的。
2: 为了让抽象的科学变得摸得着，这些老教授们还当起了手工达人。家里攒的塑料盆、装修剩下的硬纸板、淘汰下来的旧电器零件，全被他们敲敲打打变废为宝。转起来能浮起来的气浮球，摇一摇就能亮灯的手摇发电机，能跑能转向的无线控制小车，19年下来，他们攒出了5大类170多件能玩能演示的科普宝贝。当听说偏远山区的孩子很少有机会接触科普实验，这帮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头当即拍板，开科普大篷车上门去，拉着满满一后备箱的实验装置，他们翻山越岭往农村跑，往山区走。不少大山里的孩子就是在他们的课堂上第一次亲手摸到了会动的机器人，第一次看着亲手做的飞机模型飞上操场的蓝天。过去19年，老兵科普队已经给上万名中小学生上过免费的科普课、国防课，还获评了湖南好人最美退役军人。可是在他们眼里，他们做的不过是该做的事儿。
5: 我们在职的时候为人民服务，退休了不在工作岗位了，我们都是本着这个还有一点能力吧，为人民服务呢，没有退休。
2: 接着来看一组联播综合消息。中国侨商投资大会将于2027年9月在湖南召开。2021年以来，中国侨商投资大会已经在福建、广东等地成功举办5届，推动了一大批重大项目落地实施，累计达成投资贸易项目超1800个，签约总额超2.8万亿元。
6: 根据2024年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签下的备忘录，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6月5号抵达了台湾，6号入住台北动物园。两只小熊猫分别为雄性3岁、雌性2岁。小熊猫们将在简易套房住1个月后前往温带动物区，最快7月左右和台北市民见面。
7: 8号，资兴市林业部门开展野生动物放归行动，6只获救的国家二级保护鸟类重返山林，包括5只斑头修流、1只菱角鸮。随着群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持续提升，此次获救的鸟类全部由市民发现并上报。
0: 三湘风纪网消息，湖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蔡典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 晚上好，我是黄健。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2026年高考顺利收官，仿佛是特意为学子们庆贺湖南连日来的降雨画上了句号。虽然今天白天省内部分地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但是云层间已经有了阳光出现。在阳光的加持下，午后的气温自北向南逐步回升，气温起伏非常明显。以益阳安化为例，昨天下午气温仅仅只有15.5度，到了今天就已经快速攀升到了27.4度。而这一抹晴光也预示着接下来好天气的出现。明后两天省内多云见晴为主，湘南多分散性的阵雨，明天清晨湘东局部有雾。少年收笔赴新城，晴风暖阳如约相伴，建议考生们去好好放松身心，满怀热忱去拥抱属于自己的美好明天。长沙多云，18到31度，

0: 岳阳多云，17到28度；湘潭多云，17到30度；株洲晴，17到31度；衡阳晴，19到29度；益阳多云，17到29度；常德多云，20到30度；张家界多云，15到33度；吉首多云，17到31度；怀化晴，16到31度；娄底多云，17到30度；邵阳晴，16到29度；永州多云，18到29度；郴州晴转小雨，17到30度；山南多云转阴，12到25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0到43度。长沙明天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长沙明天紫外线强度中等，请注意防护。长沙后天多云，20到31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傲娇的香菜。
1: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

0: 纽带。
1: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

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

0: 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四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六月八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1: 老师，老师，曹凡晕倒了。
2: 曹凡，你怎么了？曹凡，
3: 曹凡，
2: 你怎么样？
4: 平哥，不好了，不好了！你不是让我派人盯着你妹吗？她现在在县医院昏迷了，情况不太好。是那个邢武跟他妹子送进来的，我估计啊，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1: 你就是曹凡的哥哥曹平吧？我想你误会了，我跟曹凡不是仇人。
5: 不用解释了，我妹妹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拜你们。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6: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王鑫。

0: 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声张，坚持自有答案。
1: 这里医生走走停停，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2: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3: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创新是一条无穷之路。饮食的进化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从未止步。意外组合的雀跃，时间带来的质变，想象力赋予的新意，都曾为美食带来过惊喜。有一个群体，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改良湘菜，力求拓展湘菜边界，为缤纷的湘菜世界寻找更丰富的味道。

0: 我们来制定一下品鉴会菜单。现在我们这是融合湘菜嘛，大胆的创新，
1: 就用湘菜的味型，用粤菜一些海鲜一些品种，再用一个西式的一个手法能够提升。
0: 不错不错不错，
2: 懂得做湘菜。
0: 对，
3: 在创新的赛道上，主厨钟伟光带领团队走融合之路，八大菜系各有所长，各有滋味，想要呈现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并不容易。
0: 加油
4: 加油。
0: 咁我今晚啊，忙完今晚早啲宵夜，飲啤酒，好嗎？
4: 好啊！
0: 今晚辛苦啊，辛苦啦，辛苦。
4: 有啲事就好啦。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3: 钟伟光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如今已在长沙生活了16年。喵喵，喵。粤菜厨师入湘，钟伟光正是用这16年时间完成了自我的蜕变。
0: 我来长沙3个月之后，我就慢慢去尝试着吃，刚好那是冬天，吃完辣之后感觉就满头冒汗，我觉得越吃越舒服，所以就跟这个湖南这个湘

0: 菜的，那只要是结下了缘分了。
1: 团队创新的融合湘菜是否成功？钟伟光期待品鉴会上嘉宾的反馈。拥有大理石纹理的顶级雪花牛肉，放在以往，钟伟光只用最简单的手法留住本味，但是现在他毫不犹豫和湘菜的味型结合，雪花牛肉切成均匀的厚片，搭配洋葱、小米辣入味，以石烹手法呈现这道菜的热情似火。

0: 可以上，可以上。因为我们第一道上来之后，我们要把这个第二道的菜要把这个时间给连接上去，啊，一旦那个菜出现控场了，这可能会影响到第二道菜，客人对这个菜的速度就会有一些很反感的一个问题。上汤，上汤，来上汤，快点，拿托盘来，先上鲍鱼。
1: 这个不能冷了，要趁热，保持温度，速度，速度，速度。上了鲍鱼那些跟着上那个米饭啊。
2: 好的。
1: 钟伟光观察着客人的用餐进度，他要把握好每道菜上桌的精准时间，这感觉就像是学生等待考官的点评，紧张有期待。
2: 好，下一个准备啊。
1: 同样是臭，湖南湘潭的雪水臭豆腐和徽菜的臭鳜鱼都是由发酵产生的臭味，发酵的手法截然不同，但臭的各有千秋。这两种臭的搭配就可谓相得益彰。融合过程中，既做加法，也做减法。青椒在传统湘菜中的呈现大同小异，打成汁儿倒很少见。 不入口就很难想象菜的风味，给人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受，耐人寻味。
3: 这是我们的双臭，我肯定也知道他们会很惊喜的。他觉得这道菜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很跳动的性。
1: 与湖南的红卤不同，淮扬菜中的白卤是典型的咸鲜味，卤出的食物基本保持本色。卤水保持60度的恒温，鹅肉会更紧致，有嚼劲儿。

0: 再将湖南衡阳的彩椒汁淋少许在鹅肉上，味蕾就能迅速从淮扬的白卤中敏锐察觉到香菜的影子。
1: 臭豆腐与臭鳜鱼这个菜是吧，印象比较深刻。它这个厚度它是综合性的，是吧，它是在口里面感觉到有回味的，都融合得很好。
2: 整体来说在融合这一块他们是下了大功夫的。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在融合的基础上保持香菜的本味，所以我对香菜我是绝对看好。
0: 钟伟光的创新是集众家之所长，取自我之道，把食材和各菜系的优势重新搭配组合，在融合中走出不被定义的香菜之路。湖南人对于吃这件事的重视程度，激发着餐饮从业者创造更多的可能性，甚至连媒体人也跨界做起了餐饮。湖南广电旗下的圣爵菲斯大酒店就是其中之一。这家酒店的八宝鸭是很多来录制节目的嘉宾都会打卡的一道菜。究其原因，除了味道抓人，宣传也十分到位。益达酒店员工每天都活力满满地招待客人，自创了一首八宝鸭之歌，趣味十足，深受顾客喜爱。
3: 唱一个大弟，
4: 那你要唱的话那就真的说唱就唱了啊。看见大家特呀特开心呀，八宝鸭是重要配方，焖制而成呀，所以大家来一只呀，非常好吃呀。
5: 凡是来到餐厅的客人，只要是我点菜的，我必推八宝鸭。很多明星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录节目的，我是为了吃八宝鸭才来录节目的，已经到了夸张到这个地步。
0: 从此，八宝鸭成为了酒店招牌，益达也成为了酒店的美食宣传官。
4: 果然有趣，水果美食节，大家下午好。
0: 定期举办美食节是这家酒店的常态，但食材和水果的结合却是头一回。因为这个主题，水果与美食碰撞出来不少灵感。

0: 八宝鸭作为招牌菜，也难逃和水果的命中一劫，但或许强扭的瓜也能碰撞出别样的风味。这次八宝中最耀眼的就是这妖娆的紫葡萄。
1: 特别是收它的汁的时候啊，葡萄这个鲜甜味道出来了，跟这个鸭的味道很搭。嗯啊，
2: 新菜一身油啊，这里跟我们业内讲都是全的高油酸菜籽油，
1: 健康营养，好油
2: 好油好油好油好油。嗯，
0: 在高油酸的护持下，鸭肉和八宝深度结合。经过两小时的小火慢炖，葡萄的甜香完全进入肉中。哇，
2: 嗯，好香好香好香，
1: 马屋飘香啊，
2: 马屋飘香，好香，非常好香。
0: 浓郁的汤汁挂满了软烂的肉丝。

0: 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付出。一道美味菜品的背后，是厨师们别具匠心的追求。
1: 我们做餐饮啊，跟做节目的共同点就是创新一些好的内容，让客人喜欢，他们是让观众喜欢，我们是让顾客喜欢。
2: 我们给涛妈加油，
3: 涛妈，
2: 西瓜甜不甜？
3: 甜。
0: 用做电视的思维做湘菜，需要大胆创新，不自我设限，从而探索出湘菜的更多可能性。创新不在形式，好吃营养才是关键。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油酸高达75%，油酸越高越营养，四重呵护成就健康好美味。
4: 那你今天去干啥？
5: 嗯，

0: 一直在说的是细节就是我们的底线，首先先看自己的仪容仪表，所有的领带中间有没有缝。我希望每天在开山客人踏进这个房间的第一步之前。
1: 宋海洋，在广州长大的东北人，米其林一星餐厅主理人，他目前这段时间80%的精力放在他新开的一家做湘菜的餐厅里。他期待新店能成为一流的 fine dining 餐厅。
2: 就现在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呢？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中餐厅的一个影子，还是一个就是特别西式的一个 fine dining 的这么一个餐厅的情况。
3: 如果说要从这个平面来讲呢，像一个传统的中国建筑一样，它是四平八稳的。往这个方向去做的话呢，骨架在这里，是这个意思吗？
2: 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湘菜，那我们还是要抓住湘菜的点。客户进来之后，我要的就是两句话：第一，哇，好漂亮；第二，就是哇，竟然一个湘菜就放这儿。其实所有的产品，包括设计，我需要的就是说是，客人最终走进来之后会觉得说，哦，这间餐厅，我觉得非常的国际，这是它的一个本质。
1: Fine dining 起源于法餐，在400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用餐礼仪，从典雅考究的环境、细致入微的服务、精致巧思的摆盘、追求卓越品质的食材，到整体菜单的布局，每一步都恰如其道。吃一餐 fine dining 就是赴一场艺术美食盛宴，让人念念不忘。
2: 湘菜这个菜系其实由来已久，它也有自己的历史价值，但是它被大众太过于定义化了。大家觉得湘菜就是普罗大众应该是下饭的，应该是非常有锅气的，应该是非常接地气的。但实际上，一个伟大的菜系，它一定不只是只有这一面的，它一定是有多面性的。擂茶，湖南非常经典的一个风味，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饭后客人或者现代年轻人喜欢吃的一个甜品。
1: 擂茶和芝士，一个是偏居湖南西北部具有浓厚乡土风味的小吃，一个是源于西亚在欧美广泛运用的世界食材，在主厨的手里不断的搭配组合，100余次的尝试之后，终于找到了最佳的平衡点。放入烤箱，低温慢烤2小时，擂茶和芝士的味道全部融合，熟成。擂茶和芝士的结合，东西世界的双向奔赴，风土的记忆伴随着异域风情的奶香，一种全新的味觉体验。黑茶、花生、芝麻、芝士的味道依次上阵，在软糯的口感里绵密又复合，奇妙感觉难以言述。
2: 香辣味型是湖南特别重要的味型，所以我们一直想把它给发展得更加的多元化一点，就不要被束缚于它只能是姜辣鸡脚、猪脚，它能不能有可能会跟更国际的一些食材去接轨。
1: 这是一道做法考究的美食，新鲜食材入包，8个小时慢火熬煮，一份油润爽鲜、香味浓郁的爆汁打头阵。炸香老姜片和七星椒，将处理干净的鹅掌一起入锅，倒入浓汤调好味道，放到高压锅蒸煮18分钟，鹅掌变得软糯。接下来，主角斯里兰卡蟹闪亮出场。大厨手法利索，把蟹大卸8块，一块块进油锅快速炸煮，加入虾汤烧蟹，给蟹再添一层鲜味，加入爆汁和鹅掌以及老姜片和干辣椒增香，炒至收汁，姜辣与鲜香味在锅里水乳交融，达到最平衡的状态。一道姜辣鹅掌斯里兰卡

0: 吃到这个姜辣味型，我觉得很惊艳，会让整个口腔辣的一点的那个对鲜味的那个触碰都没有。我们除了吃到姜辣这种味型以外，还吃到这个斯里兰卡的鲜度，还有口腔满满的这种蟹肉的满足感，这是我最满意的两个地方。
1: 很多人问我说，一个在广州长大的东北人为什么要去做湘菜，甚至有没有一些阻碍。对我来讲，反而我觉得我站在一个更客观更外面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我能去更客观的去分析这个问题。我没有从小吃到大湘菜的这么一个经历，但正因为如此，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束缚，所以说我觉得非但没有障碍，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事。

0: 我觉得这个虾呀，刀工上，把这个壳这一面哈、啊、还要剪掉，让客人入口方便。然后既然已经做了姜辣这个风味，姜辣味就要真的敢做，把味道做足了。不要这种葱香，在这个菜里面要的是辣椒带来的焦香，而且你煎的表皮油脂都分离了，没有融为一体。这个葱啊，鸭油香味做底味，把它衬在上面。但是你刚才炒的呢，是炒锅的锅气香味在上面。然后
1: 尚海刚，一位不沾锅勺的餐饮老板，他店里的厨师长们每天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被他试菜。但凡有瑕疵，都逃不掉老板精准而严格。

0: 上纲想在深圳做一桌特别一点的湘菜。
1: 看看这套，烟火气特别足，这种照片拍的，这种气息感。我经常跟我们厨师说啊，要找有传承的东西，在传承的基础上去做创新。所以说呢，我一直想了解发酵的一些秘密。
0: 20年时间里，收藏书籍成为上纲的日常生活，书于他而言是寻找方向的途径。
2: 朱日峰就到了，哇，这个是供的火神。嗯，我们餐饮行业啊，大家都供火神，然后我们每年带团队也都会到这里来。
0: 现在上纲要为这桌特别的菜的前菜找到一个合适的角色。
2: 这个腐乳就是下饭神器啊，是不是？来尝一尝，我个人特别喜欢。
3: 南越很嫩，
2: 滑吧，丝滑啊。嗯。
1: 南越的腐乳发酵的特别透彻，是什么原因？
4: 我们这个从时间的角度来说，一般的发酵啊，7天就差不多了。
1: 对。
4: 但是在我们山上的话，至少要12天。哦。这样发酵出来，慢慢的浸泡的话，更入味。
0: 食无定位，适口者珍。在湖南，有一道开胃小菜非常受欢迎，腐乳。有的软糯，有的偏硬，有的带着臭味，有的辣味逼人。上纲经常出没在湖南各地寻找理想中的美味，南岳后山的腐乳给上纲的前菜带来了灵感。
1: 我喜欢买书嘛，其中有一本就是关于乳酪的一本书，一个法国就有那么丰富的各种乳酪，看多了我就觉得这两个东西好像只是东西方不同的，但是它起到作用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就在想，可不可以用奶酪做腐乳呢？
0: 把奶酪切成块状，放到木板上，在合适的温度中自然发酵，约一周之后长霉熟成。切成腐乳大小，一块块入高度白酒消毒杀菌，奶酪块和辣椒粉的初次相遇，便穿上了香菜的外衣，再入坛冷油密封，再次发酵酝酿风味。你看到的是腐乳的样子，一口下去，先是腐乳的香辣软糯，饱满而舒适。下口不久，味蕾里又涌现出一种新鲜的奶酪香味，让人颇感意外。丝滑腐乳是前菜的小惊喜，选用什么样的主菜，则需要更加用心。如果说衡山腐乳是苦苦寻觅而来，那么有一道美味竟偶然发现于朋友的家宴之上。
5: 尝试一下我们家里的啊。
2: 刚才我在客厅里就闻到香味了，
5: 是吧？
2: 阿姨在厨房做，我就特别香。
6: 你看这个颜色，亮。我是已经搞得都快来了。
2: 好。
6: 闺蜜。敷一杯。
2: 我们原来做红烧肉都会放五香粉啊，或各种，
6: 只放八角，
2: 有时候还放点什么香叶啊，
6: 都不要，就是
2: 都不要，
6: 不要，
2: 就八角就够了。
0: 在上纲的观念里，湘菜的一大特征便是要风味突出。朋友妈妈做的这碗不按经典调味理论出牌的红烧肉，八角带有愉悦感的甘甜与肉香的浓厚相得益彰，记忆点十足。正中上纲下怀。
1: 有的时候啊，在书里经常看到五味调和，但五味调和呢，到底对不对？教一个80分以下的学生，其实五味调和可能是对的，但是如何教出一个80分以上的学生呢？其实还是要风格特征明显。
7: 再来。
6: 全部给你
7: 多吃点，是吧？
0: 五花肉洗净，焯水，切块，起锅烧热，放入锅中煎至6面焦黄。这个时候就到了关键步骤，放入八角。八角浓郁的香味中和红烧肉的肥腻，让这口肉风味突出，口感独特。
1: 其实我们吃一桌菜呢，并不是每一个

0: 太好吃，而是整桌席面吃下来之后我们获得的幸福感。这个黄花菜呢是我们湖南桃江产的，然后呢我们用红江的腊八豆，再用常德的风吹肉，这样的话你就能吃到阳光的味道，风的味道，和放在坛子里储存之后发酵的那种时间的味道。在吃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鲜味是高于香味的。红辣椒啊，能让海参保温，一热抵三鲜。用原油化原腻，它的回甜，它的清香，把我们刚才的腻味全部解掉。如果你做人连理想都没有，那不就像一条咸鱼吗？我们也是想生一条特别好吃的咸鱼。你喜爱这个事情呢，就是你看到的所有的东西，看到的颜色，看到别人的装修，看到别人的任何一个器型，其实可能都跟我们餐饮有关系。相信希望，相信太阳会照常升起，相信一切属于美好的事物。我相信香菜就是一颗希望的种子。
1: 环视当下，香菜的故事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书写之道。在竞争激烈的赛道里，我们相信香人会在美食江湖里创造出更多美味，因为不甘落后、不愿服输的个性和脾气与香菜如此般配，越竞争越创新。湘江中的橘子洲酷似一艘大船，曾经有前辈从这里出发走向外界，今天新一代的湘人也将以此为精神母体，驶往余味无穷的远方。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耀眼

0: 稍后耀眼。
1: 老师，老师，曹凡晕倒了。
2: 曹凡，你怎么了？曹凡，
3: 曹凡，
2: 你怎么样？
4: 平哥，不好了，不好了！你不是让我派人盯着你妹吗？她现在在县医院昏迷了，情况不太好。是那个邢武跟他妹子送进来的，我估计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1: 你就是曹凡的哥哥曹平吧？我想你误会了，我跟曹凡不是仇人。
5: 不用解释了，我妹妹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拜你们。
0: 稍后，耀眼。
6: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7: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8: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7: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9: 3、2、1，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7: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9: 谢谢。
10: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
11: 有点远呢，你抓紧了啊！
12: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
13: 阿姨，家是那边吗？
14: 是的吧。
13: 好，我走了。
7: 阿姨需要帮忙吗？
9: 哎，需要需要。
7: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15: 好了，哎呦。
16: 买了点很多喜欢吃的菜，我挤都挤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小伙子，今天辛苦你了啊！太谢谢你了。
7: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13: 阿姨，我要加速了。
1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8: 1、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耀眼，前情回顾。
4: 李李，谁先到公交站？拿着，我数到三就跑啊！预备，一。不错啊，准确率都上来了，阅读做的也挺好的，以后得给你上难度了。
5: 好，
4: 完形填空的话以后还要把时态注意一下。
5: 知道了。
4: 来，你坐这儿吧。
6: 谢谢你啊，姑娘，你真好。

0: 秦武，秦武他是谁啊？你认识他？
1: 不认识，没事了，走，回家。老婆，没事了。
2: 关你有什么关系？滚下去！出来，兄弟！怎么怂了？杨刚，我没惹你吧？几次三番跟生意过不去？
3: 谁让你抢我生意呢？啊！我告诉你，这地盘是我的，别怪我没警告你。今时不同往日，要么你们自己滚，要么哥几个帮你。
4: 啊！还给我！还什么还？啊！我操！啊！有事儿，这种事儿。

0: 你这个畜生！
1: 虎子，
0: 冷静，虎子，冷静。
1: 等等，告诉曹平安，我要见他。

0: 欢迎光临。你出来了。你来干什么？
1: 我想来看看你。
0: 看完了吗？你可以走了吗？
1: 你这两天过得怎么样？
0: 你觉得呢？我觉得过得挺好的，至少还有衣服烫。你赶紧走吧，我快回去复习了，下周有考试。
1: 那我等你考完试，我再来看你。
0: 你不要再来了，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

0: 行，我好久不见，你现在肯定很恨我吧？哼，你太高看自己了，那事对我来说早就翻篇了。
1: 你是翻篇了，但我没有。
0: 曹平，往前看吧，别盯着过去的事不放了。
1: 从我坐牢那天起，我其实想过往前看的。这两年来，我每天都在努力改造，就是为了早点出来和我妹团聚。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我不想怎么样，我就是想告诉你，

0: 咱俩恩怨咱俩解决，有种就冲我来。
1: 你们别打

0: 你们来这阿婷的时候，我跟人打的架，干的仗多了去了。
1: 行我，如果发生什么的话，一定要告诉我。

0: 只要我还活着，我就绝对不会让你好过。我要让你的人生像我的一样，陷入这滩烂泥里。
1: 谢谢啊，
2: 我来吧，小姨。
1: 行，钱给你转过去了啊。嗯。咱俩再去买点肉吧。
2: 嗯。
1: 哎，你还想吃点啥？
2: 我都行。
3: 燕姐，来来来，新来的里脊，来一块。
1: 新来的。
3: 啊。
1: 那给我拿这块吧。
3: 好嘞。
1: 然后再来俩猪蹄儿。
3: 好嘞，没问题。拿好。
1: 好，我来，我来。
3: 吃好再来啊。
4: 哎。奶奶说了，你跟五子最近学习特别累，这营养啊一定得要跟上啊。小野，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2: 没什么。是行武，就是我觉得他心里好像总有事儿。
4: 你们俩闹别扭了？
2: 没有，我就是有点搞不懂他。小姨，他就像那个蚌，就你明知道里面搁着石头呢，却怎么也撬不开。你有这种感觉吗？
4: 有啊，我当然有了。武子小时候，我也是有精力管他的，总是想知道这孩子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怕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把孩子憋坏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想当个好妈妈的。
2: 那后来呢？
4: 后来我连我自己都管不了了呀，我得想着天天还债呀、养家呀、糊口呀，我哪有时间管他？不过武子呢，还算是懂事儿，都说这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但是他呢，从来不哭。也从来不跟我提要求，久而久之，我也就当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什么事都很好，也就习惯了，不烦了。走吧，我们再去买点山药，
5: 猪蹄炖山药，五子最爱吃。
2: 你最近的成绩？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这次低了低。

0: 你可不能说啊！不会，不会。
1: 这干嘛？试一下手机定位还能不能用。打电话不就行了？
0: 万一情况紧急呢？敲三下多方便。
2: 大伙，你听说了吗？曹凡他哥因为砍人坐了2年牢，真的假的？
3: 你别道听途说啊！
2: 那肯定是假的呀。曹凡他家庭条件不是挺好的吗？还总考年级前三呢。你们这脑子，那要是没有的事儿，大家能传吗？
3: 那就真的，传的有鼻子有眼的，还说和邢武有关系，什么意思？我周末看见曹凡了，他在一个破洗衣店里面刷鞋。
2: 我上去问他，他特别心虚，他还说他哥在深圳当老板。我看啊，他哥就是劳改犯，怪不得他的衣服上有一股洗衣店的味道。他还说，哦，我的衣服都是送到洗衣店里面去洗的，装什么大小姐呢？要不看他成绩好，能抄抄他作业，谁乐意和他玩啊？
4: 哟，开茶话会呢。
5: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你说从哪儿啊？是从曹凡他哥，还是曹凡？你说话那么大声，你
2: 怎么不拿喇叭喊让全校都听见啊？
5: 你听见听见呗，之前你爸的事就是他传开的，我这也算是替你出气了。
4: 大可不必，当初那些闲话，你没少跟着传吧？说的好像你帮我辟谣了似的。
2: 好心提醒你俩一句，别看你们现在关系好，指不定以后怎么着呢。
4: 刚才你都听到了吧？现在我成了众矢之的，你应该很爽吧？我没有觉得爽，我从来不觉得家里的事情攻击别人是光彩的。谁家没个起起落落呢？我们是学生，专注学习就好了。
2: 谁也不愿意被推到风口浪尖，不是吗？你别多管闲事，没人让你替我出头。我是站在正义的角度打抱不平，没有替你出头的意思。你流鼻血了，给，纸。
6: 你不用假惺惺的关心我，我跟你不熟。
2: 还有，你最好不要跟别人说邢武和我哥的事儿。
6: 他们俩之间的恩怨，我不想牵扯进去。这次算我欠你的。
2: 恩怨？
7: 一起比赛的，有个男孩看不顺眼，就跟他起了冲突，拿刀在他背上砍了一下。
2: 曹凡他哥，因为砍人坐了2年牢。
6: 那要是没有的事儿，大家能传吗？
2: 那就真的，还说和邢武有关系。
7: 店门口装一个摄像头就够了吧？李真就没必要了吧？你买的这牌子也不便宜，费钱。
8: 这叫有备无患。杨刚现在有曹平撑腰，他们这帮人以后时不时就会来找麻烦。
7: 上次他们那么多人来，不也没说什么大事吗？你也别太紧张。
8: 那万一每次我赶不过来呢？事情闹大，多个监控，多份保障，报警也能作为证据。
7: 我倒是还好。
8: 曹平肯定针对的是你，你要是需要人手，一定要告诉我们。我和大黑随时愿意跟你一起冲。冲什么冲？黑帮片看多了，你姐要知道我带你打架，非把咱俩废了不可。
7: 那是。
8: 有时候啊，人都解决不了问题。
7: 说过曹平。
9: 一直找你茬儿，那你打算怎么办啊？你就别瞎操心了。
10: 大黑，哎，五哥，怎么了？
9: 我最近要准备考试，估计之后没什么时间来顺义。犬牙一个人我不太放心，你如果有空的话，帮我多照应着点。
10: 哎呀，五哥，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就放心吧。我跟兄弟们。

0: 没事就过去看看，你就安安心心学好，准备考试。嗯，谢了。哎，都哥们儿，谢什么呀？我们现在都可羡慕你了，你看你穿这身校服，多神气啊！
1: 我们这些人可能这辈子就在这间小店里不出去了，但五哥你不一样啊，你聪明，你有学习的脑子，好不容易回了学校，可得抓住机会，不能再让以前那些污糟事给拽下去了。哎，
0: 放心，我知道。
1: 加油，五哥。
2: 我走了，
1: 嗯。
3: 来吃。

0: 为什么突然请我们吃串串啊？问你们点事儿。什么事儿啊？学校最近在传，说曹凡的哥哥坐过2年牢，刚出来。你们听过这事儿吗？
1: 邢武的死对头，就是曹凡哥哥吧？
2: 我不知道，还有我不知道的小道消息呢。那肯定是谣言。
3: 对。
0: 邢武背上的疤，是他2年前砍的，因此坐了2年牢，最近才出来，对吧？那没熟。邢武怕他对我下手。
1: 所以才让你们两个跟着我，我没猜错吧？这干吃没味儿，我调点料去啊。
0: 我感觉这串儿有点少，我再拿点儿。你们两个戏太烂了，看你们表情就知道我猜对了。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秦野猜到你跟曹平的关系了，他没让我们跟着，我担心他可能会去找他。
1: 秦野。

0: 你怎么救他呀？
1: 对不起，让我抱一会儿。
0: 我手机没电了，临关机之前我看你给我打了电话，我赶紧把定位发给你，没想到会让你觉得我有危险。
1: 你没事就好。
0: 其实给你发完定位之后，有那么一瞬间就想干脆炸你一下，让你找不着，也体会一下那种等不到回应的滋味。可后来我又一想，算了，不管怎么说，你有保留秘密的权利。
1: 那我就告诉你两年前的事儿吧。两年前炫岛被邢国栋抵押，我们欠了一屁股债，奶奶住院急需用钱。那时候我决定去参加市篮球赛，只要获得 MVP 就有奖金。
2: 行不行我
1: 参加那场比赛的还有曹平，那时候他在另一个职业学校，是职高三年级。对他来说，在那场比赛中获胜是他选进体校的最后机会，但他跟腱受了伤。
3: 兵哥，走怎么样？
4: 我没事，咱们一定要拼一拼，你知道了吗？
5: 以平哥的实力，就算受伤拿下 MVP 也不成问题，是吧？
4: 还是得靠大家。

0: 劝导队再次得分，他就是醒武。作为新人，他势如破竹，来势汹汹，
1: 真是一匹强大的飞马呀！结霸队的曹平这次算是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不知道这次的 MVP 会不会不保了呢？

恭喜雄武获得本届联赛最有价值球员称号。

0: 全场 MVP，
1: 拿到奖金，
2: 炫到冠军。耶、
3: 哎呀，今天随便点随便吃，五哥请客。
1: 真的假的？
4: 五哥啥时候骗过你啊？
1: 老板，来20串大腰子，
0: 再来20串油鞭。
5: 好嘞，马上好。
3: 你俩今天晚上吃不完都不许走。
6: 你看吧，
3: 一串不剩。
6: 20个肉串，其他看着配吧。
3: 你不
5: 好嘞，稍等啊，马上好。
4: 五哥，咋差评过来了？
1: 嗯。哎，你看他那一脸碎样，一看就是输球了。
7: 再次恭喜五哥，干杯！
6: 玄武，恭喜你赢了比赛，还拿了今天的 MVP。
3: 我知道你腿受伤了，这次比。

0: 比赛如果你腿不伤的话 ，MVP 也许是你。
1: 你今天不光拿了奖金，我听说还有省队的教练找你进省队了。
0: 我对进省队不感兴趣，我不想当运动员，我只要拿到奖金就够了。
2: 你装什么呢？你能不能站起来跟我们平哥说话？你知道我们平哥为了这次比赛拼了命吗？
3: 拼什么命啊？这不就伤了条腿吗？这命这不好好的在这儿呢吗？哎，你们要是想进省队啊，就自己去找教练。反正我们五个对进省队一点兴趣都没有。
4: 你什么意思？想打架是吧？
5: 我没想打架呀，我说实话呀，怎么了？
6: 实话不让说，伤了条腿又不是瘸了。
7: 你别找事儿行不行？
4: 不是你
6: 就只会打人，你动谁呢你？别逼我动手啊！
8: 都少说两句啊。我这兄弟说话不中听，不好意思啊，我记你们。
9: 等一下，就用这个。
2: 就是，
6: 你狂什么呀？你就拿这敬我们平哥呀？
3: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你怎么推谁呢？
4: 你什么意思呀？
5: 我没什么意思啊，你再动我一下试试。你敢打我，我就躺地上给我爸妈看新车。打我！
4: 哦对，
3: 伤死你！
4: 哎，省队不要瘸子吧？好像。
2: 你再说一遍。

0: 如果没有这件事儿，你会去考飞行员吧？
1: 可能这就是命吧。原本我以为我离梦想很近。
2: 把上衣脱掉。向后转。

0: 行武同学，你先出去吧。
1: 我之前听人说过，那些被伤痛揉碎的日子，它就很像是退潮之后的泥泞，看着很狼狈，可是呢，会在太阳升起的时候，露出贝壳碎片折射的斑斓。这些斑斓会成为专属你的生命印记。 我们每个人都有想追求的人生轨道，你看，就比如我，我还以为自己现在会在国外深造呢，结果呢？

但是我从来不埋怨，命运把我安排在这儿，让我在扎扎亭过另一种人生。相反，我很庆幸，因为在这的每分每秒都让我的青春更加耀眼。

0: 那个，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1: 祝你明天早日加油。
2: 放心吧，我志在必得。

0: 最近这几天他好像都是一个人。
1: 吃饭还学习呢，瞧给他装的。
2: 假正经呗，但是他这样都选不上，我都替他丢人。
0: 这不用功的吗？
1: 加油吧。
2: 再用功考不清月呀，还用功。
0: 你先吃，我过去一下。
3: 我们看着呗。
2: 真受不了了这样的人。
3: 动我干啥？
2: 干嘛？
0: 吃饭啊。你再不吃饭该凉了。
2: 不管你说。
0: 你看起来不太舒服，没事吧？
2: 别多管闲事。
4: 现在开始答题。

0: 喂，怎么了？平哥，不好了，不好了！你不是让我派人盯着你妹吗？他现在在县医院昏迷了，情况不太好。是那个邢武跟他妹子送进来的，我估计啊，跟他们脱不了干系。哎，
1: 大夫，这孩子情况怎么样？38.9度，算是高烧了，刚刚也验了血，低血糖还有点营养不良，鼻子出血呢是鼻黏膜肽苷。
2: 一看就是最近老熬夜，没休息好。
3: 医生，那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2: 看这个情况还是很虚弱的，当然了，没有太大问题，先让他好好的休息着。有事儿找我。好，麻烦你了。
1: 朱老师，要不你先回学校，我们在这陪着他。
2: 也行，那我下了晚自习过来换点班。
1: 嗯，
2: 啊，好，辛苦了，小王。
1: 其实，考试之前我就发现他不太对劲，我应该早点跟老师说。
4: 你也别想太多，医生刚才也说了，没什么大事儿，别担心。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嗯。

0: 行了，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吧？哎，我这儿有一个保温壶，你刚才不是一直在找吗？你先拿着用吧。
1: 啊，谢谢。水放在那边。嗯，我自己去就行。好。
0: 我知道你怪我。是我这个当哥哥没做好，你不想理我也是应该。学校里要是有人欺负你，记得告诉我。然后呢？你又要像之前一样动手打人吗？ 欺负我的人多了，你打得过来吗？赶紧走吧，你不走我睡不着。
2: 照顾好自己。

0: 想去哪儿啊？
1: 你就是曹凡的哥哥曹平吧？我想你误会了，我跟曹凡不是仇人。
0: 不用解释了，我妹妹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拜你们两兄妹所赐。
1: 你真的误会了，这是医院，马上就会来人的，我想你最好冷静一点。

0: 你觉得我会怕吗？你妹妹晕倒真不是我造成的，我们当时正在考试，然后她突然间出了很多汗，然后就晕倒了。
1: 小伙伴，你的炒饭！你放开！你想给谁打电话？
2: 别怕，我在。
1: 你先回去，我跟他谈谈。不行，可是。
2: 放心，我心里有数。回去吧。好，我先回去。曹平，我今天来就没想着要回去。你我之间的矛盾，你想怎么着都行，但我就一个请求：别碰青岩。
3: 这你说了算吗？我告诉你，我收拾完你，我就去收拾青岩。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阔，哈王老吉。
2: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3: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4: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5: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6: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7: 别睡过头了。
8: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9: 爬爬楼梯
10: 也太多，
11: 心跳也从容。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接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2: 到红场啦！
3: 哇
4: 哇，里面好漂亮，你看。
3: 好看的，好看的。咱俩留个纪念。这地铁站真的很漂亮哎。
5: 三二一，转。
3: 大合照一张。
2: 我的登机牌不见了，老公。
4: 哎呀，旅行手册。
3: 我天，
2: 别闹了，所有行程都在上面。
4: 哎，这不是到了吗？不能停吗？
3: 是不是越走越远啊？
6: 咱过了一车瘾。
7: 队长，还原了咱们在圣彼得堡那一出。
8: 那个阿杜联系了吗？
6: 几号啊？
9: 我没有阿杜电话。
6: 完了，完了，
2: 完了。
4: 啊，就是里面这么老远。
3: 哇，好远啊！
6: 热死了，
10: 累死了。
2: 我不要再走路了。我的个妈呀！
11: 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
12: 被拉下来，
13: 联络不上。
11: 不管咋样，等到我。
1: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稍后，耀眼。
14: 怎么样？盈利多少？
15: 每天的营业额是将近1000块钱，然后月初的人是比较少的，但是算下来之后呢，我们的总收入是25000元。
16: 这么多？
17: 这么多？
2: 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赚钱了，我还是万元户了。
15: 对呀，挣
18: 钱了，
15: 挣钱
18: 了，挣钱了。
1: 稍后，耀眼。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帕兰德帕王老吉
1: 帕山阔和王老吉，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七十二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我妹妹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拜你们两兄妹所赐。
1: 你真的误会了，这是医院，马上就会来人的。我想你最好冷静一点。

0: 你觉得我会怕吗？你妹妹晕倒真不是我造成的，我们当时正在考试，然后她突然间出了很多汗，然后就晕倒了。
1: 小伟，你的炒饭，你放开！你想给谁打电话？
2: 别怕，我在。
1: 你先回去，我跟他谈谈。
2: 不行，可是。
1: 放心，我心里有数。回去吧。好，我先回去。如果十分钟之后你没回来，我就会报警。
2: 我回去吧。

0: 你想怎么样？
1: 很简单啊，
0: 我要你像我一样众叛亲离，我就满意了。
2: 那你冲着我来。

0: 先坐这吧。老板，再来两份炒饭，不要葱，少辣。
1: 好。
0: 还有刚才那份，我一块儿结给您。
1: 好。
0: 有一份加个蛋。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受伤了？
2: 啊，没有。
0: 吓到了吧？是我不好，把你卷进来。
2: 其实我也没吃亏。你们谈的怎么样？
0: 没什么事儿，挺好的。反正你不用担心，我都会解决的。

0: 哎，怎么来这儿找我了？我来给你送饭来了。
1: 又做什么好吃的了？
0: 有饺子，有红烧肉，还有其他菜，都是你爱吃的。
1: 那你等我一会儿啊。
0: 哥，你这么直勾勾看着我干什么呀？哥，我最近看上一块手表，特好看。
1: 手表？你要手表干嘛？
0: 行了，给我看看，
1: 来，打开。
0: 这个
1: 是挺好看的啊。嗯，行吧，那等我比完赛拿了奖金给你买。嗯。

你要出院了。

0: 你要把名额让给我。
1: 不过我有个条件，帮你哥和邢武和解。他进去了两年，你不想眼看着他再进去，对吗？
0: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劝他？
1: 我也失去过家人，我懂那种滋味不好受，所以想尽全力保护他们。我想，如果是你的话，也会做同样的选择。

0: 五子，倒杯水给我吧。五子，五子，
1: 啊，
0: 你是不是心里有事儿啊？啊，你在想什么？
1: 奶奶，就是有件拖了很久，但必须要解决的事儿。
0: 你是个好孩子，你一向有自己的主意，我不会阻拦你。不过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啊，不要再像上次那样受伤了。我，你妈，现在再加上秦爷，都会很担心你的。事情总有解决的方法，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嗯，奶奶，你放心，我知道的。

0: 小的挺野呀，比我还脏，给我干他！
1: 住手！这是我跟他的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
0: 曹平安，我不希望咱俩的恩怨是以这种方式解决。我就没想解决。
1: 我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我这两年的绝望跟痛苦。你所谓的痛苦和绝望，两年前我已经体会过了。那场球，我就不该赢。
0: 这能一样吗？这两年来我受到的痛苦，还有我妹妹受到的欺负，你这辈子都还不了。我不知道杨刚跟你说了什么，但曹凡的事。
1: 跟我和晴野没有任何关系，
0: 平哥，你跟他废什么话呀？你干就完了。
1: 有你说话的地方吗？滚！何欣，您来。曹平，我今天来就没想着要回去。你我之间的矛盾，你想怎么着都行。但我就一个请求，别碰晴野。
0: 这你说了算吗？

告诉你，我收拾完你，我就去收拾情你。

0: 五哥的车，赶紧载你走，快！救我！救我！救我！坐，对呀，对呀。
1: 你怎么来了？
2: 别打了，求求你别打了！
0: 赶紧走！
1: 求求你们别打了，兄弟！
0: 兄妹情深，兄弟也情深。
1: 平哥，报仇吧！

是没有错，你坐牢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长平，要不是因为你那张乌鸽子上盖飞机了，要算账也是跟你算。哥，哥，我求求你了，你住手吧，哥，我求你了。七爷他是无辜的，我遇到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行为也没有任何错误，是你，是你一直揪着过去不放。 你不要再一错再错了，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你住手吧，哥。

0: 都站住！
1: 哥，
2: 吴哥，
0: 醒我！
2: 吴哥，
0: 你别死啊！
1: 别化了糖。

0: 轻点，轻点，疼！行行行，我能不疼吗？轻点，装一声。多大了？还打趣了？真长了本事了。好了，没大事。
1: 好了，
0: 天爷啊，这两天千万别让他动水啊，预防感染，按时给他换药。
1: 嗯啊。
0: 庄医生，他真不用去县里医院拍个片子照CT什么的。不用，这小子皮糙肉厚，抗造的，都是外伤，没有内伤，放心吧。啊，
2: 不用担心，庄医生说了，就是皮外伤。

0: 我今天去见曹平，都不跟我说一声。您放弃冬令营的名额，值得吗？这个名额对于曹凡而言，是更难得的机会。我也很清楚，什么事情更重要。
1: 对不起啊，是我没有提前告诉你，是我不对。我知道，很多事情你不愿意说，喜欢憋在心里，怕说出来给人添麻烦，怕觉得自己要是敞开心扉，就是示弱了。但我不会这么想，至少我希望你在我面前的时候别这样了。
0: 我不想和你之间隔着什么，我想更了解你。我是觉得我跟他之间的事情，就得自己解决。那你解决了吗？对于曹平而言，曹凡是最重要的人；对于我而言，你同样重要。 我想听到你的想法，知道你的心情，在你需要的时候拉你一把。我希望我对你而言，也可以是不一样的。

0: 好，我知道了。
1: 我说这么多，你就给我这么个答复？你真知道假知道啊？
0: 真知道了。

0: 奶奶、小姨，你们放心。庄医生说了，醒舞都是一些皮外伤，没有内伤。
1: 我对你呢，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我只是希望你可以好好照顾你自己，不要让你自己受伤，可以吗？
2: 嗯。
3: 你妈说的对，快跟你妈认个错。
2: 妈，对不起，我向您保证，以后不会再打架了。

0: 去哪儿补哪儿。
1: 哎，哎，好了好了啊！俗话说啊，这倒霉到头了，好运就要来啊！你看五字，现在跟过去就划清界限了啊！以后就跟着秦爷好好学习，好好过日子。
0: 好好过日子。
2: 嗯。
0: 吃饭吃饭
1: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谁吃饭？对吧？
2: 嗯，那你这炖的真好。
1: 哼。
2: 嗯。

0: 你现在应该很恨我吧？要是恨有用的话，你还会再来这里吗？反问我？
1: 我从来没有恨过你，我只是替你惋惜。你总以为现在这一切都是别人造成的，你把失败归于命运的不公。可是哥，你这次去找邢武的麻烦，和你2年前没有任何区别。

0: 我不配当你哥，直到你那天喊那声哥的时候，我才明白我这两年的劳都白做了。我一直都以为我做这一切是为了你，但是现在我才明白，我就是在发泄自己的愤怒。
1: 哥，现在明白还不算晚。我从来没有因为你坐过劳而怪罪你，我也没有觉得这些苦日子是你造成的。这些苦难，反而对我来说是一种动力。我拼命读书，抓住改变命运的唯一稻草，你也一样。等你出来，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0: 重新开始吧。我现在这样，我怎么重新开始？
1: 邢武说了，他会选择和解。我希望你以后可以选择走正路。

0: 从今天起呢，曹凡同学就正式加入咱们的学习小组了，热烈欢迎。
1: 来，水果来了。秦月老师，能不能带我一个？
0: 当然。
2: 来，你坐我这。
0: 这个今天的卷子。

0: 来，每人拿一个。
1: 兰兰，这个花饽饽好好看呀。
0: 这是你小姨跟我特意到海神娘娘庙里求来的，吃了保管你们耳聪目明，考到好成绩。
2: 谢谢奶奶，
1: 谢谢奶奶。
0: 好，快去考试吧。啊，
2: 肯定考个好成绩。
0: 好，一切顺利啊。

0: 前缀，也可以加上多种多样的形容词。它可以是笨拙的、慢热的、滑稽的、沉默的、庸常的，以及坚定的。
1: 有人说，人只活几个瞬间，我不认同，因为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所有瞬间都无比耀眼。
0: 而努力奔向未来的我们，就是耀眼的最佳主

0: 蒸羊羔、蒸红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还得练。哎，朱
2: 老师，别忘了啊，我们之前不是打赌了吗？我们几个里面成绩排倒数第一的要请客吃串串。
1: 可以啊。
3: 钱袋够了吗？嗯。
1: 看我干嘛呀？人贵有，自知之明。
4: 全部积蓄，
1: 哇，够我们吃一顿吗？
4: 一顿。
5: 2顿都够，我连锅包肉都预支上了。没事的，你学那么认真。哇，哪怕再花这么多钱，我现在就不够。咱们这次考试成绩的结果出来了，成绩不是很理想，是特别理想。
6: 年级排名第一，
5: 个人年级排名第一的依然是咱们班的邢野同学，恭喜！谢谢。另外呢，咱们班还有几个同学的成绩进步很大，特别是石敏同学。
7: 好，
5: 这次石敏同学排名提前了20多名，值得鼓励，继续保持。
7: 谢谢你，秦宇。
5: 另外呢。咱们班还有一个同学的成绩进步的让我有些意外，我没想到他落下课程这么久，数学成绩依然接近满分，还能考到咱们班十几名的成绩，这个人就是邢红。
7: 可以啊，潜力股。
8: 多亏秦老师倾囊相授。
7: 还得是邢同学勤学好问。来，首先呢，祝我们小分队旗开得胜，恭喜大家都考了特别棒的成绩。
9: 我们也恭喜邢野考了年级第一，
7: 也恭喜你数学考了第一。
10: 感谢邢野老师对我们的帮助。
7: 不客气不客气，快干杯吧。
11: 干杯
12: 干杯。
9: 今天随便吃，黄毛说了他请客。
13: 哎呀，吃吧，反正就那么点钱，吃吧。哎，
14: 英姐，采访一下啊，
13: 对于你从万年第一考到第二，心里有什么不平衡吗？
14: 没有。
11: 说实话。
14: 好吧，讲真的真没有，主要是输给秦野我心服口服，因为要不是秦野的帮助，我的成绩也不会有突破的。
7: 石敏，这给你。
15: 这是什么？
7: 画展的票。你不是马上要艺考了吗？可以去看看，找找灵感。
15: 谢谢你秦野。
7: 你可以的。
14: 嗯。哎，对了，秦野，我听老师说你这次的排名在省里也非常的靠前，报考北京的名校应该没什么问题。
15: 以你的成绩冲清北肯定没问题的。
14: 对啊，你不是想学商科吗？清北的商科在全世界排名都很靠前，而且很多金融大佬都从那里毕业的。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出国的话，那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跳板。
15: 嗯，我回头好好想想。
9: 你可得真好好想想，你一会儿要真留北京的话，我们还能去看你，有空多聚，是吧，罗罗？
16: 啊，你说的对。来吃吧，这个应该差不多好了，
9: 好吗？
16: 你请客，你先吃。
9: 哎，我不吃辣的，我吃番茄。
16: 这也都好了，大家快吃饭吧。
7: 哎呀，冬天啊，还得是一杯红豆奶茶，又甜又糯，尤其是吃完火锅以后。真舒服。
17: 哎，你有没有想过考哪个学校？
15: 从石敏家回来之后，我想挺多的。
7: 你看石敏、黄毛、胖虎他们，虽然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儿，但目的很明确。我呢，是一直都目标很坚定，但感觉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好笑吗？我劝了别人半天，结果我自己是最不明确的那个。
17: 我想，
7: 你想什么？
17: 我想让你留下。
0: 如果我是你，我会完全听从自己内心，不受任何人的干扰，
17: 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7: 真正想要的，放心，不管未来我怎么选，一定不是妥协和让步，而是最正确的，真正想要的。
0: 那就好。

0: 你也来一点。
1: 来，阿姨们，吃点瓜子、花生。来，
2: 谢谢。
3: 您稍等一会儿啊，我这吃的喝的，有什么需要您叫我。
4: 好的，
1: 阿姨，这些瓜子和花生放这儿，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
5: 行了，帮我催催你妈吧，着急回家备年货呢。
3: 不好意思啊，沈姐，久等了。这个阿姨还有几分钟就结束了。
6: 方姐，今天晚上去我家住吧。
3: 谢谢阿姨，我妈和奶奶就拜托您了，我们不会麻烦太久。哎，
6: 你客气什么？
7: 说什么麻烦呀？咱们都是自己人，不说这些啊。
8: 小姨，今晚你跟奶奶就好好歇着，剩下的事咱们明天一起想办法。嗯，
7: 对。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九重紫。
2: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啊、也得加果粒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3: 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站，我们来到莫斯科。哇！
4: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
3: 孙杨主抓
4: 交通这一块儿，
3: 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儿，马迪啊，
5: 我现在享受旅行，
4: 就让他安享晚年。
3: 咱们把这做大做强，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来安排。
6: 我们好好享福，让三个男人伺候我们。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明晚8点10分，耀眼。
3: 喂，
7: 我操！你快回来，家里着火了！
8: 回炫导，炫导着火了！
0: 明晚8点10分，耀眼！
9: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0: 是陈先生的消息。嗯，国公府里多是侍仆侍奉，怎会在主母病重时大批更换院里的仆人？银刀直斩青天上，鸟尽功藏满头霜，鸣笛引血空余恨，难雪冤仇起萧墙。宋末师父杀敌就在今年，英国公府的变故甚是蹊跷。
1: 莫非除定国公的冤情以外，还有其他原因让他性情大变？需让陈先生好好查查才是。谁在外面？姐姐，是我。这是蒸鲈鱼，这是火腿鲜笋汤。家宴时看姐姐多用了几口，应是喜欢。 我亲手做的，嗯，好喝，
0: 一起吃啊。

0: 你娘罚我超出禁足，不允许人探望。你来，不怕受罚？
1: 怪我无能，样样让母亲不称心。母亲才会提防姐姐，怕爹爹偏心。 这女戒，我替姐姐抄了些，还有一些书本、小说、戏曲，或能给姐姐解解闷儿。姐姐初来京中，城中那些最火的胭脂铺、布庄、笔墨铺子，我都知道。哦，咱还可以去租个游船，到时候咱们可以边游湖边听曲儿。那是我出生前的事，不过我听长辈们提过。 哪能知道那么多？等姐姐见足姐了，我陪姐姐一同去吧。姐姐是不喜欢游湖听曲儿吗？没有，只是现在的你和曾经的你简直判若两人。曾经的我。
2: 有人来了，快！今天就先抄到这里吧。
3: 我乏了，要歇息了。

0: 那我就先告辞了，先不打扰姐姐了。
1: 齐了，怎么都知道小姐被罚抄书了？这一份是明姐的，倒是与其他人想到一块去了，也算有心。
0: 名姐这位字小楷，王映雪定的认出来，还是别连累她了，心意倒是领了。这是吴公子的抄稿，能用吗？这字迹清秀正直，回锋又略带婉转。嗯，
1: 但怎么看都像是男人的字迹。小姐看得出来，那王映雪未必看得出来，哪会查得那么细致？
0: 纪公子的字儿怎么写的歪歪斜斜的？
1: 建明知我藏锋，书写信件总是用左手代替右手书写，能仿个八九分来。那就是能用，是不是？嗯。还有一份宋氏子的，写的也是歪歪扭扭。不对。
0: 这字儿都写错了，你看“春秋繁露，盛者法天”，这“秋”字上少了一点。小姐，有什么不妥吗？
1: 这字既与我左手所写，别无二致，未必王母明讳。我写“秋”字时，也都会少那一点。哇，世子当真能察人于微，如此，两个都能用，选来选去没个定论，要我说啊，两个都要。

0: 蒋氏一门英勇，本王是向来钦佩。只是圣旨刚下，若给优待，只怕又惹弹劾。季长史以为呢？
1: 宋世子英勇，殿下惜才。若世子对殿下有所注意，彼此双赢，岂不是更好？丽珍频频骚扰，殿下成日忙着备战。 世子是年少成名的御面少将，想必极善操练。
0: 丽珍是马背上长大的，交手必定是骑兵作战。他们可不是这些一动不动的草人。

0: 二师长，好，天际竟有警民，乃吉兆。看来将星在世，足保边关。
1: 世子赫赫威名，果然不虚。史川，
2: 派人给蒋氏一族修缮屋舍，带医官一起去。
3: 是。
1: 燕棠不如就留在我这儿，替我操练军队，也方便照顾蒋氏一门。本王可以向父皇请旨。
2: 多谢殿下好意，只是宋末刚得京中急报，母亲病重日甚，恐怕。报。
1: 报殿下，李真再犯，兵力是往常10倍，恐怕不只是骚扰掠夺。传令各部，点齐所有兵马，随本王出征。军情与习，速发朝廷。
3: 是。
2: 我这样回京，与习我来送吧。
1: 只盼来日再叙，秉烛夜谈。
4: 世子，怕是欠我份人情啊。季长使拿我讨好殿下，谁欠谁啊？这好像没有二师长吧？小姐，英国公府情况已经如此紧急了，你怎么还有心情抄书？
5: 事宽则圆，欲速不达，眼下最需要的是平心静气。赵掌柜传来消息，世子送了羽西，马上出宫。可是，如果赵掌柜拦不住世子怎么办？如若赵良弼拦不住宋末，我们就只能破釜沉舟了。
1: 这，切，你是四小姐的，
2: 没错。当家的让我务必拦下世子，还说在这个节骨眼上，
1: 世子若是回府，凶多吉少。
2: 母亲病重在府，身为人子，我必须回去。
1: 让开！哎，世子，
2: 谢过你们当家的。
1: 这，世子。

哥，你终于回来了。娘和燕姐连我喂的药都不喝了，还含着你的名字，是我不好，回来晚了。母亲，我回来了，燕棠不行。

0: 世子，国公这几日伤心欲绝，急着见您呢。
1: 母亲，我马上回来。

0: 国公，父亲，看见这数字，总觉得惠孙还在，只是去赏花去了，一会儿便回来。父亲，孩儿不孝，没能见母亲最后一眼。
1: 东西，你拿去看看，认不认得？认得，这是祖父生前的养殖鱼，一直给了我，一直给了汉帝，此物没随身带着，许久没见了，认得就好。这块东西。 是在梅蕊身上找到的。梅蕊，
2: 监快一指半。
1: 服侍母亲的那个丫鬟，她如何会拿？如何会拿？不然，你去问问她。
3: 来人！

0: 怎会如此？世子，您就认了吧。早就有人看见你和梅蕊私通，这玉佩，想必便是你们的定情信了。
1: 父亲，我没有。夫人一死，这丫头便自尽了。本以为是殉主中仆，可大夫一看。
0: 却已有3个月的身孕，死的时候手里握着的，就是这枚玉佩。你3个月前回的京，整日不见你的踪影，我还当你为了你舅舅的事情而奔忙，没想到你却做出这种下贱之事。父亲，我没有，陆征一直在府上，他可以替我成亲。
2: 还有，服侍娘的那些丫鬟还有嬷嬷，我愿当面对质。孽障！
3: 母亲病重期间，你竟敢通奸悖伦，你还有何脸面狡辩？
0: 那陆征是跟随你10年的亲随，他又怎会不向着你说话？更何况那些下人，
3: 你母亲泉下有知，怎能不寒心呢？
0: 父亲，父亲，你相信我，我没有，绝无此事。
3: 我要替你娘。
4: 好好的教训教训你，父亲，国公，世子，国公因为器重你，才如此生气，就别顶嘴了。先让国公把气撒了，再解释不迟。
5: 不用跟他说那么多，来人，把这个逆子给我拖出去，家法处置。怎么样了？梅兰柱，
6: 那英公公府封门了吗？

0: 疯了！若是迎宾吊唁，怎会封门呢？果然有问题。
1: 小姐还在禁足，若果真如此，咱们还要牵扯下去吗？报信拦他，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不行，我要救他。通知陈先生，走最后一步棋。

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

我便拿去。若爹不愿见我，我可以永不回见，可以永不回复。可至少告诉我，为何如此对我？

把他关起来，宋末德行有失，绝不可容。明日把大哥三弟找来，我要开祠除名，在禀明圣上，废宋末世子之位。

0: 世子，你醒了。
1: 。
2: 这是昭文书铺，幸好上次你扣下了陈先生，不然光凭我也救不出来你。
3: 你们的主子已经没了半条命，明日便要开祠堂罢黜，若还不识局势，认罪书我替你们写，按个手印也就够了。你会写字吗，老包？
1: 调虎离山，治乱救人，角门会合，逃出升天。
3: 要不你先来。
4: 别乱动，别乱动！
5: 国公想逼死我们，我就拉着你们一起陪葬。
4: 快，真的，快走！快，快！
6: 世子跑了！站住！站住他们！
7: 快走！
8: 救命！
7: 快走！

0: 照顾好世子。
1: 我记忆救人，就自有应对之法。更何况，世子也曾救过我。救过你？我是说，世子之前在傅亭的时候救过我。陈先生一回，我们恩债已消。
0: 你这首字，不像从前文文扭扭，倒有几分似曾相识。

不敢看我，四小姐可还记得？天仓街市，在广和楼上那半处洛杉矶。世子认错人了，我不爱看戏。 你伤成这样，别再胡思乱想了。我再给你上些药吧。

0: 再醒来了，我得回去。你伤成这样，如何回去？他们若开宗赐，将我处级，宗法为大，陛下也会废除我世子位。进入死局，宁可以死境，不可以死庭。你伤成这样，至少要养伤越狱。我当不了了，亲为命在旦夕。
1: 我母亲更是尸骨未寒，如今我最需要的不是疗愈肌骨，我要拿得动刀。早就猜到你会这样想了，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药，立法清淡时服上一颗，只是透支之法，内家功力会减少三成，伤处机遇，哪怕是以后都好了。
0: 疼痛也会跟着一辈子。若你信我，我信你。对付他们，七成力足矣。那搬出洛杉矶，正是千里难断，忠孝两难全。我已从台下客。
2: 变成了戏中人，我还记得那污蔑女子与我说过：“
1: 若是后半段真写出个儿子神老子，岂不惊世骇俗？”小姐以为子不该神父，亲高于礼。我的意思是，惊世骇俗又有何不好？
3: 人又不是活在戏里，过去的种种，信与不信，真真假假，都不重要。

0: 难道你真的不是他？世子现在最重要的是争赢这一局，其他的事情就先放一边吧。我去给世子备件衣服。
1: 怎么逃的？一个伤得只剩半条命的人，啊！
2: 府里有接头的人，里应外合救了走，赶紧派人给我找，搜遍整个京城，要把他给我找回来。
3: 是，快！
1: 把宋国的金髓给我往死里扇！我就不信他伤那么重能跑到哪儿去。没事，还有，把大房和三房那边的人，还有那帮老家伙，全都给我找过来。
3: 我要开宗祠，是。回来，我养的那些死士都调回来了吗？都安排好了。去吧。
4: 你做出决定了。你说的对。 再今世害俗，恩仇也需做个了断。哪怕我死了，哪怕世人斥我大逆不道，只要有一个信我、懂我之人，便不枉往来人间走一遭。
0: 我答应你，不管你出去如何作为，旁人如何议论，我都支持你。
4: 得你这番话。

0: 杀人！世子爷吩咐，家里进了贼人，得让家人和贼人划清界限。以此为戒，祠堂里的生，祠堂外的死。
1: 你放肆！把燕国公府当成什么地方了？
0: 那死的这些人怎么都这么面生？不会真是贼人吧？
1: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简直是岂有此理！

0: 我就把指头全都咬烂了，其他兄弟们也是一个都没中。陆正，你给我撑住了，陆军已很快就到，不能死。陆正，你睁开眼睛。世子，我弟呢？
1: 哥，我在这儿。

我知道了。

0: 姑姑，杀过来了，要不咱们逃吧？好啊，好啊！不愧是他蒋梅孙的外甥啊！世子竟然敢做到这个地步，恐怕连您
1: 不敢，也不能。
0: 如今辽东丽珍兵临城下，外乱未除，陛下最容不得内乱起。 这把刀，你拿着，去办救兵。我，快去！好。孽障！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东西。韩立。
2: 你能不能别生爹爹的气啊？哥，没生气。我杀了沈叛主不忠的家贼，只要府上安宁了，才能给母亲好好治丧。祖父当年所曾玉佩何在？我一直贴身带着。
3: 母亲病重，是我不在家。你跟我讲讲吧。谢嬷嬷呢？她跟了母亲几十年，如今人呢？说是身子不好，返回归乡，结果路上遇到山贼，死了。
2: 母亲的病在哪里看的大夫？
3: 皇后娘娘探过几次病，心急如焚，托个大夫。 是娘娘见的。入秋后，母亲病逝更重，太子殿下又见了新的大夫。陆
2: 明，
3: 在。
2: 守好西厢院。
3: 是。
2: 哥，我求求你，别伤爹。

0: 蒋氏一门成了罪族，我和舅舅便也成了你眼中的罪族。既然又能再杀回来，要什么？我把你当父亲，你有一刻把我当过儿子吗？如今千言万语不如一默，通奸是误会。 杀的是家贼，你母亲的嫁妆和私产都归你，所有的事情就此结过。多谢你这番话，让我把最后一丝父子情也放下了。
1: 这是上次归家被你斥责后，我送给你表心的。昨日在杂间又见着他，烛心雪白，灯壁上灰。你从未瞧过他一眼。这些年都是我奢望了，我替你受过40鞭，你又自我败仗，我也还清了你给我的骨血。
0: 从此父子清静，犹如此灯。之所以还能心平气和地和你说话，都是为了母亲的丧事。母亲头七，我主祭，七七发音，我打分。你夺主丧之权，就是要昭告京城，你稳住了世子之位。 你不还是为了你自己？从我投军起，从未依靠过这国公府半文。往后我想要什么，也只会靠我自己这双手。我会搬去祖父留下的遗志堂，从此你我互不相干。但在丧仪上，你务必尽好作为母亲夫君之责。 让他走得体面。

0: 庆王提信，近日力真屡次犯我朝边界，边境百姓深受其扰。老臣以为，即刻令王行仪率蓟辽总督增兵30,000，迎战力真，否则凭辽东兵力，只怕十日内力真便能打至代通了。
1: 国库开支如何呀？
2: 工部修建原有工，工期尚未过半。
3: 陛下，李真部落贫瘠之至，此前屡求开马市换粮，便可见一斑。如今出兵，只是为了赶在入冬前掠夺粮食和牛羊，所以此战不一定非打。
0: 现在是内阁与陛下商议边关兵事，窦大人不要勤勉错了地方。
3: 吴阁老事关国家安危，微臣不敢不言。若此战一个月可以速战速决，户部尚能支应；若3个月为克复力争，便要加赋加税以充军饷。如此来年苏松嘉湖等地百姓如何春播？
4: 陛下，马市绝不能开呀！臣当年因此州被贬，如今再贬一次也无妨。马市一开，必然会滋生朝中贪腐，更会养寇为患，请陛下圣裁呀！
0: 受国门死社稷，乃太祖留下的祖训，我朝自有大义气节，臣等死谏。
5: 臣等死谏。
6: 陛下，快拿万皇后的丹药来。
7: 是。
6: 陛下，
1: 要是没孙才就好了。
3: 今日又送了
8: 啊？是老爷，自四小姐被禁足以来，吴公子每日都从后门转交一份代抄的女戒，不时还夹带一些吃食和书报。
1: 能把欧楷写得如此有仙气，确是好字。七爷起行了吗？
8: 七爷晚饭后便起行了，去太原府查账至少需要半个月。老爷，那昨晚四小姐的事，您看？
1: 窦昭这轻狂忤逆的性子，也该治一治了。
3: 李化去圣天府

0: 蒙桑向来由一家之主去主祭朝廷，怎的这国公府倒是由长子越族带跑啊？
1: 这宋墨一滴眼泪都没有，真不孝。
0: 就是，这公子越族带跑怎么了？
2: 孝不孝，留不留来，跟你们有何干系啊？
0: 堂堂世袭君臣之家，蒋夫人就这规格，够寒碜的呀。
3: 就是，这宋世子终日在外浪荡，听说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4: 哎，你们可积点口德吧，别老说人家。
2: 人家世子跟海匪拼命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啊？我看你们也见不着你娘最后。
5: 顾玉特来随祭。
6: 放心吧，我陪着你。以后整条东四街，再没人敢说你半句坏话。

0: 世子，陆明代替兄侄，从今往后保护世子安全，万死不辞。就算明知陆州是被谁所害，此时你我却不能报仇。你尚愿意跟随于我吗？
1: 今后世子作何决定？明愿为先锋，还望世子成全。
2: 拿酒来。 兄弟们的好，我宋彦堂记下了。请兄弟们一路走好。

0: 怎么样？没人发现吧？
1: 嗯，小姐。

0: 姐，谁？
1: 四小姐，五爷请您去一趟祠堂。

0: 五伯，这么晚，可有事找我？寿郭，你不满意锦宁侯的婚事，也不是一日两日了。今天，你就交个实底儿，家里也许还能想办法成全你。这是何意？左耳，在。
1: 素兰，明明什么？看来这血衣确有其事。五哥，这就是罪证。一件血衣，怎就认为是和我有关？哼，你背亲私通，夜会外男，你就是作践整个窦家。
2: 来人，四小姐私通外男，家法伺候。是。
3: 老爷，家法都准备好了，七奶奶请您做主。长女嫁尊，次女嫁权，本再好不过。可这岂不听话，竟然走成了死局。你去把窦昭的消息设法传给吴善，若能移居幻象，这棋也值了。
1: 老爷的意思是，
3: 那吴善对窦昭不是求而不得吗？他若知道窦昭受苦，会不会心急如焚？
2: 哦，明白，我这就去办。

0: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
1: 喂，
2: 部长，你快回来！部长，你着火了！
3: 回炫导，炫导着火了！
0: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九重紫。
5: 到红场啦！
6: 哇
1: 哇，里面好漂亮，你看。
6: 好看的，好看的。咱俩留个纪念。这地铁站真的很漂亮哎。
7: 三二一，转。
6: 大合照一张。
5: 我的登机牌不见了，老公。
1: 谁呀？旅行手册。
6: 我天，
5: 别闹了，所有行程都在上面。
1: 哎，这不是到了吗？不能停吗？
6: 是不是越走越远啊？
8: 咱过了一车瘾。
9: 队长还原了咱们在圣彼得堡那一出。
10: 那个阿杜联系了吗？
8: 几号啊？
11: 我没有阿杜电话。
8: 完了，完了，
5: 完了。
1: 啊，就是里面这么老远。
6: 哇，好远啊！
8: 热死了，
12: 累死了，
6: 我不要再走路了。
5: 我的个妈呀！
13: 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
14: 被拉下来，
15: 联络不上。
13: 不管咋样，
16: 等到我。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公爷保佑，世子你终于醒了。世子醒了，世子，您终于醒了。我睡了多久？几天几夜了？太医院的太医也来看过几次了，都说世子伤了五脏，有服丸药透支身体。
0: 心神耗尽，怕是再也醒不过来。还好，世子走过了这鬼门关。道昭呢？他现下如何？
2: 四小姐她……罗明，
0: 她怎么了？说。
2: 据陈先生传来消息，四小姐因为夜会外难，被窦五爷行了家法。
3: 四小姐的事已然平息了风波，只是吴家。吴家怎么了？公子，你不能进去！
4: 走开，
3: 你不能进！
5: 让开！
3: 你们干什么？谋杀吗？走开！
4: 四小姐。
3: 血衣是我的，吴公子，这也不能乱认罪啊！这血衣怎么可能是你的？是我费永偶血所致。
1: 不愧是吴家嫡孙，果然有担当。不过这个理由是不是太过荒唐？
3: 胆大妄为的是我，轻浮失节的也是我，和窦四小姐无关，请窦尚书惩治我吧。
1: 五首府仗势欺人。
6: 纵容嫡孙私闯内宅，引诱窦家已婚配嫡女，视窦家门庭为无物，这事我做不了主，还是请圣天府做主吧。勾引世家嫡女，那可是要砍头的，可怜呐！
3: 是我求诊为药，我们是清白的。你是士族公子，整日往那窦府去，何谈清白呀？倒有一事，乌首府为主战力真，游说群臣。难道你是去探听窦府心意，游说政见的？此事与我祖父有何干系？实为见臣妾。
7: 事乱时忠良，以血驱守为国土，乃臣子本分，自然不能姑息养奸。这事何须游说？巫善说，巫首府以为，如今时危世乱，主和之臣不是忠良，陛下姑息养奸。
3: 巫善是以去窦府引诱嫡女，打探窦府官员主张，欲伺机结党。
8: 不是，这门颠倒黑白，你们究竟是谁？
9: 来人呐！我要见窦氏叔。
8: 圣天府监狱里，一盆盆血水泼出来，口供都是往吴家游说结党的话题上引。
1: 平素与我们叔仆相识的文官呢？哎，银票全都退回来了。我以为是我救了他的命，可如今却是我欠他的命。德真与窦家向来交好。 他为人如何， 想必窦大人也十分清楚，还请高抬贵手。
0: 公私分明的道理我还是懂的，行一兄放心，也请乌阁老放心，不是什么大事。
1: 我和乌阁老必会记住这份情谊，我带我这糊涂的学生谢过。
0: 不必，慢走。

0: 五伯，求您放过巫人，放过巫家。
1: 张丫头，回去吧，已经不干你事了。
0: 自打巫山入了圣天府，大小文臣的家都快把窦家的门槛踏破了。穆大人和赵大人也来了，每日都有如水般的密折涌了，绝不是为了放过此事。
1: 女子太过聪明不是好事，私通这事，对于旁人家只是家丑。
0: 可如今，掌权几十年的乌家风雨飘摇，该是给别人腾位置的时候了。
2: 百年昌盛的乌家倒了，五爷才能壮志得逞，扬名立万。你一开始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吧？
1: 君子谋事而动，顺势而为，一味逆天而行，不会有好结果的。
3: 五伯，道长求您了，放过巫山吧。四小姐，陈先生那边传来消息，宋世子醒了。
4: 他醒了便好。听闻宋世子醒来之后，得知薛医之事，要去圣天府还乌公子清白。
3: 不可。他现在去，会和巫山一起送命的。无论是五伯、宋宜春，还是定国公案的幕后黑手，都巴不得他们一起送命呢。
5: 说是严朝清野劝不动，小姐又在禁足。
6: 少姑。

0: 叔姑，爹回来的晚了，没想到去了趟禅心，出了这么多事儿。爹知道你受委屈了，你伤得如何？让爹看看。都是为了窦家的前程，这点皮肉伤不算委屈。叔姑，此事爹也是刚刚才知道，如果我在府里，绝对不会让他们伤你的。
1: 公子在牢中受的伤更重，爹向来看重他，怎么不去看望他？十多年了，我又一次回到爹身边，可我得到的都有什么？只有耳光、足刑。
2: 我的禁足是不是永远都不会解了？怎么可能？姐，立刻就解，马上就解。世子，此事投案前功尽弃啊！
3: 德真单纯体弱，经不住刑天府的诱供和刑罚，不能让他带我受苦。投案，我也有收场之法。

0: 你来做什么？将伤成这样，不要了什么？
1: 你答应过我的，若我救了你，你会珍惜性命，活出生机。你这个时候根本就救不下无神，反而会让幕后之人给你安更多的罪名，让亲者痛，仇者快。

我自己来吧。别乱动，要剐蹭着。你不是说过，在医者眼中，谁都是肉身一具，不分男女。怕什么羞啊？我是脚受伤了，手又没事，而且说是足行，但他们另有目的，所以也没下重手。我的脚不会有事的。 倒是你身体如何了？我来看看。

0: 你我是谁？为何会扯到乌家？我在祠堂受刑之时，是武伯设计传到乌家，还制造了假血衣。巫善是为了救我，才被陷害入狱。我派人去圣天府大狱打听，供祠上竟是往结党上扯。想不到我躺了几天，竟发生了这么多事。
1: 武伯的话倒是点醒了我。君子谋事而动，顺势而为，一味逆天而行，不会有好结果的。
0: 如今此案之事，并不在于偷情一方，
1: 而在于力争作乱与辽东，到底该战该和。
0: 辽东局势如何了？
1: 吴阁老领着内阁重臣死谏主战，甚至搬出了祖训。 陛下心中不愿与力争开战，毕竟财政赤字，国无帅才。陛下不想打仗。辽东目前兵力不足，又无正面迎战的经验，且国统空虚，难以久战。吴老主战是一片担心。他越是慷慨陈词，陛下越是难以下台。
0: 武伯坐小福地这么多年。 如今竟敢直接状告乌家，必定是猜出了圣意。依你之言，乌首府之见不合时宜，必要实施。这关。

0: 怕是要越来越难。
1: 若能把是非荣辱都放下，这死局或可能解。一切症结在吾老与陛下。来人呐！我要见窦氏叔，我要见祖父。吴阁老一世清白，如今因你伤了晚节。
0: 哪还有脸来受我？既然是五爷吩咐的，那切尽快，别让小的难做。那是
2: 自然。妾此次前来，又是受了窦氏叔什么指示？
0: 吴公子，是我。
1: 四小姐，你们好好聊，我去给那些小吏们灌两个黄汤。
0: 你慢点。又见面了，这是第六回了。吴公子，你可知道这是陷阱？我也想过这是陷阱。 但万一不是呢？哪怕只有1/1的可能，我都不能拿你的命去赌。德真不会救四小姐，就是愧对了祖父。如果没有遇见我，你还是会和往常一样安安稳稳的生活着。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
3: 我很幸运遇见了你。如果没有遇见你，我的日子恐怕也只剩庸常了。四小姐不用为我难过，这个世界上最难料之事，本就是人心、算计。倘若再来一次，恐怕我还是无法置身事外。
4: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此事受天府赐毁公断。吴公子是好人呐！是啊，吴公子犯了什么罪呀？是好人没好报啊！
5: 希望世子能来得及。
6: 老臣并非是为求情，而是为给自己请罪。这是老臣的辞呈。臣老迈昏聩，早该告老还乡了。今朝德彦堂点破辽东战局，方大彻大悟。
5: 此难打不得呀！若是我不在了，谁护着你？谁又能护着乌家？
3: 我自当勤勉争气，与祖父一起共度难关。

0: 时辰已到，对臣无善，你可还有什么遗言呢？吾家族训，上而失君，下而爱士，知耻而辱，立民以节，祖父一世勤勉忠捐，天地共建。
1: 臣枪乱掉，来人，请行。啊！陛下有旨，请乌阁老殿前说话。乌老，请吧。
2: 圣上口谕，私会之事，既无逾矩，又无背亲，并非大过。贬乌善为工部员外郎，至荆门督修元佑宫三年，就此结案。

0: 停车。
1: 第七回。
2: 吴公子，愿你以后平安如意。
1: 四小姐，能遇见你是我之幸。

0: 被贬到袁佑宫指点造像，至少德真可以做他喜爱的木工，不再是受制于家族的笼中鸟。你也不必如此伤怀。
1: 我并非独为巫善伤怀，只是感叹这世间的不易。我们每个人都是笼中鸟，这世道就是最大的笼子，看不清，也挣不破。
2: 这是他以为没法再见到你了，在狱中写下的。后来他让我烧了，但是我觉得应该给你看看。分与灵犀羽，何求比翼远？真心感由，憨者正。
0: 我自以为身在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在权力面前，方知自己是如此的渺小。事态颠倒了道理，而道理却在我武伯这样的人手中。说是独善其身，不过是委曲求全罢了。
1: 还有一件事情，窦师叔马上出使离镇。

0: 立真兵至镇北关，礼部尚书窦氏书一例如何？精通外族之语，应权通便。陛下可是令窦大人亲赴辽东，昭和立真。难道是世子向陛下举荐的？窦大人不是怀才不遇久矣，此等良机，我得替窦大人。
1: 世子果然是深谙兵法，先是以退为进，再是借刀杀人，使得出神入化，我竟然着了你的道。
0: 窦大人满眼盯着乌家，哪顾得上我呀？

0: 窦大人承让。
1: 好啊，那就等本官归来之日，一定要找世子讨一杯贺酒。
2: 上一个出使丽珍的使臣，坟头草已经三尺高了。
3: 难怪他一夜未眠，今日一大早便驾车离开了。
2: 自由也好，公道也罢，都是靠争出来的。谁说笼子就一定关得住你们？所谓人间不知，不过是没走出山界，没见过山顶上的日出罢了。你是想停在这儿，还是继续往山上走？
3: 继续走走吧。
2: 我陪你。

0: 连先王所赐的保镖弓都拿出来了，这董世子这次是卯足了劲儿想要夺魁啊！这些世家子弟哪次不是卯足了劲儿，班门弄斧啊！这边呢，
1: 海昌伯，这次的围猎夺魁，你猜谁的赢面最大？
2: 这还用说，当然是董琦。你看，他这坐骑可是比乌孙马，据说可日行千里啊！
3: 宋墨被他老爹打个半死。
4: 怕是翻不起什么浪花。海昌伯，世子哪怕半条命，把你打成残废还是负的，都是些跳梁小丑。要不我也给你弄一把保镖弓？如今蒋氏一族刚被下放，不若允文允武，朝野称赞，陛下想起来，只怕会寝食难安。可若事事推不上前。
5: 陛下又会觉得我窝囊，这中庸之道才是天下最难之事。
4: 老实交代，是不是你那个女先生又给你支什么高招了？嗯，窦四小姐猜了谁？自己去问。
6: 归仪考教是为选出闺门典范，头项比拼刨除，实如其人窥其色品其味，由考官选出最佳。其次便是考教风雅，挂画、插花、焚香、点茶四雅。风雅易去，修身养性不可不知。恭喜王夫人。哎。
7: 可算把您盼来了。听说汪公公宣旨封赏，窦五爷这回可是立了大功了。
8: 陛下还赐窦家一上席官礼。
6: 对呀、啊，
8: 承蒙陛下厚爱，我今天专程来啊，就是看管两位女儿的，省得他们在皇家面前失了分寸。
7: 哎呦，夫人过谦了。
8: 夫人教了明姐儿一手好厨艺，又私下给魏夫人递了银子。
9: 想必呀，咱定能夺得首名。那窦昭往日在田庄也没学过什么正经厨艺。魏夫人又是归仪科的考官，对她自是不满意的。
10: 五哥现在正得势，这魏廷珍说不定早已盘算着，他有什么不满的。只不过明儿和乌善相看过，未免有碍了名声。若能夺冠， 便可择个良婿。最紧要的是要让明儿一枝独秀。
11: 长公主驾到！
6: 哟，长公主怎么来了？进来了。

0: 他们就是害得吴公子贬官远走的窦家姐妹吧？
1: 是的，做出了这样的事情，还能脸不红心不喘的来参加比赛。

0: 别人皆是肉食，你这却是素食。这般粗鄙之物，怎能入得了贵人的眼？
1: 今日天气干燥，不宜混淆。

0: 所以我准备了香甜薯泥糕。
1: 薯泥糕？你这不过是寻常糕点罢了，谁没见过？
0: 此物叫土豆，是西洋舶来之物。两位小姐见识短浅，自然不会认识。
2: 你。

0: 得鹅。
1: 杨六小姐落选。桌上有瓶、盘、缸、碗、篮、桶六类容器，每类容器插花技艺不同，意境不同，请诸位小姐一步自行选择。

0: 陛下投射已猎得黑熊一头，请各家子弟入场狩猎。
1: 谨遵圣令。
2: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3: 撤撤撤撤撤撤妈妈
4: 哎，佩姐，佩姐，你是侯爷之尊，不必跟这些世子次子争义气。
5: 侯爷策马的样子真是气宇轩昂。
4: 你明知佩锦不善骑射，激他做什么？
6: 我是真的相信侯爷暗藏天赋，必有作为。难道夫人不这样认为吗？
4: 你开始比赛。

0: 明明是狩猎，为什么要吹响号角？这不是让野兽都躲起来吗？我第一次来猎场，割莫要笑我。
1: 皇家就是要以此来昭告天下，古往今来，所有不听皇家号令而躲藏的，都灭绝了。
2: 宋世子，这围猎都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两手空空的呀？该不会是要认输吧？
0: 既然身体虚弱，还是去贵医科吧，何必硬撑着考骑射呢？啊！董琦世子输给我哥这么多年，还年年锲而不舍，也不知道是谁在硬撑。
2: 你哥还不是仰仗定国公啊？如今蒋家都这副样子了，还狂呢？
0: 你，
3: 安定，无需跟他们逞口舌之快。
2: 也是，咱还是别耽误宋世子了，要不然人家连只野兔也捞不着啊！
4: 且等着看你今年拿什么输。去。哥，我最近一直苦练骑射，我这就去给哥哥争个面子来。
5: 夫人。

0: 上报龟仪科，榜首，窦府四小姐，窦昭。
1: 夫人。

0: 皇亲贵胄围猎，
1: 你竟参与博戏。
2: 女戒骄的是卑弱敬慎，端操自守，你妄行低贱，自辱声名，更辱没了你的父母和准夫家。
3: 历年围猎皆有人设博戏，本就是讨个彩头，我怎就不能参与？
0: 那博戏是男子的行径，你一大家闺秀如何能做？
3: 你既是男子能做，那女子必然能做。
0: 好啊，很好，既然你品行不端，那我就驳了你这皈依榜首。
4: 是哪个规矩说参与博戏的不能做皈依之首？只要考评最佳便是这皈依榜首，此乃陛下立的规矩，夫人难道不服？
0: 臣妇不敢，只是自古礼仪讲究男女有别，是以围猎男子比骑射，女子考皈依，正因斗招是榜首，臣妇自当慎之又慎，以免他成为官眷中的耻辱啊。
4: 本宫在斗招这个年纪也是策马能跑十里地，拉弓能射鹿穿柳，何来男女之别？这围猎博戏本宫也玩了玩，难道本宫还折辱了你们？
0: 臣妇不敢，公主息怒。

0: 你不要这么看着我，不要以为你可爱，我就不敢射杀你了。嘿，哎呀，实在是太可爱了，我实在是下不去手。嗯，对，是因为他太可爱了吧。
1: 我不是因为骑射杖，我才没有放箭的。我是觉得他太可爱了，小兔，
0: 真的好可爱。

0: 你性子中有一股犟劲儿，颇合本宫心意。本宫素来看不惯那些官府的做派，你会的东西越多，他们越记恨。
1: 长公主见笑了，体态淑丽，言行端庄，厨艺、花道、焚香茶礼，这都是好的，我很欣赏，但也忧心。
2: 特别是将这些成为评判女子唯一的准绳，臣女认为，这天下的女子不该只有一种活法，她们也应该有不同的选择，却也能活好自己的一生。说得好，窦家人果真不一样。围猎时辰已毕，请各府家眷各回蓬席。你
0: 猜谁狩猎战果最佳？
1: 董琦，本宫记得，晏唐第一次参加围猎是所有参赛者中年纪最小的，也是这几十年来勋贵子弟获得最好成绩的。如今可惜了。公主，臣女猜的是名次，战果最佳未必会夺魁。宋世子自然是明白这个道理，才会有所保留。
3: 燕棠，我从小看到大，性子执拗。没想到有人能制住他，当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4: 臣不负陛下，猎到一头白斑猛虎，移交百兽园内监了。好。
5: 骄横个什么劲儿啊！燕棠猎过的老虎眼珠子，鸡一块都能砸死你。燕棠，你猎到什么了？
6: 禀陛下，臣猎到一条白花毒蛇。
5: 哼，不孝子，我还当你猎到了鲲鹏蛟龙。毒蛇算是什么杂碎？敢在这里拿锹作状！
6: 毒蛇并不在狩猎的猎物名册之列，有什么可值得你猎的？陛下所获乃是黑熊，其身形战力不输虎狮，堪称兽王，且怀有人心，甚少主动出击，颇有我朝风范。黑熊虽强悍勇猛，唯独却常为毒蛇偷袭所困扰。臣为愿为陛下除仙界之疾。 以身凭波涛惊澜，守清明盛世。你看那儿，将来北定失地后，你我去那儿看日出。小梅孙，臣在。朕赐你丹书铁券，与你见礼上殿，见君不拜。你我二人没有君臣之分，更没有欺君罔上。
4: 陛下，他疏于骑射，辜负了圣恩，你还有脸巧言狡辩？宋一川，啊，陛下，这么多年，你可尽了副职。于副职，20多年前的围猎，朕为你和你的嫡系蒋世慈的婚，如今蒋氏过身刚。

雁荡骑射出众，谁堪匹敌？若不是你下手重责，他怎能病弱成现在这个样子？

0: 谢陛下，宽宏体恤。现在朝廷正用人之际，阉党不可再沉迷于赏钱。你所列之物，正合朕意。朕免了你的小气，即可就任，精卫指挥同志。谢陛下。至于英国公家的宋二公子。
1: 陈宋汉，列到一头鹿，一只豹子，也不错。和董其一样，赐其位衔，赐玉带。
2: 谢陛下，窦大人，窦阁老回来了，偏殿待诏。太子殿下，正和问他。 开辽东马市之事，
0: 晏唐，你来。
3: 是，
0: 淑德，你也来。
4: 恭送陛下！
5: 恭送陛下！

0: 窦昭同去。
1: 李真虽已退兵，但闭关断其生路，难免刀兵再起。臣以为，只要在辽东开始允许栗珍珠部以马匹换取绵粮等物，方士永宁之策。
2: 那他们养精蓄锐之后再起兵呢？
1: 那边关百姓也难有生路。如今边关缺兵少将，即便开了马市，也难有长营。现在燃眉之急已解，应虚以委蛇，按住军屯。
3: 筹兵备战，王尚书一心只想备战，罔顾民生，才是你的领兵之道吗？那德阁老是想借此纵横六部吗？
4: 陛下驾到！朕在外面就听到了，你们二人唇枪舌剑的，说的也太严重了吧？无论是征兵还是开市，说到底，不就是银子的事儿吗？
3: 户部的人今天也在，窦郎中，你算账，今年挣了几处灾，还够辽东那边折腾吗？你是储君，你说说，跟黎真的生意该怎么做？
5: 儿臣愚钝，除非天上掉钱来，否则保得了这一头，便顾不上那头。淑德，你说说看。
6: 今日朕就想听听你们各抒己见，不必拘谨。
7: 军国大事，臣昧不懂，但说到做生意，今年归一科榜首窦四小姐，素闻是个藏于闺阁的经商奇才，极有见地。
8: 就刚才，她靠今年的围猎博戏，博了不少彩头。
9: 皇上恕罪，
10: 皇上恕罪。
1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七次的浪漫旅行，2026。
12: Next station,

0: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点开 VIP 趣味日历，福利天天见。玩芒果翻翻，解锁权益好礼，升级 V9享特权。
1: 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爱他美领益提醒您本期看点。
2: 不能通车。
3: 咱们要2点半出发不了的话，基本就废了。
4: 是一点口子都没了，
5: 一点戏都没了。
6: 太危险了吧，这个。
3: 不行不行，那不行。
7: 投票吧。
8: 想去，还是很想去的。
6: 我是觉得可以不去了。
8: 你们下车吧，我们去。
3: 杰里的山路真的18弯了。

0: 没通，
1: 啊，
0: 没通。
1: 什么时候能通车？有消息了吗？
2: 现在没有任何的信息。地面结冰以及这个有一段无人区里面有这个云雾情况，能见度太低了。你如果想进的话，就是原地排队等待。
3: 那堆吃的在哪儿呢？刚才给过去，都在这儿呢。快吃。
4: 嗯，我带了很多。
3: 嗯。
5: 他们这吃盒饭，
6: 看着不错啊。
5: 对呀、啊。
4: 我想吃了。
6: 这里有啥呀？
0: 就是那快餐。
6: 哎呦，你看这快餐挺好的，你看。
4: 热乎乎的。
5: 对。
1: 哥哥姐姐们，那个饭我们拿八份给你们吃，
4: 可以，
1: 味道应该是还可以。
5: 等一下，先保证他们前面人够，
1: 肯定够，他们肯定够
5: 啊，他们肯定够，那我们就那个，如果他们不够，我们就不吃啊。我帮你一起去取。嗯？又打我屁股？
7: 哪里拿啊？在哪里拿啊？这边这边来。
8: 新疆组团饭，
7: 四个，我再拿四个，我再拿，
5: 我 OK 的，勺子给我，
7: 先
5: 我来取，
8: 我给你留着，
7: 先走，你上不去车，要不着，
8: 我给你们留着的，
5: 哎，好，谢谢
8: ，OK，
5: 张老师，你给我好了，我来拿 ，OK， 这样 OK， 他们可以，
7: 你先慢点啊
5: ，OK， 好，保持平衡，好的，保持平衡，
8: 这个老正宗了，
4: 谢谢孙杨，哇，
5: 浩哥，来直接拿去上面，
4: 哎呦，这么牛啊，
5: 姐。
4: 谢谢，
5: 拿勺子。
4: 嗯，我谢谢杨哥，
6: 好吃哎，
1: 好吃啊，
6: 嗯，味儿不错，
4: 觉得这新疆手抓饭好吃，
6: 嗯，哎呦，哎呦，
1: 哎呦，怎么着？
6: 满满当当的肉啊，这个，
9: 好香啊，还有土豆丝儿，
1: 来点
4: 梅干菜，嗯，那梅干菜扣肉很好吃，
5: 给你来点，
4: 还挺像家里做的，
1: 是呢。
5: 够了，
6: 谢谢，
5: 你老婆要吗？
6: 我们俩分着吃，
5: 巨好吃，
1: 哇，真香！
0: 这个做的这个老板是浙江，
5: 哦，浙江人，所以中国人是全世界最牛的人，到哪都能吃上这个，真的是。
6: 我都吃完了，
4: 抖音咋那么多？
6: 我胃口怎么这么好？哇，香蒙了，
4: 被满足到了。有要上厕所的，旁边有餐厅哦。
1: 嗯，
6: 走。哎呀，你带上。你要给我杀了。
4: 谋害亲夫。
5: 今天该带的基本都带齐了。
6: 哎呦，
4: 慢点滑，
9: 慢点，哥哥，抬起脚来。
6: 我。
9: 这样滑啊。
6: 我。
1: 哎呦，往干的上面走，
9: 风冷，刺骨的冷。
5: 容易太冷了，好，就这样。哎，
9: 谢谢你啊。
4: 哇，这是一个餐厅哎。
6: Thank you，Thank you。
7: 哎，这马桶特别牛，高个子马桶。
1: 那是你们，我都悬着腿。
9: 姐，
1: 晃荡晃荡的。哇
4: 哦。厕所100卢布，咖啡馆对顾客免费，所以买个东西就免费了。多少钱？
10: 750卢布一瓶。
4: 我只要一个就好了。Merci beaucoup。What else？
6: 上洗手间是要钱的吗？
4: 不用。我们总共八个人，一个人100块，我们买一个这个750，我们还赚50。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
6: 太棒。哎。正好咱家里都有人在，我先说一下咱们待会儿安排。那个追鲸船是4:30之前可以上船，这个路上确实不太好开，车上就多休息会儿。然后呢，晚上我们订了一个海鲜餐厅，但不一定有帝王蟹，我觉得一个海鲜餐厅应该有。对，所以咱们中午那个错过也就错过了，晚上反正也
4: 踏踏实实吃，
6: 踏踏实实吃好点。
5: 好嘞
4: ，Let's go，
1: 好，走。
4: 哎呦！哎，天好漂亮哦！天，
1: 是呀，有阳光了。
6: 好看，
4: 好看。
6: 浩哥，哎，可以贴那个耳贴了，
3: 贴耳贴了。
6: 对，
4: 许愿，让宇宙来完成我们的梦想。我们现在想，我们已经看到了

0: 他们不是有一句话叫一心若万物生吗？嗯，因为一条鲸死亡了之后，它能够提供整个海洋的食物。我还喜欢那个北冥有鱼，就是这句话。
1: 其名为鲲。你们俩知道黑猫警长叫什么吗？
2: 叫孙仁孝。
3: 叫咪咪。
1: 对。哎，
4: 你怎么知道叫咪咪？
1: 黑猫警长叫咪咪。
3: 叫咪咪。
4: 那海尔兄弟叫什么名字？啊，
2: 海尔兄弟叫还有名字吗？啊，
1: 这怎么还线头啊里边？哎呀，这不会是鞭炮吧？
2: 你看中间还有个线头。哎呦我，
5: 浩哥，好吃的，
1: 好吃，这好吃，
5: 好吃的，浩哥，
1: 浩哥，
6: 我信你个鬼！
2: 这咋还不发车啊？
1: 他前面在清雪。
2: 张老师，他现在什么情况了？
7: 什么时候放行？现在都不知道呢，等着。
1: 咱们要两点半出发不了的话，基本就废了。
8: 废掉了。
2: 他这是多少吨雪啊？前面的。
1: 并且睡醒了，这车都不一定能走。
9: 各位老师们，我们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就是杰里目前因为道路状况的原因还是不能通车，要两点半会有通车的可能，但是希望性比较小。
1: 现在如果咱们去不了杰里的哈，有一个选择，就是咱们早上起来没坐的那个驯鹿小车，可以在你旁边玩玩。所以咱们现在商量是掉头回去还是接着等。
10: 投票吧，
0: 投票吧。
1: 那选择去的举手。

0: 去追鲸的。
1: 去追鲸的，
2: 想去。
1: 两票是吧？静姐想去吗？
3: 我是觉得可以不去了，变数太大了，然后被困在那儿，一会儿

0: 晚上都回不来。
1: 我刚刚纯姐查了一下，那边如果被封路的话，就得集体坐他那个直升机回来。我考虑的是，咱们去肯定能等，但是咱们回来的时候，这个路况，
0: 我就是怕回不来。
1: 太，
0: 我担心今天晚上风雪邓嘎，可能回不来，明天就麻烦了。明天我们必须要去莫斯科。
2: 对。
3: 这个是昨天，
0: 这是啥呀？
3: 这是昨天的路的情况。
0: 这是啥呀？
1: 妈呀，
4: 这咋走？
3: 昨天的路的情况，
2: 这
1: 不行不行，那
2: 能见度太低了。
3: 它这个路很窄，就是。
1: 而且晚上没灯更可怕。算了，回吧回吧回吧回吧，不纠结了不纠结了，回。完了，杰里的山路真的十八弯了。
5: 我觉得在这种环境里面去出汗，感觉真的很美。
6: 哎，老师，
7: 嗯，
6: 追鲸市区里有追鲸吗？
7: 没有。
1: 你在市区里在哪
6: 儿？市区里有港口啊，我看
7: 有港口，但是我们这个港口到出海的话距离很远。
6: 出海很远啊？
7: 对，光一个公里数，直线公里是35公里。哦，
6: 这次不去就很难再去。嗯，但是没去成，蛮遗憾的。
2: 那就看驯鹿去吧。
1: 玩驯鹿。
2: 嗯。
1: 我其实非常遗憾，我非常喜欢去被描述出了那样的一个地方，包括它那个孤独的秋千，还有那种人迹罕至的道路，我是很喜欢的。
8: 我也挺想去看的，而且那个是世界的尽头，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0: 其实我有。从圣彼得堡开始，每天都在幻想，我们两个手牵着手在那个孤独小镇，然后面对的那个湾峡湾，安安静静的那种感觉。但其实这中间未知性太强了，所以最后就没成。但遗憾也是一种美好的过程啊，也许下次就驱动我们再来接力了。
6: 哎呦，那个小镇估计东西都可贵可贵了。
1: 我装修费还没弄完呢，
9: 烦死了！
1: 到家了，哇，
0: 坐一天车，哎呦我的
6: 天哪，很累的半天，
1: 酷酷坐车，
0: 酷酷坐车，哎呦我的天！
10: 不好意思，老师们，我给一个最新的消息，
2: 又咋了？
10: 直升机目前是可以去的，然后我们这里到直升机那里的路程是25分钟，看大家自己的意愿啊。
11: 直升机又不知道有没有风险，我瞬间就不敢。
0: 其实我们是害怕坐那个直升机的，就是害怕，纯害怕。
12: 我们别去了，坐飞机太危险了。
0: 我们去骑小路去。
2: 我们也骑小路去。
0: 我们去骑麋鹿，然后那个附近看看还有什么玩的，我搜一搜。
6: 帝王蟹，姐玩玩帝王蟹。
1: 帝王蟹，
13: 吃帝王蟹，
0: 那走吧。
2: 那你们了解一下酒店怎么骑小路？
5: 昨天晚上我们知道我们要出海出行，其实我老婆很高兴。然后今天早上我们在车里等了很久，最后其实去不了的时候，心里当然肯定是有失落的。既然来了这趟旅程，我更希望是跟我老婆能留下美好且难忘的一种回忆。
2: 太好了。
5: 然后我们俩来一次真的不容易，但凡我觉得还有一次机会，我说这么美的地方，我说我们去感受一下。
11: 去吧，
5: 那你们去吧，我们去。
11: 只有你们两个想去，对不对？
5: 对，我们就看进去，我觉得好问。
1: 钱，我给你拿钱啊。嗯，
11: 你们注意安全啊。
5: OK， 好，谢谢。
1: 我多给你点，然后你回来不就退给我也行？
5: 行，没问题。
1: 不够，你不够有点难受。
5: 现在还剩多少钱？
1: 现在你甭管，不要管钱的事儿啊。你们还得买点吃的啥的。
11: 那你们出去吗？
1: 我们就在旁边玩，不用管我们。我们两个注意安全。
11: 好的，好的。
1: 互相照顾好，走了。哇，回来了。
13: 衣服穿上吧。
1: 干嘛？攥我的手，一下攥我的手干嘛？
13: 我想带你走干嘛？
1: 走吧，赶紧回去吧，待会儿回来。
5: 走吧，老婆。我们去感受。美丽的风景，好不容易来一趟。我那一个摄影。

0: 我给你看一下啊，不比他们这摄像老师差，我跟你讲。摄像机、镜头、小的这个 pocket、那个电池、手电筒我带了两个，然后连转换插头都带了，那个手持的那个 Action 6，我全部都带了，就是为了今天可以拍金鱼，我就留下这个很美好的。
1: 躺会儿吧，老公。
0: 躺会儿吧，还是给你贴近一点。

0: 碰到了。
1: 啊。老婆，向左看。哇，好酷啊！酷毙了！
0: 小心滑啊，老公。我们一会儿要去杰里坐直升飞机去，太酷了，老公！哈啊！哈哈。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然后你有口罩闷吗？
0: 一点也不闷。
1: 那对，我买的是透气的。
0: 哎呦我的妈，你就直接说我买的透气的行了，还问我一嘴。
1: 我是做过功课的。
0: 好的。
1: 老婆，后悔了吗？
0: 不后悔啊。哎呦好冷啊老公。我跟你说，我觉得俄罗斯人肯定非常的相爱，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太冷了，只能抱团取暖。
1: 走了，
0: 手牵手一起走，
1: 慢点啊！
0: 来，公主请上车。
1: 好，走。哦，我看后面要飞了。要飞了。

哇，斯瓦伐梅，杰里比尔卡，俄罗斯最美的极地定居点，被誉为世界的尽头。巴伦支海沿岸藏着网红孤独寺剑套、冰封王座、孤独秋千、鲸鱼骨架、沉船墓地，因此被称作世界上最孤独的小镇。 这里还有全球性价比最高的追鲸圣地，极致的蓝调风光，每一帧都是电影大片，吸引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0: 到节里了，老公走了。老公慢点啊，这块容易踩，所以要轻一点。哇，
1: 好神奇呀！
0: 走，
1: 摸下鸡了，真的跟动画一样吗？ 老婆，是不是很美？对啊，很美啊，雪山看到没？那就是雪山了。哇塞，好有感觉。老婆真的感觉跟童话一样。童话在后面呢，老公。我狼狗狗。哪里啊？狗还是狼？应该是狗。豆豆。豆豆。那狼狗叫豆豆。
0: 我们去看什么？大声的说出来。
1: 金鱼。哦，是照那时候穿的。
0: 走。出发。老公，厕所呢？

0: 我跟你讲，我决定把衣服脱。
1: 网拍来了，来了，来了，在这儿。
2: 老公，
0: 拍出来会好看，绿的。
2: 不要命，要风度，不要温度啊，哥。
3: 妻子的浪漫旅行，我们在世界的尽头。

0: 亲一下，亲一下，亲我额头，
1: 你还欠我九个吻，你。
0: 能不能答应我早点？
1: 我答应你，答应。
0: 不当鸡头，但鸡身子可以吧？我给你十个吻。做鸡毛，明天。
1: 我今天做了鸡毛。亲一下。

0: 看那个有鱼吗？有没有？
1: 应该要出去，还要再往外。现在这里还不会有，这里还属于叫潜水区域，要到深海区域。我拿一下相机，我给你拍照。
0: 我想来点氛围的那种，我不想要游客照。
1: 好嘞。这光太美了。

0: 要给你拍一个。
1: 你要镜头要找一下啊。老婆，再来一条。
0: 老公，你没病，不用吧，哥。
1: 老婆，看这儿。

0: что это выглядит вот так. Дальше перед нами 14 миллионов квадратных километров только воды и льда.
1: А, 这边就已经没有了。
2: 大自然真的太神奇。从差不多10分钟之前的区域就已经可以有看到鲸鱼的精卫，但是现在雷达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哦，它雷达可以探测到鲸鱼是吗？它是能探测的，现在风浪就相对来说已经有点大了，
3: 已经有点大了。
4: 应该是可以停一下，然后再往回走。
2: 哦，它现在就要往回走了，不能再往。
4: 对，它是已经最北边了。 我们找一下，先看一下吧。鲸鱼，你在哪里？我怎么觉得每一个海浪都有点像鲸鱼的那个背，感觉自己看到了的感觉。
2: 我看到有人了，那边。他刚刚闪了一下灯，我用手电筒的灯跟他闪两下呼应一下，可以。别
4: 闪了，把你抓了。
2: 抓我干嘛？没事，腐蚀就腐蚀了。我想看一下最北边的海，真的这辈子可能都不一定会再来了。我们现在在最北边哦，看一下海里的海。
4: 哎，我天，那腐蚀完里面啥东西都没了。不会没有的，
2: 相信实力。回去了是吧？对。鲸鱼出不来啊？回家睡觉了。我觉得不遗憾，因为我很知足了。我已经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看到了如此绝美的风景。那鲸鱼嘛，我们就留着下一次再看。人生。 还是要有那么一些些不完美和缺憾的嘛，而且既然来了这趟旅程，我更希望是跟我老婆能留下美好且难忘的一种回忆。谢谢老婆陪我来看世界最北面的尽头，谢谢我老婆一直以来对我的陪伴和关心和。 照顾，在我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然后一直陪我到现在，在这种极寒的天气下面，我觉得虽然很冷，但是内心是非常的幸福。因为也是有你，所以我的生活现在才会变得精彩，而不是只有单单的游泳，或者只有游泳才是唯一。

0: 可能有的时候做的事情，你不是特别的满意，通过这次旅行也在未来能更多的多听听你的想法和感受，成为最好的你和最好的我。我是不是老管着你？你觉得有点烦呀？没有啊。没有啊？那你喜欢为什么你会有情绪啊？我刚想跟你道歉。<笑> 刚想说对不起，老公，我以后多按照你的意愿去爱着你。好。然后，我爱你，老公，因为有你在，我觉得特别的安心；因为有你在，我不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因为有你在。 我觉得哪里都是家，我爱你，爱你，好的，爱你。哎，你看那边。虽然我们有很大的差异，你在北，我在北方，你在南方，我们俩的性格有天差之别，但是有你爱着我，我就很幸福。
1: 但是合起来就是南北合体。
0: 我希望你有这样的认识，然后有一些改变和成长就够了。真的好，就是跟喝了二两十的感觉。我爱你，
1: 我也爱你，老婆。
0: 我也爱你。
1: 亲一下，
0: 我跟你说，现在已经亲了七次了啊！
1: 你真的，你还给我数着，我真的服了。
0: 最后
1: 再亲一下。
0: 你的意思是要把今天的全用完？哎呀妈！三二一，我爱你 ！Oh my god！ 你竟然让我跳海！下来了，下来了！看着我的眼神，我刚说那么多，你为什么没有哭出来？你是不是不爱我？
2: 我爱你，我控制，要不能老哭，不然这节目里以后每集都哭。你这次学习到啥？
1: 学习到了少说话，多做事，少说不会错，多说一定错。哦，
2: 惊喜！
1: 以后一天只给你发两条消息，早安晚安。对。哦，三条，我还有个午安。
2: 午觉不用发呢。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千万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1: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
2: 咱们不去节里的朋友，下面有几个活动可以随时出发。
3: 走。
2: 等一下吧。
4: 那咱出来太早了。
2: 咱们得早。

0: 早出来呀，我是导游啊，我是领队。我听到了。啥？我是领队。我早出来点儿。<笑>所以我先来稳住你。<笑>高兴兴奋呢，这会儿。
1: 迎接你了，迎接狗王。走，
2: 走。
3: 信阳他们坐直升机去了。
1: 嗯，去了。
3: 胆儿真肥。
2: 年轻人，他们这对是啥啥都干。嗯，
1: 极限。极限挑战。
3: 我这戴上帽子还好一些。哇，现在穿的，风再怎么吹，我都是一点都不动。
2: 是不是？
3: 一点冷的感觉都没有。
2: 对呀。
4: 哟，鹿，你看鹿。
2: 修鹿。
3: 鹿。
2: 哇，鹿在前面，麋鹿好可爱哟。
3: 修修路，你看老公麋鹿好可爱，就跟圣诞老公公里的麋鹿是长得一样的。
4: 这都地下都麋鹿的粑粑。<笑>你怎么永远能在这么浪漫的时候说出这么现实的话呢？那我怕你踩着，我怕你。
2: 要不拍张照吧，假装坐过了。
4: 别给你拉走了。
2: 不会，观光照就可以了啊。
4: 牛。
1: 完了，
2: 咋了？
4: 掉鹿屎上了。啊！看我，
2: 免费坐了鹿拉雪橇了，老公。老公，老公，你来呀，帮我们拍张照做纪念，坐着。怎么像驴子一样？快点！小帅哥，哎，
4: 我不行！
1: 有点滑。走这边，
2: 慢慢的。这是什么？
1: 这是石子儿。你像个小傻子似的。杰里。
2: Go go。
1: 哦，小狗。哦。哦。
2: 这么可爱呀，嘿嘿，哦，好可爱哟、哦！这怎么长？干嘛？我很像哈士奇吗？
4: 你快过来！
2: 哇，它好漂亮，
1: 它好软和，
2: 好漂亮的眼睛哦，老公。
4: 不是，你小心它爪子伸出来，它给你脸挠了，离近远点，别离那么近。
2: 好，知道了。你好，哎呦，呜呜，啊呜，啊呜，
4: 啊呜，你看，你看，
5: 他说头狼来了，头狼来了，
1: 快亲他，这是你的头狗，
4: 头狗，
5: 乖乖乖乖，我跟你说啊，我是狗界百灵鸟。
2: You are so pretty.
4: 哎，看那个秃顶。
1: 这个人到中年身不由己，有点。这个好看，宝宝。哎呦，他好憨啊。
2: 他怎么了？他是会不会不舒服？
1: 你没有生病吧，宝宝？嗯。好大的脑袋。嗯。我喜欢他。
2: 嗯，给你多拍两张，他是个憨憨。一二三，你再侧一点脸。好。
0: 你看你不是，他都难过了。
1: 太臭了。
2: 狗听得懂你赞美他的，你知道吗？嗯。你说他好看，他听得懂的。你怎么那么好看？你怎么那么好看？你好看死你！嗯，你看他好高兴，看到没有？嗯。他亲我，你不会吃醋吧？
3: 我不吃醋。
2: 快点，快点，快点抓拍！我穿这么漂亮，不给我拍照？好可爱哦！我叫你拍我，你怎么一直拍他呢？拍我跟他，老公。拍到了没？刚刚。
4: 好，找到了。行吗？
2: 可以。
4: 可以了吧？
2: 开心。看开心了。Next。
4: 现在去哪儿啊？
2: 看路吧。
4: 看路了，开始。嗯。
2: 哇，这一看就是萨米人的那种长相。
4: 穿我短袖。
2: 你看看人家萨米人，
6: 厉害，
2: 佩服不？穿了五层的秦昊老师。到了，迷路。
4: 哇，好漂亮的鹿角！
2: 好漂亮，这只好漂亮鹿角。
4: 这是什么独角鹿啊？那只角哪儿去了？你看，咱也不在，不招待见。
1: 那儿有两只孤独的。
6: 哇，那白色的好漂亮，它们站一排，你看那。我觉得光拍它们就很漂亮了。就没有人打扰的时候最好看。

0: 哇，那大白来了，大白真帅，大白，他不喜欢我，他跑最快，嘚嘚跑。
1: Hello， 你好呀。
2: 摸摸他。
3: 好不好吃？
0: 有。
1: Yes。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太多了，宝贝，宝贝。
5: 嗯，那顶死我了。这回吃完了能成朋友了吧？
1: 并没有。
3: 我们应该拍这个。啊！
2: 哎呦！哎呦妈！哎呦我的妈！
4: 我看不到你，
2: 只能这样了。
4: 好，你感觉我同手同脚。
1: 啦啦啦啦啦！

0: 老公，你看看有个秋千哎。
1: 你要去荡一下？
0: 好呀。
1: 走。
0: 哎呦！老公没事吧？
1: 没事。
0: 老公。
1: 老婆。再给你来一下。
0: 好了，老公。
1: 再给你来一下。
0: 老公，老公，你跑得像螃蟹似的。老公。

0: 去吃海鲜大餐了，咱们孙杨他们我已经发了地址了，到时候直接去就行。
1: 到了，哇，终于到市区了，漂亮的餐厅哦。
2: 我今天要大开杀戒。

0: 来吃一口。嗯，好好吃。
1: 好好吃啊。
0: Bon appétit。不错的，不错的，
1: 真的很好吃哎。呜呼！哇！
2: 呜！哇！
0: 嗯，这个你吃这个。说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老公，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痛不痛？痛不痛？我咋老闯祸呢？
3: 这放在我们东北就叫总整大扇皮。
0: 什么意思？
4: 啥字儿？
3: 东北话大扇皮，你懂吗？比如说小孩在那儿啊，风人来风，那完突然闯个祸，整个大扇皮吧，就东北叫大扇皮。这个吃点，我这给你整好了的。
0: 这个好。
3: 好吃吗？
1: 老公，
0: 不是他为什么刚好今天都飞你身上呢？他咋不飞金沙那儿飞那儿呢？
1: 可能还是……哎呀！
3: 你咋能湿成这样啊你啊？
0: 埋一台，
3: 是他埋了吧胎的？
1: 埋了吧胎的，
4: 埋了吧胎的，
1: 埋了吧胎的。
0: 来，
4: 来，
1: 来。
0: 爽到了，感觉是
1: 吧？爽到了，太爽，活过来了，
5: 会爽到干杯。
0: 我是不是喝了就有点上脸？
3: 有点点。
0: 哇，那么快！我要喝醉，我要胡说八道。
3: 别胡说八道。
0: 那你哪一次有看到你老婆喝醉，你觉得她很可爱过？
3: 没有。
5: 我没咋喝醉，平时不喝酒。
0: 是吧？那马迪呢？
5: 他喝醉他会撒娇，就酸我。哎呦，
4: 真的会撒娇的。哎
6: 呦，男人会撒娇。
3: 好，我喝多了，让他给我讲故事。啊，
5: 对，他让我给他讲童话故事，我不会讲童。他说我还得拍他，帮他把他当宝宝哄。
3: 但他那会儿他不在的时候，我也给他讲故事。啊。我当时给他讲的是拇指姑娘的故事。他都不知道为什么笑了，笑了得有十几分钟，一直在那儿嘎嘎乐。
5: 那会儿是打电话，我俩还没有在一起，但是他晚上说他要
3: 追
5: 他
3: 的
5: 故事，我觉得他是有童真的，
0: 是的，是的。
7: 我喝醉啥样？我喝醉有时候会蹦床，拿床当那个蹦床蹦。
3: 那你这个儿你不？
5: 窜天花板了吗？啊，够劲！
0: 你们都挺有童真的。
5: 浩哥喝醉了，有一个地方很可爱，他会让所有人一个一个给我打视频。嗯。比如说你们都在，对不对？他说：“金沙，给我老婆打个视频。”我就开始，老婆，金沙也在这儿。然后过一会儿关掉，陈晓给我老婆打个视频，老婆。你笑不在这
1: 儿，哎，又来了。
5: 你也在这儿，给我老婆打个视频。
0: 老婆，以后我们有金沙了，金沙是我们的妹妹，我们要好好照顾她。金沙，以后你有你哥、你姐。第二天我就跟他说，你昨天说了你要照顾人家一辈子，你说了什么什么？他说，哎，喝多。
3: 你给我编段子呢？
0: 没有，真的，你忘了。太可怕了，我跟你说。
3: 咱俩喝醉了，喝断片了，咱俩睡在大街上。有在台北，因为我们两个平时很少喝嘛，然后他就拉着我说：“喝喝喝喝，放心吧，你老婆在这儿呢。喝喝喝，放心，你老公在这儿呢。”我们俩就全喝多了，喝多。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俩在床上，醒了以后，我说：“咱俩怎么回来的？”然后这时候我们家那阿姨进来了，她说：“昨天晚上说楼下有两个人躺在那个马路上。”我后来再一问才知道，我们两个被人送上。车了，送上车我们俩在车上躺着就吐人车上了，吐人车上呢，到了家楼下以后呢，那司机就让我们俩付钱，我们两个说没钱，就在那躺着。
0: 然后那个司机就去找管理员，管理员就说我们住楼上，就上去要了钱，连赔偿，然后把我们抬上去，抬到我们家楼梯的门口。
3: 然后第二天我问他，我说。

0: 哎，笑死了！
1: 我说老婆，我怎么腿上那么多青，那么疼呢？怎么？我说昨天摔了吗？我说没觉得呀。后来那阿姨说被你上来的时候，你从那个客厅走到那个卧室的时候，就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就撞了一路，你知道？
2: 我们万一有钱，司机把我们直接丢门口，我们估计两个要睡到早上，
3: 太难受了。
2: 然后路人就过来说，哎，这人长得好像伊能静，
4: 那就完了。张老师，我们还有多久？大概
5: 七八分钟。
2: 我感觉快到了。
1: 我接他们啊。有一个
6: 就去。没穿外套也冷。
1: 冷啊，那你赶紧回去吧。
6: 没错。好暖和呀。
1: 是他们吗？
6: 来了来了。
7: 啊！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6: 太好了，怕你赶不上，我就记得那天说爱吃蟹腿
8: 儿。谢谢，你太冷了吧，赶紧走吧。嗯嗯嗯，
2: 来了。
8: 久等了
4: 。杨哥呢？
8: 杨哥在后面被拥抱了。
2: 我老公骑到孙杨身上去了。
8: 啊，真的？
2: 欢迎回家，
4: 回家，回家，回家。然后有听吗？
8: 没有，
2: 没追到。
4: 没看老金。但我觉得也不枉此行，就真的是很美。就是世界的最北边，就再往前就没有了。我们已经到了就是警戒线那个地方，对。
1: 他们那值得，他们也付出那什么，像那么远坐飞机去。
2: 对啊，我觉得重点已经不是看不看到鲸，我觉得那过程很棒。其实，如果浩哥说去的话，我一定会去。
8: 但浩哥，我记得你举手嘞。
1: 我举手是为了挺，我是为了挺他举了个手。
2: 因为我是。
1: 因为就他一个人举嘛，我想那就帮他举一个。
9: Oh, excuse me, menu for the yeah, thank you.
2: 谢谢领队，你辛苦了，把我们照顾得这么好。
4: 应该的，应该的。感谢领队今天让我们去了这么美的地方。
2: 感谢领队夫人。
10: 哎呀，客气，客气。
2: 感谢领队夫人，
8: 钱给够用，
10: 钱给够就行。
2: 小宝。现在互联网上就很流行这个字，叫生理性喜欢。就是我们都知道结完婚以后呢，生理性喜欢越来越少了嘛，因为太熟了。
9: 那倒没有。
2: 所以想问一下，最近一次你突然感觉到对你的伴侣生理性喜欢的是什么时候？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性感的？嘴。说出来，说出来，说出来。
11: 嘴唇，
2: 什么什么什么？
8: 太性感的厚嘴唇子。
2: 那你觉得李纯最性感的是什么？
9: 一切，你们没见过的。嗯嗯，他的另一面，他的只有在我面前才会显露的那一面性格，就是每一面都美。哎呀，哎呀。啥样？
2: 哎，那你们会怎么在那个瞬间表达你们的心动呢？
8: 他咬我脑袋。
9: 多我就想咬了脑袋。
2: 可爱，
10: 他经常咬我。
8: 那你们俩一样。
9: 那一样。
10: 也是啃我这儿。我每次亲他的时候，我都特别喜欢。
12: 我觉得你洗完头就很性感。
10: 洗完头，哦，湿漉漉的，
12: 湿漉漉的，还冒气儿呢，伴随着洗发水的香味。哦。
4: 老婆看一下，我发你的看一下。
8: 哪有这样作弊的呢？
4: 看一下，
8: 我看见了。

0: 我觉得还好。他刚刚悄悄地给我发了个微信，
1: 什么？
0: 他说，别忘了啊，我有八块腹肌。
1: 我真的是，
0: 但说实话，我还好。就是我特别喜欢我老公穿那个白色衬衫的时候，
2: 你觉得我帅不帅？
0: 帅死了！因为我往往看到他更多的是穿运动服，改变他的这种穿着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老公好帅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你不要，
2: 你可以不用说吗，老婆？真的是，
3: 最性感的
0: 八块腹肌喽！还有啥？
4: 还有啥？
0: 还有人鱼线，
3: 人鱼线。
2: 哎呀，你别说呀，你这我真是。
3: 所以呀，而且薛洋说还有人鱼线。
2: 我是跟你抢没了。
0: 行了，该你了，我都说完了。
3: 还说悄悄话。
2: 他平时穿着呢，就是很多那种新时代干练女性的那种穿搭，你知道吗？然后他最近一次衣服让我惊艳到，就是那天我们在北京，
3: 对，
2: 我们到第一天他穿的就是那个裙子跟那个一个，我那天进来，
0: 我很少穿那样的衣服，主要是
2: 进来，然后我说老婆你今天太美了吧，你知道，然后我再一看我穿的那天，我感觉我都跟他那天有点不太搭配，你知道，
3: 马夫与公主，
2: 啊对，马夫你都是高看我的那天。因为我老婆是练艺术体操了嘛，她整一个就是那种线条就是很唯美的那种啊，对，是的。
4: 怎么了？哎呀，
3: 你别老搞怪。
4: 我没搞怪，
2: 哥搞这个手套的时候，我好害怕在边上。
3: 秦老师多幼稚。那我们可以问问浩哥吗？
5: 就是那个大家都去找极光，然后我不是拍完的照片后面还要再往远走，不就先回来了吗？嗯，回来后我就等他嘛，等了以后你们就陆陆续续都回来了。
3: 对，
5: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说啊，你们都回来了，就我一个人在那傻傻的看呢，就那一刹那那一刻，嗯，我觉得很喜欢，很可爱。
3: 我们一个人被丢在那儿，你们都走光了。
5: 你一个人在那？
3: 我就在那，然后我想说十点钟有大爆发嘛，就后来我看，所有人都走光了，爆什么发？
5: 你一个人呢？
3: 我中间还跟摄像老师说，周周你怎么还在这？我说对呀、啊，你们不是等爆发吗？然后
6: 觉得我很傻对吧？
5: 没有，很真，很真，我喜欢真的东西。
6: 我喜欢我老公的味道。哦，就是你睡着的时候有一种很奇怪，你只有你闻得到的味道，你知道吗？别人闻不到的，就是你睡着的时候，你一翻身，你闻到那味道的时候，你就想抱上去，
3: 就可能那种基因的喜欢。
6: 对，
3: 想把他脑袋吞掉。
6: 所以你看啊，你以为你最性感的时候，跟对方看你最性感的时候，其实是不一样的。嗯。就你觉得你最充满现在所谓的张力的时候，嗯，其实你想的跟对方想的可能是不一样的，嗯。小宝爱你哟，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哟。我觉得马迪常常土味情话。
2: 我没有土。
6: 我的眼睛像星星，
0: 他是情话，他不土，最简单的情话。
2: 我给他写过一首歌，但是那个歌还没有发过。
0: 歌词。
2: 歌词写的就是。偏要漫不经心才敢看你，当你第一次，哎呀不说了，哎呦
3: 咋的了，说完吗？
6: 你真的很烦，你这吊人胃口。
2: 想和你相依，背对时间用尽力气，我要去陪你看繁星。
0: 哦，太浪漫了。
2: 会写歌词人就是好啊。
0: 有八块腹肌也蛮厉害。
2: 还有人鱼线。
6: 如果会写歌词，再加上八块腹肌，哎呀，这世界上没有这种。
7: 哥，咱俩合体一下吧。
2: 我觉得他最高级的情况是我愿意。
1: 对，
6: 可以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4: 来了，
3: 你说说。
4: 我说什么？
3: 你说说我给你最浪漫的情话是什么？
4: 我浪漫情话，他说过，比如我一直支持你，我永远站在你这边，这种的。
1: 没有什么很他，我觉得他挺会写诗一样的词的。
3: 我写过的，我在那个小小的我们的日记本里。然后
4: 不是你说触动我吗？
3: 触动不了你。就最近这一年啊，我让他说情话，他都马上就问 AI， 就能马上给我一堆
1: 活学活用。你千万别这么说，我老公以后就有辙了。
4: 不是他爱听什么啊？
1: 他爱听什么？
4: 你这个笨女人，个笨女人。
3: 救救我！因为我喜欢听这种，就是道明寺说的这种《
4: 流星花园》。
3: 笨女人。
0: 哎，你好了没，老公？我们表演一下吧，
1: 来吧，来，快点表演一下，表演一下。
2: 老婆，我的血型是什么？不是 A 型，也不是 B 型，是没你不行。
0: 哦，好土哦，完全切题。
1: 哎，这有点土味。
2: 我还有，老婆，
1: 继续来，快点。
2: 哎，老婆，你这里有个虫，是一条跟屁虫。
1: 什么？
0: 你从哪儿学来的？都是你从哪儿？
1: 老婆，你这有条虫，是一条跟屁虫。
0: 哎，这个我吃。哎，如果我老公这么跟我说，我会笑死。
5: 然后，除非我疯了。
1: 你说一下，快点，快点嘛。
5: 不，我都没明白啥意思，什么意思？
1: 意思是你要跟着我的意思。
5: 这是啥？是为啥这有个虫就跟屁虫？啥意思？
0: 就是，老公，你身上有个虫，你身上有个虫。他说是什么虫啊？他说是，是我这只跟屁虫啊。
5: 是我这只跟屁虫。
0: 对呀，
1: 来，快点。Action！ 老公，你这里有条虫。
7: 打死了！
0: 我被你打死了！我是一条跟屁虫。
5: 我可能说没有。
0: 我说我也说不出。
5: 先搞我们行吗？
1: 但他当时讲了一句话，我也蛮感动的。他说：“你别管了，以后你啥都不用管。”你也不用想，你跟着就对了。刚开始我是有点怀疑的，但是我们这十几年只要有事浩哥都能搞定。就真的那句你别管了，我觉得比你愿意嫁给我妈让我更安心，因为我从小是什么事都管的人。
5: 你现在也什么都管？
1: 我管小事啊，但大事都是我先生管的。我跟你们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是跪下对天许愿过的，因为我四五年空窗，你知道吗？我说要不你给我一个一辈子，要不我这辈子就单身了，我也不恋爱了，你也不用给我了。嗯，然后许完这个愿之后，我就整整空窗了四年。然后我当时想，早知道不要那么决绝，谈个小恋爱也挺好的。嗯，然后我遇到浩哥了。我最感动的一次是我姐姐当时有一些债务问题，然后已经一次两次三次了，然后我实在不愿意了，因为那个数额挺大的，我老公直接跟我说还了吧。其实我们那时候不好的，但他说拍的戏的钱全去帮姐姐还了。我当时真的我就觉得老天拿走的东西有一天会从不同的方式还给你。
5: 嗯，我跟静姐认识之前那段时间是我跟前面一段恋情分开大概一段时间，然后也是在事业上面最迷茫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认识以后，我记得特清楚，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个聊天，然后喝点小酒，我跟他说，我说觉得演员就发牢骚嘛，因为喝酒了就吐露心事，因为那时候只拍文艺电影，然后拍文艺电影呢，我又觉得不挣钱呢，又觉得你说你一个男人，你又就这个事业不挣钱，完了你觉得别人挣钱的吧，你别人会觉得你很差，你就心里不服气。然后呢，当我要挣钱的时候呢， 反而那电视剧什么的。

0: 能挣钱了吧，反而还没得到什么，就是真正得到的东西。然后我说我后面我干脆我老老实实的不拍什么电影了，太浪费时间了。我也想挣钱，不是为了我要挣那个钱，是为了证明我可以挣钱，但是我要做我要做的东西。后来我记得很清楚，他跟我当时静姐跟我说，他说秦昊，他说你知道我多羡慕你吗？他说因为他说我就想成为你这样的演员，可以拍这些电影，去戛纳，去柏林，去威尼斯。说但是我从小因为家里面很困难，我没有这个机会，我做这个行业就要挣钱，我要给家里还债，我要养家里面。我就觉得有一个人是和我是一样的，是理解我的。哦，
1: 真好。所以去年他没有看到好剧本嘛，在家待了八个月，他说要不要拍啊，就是因为有三部戏能接，我就跟他说不要接了。我说这十年你够累的，虽然大家不要看平常浩哥不太浪漫，但真的很扛事儿，你们都这样对吧？
2: 是的，
1: 对吧？虽然 AI 藏头诗，但是很扛事儿。行了行了，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1: 队长付钱，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3: 好开心呀！
4: 真的。
5: 你俩吃饱了没？
3: 特别饱。我跟你说，我本来也差点穿这件衣服。
5: 是吧？你也有这件衣服啊？
3: 对。
6: 你俩今天的装扮太像了，来来，我必须给你俩的。哎，
5: 对哈，对哈。
6: 你俩太像了，你俩很有姐妹相。像你现在压韧带还能压得下去吗？
5: 我肯定疼啊。
6: 疼是吧？我看他们以前的训练真惨不忍睹。
3: 比较硬，我是压出来的。你呢？
1: 我是压出来的，我一点也不软。
2: 我也是。
1: 你小时候还有过肩，我怎么也过不去。
6: 他给我看一个那个照片，膝盖全是肌肉。
1: 他们有点技术技巧更难。就这个铁路有雪的感觉，你不觉得很好看吗？
3: 对呀，对呀。
1: 就被这种铁轨，然后退化的雪快变成冰这些细节感动。
2: 对对。然后以后要跟你分享就好了，因为我老公也是那种写实主义。他不懂这些东西的，
1: 但他眼睛里都是情话呀。哦，
2: 那倒是，对的是。
1: 太好了，看到你幸福。
2: 太好了，我看到你也很幸福。
7: 若言，
3: 不怕
7: 我包你拿着了哈。
2: 在呢，在呢。
7: 这景儿可好看了，我感觉。
3: 你看吧，他给到你了。
7: 就这车站的感觉。
2: 来来。
1: 我刚刚跟他讲，我说你看这个铁路，这个要退的雪。然后他说你有时候挺写实主义的，结果你一走过来就说这景好看，你就是 get 到他了。等你俩看一会儿，
5: 打更。哎呦，
7: 走，
5: 走，
7: 走，
5: 走，
1: 回家啦。

0: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今晚8:10，耀眼。
1: 喂，
2: 我到，你快回来，家里着火了。
1: 回炫导，炫导着火了。
0: 今晚8:10，耀眼。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3: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4: 该出发了，各位，10点入口处集合，行李箱都带好，去不动港。

0: 正好，走，谢谢，来，
1: 都到齐了哈，
2: 走，
1: 第一站去这个不动港，
2: 哇，好美。
3: 小肖，你看这外边这楼特别东北，有那味儿啊！你看呢？你看左边，到了，
4: ，Go Go Go！
5: 这港口啊，不动港是不是就是？对，摩尔曼斯克不动港，地理书上的终极浪漫，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 摩尔曼斯克成为北极圈内独一无二的终年不动港。登上这座城市制高点，一句地理情诗道尽浪漫。你是摩尔曼斯克，不是北大西洋暖流。只因你奔赴而来，我的世界便成了永不风动的港湾，成为情侣以洋流寄情、温柔告白的绝佳打卡地。
0: 哇，这个好看！
1: 这里是不动港的制高点了，所以能看到整个。
0: 摩尔曼斯特的景象，好美哦，好安静。假装我们在孤独小镇，
1: 太酷了吧这里！
6: 哇，好漂亮啊！
5: 小宝，咱俩在这儿喊一个喜剧之王怎么样？
0: 周星驰。
2: 冷不冷？冷。早飞去了。希望这次咱俩回去没有长胖。走。Hello。秦昊，你的下半辈子交给我好吗？嗯。你都可以。 嗯啥呀？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浪漫一点。秦昊，你的下半辈子都交给我。

上次跟你喊话的时候，我们还是情侣，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夫妻啦。希望我们两个人都成长得很好，工作也越来越好，家庭也经营得特别棒。我爱你。 你要说什么呢？我希望我们能看更多风景。嗯。然后我们俩也共同经营好这份爱情，也跟你一块儿，我们去面对于世界上的艰难险阻。

0: 快跟我说一句情话。呀！刚咋不说呢？
1: 刚咋说呀？

0: 感谢 China Mango TV Station。
1: 快了，老公。老公，快点，快点。
0: 我想一下，让我酝酿一下。

0: 对着航拍喊就行了。
1: 我搞错了，
0: 对不起。
2: 亲爱的老婆，有我在，你永远不会孤单。我们的爱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扛得住所有的风浪。我爱你。
0: 哎呦，要抱我转一圈了，行。
1: 哎呦，鼻涕都出来。豆
0: 豆，你是妈妈，是媳妇儿，也是自己最好的自己。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不要约束自己。我觉得我们要珍惜这次特别的旅行。我也觉得我做到了，我好开心啊，我好开心啊，我好开心啊。
3: 我的性格其实是比较往里放的，但是当时我就是想大声地把它给讲出来，因为我觉得我有尝试一点点地放下这个枷锁，去享受这趟旅程。
0: 别哭啊，老公。走吧。你都哭了，老公，抱抱。
1: 我老婆其实是不太善于表达的人，她其实在这个节目里很多话、很多表达是有一点超过我的预期和预想。
0: 老公，你觉得我说的好不好？
1: 好。她其实在讲这个话的时候，让我觉得作为一个丈夫来说，应该去更加好好去爱护她。她也为我牺牲了很多，也改变了很多，所以真的也是借这个机会好好跟她相处了将近小半个月的时间，然后也是独处了一下二人世界。
0: 你就抱着我就行，待一会儿，好暖和。

0: 蓝天出来了，老公，刚刚还都是云。
1: 不动港其实象征的就是一种爱情，是永不熄灭的，我们一直生生不息吧，我觉得。
2: 我希望我们的爱情也是不动港。
3: 我记住了这句啊，因为这是他的真心话，是很朴实无华又很感动的一个情话。
4: 我好像一看跟你说跟你说的动和不动港、
5: 我感觉我跟马老师越来越默契了，对彼此的信任，对彼此的依赖，我觉得都增强了不少。
0: 冰天雪地里面是很有孤独感的，但这时候最爱的人在你身边，这就是很美好。相信我，暑假很热的时候，我跟我先生一定会回忆起摩尔曼斯克，那时候你就会体验到浪漫的意义。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千万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1: 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站，我们来到莫斯科。哇！
2: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
1: 孙杨主抓
2: 交通这一块儿，
1: 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儿，马迪啊，
3: 我现在享受旅行，
2: 就让他安享晚年。
1: 咱们把这做大做强，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来安排。
4: 我们好好享福，让三个男人伺候我们。
5: 到红场啦！哇
2: 哇，里面好漂亮，你看，
6: 好看的，好看的。
7: 咱俩留个纪念。
8: 这地铁站真的很漂亮哎。
9: 三二一，转。
8: 大合照一张。
10: 我的登机牌不见了，老公。哎呀，
2: 旅行手册。
8: 我天，别闹了，所有行程都在上面。
2: 哎，这不是到了吗？不能停吗？
6: 是不是越走越远啊？
11: 咱过了一车瘾，
3: 队长还原了咱们在圣彼得堡那一出。
1: 那个阿杜联系了吗？
12: 几号啊？
13: 我没有阿杜电话。
12: 完了，完了，
8: 完了！
2: 啊，就是里面这么老远。
8: 哇，好远啊！
11: 热死了，
5: 累死了！
8: 我不要再走路了。
10: 我的个妈呀！
12: 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
14: 被拉下来，
15: 联络不上。
12: 不管咋样，
3: 等不到我了。

0: 话题，咱们要从一件大家都有的东西说起，那就是手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新买来的手机呢，充满电可以管一整天，但用个几年，半天就得充一次电。车也一样啊，新车省油，开几年就会变成油老虎。很多人觉得这是东西老了，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真相往往藏在你所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里。想看见它，就需要一双能够看穿原子的眼睛。以前呢，科学家们会用透射电镜看，不过它有一个大问题啊，那就是太慢了。但是最近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就发现了这样一双全新的智慧之眼，据说它能够让效率提升300倍。这到底是一双什么样的神奇之眼呢？走，这就跟着晶晶一起去瞧一瞧吧。走。
1: 说到透射电镜，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能看见原子的超级显微镜，能让电子穿透样品，直接拍到原子怎么排列。不过过去近百年它一直太慢了，找样对焦拍照分析全得靠科学家手动操作。前不久，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套智能透射电镜系统原眼一号，给电镜装上了智慧大脑，机械臂自己取样品， AI 自己对焦拍照出报告，全流程自动化。以前科学家干一年的活，他2周就能干完。
0: 邓老师您好。
2: 晶晶您好，欢迎来到我们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来到我们实验室。
1: 邓德慧，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0: 哎，这就是咱们的原眼一号啦。
2: 是的是的。
0: 啊，它长得很像我们演播室里那种小型的摇臂哈。
2: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自己研制的一个全新的结合我们电镜特点的一个自动传样的机械臂。
0: 哎，我在这里想插一个问题哈，我们的原眼一号呢是帮助咱们看到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微观世界。
2: 对。
0: 那这和我们以前小时候在科学课上用的那种显微镜，就是看那个载玻片上的洋葱表皮啊什么的，和那个显微镜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它这个实际上差异就非常的大
0: 哦。
2: 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载玻片上的这个洋葱片啊，实际上是用到一个光学的显微镜。那我们光学的显微镜实际上它的分辨率只有1000倍或者是2000倍，算比较高的了。实际上它只能看到洋葱的一个细胞，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细胞具体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细胞是由碳、氢、氧啊这些原子组成的。这个是用我们传统的光学显微镜没办法看到的，因为它的分辨率不够。但是用我们的智能透射电镜，它的分辨率就可以达到100万倍，甚至150万倍。所以你连最小的原子，像这些碳原子、氢原子，都有可能能观测到。
0: 那说了这么多，这和我手机电池耐不耐用有什么关系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手机耐不耐用，实际上是取决于你电池的材料。我们知道现在手机都是用的锂离子电池。所以锂离子电池它的电极材料呢，往往是一个多层的或者是一个化合物这样一个结构。它在微观层次，它这个结构是什么呢？它这种微观的结构实际上就决定了它宏观的这样一个充放电的性能。所以我们要看得见，我们就弄清楚它这种材料的结构。那弄出清楚这种

0: 材料结构有什么用呢？我们将来可以通过我们人为的设计来开发更高性能的这样一个电机的材料，这样我们电池可以用的更长，我们手机呢待机时间就长，而且还可以更稳定。
1: 专家告诉我们，人工操作透射电镜一天24小时不停，也只能分析5到6个样品，而圆眼一号单日可完成200个样品，图像分析率比人工提升300倍。
2: 真的是这样能够大大的提高一个观测的效率？
0: 是的是的，而且它这个不仅仅效率提升，而且它还比较准。你像我们人工以前看这个电镜的样品，你可能从很多海量的结构里面我们就寻找很少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大海捞针一样，实际上这个针到底能不能反映我们整个大海的形貌，有的时候是很具有主观性，所以不是很客观。但是用了我们的圆眼一号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电镜里面大量的这种结构大部分我们都能覆盖，所以这样的话呢，让你看这些材料的微观结构，包括它的纳米结构、原子结构更精细更标准。
1: 从看得细到看得快再到看得准，圆眼一号不是简单替科学家搭把手，而是把整个微观观察的流程变成了标准化数字化的智能操作。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台圆眼一号跟纯人工操作比起来到底能快多少呢？接下来一场人与 AI 的同台挑战即将开始。
2: 好，那今天邓老师要带我们看什么呢？
0: 实际上我今天希望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材料呢非常的有用，就是我们工业上常用的催化剂，分子材催化剂。
2: 好，那我们马上开始吧，让我们的圆眼一号带我们走进你们所看不见的微观世界。
1: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圆眼一号的智能效率，我们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同台对比，主持人率先上阵，使用同一台圆眼一号，但关闭智能功能，完全模拟传统人工操作。与此同时，我们为求生记者减轻了难度，他只挑战其中一个环节，找到一张清晰的照片，而圆眼一号跑的是完整5步流程，自动传样、自动进样、自动对焦、自动拍照、自动出报告。一个是手动挡，一个是自动驾驶，差距有多大？
2: 好，3、2、1，我要开始找了。天哪，这是啥呀？怎么只有一个光点？我从哪儿开始啊？这。

0: 出来了，清晰了，清晰了。时间已经过去10分钟了。不行不行，我得找找帮手了。同学，能来帮帮我吗？谢谢谢谢。这个算找成功了吗？
1: 你已经找到了目标样品，但这个焦距差的还有点远。要先把光斑移到中心，然后去改变它的倍数，就可以使用了。
0: 这个就可以了。好，现在时间过去了多久？
2: 25分钟。
0: 25分钟。好了，25分钟，我总算找到了一张可以用的微观照片。哇，朋友们，你们看，我花了25分钟的时间，还是在最后同学的帮助之下才找到这张可以用的照片。而且刚刚他说，就算是专业人员哈，要找到这样一张可以用的照片，也要那么2-3分钟的时间。而且我刚刚这还只是 PK 的其中一个环节，如果说我整个流程来 PK 的话，从传样啊到进样，再到找照片，再到数据分析，那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得落后多少。哎呀，邓老师，这真的是太难了，是我冒犯了，我真是眼睛长瞎都看不着啊。
3: 是这样的，因为你要真正的很专业的操作我们这个电竞，实际上培训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你像我们学过很多年的老师学生，有的时候都不能很好的驾驭这个仪器，所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0: 是我太有自信了，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是必输无疑。好，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的圆眼一号看到的微观世界里的照片啊。那邓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具体是什么吗？
3: 你可以看到哈，这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分子筛催化剂的结构形貌。我们分子筛催化剂啊，在很多的这种化工行业，包括我们的炼油行业，是吧？我们的催化加氢实际上有非常广泛的用途。那它的微观结构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呢？你可以看到，我们选取的这样一个分子筛，它实际上是一个片状的一个结构，是吧？就像一个薄薄的片一样，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长度，是吧？
0: 那这些上面这个标出来的绿的呀、蓝的呀，是具体是什么呢？
3: 它实际上就是在实时的统计我们样品的形貌信息，包括它的长度、宽度和它的这样一个面积，我们都实时的给你生成了，这样不用，我们这个分析完以前又手动，是吧？我们在这个图纸上用刻度尺去量，这个都是实时的可以把这个数据生成出来，所以这个为我们以后做一些这样一个催化剂的设计啊、合成，会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0: 所以它不仅是可以看到它一个具体的形态，还可以看到它的数量，还有它的整个的分布规律，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一目了然。
3: 是的，所以你看它整个的这个形貌，包括它这个颗粒的大小的分布规律，还有它的这个晶型的结构、颗粒度，还有未来我们正在做的，看到它的缺陷、原子的这样一个数目排布，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
0: 那它的发挥怎么样？稳定吗？
3: 我们做了很多的样品的这样一个测试，实际上它的发挥的稳定性要比我们人为好太多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人呢都会有疲劳的，所以这台电竞呢，它实际上都是标准化的这样一个操作，所以它在进样的这样一个系统，包括它图像识别的这样一个系统，都是非常的这样一个稳定。我们已经经过了1年多的这样一个测试，整个电竞到系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故障，
0: 而且它没有这个疲劳期、厌倦期和这个情绪的一个干扰，是不是？
3: 是的，是的，不会发脾气，性格特别好。
4: 一次小挑战，见证了 AI 与人工的效率差距，但圆眼一号的真正舞台还不止一个实验室，从能源化工到生命科学。从航天材料到你的下一块手机电池，谁能更快看清原子，谁就能更快创造未来。
3: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结构，我们未来还可以建材料基因的这样一个数据库。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数据库呢，实际上未来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是吧？来怎么样和我们宏观世界的这种功能对应起来，这样这个就会变得非常的这样一个便捷。
0: 也许过不了多久，这台智能透射电镜就会成为很多实验室里的标准配置，科学家们也终于可以从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真正的思考。这科技的进步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它悄悄地发生在一个个普通的实验室里， 然后某一天突然就改变了世界。
2: 0.3克是一条成年斑马鱼的体重，10公斤是一条成年草鱼的重量，体重差20000倍。但是你敢信吗？就是这样一条小小的斑马鱼，竟然能帮草鱼生娃。那今天呢，家宝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跟我一起去看看这条小小的斑马鱼是怎么做到的吧。王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2: 王老师，这个就是斑马鱼吗？
5: 是的。
2: 它的鱼体真的有点像斑马，黑白相间的感觉。这太小了，只有2-3粒黄豆那么大小。它真的能帮草鱼生娃吗？
5: 它的草鱼体重相差超20000多倍。
2: 斑马鱼真的能承受得住吗？
5: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有一些疑惑的。其实我们这个斑马鱼怀的并不是草鱼的整个鱼，而是草鱼的种子，也就是草鱼的生殖细胞。
2: 但是我理解的啊，如果草鱼很大的话，它的生殖细胞是不是也很大？就比如说

0: 自然界，老虎生的崽就很大，然后老鼠生的崽也可能就不是特别大。
1: 它们的原始的种子大小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的种子放在斑马鱼的肚子里。它真正的个体的成长是只是在体外，它还会长得很大的。斑马鱼的肚子很小，它里面放的它的种子的数量就比较少，100多个种子。而草鱼的体型特别大，然后它里面就可以放成千上万个种子。
0: 所以斑马鱼只是帮它怀一部分的种子。
1: 对对。
0: 那当时咱们实验室为什么要选取这个斑马鱼呢？
1: 斑马鱼它是全球研究最多的模式动物之一，它就相当于水中的小白鼠。它和人的基因有87%是相似的。
0: 这么像？
1: 对，在生殖领域它几乎集中了所有的理想特征。它的繁殖周期特别短，与草鱼的4到5年性成熟相比，斑马鱼只需要2到3个月就性成熟，这样就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第二点就是它的胚胎透明，像玻璃珠一样，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很早期就可以在显微镜下直播它的发育过程。第三点，斑马鱼特别适合显微操作，它胚胎大，数量多，体外发育生命力特别顽强，因此我们可以在特别早期阶段就把外源的生殖细胞注射进去。
0: 体外发育是什么意思呢？
1: 体外发育就是斑马鱼把它的精子和卵子在肚子里长熟之后，然后在体外进行受精，体外发育，所以它就不需要占用它肚子里面的空间来产生草鱼。斑马鱼的发育比较快，3个月左右就可以把精子和卵子长成熟，然后在体外进行受精。
2: 将草鱼的生殖细胞注射进斑马鱼的肚子以后，斑马鱼的身体就像是一个加速工厂，将草鱼的生殖细胞迅速发育为精子和卵子，然后排出体外。卵子在体外受精发育，很快就能变成一条条小小的草鱼苗了。
1: 更重要的是，斑马鱼虽小，但是它的生殖系统发育机制和草鱼等大型鱼类是十分相似的，然后不同物种里面的生殖细胞发育语言是相通的。
0: 这个草鱼的种子你们是怎么把它放到斑马鱼的肚子里的呢？
1: 走，我带你去实验室看看。
0: 好。

0: 这是四天的斑马鱼。
1: 这是斑马鱼，这么小。那现在我们要进行什么操作呢？
0: 这个点里面有很多草鱼的生殖细胞。哇哦！
1: 这个就完成了生殖细胞的移植。
0: 对。
1: 我刚才看这个操作啊，太难了。首先这个鱼特别小，它还得麻醉，而且你们注入的时候，我觉得手也要稳。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实验真的是不是普通人能操作得了的吧？
0: 这个还不是最难的，我们这个实验还有两个主要的难题。第一个就是草鱼的生殖细胞的获取方式，在草鱼胚胎早期只有四颗原始生殖细胞，就像在一个大的体育馆里面要精准找到这个四个人。
1: 那怎么找呢？
0: 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也是随机去找，就是比如说这一坨细胞里面，然后我们如果吸到了生殖细胞，那我们就可以移植成功，但是如果吸不到，那它可能就成功不了。我们这个移植成功率只有10%左右。
1: 那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我们就用了一种新的技术，叫诱导性原始生殖细胞。它相当于把整个草鱼的胚胎细胞全都重编成为生殖细胞，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意获取，成功率就可以达到100%。
1: 那这个生殖细胞获取解决了，您刚才说好像还有两个难题，对不对？那第二个难题是什么呢？
0: 第二个难题就是免疫排斥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种的草鱼生殖细胞移植到另一个物种之后，它就会产生免疫排斥。
1: 嗯，人也会这样。
0: 对，斑马鱼体内它有一种是攻击型的，然后它可以驱赶外来的细胞，还另一种是调节型的，是叫调节性 T 细胞。通过调控这两种细胞的比例，就可以让斑马鱼能够接收外来的细胞在体内发育。
1: 那会不会又面临一个问题啊？它这个 T 细胞太多，斑马鱼的免疫力会不会下降，更容易生病呢？
0: 如果免疫过强的话，外来细胞它就不能存活，但是如果免疫太弱的话，斑马鱼就容易生病。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已经找到的，这意味着我们不仅

0: 用斑马鱼可以帮草鱼产生的细胞，还可以帮其他鱼类产生的细胞。
1: 看到这儿，可能有观众要问了，我们平时吃的草鱼长得也不慢呀，一年就能吃，为什么专家还要借助斑马鱼这个加速工厂来给草鱼的生殖细胞加速呢？
0: 其实吃的草鱼和陆地育种的草鱼是一个概念，比如说像这个草鱼，它现在正是这个体型是适合我们吃的草鱼，但是真正的草鱼用于育种，性成熟初期的育种，可能这个鱼缸就装不下，它那个时候等到生殖细胞长成熟，然后开始产生精子和卵子。
2: 那比如说我们要选一个抗病的新品种的话，大概就会经历怎样一个过程呢？
0: 首先是要从胚胎长到性成熟，然后我们才能看到它是否有抗病或者是优质的性状，这需要5年时间。那我们把好的性状筛选出来，然后要再进行繁殖，再需要5年，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至少需要4代，需要20年时间。而斑马鱼它的

0: 重要，但现在品种太单一，一旦闹病，产量猛掉，病毒疯传，育种速度加快，才能培育出抗病草鱼。要是还想尝尝更美味的无刺草鱼，更鲜更嫩的草鱼，那也得靠育种。这时候斑马鱼的加速本事就派上大用场了。
1: 说到这儿，我会有一点担心啊，我想大家也会担心，这样的鱼会不会是混合鱼啊？它既不是草鱼又不是斑马鱼，吃起来会不会有点不安全呢？
2: 首先这是不会的，然后我们借的其实是斑马鱼的肚子，而怀的是草鱼的生殖细胞，而决定这个最后产的子代到底是谁，这是跟遗传物质有关的，也就是 DNA。 斑马鱼就相当于一个育种的一个培养皿，然后草鱼的生殖细胞就可以在斑马鱼的肚子里进行生长，但是它的遗传物质还是草鱼，所以最终产出的子代还是草鱼，而不是斑马鱼，
1: 纯正的草鱼。
2: 对，纯正的草鱼。一旦我们突破了这个免疫的排斥的问题，各个物种的鱼都可以移植到斑马鱼里面，借斑马鱼的肚子进行产出。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四大家鱼都可以借用斑马鱼快速产生子代。可能不仅仅让鱼长得更快，它有机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生物资源保护技术。以中华鲟为例，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性成熟需要十几年甚至更久。提前保存中华鲟的生殖干细胞，移植到一种更容易养殖的小型鱼类体内，大鱼的基因由小鱼帮忙延续，就像一个活体的种子资源库。在极端气候、水污染、疫病爆发等突发情况，提前保存生殖细胞就可能成为最后的遗传火种。

0: 哎，这首歌还不错。这么喜欢这歌啊？那咱们一会儿把声音画出来怎么样？
1: 声音怎么能画出来呢？
0: 一个小实验就能搞定啊！想不想做？
2: 想。
0: 走。
3: 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这边小珍来和手机连接。
4: 好，连好了。
0: 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筒子中间去。
5: 好，尽可能放的居中啊。
4: 什么？
0: 检查一下。
3: 还要往这边弄一点，嗯，OK，差不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来，小球，趁着这边，
5: 我来剪吧。
3: 哎，这个操作剪刀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你来撑着这边，我来剪。
5: 哦，
3: 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按一下啊。
0: 我们把它撑开，
5: 有点羞于无谋啊！
3: 你下次游泳的时候就带它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了，我们各自占领各自的领地。
5: 我的领地好，我的领地。
4: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3: 我也攻占了这边。哎呀，好，哎呀，很完美啊！
5: 我也鼓起来了，
3: 我们来试一试。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
5: 对。
3: 那如果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 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5: 来吧，
3: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
5: OK
3: 了。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嗯，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盐。对啦，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 气球膜上，
5: 我来吧。
3: 嗯，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

0: 稍微给他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1: 好嘞。
0: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哎，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1: 差不多。
0: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music。
1: OK。我跳舞了，你看。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一股震动？
0: 嗯，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看，好像还有两朵，哎。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1: 哇，太神奇了！
4: 原来声音真的能被看见。
0: 是的，科学就是这样。当我们遇到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时候，可以通过转化让它们显现出来。比如说，把声音的振动变成严厉的舞动，风的流动变成树叶的摇晃，电的存在变成灯泡的光亮。很多的科学发现都是从如何让抽象的东西变得可见开始的。只要换个角度，隐藏的奥秘就会露出小尾巴。那我们换首歌再来试试好不好？
1: 好了。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它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收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它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八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睛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0: 它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
2: 对，
0: 它跳下去了。
1: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0: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猪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发现它的反应和刚才很不一样，哎，就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2: 对，
1: 有点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
0: 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猪尾鼠。
1: 哎，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猪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
3: 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猪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猪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猪尾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 MicroCD 把猪尾鼠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颈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喉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猪尾鼠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竹鼠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
0: 5月10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

0: 亚洲曲眼具备回声定位能力。亚洲曲眼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邻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眼科中较为原始的类群。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朱尾鼠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
1: 我们把亚洲曲眼就做了跟朱尾鼠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曲眼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曲眼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朱尾鼠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
2: 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竹尾鼠和亚洲曲眼，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地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今天是5月28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门县所街乡中心学校。眼下天空还时不时会下起暴雨，虽然室外的温度已经有20多度，但是湿度却达到了95%，整个人体感又潮又热。
0: 连日来，在小雨间隙中，湖南石门县抢抓灾后重建窗口期，组织多方力量，加快推进清淤消沙、加严修复。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
3: 石门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从30号开始呢，石门的降雨也开始减弱，预计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因为位石门的地处湘北这一带，灾情点呢有一定的海拔，最高气温可能会在30度左右，还达不到高温的一个标准。但是目前呢已经进入夏季，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呢，体感上还是略微会有一定的闷热感。这种区别呢，主要还是在于空气湿度。北方地区它主要以干热为主，热感呢主要是来自于太阳辐射，站在太阳底下的话会比较热，但是如果你到了树底下或者家里面，它这种炎热感会大大的减轻。但是对于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呢，空气湿度比较大，以湿热的体感为主，好比就是在桑拿房里面一样的，不管它下不下雨，这种湿热感闷热感依然会比较强。
0: 持续小雨加上逐渐升高的气温形成的湿热天气，给灾后重建、伤员恢复和当地群众的健康带来了一定影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黄国庆：
4: 我们中南大学湘雅应急医疗队在卫健委的安排下，这次派了4名先遣队的队员到了石门县的一个洪灾的一个核心区域，主要是南北镇跟一个湖平山镇。我们带的两个任务，一个是实地考察灾情的情况，第二个呢对已报上来的灾民进行灾情的判定跟救治指导。温度可能不高，但湿度是真的高，对于中暑风险来说，其实湿度远远大于温度。同样的这个温度，当湿度达到85%以上的时候，30度就已经具备的这个中暑的一个基本气象条件了。
0: 专家指出，石门当地老人多，他们身体散热条件差，高强度劳动容易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中暑。此外，长时间泡在淤泥和洪水中，皮肤感染、肠道传染病风险也会显著上升。
4: 我们看到了很多消防队员、武警官兵、年轻力盛的小伙子，但是他们呢同样面临着身体负荷过重以后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蚊虫叮咬以及小的外伤，所以我们特地带去了抗过敏的药物、防暑的、消化道的这些药物，全部转交给了当地的一些应急的队伍。
0: 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无法人为干预，但可以科学预测。作为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湖南省气象台借助人工智能 AI 预报模型，整合雷达、卫星、地面观测站等海量数据，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实时分析云层移动、水汽变化，能实现提前1小时预测局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天气。
5: 我们除了发展一些科技手段以外呢，在工作机制上也做了一些创新，比如631的这种工作模式，这个是我们湖南创新的。

0: 一个用于这个房子减灾的一种工作机制，它的核心呢就是6小时的预报，3小时的预警，1小时的叫应。预报是由我们省一级的气象部门去制作的，就是提前6小时发布未来12小时的这种灾害性天气的。那么3小时预警呢，是4县一级去发布的预警信号，就是提前3小时去发布雷暴大风啊，还是冰雹啊，还是暴雨啊这种预警信号。那么1小时叫应呢，就是县一级的啊，我们去给这种当地的防汛责任人去叫应他们，就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天气了，你要去采取措施了，就是这么一个6-3-1的工作机制。
1: 从精准预报到及时预警，气象科技正在为防灾减灾赢得宝贵时间。那么未来几天湖南天气如何？
2: 从今天29日开始呢，上一轮的湖南降雨的集中期呢已经基本上结束了。那么我们预计呢，从29日到6月2日呢，湖南处在一个相对的降水间歇期。那么这段时间的天气格局呢，主要还是以这种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啊，部分地区呢有一些午后的一些对流性降水，最高气温呢也会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我们预计从6月1日到6月2号这段时间呢，湘东、湘南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体感上跟闷热感会比较强一点。
1: 面对湿热天气，我们又该做好哪些健康防护呢？
3: 有条件，首先把温度给降下来，在空调环境，这是最合适的。第二个，补液，就是多饮水。当然，这个饮水不是说喝冰水啊，也不是说喝自来水，我们希望还是有一些电解质的，所以可以喝运动饮料，或者说淡盐水。
1: 专家还特别提醒，梅雨季节高湿环境下，不仅户外作业者容易中暑，一些特殊工作场所如洗衣房、豆腐房湿度可达99%，即便温度不高，中暑风险也很大。同时，毒虫咬伤、蛇咬伤也随着升温进入高发期，一旦出现严重过敏反应，必须立即就医。

0: 知道大家平时刷手机啊，有没有刷到过把自己吃成小红人、小黄人的奇葩新闻？咱们湖南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爷爷，误把家里写字画符用的红色液体当成药喝下去了。
1: 唾液啊、尿液啊，都是很苦的，从头到脚都是这样的。老人不知道，他以为是可以治病的药，他才把它吃下。
2: 经过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全力抢救，老人终于脱离了危险。医生判断，这种红色液体大概率是罗丹明 B 一类的工业染料。为了直观感受它的破坏力，我们拍摄了一组对比画面。我们用白净的生鸡胸肉来模拟人体的心肌组织，分别滴上食用色素和工业染料，再用水流强力冲洗。大家注意看，工业染料是如何死死咬住肌肉纤维的。

0: 我们讲染料分为两大类，就是水溶性和脂溶性来说，我们一类是水溶性的，通常用水是可以洗掉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脂溶性的，就是它不溶于水，或者说叫油溶性的。这种呢，它能够很强烈的吸附在蛋白啊、皮肤这上，它这个结合是非常紧密，用水洗不掉。
1: 前面惊险的化学红，接下来啊，咱们再来看看生活中让人哭笑不得的水果色。
2: 当英国白人吃了一个月砂糖橘后
3: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4: 吃完砂糖橘，上厕所又是一杯果汁，太划算了。
1: 一到冬天呢，狂炫砂糖橘，不小心把自己吃成了小黄人儿。或者是小朋友啊，贪嘴多吃了几口红心火龙果，上厕所的时候呢，一低头发现自己尿血了，吓得家长啊连夜要去挂急诊。

0: 这些吃进去的颜色在咱们身体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1: 同样是天然色素，为什么有的走下三路，有的却上了脸？为了直观揭秘他们在人体内的旅行路线，我们在凉桶里准备了两种特殊的液体来模拟人体环境。下半部分的清水用来模拟人体内含有大量水分的血液和尿液，而上半部分的透明矿物油则用来模拟我们皮下的脂肪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天然色素是怎么在人体内闯关的。

0: 它整个这个火龙果的成分其实还是挺复杂的。那主要的这个显色几种呢，其实是水溶性的火龙果，我们吃完以后它就在消化道不是被很强烈的吸收，它就在消化道里走一圈然后就出去了，所以就会看到大小便里就会有它的颜色。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这种天然染料呢我们人体是很习惯它的，不会对我们人体造成很大的损失。有一些呢就是脂溶性的，比如说胡萝卜素这些，它可能吃下去以后呢吸收进来然后透皮，这个呢如果是天然的色素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胡萝卜素对我们人体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吃胡萝卜的时候为什么要炖肉，很好的吸收这胡萝卜营养，我们要加一点点不管是植物油或者动物油啊，其实就是脂肪。胡萝卜素溶到这里面呢，我们吃下去以后对我们的眼睛还是有好处的。那如果你只是啃这个胡萝卜啊，像兔子一样吃的话，那么它实际上如果没有油的帮助的话，它不太容易进入我们人体系统。
1: 只要是天然的食材，大不了啊就是虚惊一场，停一停，多喝水，过几天啊就代谢掉了。不过接下来的这位主人公呢，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不仅变了色，而且呀一辈子都洗不掉，成了现实版的蓝精灵。这位老爷爷他叫保罗，他呢可不是在玩 cosplay， 更不是做了什么电影的特效化妆，他的皮肤是货真价实的灰蓝色。
2: 保罗之所以会变蓝，罪魁祸首就是他长期摄入的银离子。银离子进入人体后不像天然色素那样可以被代谢，它只能悄悄地潜伏在我们的皮肤底层，当遇到一种特殊的催化剂时，不可逆的化学反应就发生了。
0: 它把银离子吃下就变颜色，这个过程可能是很复杂的，但是这个变了色呢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古代试毒的时候，银针一插到它就会变黑，因为古代的毒很多是有硫化物，银和硫在一起，硫化银就是黑色的。我们人体谷胱甘肽就含有硫，谷胱甘肽在我们人体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含硫的蛋白跟银一结合，人体就变黑了。因为谷胱甘肽在肝脏它有很好的解毒作用，所以谷胱甘肽被消耗以后，那么我们人体的酶就少了，很多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2: 面对自然界赋予食材的天然色素，我们的身体拥有一套完善的代谢机制，无论是随水排出的红尿，还是囤积在脂肪里的暂时蜡黄，都只是虚惊一场。但面对工业化学品，我们的身体却脆弱不堪。
1: 最后啊，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观众朋友们，像新闻里那种化氟用的红水，还有家里各种染料等非食用化学品，千万千万要收好，放在他们拿不到的地方，多一份细心就能更好地守护家人的安全。
2: 这几天你的朋友圈是不是被韬定律刷屏了？5月25日，中国华为公司正式发布韬定律，一举打破全球半导体产业被摩尔定律锁死的困境，直接开辟出了一条新赛道，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提升芯片性能。那么究竟什么是韬定律呢？简单来说，芯片就好比一个厂房，传统平面厂房空间不足，那我们干脆推倒重来，直接建一座全新的超级立体工厂。一直以来，全世界提升芯片性能都遵循摩尔定律，在工厂改造里，这叫死磕缩小机床。要在同样大小的厂房内容纳成倍算力产能，就只能挤密度缩空间，把14纳米生产线缩成3纳米、2纳米的微型机床，这就叫几何缩微。然而由于物理极限，这种死磕微缩的方式不仅成本极高，还会因设备拥挤导致严重的漏电和散热问题。既然机床不能无限变小，华为的韬定律就改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我不跟你卷单台机器有多袖珍了，我通过打造全新的立体工厂来碾压你的总体输出效率。具体怎么做？3板斧。第一招，建立体车间，平面厂房放不下就往天上建，竖向堆叠加工模块，拉近物理搬运距离。第二招，铺高速传送带，以前物料传输要绕路，现在直接给你架一条超宽的直达传送带。第三招，优化调度系统， 在底层架构上减少数据物料等待和排队时间。这样一来，我厂房里的单台机器可能不是最小的，但工厂物料流转快，车间协作高效，这就实现了算力的跨代升级。按规划，今年秋季滔定率将会在全新麒麟手机芯片上落地，到2031年能用效率逼出等效1.4纳米的顶级性能。但这套理论并非完美，若未来智能设备小如指甲盖，受绝对物理空间限制，即便工厂动线设计再好，也难敌设备小的优势。所以在超微型化设备上，先进制程仍是争夺焦点。不过这两条路线并不冲突，都在各自往前走。滔定率是在中国半导体行业面临锁死困境时，找到了另一条通往山顶的路。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爸，那里有草在动啊，会不会有蛇？听说一些蛇还会喷火呢。
1: 放心，这里很安全，不会有蛇的。不过你们想不想看一种会迅速长大、不咬人的，我们还能自己孵化的法老之蛇呢？
2: 啊，法老之蛇在哪里？
0: 在哪？
1: 哎，就在我给你们变。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0: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1: 因为呀，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哎，
0: 蛇卵在哪？
1: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
3: 我都有点想吃了。
1: 想吃啊？
3: 都没煮熟，你
1: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那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3: 哎，你看，
1: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3: 哇，起火了！
1: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1: 这还是烧过的面包。嗯。
2: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B、C，
1: 是 B。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近这段时间，相信全国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这天儿怎么感觉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往年的这个时候吧，咱们可能已经在感叹了，哎呦，真的是热起来了哈。但今年不少地方是从冷飕飕直接刷的一下切换到了暴雨哗哗和高温炙烤无缝衔接的双倍模式啊。重庆永川6小时下了一场将近300毫米的瞬时特大暴雨，湖北巴东5月天就已经热到了42.9摄氏度，直接破纪录。这咱老百姓就忍不住要问了啊，这天气到底是怎么了呀？为什么暴雨来得这么急？那今天的新闻大求真，我们就一起来科学解读这一系列反常天气背后的深层原因。
1: 按照常理，五月下旬应该是南方比北方热，但今年不少人有这样的感觉，北方好像热得更早更猛，南方反而相对凉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北热南凉的现象呢？邓启敏，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大气科学系副教授。
2: 这种说法首先要看它指的是什么时段。那如果是在4、5月份，我国呢是属于东亚季风气候，一般来说来自南海的暖湿气流会抵达华南，然后形成华南前汛期。那在这个地区持续的阴雨天气就会导致出现南凉的现象。那么北热呢实际上是不一定的，这个要看当年的冷空气的活动情况以及这个有没有稳定的高压系统。今年呢是在中纬度的西风带上出现了稳定的高压脊，所以呢形成了高温天气。另一方面，春季的气候相对于夏季和冬季呢具有更加的不确定性的，因为春季它是一个过渡的季节，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湿气流呢不断的拉扯，所以出现时冷时热呢都是正常的现象。
0: 简单来说，南方是因为下雨多云量多气温被压住了，而北方是否热取决于当时有没有稳定的高压系统控制。再加上啊，这春季呢本身就是一个冷暖空气来回拉锯的季节，所以啊有一点气温波动其实也是属于正常现象了。但是今年啊还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高温冰雹和龙卷风经常打包出现。比如说苏州前两天还是烈日当空，突然就遭遇了龙卷风。河南多地是热到40摄氏度，紧接着就是鸡蛋大的冰雹从天而降，
3: 大冰雹。
0: 湖北有些地方也是啊，一边高温预警，一边是狂风暴雨啊。
1: 不少观众发现，今年热归热，但热得不安稳，往往前一天还烈日当空，第二天突然就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为什么高温和剧烈天气会像连体婴一样出现？
2: 高温和强对流天气呢，它们确实是可以同时出现的，本质上呢是由于大气中巨大的不稳定能量被释放的结果。它可以分为热力触发和动力触发两种机制。热力主导机制常见于热带地区夏季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其中最关键的不仅仅是热，还有充足的水汽和大气层结不稳定。持续的高温就像给大气这个锅底不断的加热，近地面聚集了大量闷热潮湿的空气，暖湿气流急剧上升，遇到高空的冷空气，从而形成强对流天气。第二种是动力主导机制，常见于长江流域等冷暖空气交汇的地区，是冷暖空气借风面系统激烈交锋的结果。北方有冷空气南下，与这股强盛的暖湿气流相遇形成风面时，较冷的空气就会将底层高温高湿的空气强力且快速的抬升，触发强对流天气。
1: 专家告诉我们，这背后有两种点火方式，一种像烧开水，高温持续加热地面，闷热空气像开水一样往上涌，遇到高空的冷空气一下就炸开了锅，产生冰雹龙卷风。另一种是冷空气抬轿子，北方冷空气南下，把南方高温高湿的空气强力抬起来，同样会触发剧烈天气。不管哪种方式，核心都是大气里攒了太多不稳定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
0: 所以啊，这看似矛盾的高温和冰雹其实是一对能量搭档，高温负责积蓄能量，而强对流负责释放能量。 不过说到这儿啊，我想大家最为关心的还是今年的这个雨。
1: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湖南多地也遭遇了强降雨侵袭，部分站点雨量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河道水位迅速上涨。截至目前，全国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偏多18.6%。
0: 这一组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那就是今年的雨为什么来得这么早又这么猛呢？
2: 根据水利部的消息显示，今年我国入汛的日期是与往年的入汛日期是一致的。那么体感上大家觉得汛期早，可能是由于短时间内降雨量偏多的原因造成的。这种情况呢，首先是由于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持续的表现出偏西偏北以及强度偏强的特征，同时呢，西南暖湿气流明显增强，为强降水提供了充沛的水汽条件。另一方面，北方的冷空气频繁的南下，与暖湿气流在长江流域交汇，可以形成强降水。过早的入汛呢，可能会对农业、交通、城市运行都产生影响，所以大家应该密切的关注气象预报预警，对高级别的气象预警保持警惕，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1: 此外，专家表示，2026年5月，全球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这一背景条件可能为南方降水创造更多水汽条件。往年通常在6月才出现的梅雨式湿热天气，今年5月下旬便提前登场，呈现出高温加高湿加多雨的复合性特征。
0: 咱们来归纳一下哈，今年的雨之所以大家感觉下得早下得猛，是因为啊，它不是慢慢下的，而是往下倒。这原因呢有三：第一，副热带高压这个大水泵提前上班了，把海上的水气儿使劲儿的往咱们这抽；第二，南方的暖湿气流特别强，就像是给大气喝饱了水；第三，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特别的勤快，频繁南下，跟暖湿气流撞了个正着。这三件事儿凑到一块儿，结果啊就是水。

0: 气足，对撞猛，雨量大。所以咱们今天看到的可不是淅淅沥沥的小雨，而是哗哗往下倒的暴雨。
1: 过去，防汛像一场有准备的常规战，气象部门提前几天发布预警，水位缓慢上涨。但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强降水突袭，高温紧随，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似乎被压缩了。
2: 汛期到底有没有提前，以及高温有没有紧随着汛期，不确定，这是一种新的常态，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认它。那么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确实也观察到极端降水和高温、干旱等极端事件快速转换的这种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可能会压缩我们防汛抗旱的窗口期，给防汛抗旱呢带来了新的挑战。
1: 根据水利部最新消息，从昨日起，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依旧复杂严峻。
0: 暴雨来袭，大家可要时刻保持警惕。最后，新闻大球侦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3: 这是一种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4亿年的生物——盘尾虫。它常年生活在泥泞的土壤和岩石裂缝中，不仅可以保持全身干爽，而且可以在反复弹跳时与岩石的裂缝中保持表皮完好无损。那么我就想问了，我们人类是不是可以把它的这种防水耐磨衣复制过来为我们所用呢？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董志超团队找到了答案，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董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您现在正在看的就是我们视频里的盘尾虫吗？
4: 对。
3: 哇，那它看起来真的是好小一只啊。
5: 我在这呢。
3: 它真的和视频上一样，身上是滴水不沾的吗？
4: 我们可以试一下。
3: 好。它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穿了一个隐形的雨衣一样。
4: 对。
3: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精细的微观结构。
6: 我的天然雨衣厉害吧？
4: 在高倍的电镜下，盘尾虫的背部呈现出一种精妙绝伦的蘑菇状结构和纳米级的脊线。那这种结构呢，能让水滴呢站在上面无法渗透。更厉害的是呢，这些结构呢并不是软绵绵的，而是非常耐摩擦。即使呢盘尾虫在岩石缝隙中反复摩擦，防水性也不会下降。盘尾虫的防水是结构防水，不是涂层防水。我们就想能不能让布料也长出一个类似盘尾虫的结构。这些呢就是我们根据盘尾虫的结构来做的一些布料的材料，比如说这种棉、绸、氨纶和锦纶。
3: 哦，有这种滑滑的，也有这种好像棉布一样。我摸下来好像跟我身上的这个白 T 摸起来也没有区别，肉眼看好像也差不多。这个技术跟我们普通的防水技术有什么区别呢？
4: 传统的冲锋衣它主要使用的是含氟的材料，或者是聚氨酯基材料跟硅烷基的材料。那它们的技术的方法呢，就有点类似于去网上涂胶水，用粘合剂将材料粘附在面料表面。它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呢是不环保，比如说现在国际上非常严格的 PFAS 法令。第二呢是闷热不透气，因为它这种胶水会堵塞住纤维本身具有这个孔道结构。那么第三呢是不耐洗不耐磨，就我们这种材料跟传统的方法不同，就是我们不用胶水，我们是相当于把分子原位的以化学共价键的形式给包覆在纤维的表面，实现一层完美的类似于弹尾虫一样的这种铠甲状的结构。其次呢，它也不挑面料，无论是天然的棉、麻、毛，还是合成纤维、聚酯纤维、尼龙纤维、氨纶纤维，它都能够实现很好的处理。
3: 那也就是说，哪怕是一块普通的棉布，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结构性防水做成像冲锋衣一样的面料吗？
4: 是啊。
3: 那这个穿起来透气吗？
1: 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透气性实验看一下吧。
5: Ready go。
3: 这个呢是我们 MERS 处理之后的超出水布料，这呢是一台鼓气机。那么我们将我们的 MERS 布料呢置于中控的中间，然后呢将其扣住。接下来呢我们将水从上方倒入，
7: 这个水把它倒在里面只有一层布哦，竟然没有透下去。
3: 对，然后我们放一条小鱼进去。接下来呢我们打开这个机器，可以看到只要非常小的气压就可以实现气体从下方穿透，而且下方呢不漏水。
7: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哇，
1: 并且董老师还说，经过处理的 MERS 布料用砂轮磨上几轮还能防水。眼见为实，我们得瞧瞧去。
4: 来，我们上仪器。
7: 这个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那种磨刀的砂轮吧。
4: 对，这就是磨刀的砂轮。那么呢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们是要负载每个都是250克的砝码，总共呢加在一起呢是1斤的重量，来进行一个压力的测试。那我们今天要拿它去磨这块布料。
7: 今天也是给布上强度了。
4: 对，这是 MERS 的布。
7: 咱们这两块布，一部是就是经过我们特殊处理过的，
4: 对，
7: 还有一部是
4: 使用现在通用的含氟的这种超疏水的一个涂层来进行处理的。没有经过 MERS 处理的布料啊，它就已经打磨掉了表面的那一层涂层。那么这种常规方法啊，其实它是很不耐磨的。
7: 现在看已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要发白了。那老师，我想知道，已经被磨损成这样了，它还能防水？
4: 对，完全破坏掉了。
7: 它好像有一点慢慢的就渗透进去。
4: 对，就渗透进去。
7: 同样钻数的这个 MERS 被磨损的程度好像就是稍微轻微一点。
4: 对，那我们再看一下这 MERS 处理的这个布料。
7: 它就是有那种荷叶效应。
4: 对，它就滚走了。
7: 小水珠立在上面的。
4: 对。
7: 磨损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4: 没有什么变化。
7: 但是你看这边的，其实它就已经摊开来了。
4: 摊开来了。Cool。
7: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我没有想到已经被磨损成这样它竟然还能防水。
4: 这还不是它的极限，它可以经受一滴水朝一个点的位置冲击8万次，耐磨能达到2万转，而且液氮跟热水交替它依旧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水的效果。那么你穿着这样的一个防护的冲锋衣在攀岩或者进行其他户外活动的时候也能够保持这样超疏水的性能。Cool。
7: 哇，佩服佩服，简直是太厉害了。
4: 我们还是佩服大自然吧，大自然有很多非常神奇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学习，然后呢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7: 老师，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那 MERS 这个技术它可以防油吗？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火锅的，想穿上 MERS 技术的衣服能够去吃火锅也不溅上油。
4: 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呢还不能实现防油的这一功能，我们希望在随后研究过程中能解决这一问题。
7: 了解了。那除了冲锋衣，这项技术它还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4: 比如说我们日常穿着的这种轻度休闲的 T 恤衫，再比如说我们防风沙的防护服，还有的话比如说医疗的防护材料都可能用到这项技术。
1: 当这项技术走出实验室，它将不仅仅是一件冲锋衣。想象一下，消防员穿上用它处理过的防护服，在水火瓦砾中穿梭，身上却沾水不湿；建筑工人在雨雪天作业，身上始终干爽。从一只弹尾虫的皮肤到守护人类生活的智能织物，中国科学家正在向大自然这位首席工程师拜师学艺，为创造更安全、更绿色的未来而努力。
8: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山体滑坡，道路中断，通信失联，灾害发生后，救援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不是物资不够，而是看不清。五月下旬，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省道 S522、县道 X008 等多条道路被山洪冲断，被滑坡掩埋。救援队伍为什么能迅速进场抢通？他们手里有一样秘密武器。
1: 打开电脑或手机，一组任务全景图出现在屏幕上，哪里有塌方，滑坡面积有多大，是否已经处置，全都一目了然。看完这张图片之后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感觉到眼前一亮呢？在石门抢险过程当中，救援队进入到现场的第一事情啊，并不是机械的开挖，而是展开了无人机的航测勘察。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我们看清了山体塌方的全貌之后，才能够决定在哪挖、怎么挖、挖什么。那么我们该如何看清山体的全貌呢？今天啊，就让我们把目光一起聚焦给天上的眼睛——侦测无人机。
0: 此次石门抢险，中国安能派出的无人机航测团队来自河北唐山基地。5月25日接到任务后，两位技术人员紧急

0: 进行多角度全覆盖连续拍摄。他向求真记者展示了无人机的使用过程。
1: 现在我们首先就是对这个范围进行规划航线，
2: 直接植入航线，我们就不需要手动操作去操控它了吗？
1: 对，我们画好航线以后，它就直接就是自己起飞，自己去采集这个图像。然后这里设置它的一个重合度，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测量的一个面积，还有飞行的时间以及拍多少张照片，然后就可以一键起飞。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实时的一些拍照的航线图以及一个照片。
0: 飞一次大概拍几百张照片，几分钟就能完成拍摄返航。朱鹏里将原始底图导入工作站，建模软件通过空中三角测量算法自动提取影像特征点，完成影像拼接，自动生成三维实景模型。
1: 您看这个就是刚刚飞出来的三维模型，它这个通过软件处理完以后可以显示出它的长宽高以及方量。
2: 哦，我看到非常明显，它能够一比一清晰地复刻出来。
1: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现场的一个实景模型。
0: 无人机航测建模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它的原理并不复杂，无人机搭载高清相机，在空中按设定航线对目标区域进行多角度拍摄，获取数百甚至上千张重叠影像。这些影像传入系统后，通过算法自动拼接解算，生成高精度的三维实景模型。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用无人机给塌方山体拍一张360度无死角的 CT 照片。指挥员坐在后方，就能像看游戏地图一样，看清每一条裂缝、每一个滑坡体的精确位置和体积。
2: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哈，就是当我们出现断电或者断网这样的情况，这台无人机它还能够正常作业吗？
1: 那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它不是通过网络来传输，它是通过了一个微波来传输这个图像的。
2: 那咱们之前那次石门抢险是不是就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1: 对对对，在石门抢险时，我们在滑坡体的一个抢通中，救援队是通过无人机进行画面的采集，生成三维模型。当时算出是3000立方左右，然后安排救援的这个挖掘机以及自卸车进行作业。最终他们仅用了2小时15分钟就打通了这条关键的通道。以前通过目测的方式误差比较大，现在就先建模再动手去抢通这道路。
2: 所以说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无人机，不仅能帮我们节约时间成本，也能帮我们大大提高它的测量的精度和准确性。
1: 对对对，除了现场拍摄，我们提供我们蓝鹰基地的720这个全景图上面，我们可以标注具体的抢险的任务啊，滑坡体的大致的走向啊，以及我们的处置决心图啊这些。
0: 除了用相机拍照建模，还有一种更强大的技术——激光雷达。相机靠的是可见光，遇到树冠遮挡就拍不到地面，激光雷达则不同。
1: 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激光雷达的一个镜头，它跟图片的照相机的区别就是它可以在山区穿透这个树打点到地面，形成三维的点云数据。
2: 那老师，在咱们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这种数字的雷达和咱们的相机建模哪一个更常用一些？
1: 在山区树木比较多的时候，我们用激光雷达这个镜头，平原的话我们用普通的相机镜头。
0: 去年湖南资兴山体滑坡就是用了搭载激光雷达的无人机，在植被茂密的山体上，激光雷达成功穿透树冠，精准识别出滑坡体的边界和方量，为搜救和后续治理提供了关键数据。在唐山基地还有一台更大的飞机，中国安能的大载重无人直升机，它不仅能挂载测绘设备，还能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2: 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无人机，我觉得这特别像那种直升飞机。
1: 对，现在抢险与创新先进生产力主要投入是无人化的装备。
2: 这台大家伙它能飞多高？那它载重有多少？
1: 这台的话，它载重是280公斤，可以到达海拔高度6000米。 然后可以续航3个小时。
2: 咱们那些物资在应用场景当中是放在哪个位置呢？
1: 主要是这边下面安装一个吊舱，然后用绳索吊起来，自动直接投下去。
2: 哦，非常的智能。我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板子，这个是有什么作用？
1: 这个板子的话，主要就是起到这个散热的功能，上面还安装了激光雷达呀，防撞。

0: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双旋翼的桨叶。
1: 操纵这台无人机大概需要多少人力？
0: 主要配备了就是4名操作手，有飞手，有副飞手，然后还有地面站的一个控制员，然后有一个机务，4个人同时配合，然后规划航线，把物资啊投送到需要的救援现场。
1: 咱们这个飞机之前有在一些重大的抢险救灾活动当中应用。
0: 之前在北京抢险的时候，给受灾区域的投送那个生活物资，还有2005年在黑龙江演习的时候。
2: 位置准确，可以升空。

0: 从无人机的航测建模到激光雷达，这些天空之眼正在改变应急抢险的底层逻辑。过去啊是先干再算，现在呢是先算再干。一张三维地图，一次激光扫描，生成实景模型和隐患提示，构建出了一个数字堤防线，让指挥员坐在后方就能看清全局。这就是科技的力量，不是替代人，而是让人看得更清，走得更稳，救得更准。
1: 你们知道当地铁停运后，在这条轨道上会发生什么呢？
2: 这并不是趣味探险，而是运维人员借助智能设备开展全方位的地铁轨道检修工作。每天的0点到4点，全线停运的地铁轨道正式进入夜间检修的黄金4小时，工作人员们都在争分夺秒连夜作业，他们要赶在清晨首班车发出前完成全部检修与保障工作。和以往不同的是，现在他们多了很多智能帮手。
1: 这里是凌晨1点的京港地铁，我现在坐的呢是一辆轨道智能综合巡检车，那它还有一个外号，就是全能的轨道医生。其实在我们这辆车开的过程当中呀，它也在同步的给地铁的轨道做检查，哎，是不是很神奇？
2: 地铁停运后，维保人员会快速完成巡检车的整备工作。巡检车上的4个座位其实各有讲究，分别是驾驶员、值机员、副值机和安全员。其中值机员需要实时观察轨道内部的伤损情况，副值机员负责到床巡检。
3: 我们传统的人工巡检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的巡检员工主要就是负重背30公斤的包，然后完了每天徒步行驶大约是8公里左右的样子，2组4个人，然后一晚上巡检的话差不多就是15公里的样子。现在的话就是4个人一晚上巡检车要跑20公里，我们的巡检效率大概是提升了33%多了。
1: 人少了，然后巡检的路程更多了。随着我们的车在不断的运行的过程当中，前面的这个屏幕和后面的这个屏幕都在实时的输送。
2: 虽然智能设备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但关键点位依旧离不开人工细致核查。
1: 好，我们看到前面其实是已经进到了一个岔路口。
3: 对于我们的倒叉装备啊，5厘米时速通过啊，通过倒叉之后呢，我们就是停下来要对倒叉进行一个人工检查，因为倒叉是我们轨道设备一块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设备，如果它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就是可能直接影响着轨道运营安全。
1: 我看着您的手电筒其实一直都是照到了那个地方。
3: 你像这个间轨这一块啊，一般情况它要跟钢轨的泡面这一块要相密贴呢，贴上是最好的，像这种严丝合缝是最好的，就是最安全的。如果说一旦它这边有点缝的话，因为我们的车轮是沿着这个泡面过去的，
1: 就会
3: 刚好卡到这儿啊，恰好就车这一块就出现一些安全隐患了，就是。
2: 而轨道上方的接触网是列车运行的供电命脉，受电工长期摩擦会造成部件磨损，一旦出现故障，不仅影响供电，更会直接威胁行车安全。因此接触网磨耗检测是夜间检修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序。在此之前，检修人员全靠传统游标卡尺人工

0: 工逐项测量，高空作业费时费力，巡检强度极大。
1: 像原来我们使用传统这种游标卡尺完成这个区间那个检测，我们需要2天时间。使用咱们这个仪器投入运营，咱们1天就可以完成。
0: 这款一体式检测设备集成智能算法、光电传感与激光成像技术，沿线路滑行的同时，就能对整条接触网开展不间断全域检测。设备拥有毫米级检测精度，能够精准捕捉接触网上极其细微的磨损痕迹，发现问题后，工作人员会逐一复核，现场处置。
2: 其实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想象的是我们有了这个智能设备之后，所有的人就可以不用工作了，只需要操控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看到前面还有一些同事们正在手动啊完成一些检测工作。
1: 接触网维护的那个工作任务，它不光是学院设备的一个状态良好，还有我这个整个支撑悬吊装置的一个状态良好。
0: 当轨道与接触网的智能检测高效落地的同时，地铁站内另一项传统检测工作也迎来了全新的智能升级。
2: 在传统的电梯检修当中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要拿着我手上的这个步进尺来一格一格的检测这个舒适板和梯级之间的间隙，把它放平，然后这样插进去。你看它到了第一个档位它就停住了，证明它这个中间的间隙是1毫米。是合格的，所有的间隙都要小于4毫米才算是合格。那大家看一看我身后的这个电梯有多少的间隙要测，平均这样的一个电梯要耗费大概100分钟的时间。
0: 为突破传统人工自动扶梯检测在效率、精度和覆盖面上的局限，京港地铁自主研发并应用国内轨道交通首台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设备实现全自动智能检测，无需人工逐格测量，直接将原本100分钟的检测时长压缩至短短3分钟，检测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
3: 它是通过几个传感器，包括一个高清摄像头进行一个就是全覆盖的扫描，然后它可以自己自动的完成全流程的扫描，然后把信息传输到我们的智能软件系统里，正在进行分析。
2: 那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的这个电梯的检测报告就出来了。
3: 对，然后它可以告诉你检测了哪些项目。
2: 我们一共看到了有58项，哎，真的好精确啊。
3: 对，然后它会把检测的各种数据都显示出来，如果有不合格项的话，它会弹出来，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是检测完是没问题的。它可以去识别6项故障模式，就通过这些间隙数据再去推测识别它的故障模式。
2: 就相当于它每一个电梯都有自己的一个大模型或者是一个数据库。
3: 对，其实说白了就相当于给我们每台扶梯的每个梯级各的一个身份证。
2: 所以其实它不仅仅是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检测，而是把所有的这个电梯的变化，
3: 对，
2: 然后形成一个数据。
3: 对，我们后台智能分析软件可以支持历史数据对比，然后同时它能形成趋势分析，这样能给我们一个维修维护的策略参考，然后可以实现预防性维修。
0: 从游标卡尺、步进尺等传统人工测量工具，到 AI 智能检测、激光精密扫描的全新技术，我们看到智能设备的加入能大幅提升检测的精度与效率。但经过2天的体验后，我们还是觉得这份工作非常辛苦。
2: 那我们一般晚上像这样的一个工作，大概要做多久呢？
4: 这不就是作业记录的？
2: 2到3小时，就一直这样往前推。您会觉得累吗？
5: 不敢
4: 当。
5: 是一个属于服务行业，我们就要保证一个第二天运营，一个一个出行。
2: 这就是凌晨2点的京港地铁，可能此时此刻你已经进入梦乡了，但还有很多像这样的人，他们正在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而默默工作着。

感性吗？1966年

0: 电影《神奇旅程》里，缩小的潜艇开进人体修血管的名场面，现在真的成真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造出了沙粒大小的磁控微型机器人，能钻进血管精准送药，溶栓治脑瘤一把抓，用完还能在体内消失。而操控这个机器人的，竟然是你常用的游戏手柄。这项黑科技已经登上了科学期刊，那未来治疗疾病真的就像打游戏一样了吗？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器学与智能系统教授萨尔瓦多·帕内伊比达尔，瑞士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器人学与智能系统教授布拉德利·尼尔森。
2: 你好 ，to the viewers of Hunan TV seeking truth in news, and a special hello to the host, Shanshan Wang.
1: 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微型机器人。
3: 你好 ，Shanshan， 大家好。
4: 早在2003年，我们就开始思考如何制造出这样一种微型机器人，它能进入人体，自主移动，把药物精准送到病灶。最近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就是我们多年努力的成果。我们研发的磁控微型机器人是一个直径约1.5毫米的胶囊，非常小，就像一粒沙子或胡椒粒。机器人里面有磁性纳米颗粒，用作磁导航的组件。只要把机器人置于外部的磁场范围中，就可以精准控制它在体内的运动，让它穿过血液进入大脑，达到我们指定的任何位置。机器人的移动速度可以达到每秒40厘米，和血液流速一样快。医生会用类似游戏手柄的操纵杆来控制机器人的运动。很多年轻医生非常擅长玩电子游戏，所以他们上手非常快。
0: 哇，这简直是游戏世界照进现实，只不过这款游戏可刺激多了，因为你操控的是穿梭在病人大脑血管里的真实机器人。 So if I push the joystick up, will the capsule robot also go up?
2: Right, exactly. You could actually use the surgeon actually could use a joystick.
1: 没错，游戏手柄会向磁导航系统发送指令，施加相应的磁场梯度，让胶囊机器人精确地向上移动。我们还可以同时操控多个胶囊，就像一个集群。机器人内部有充当造影剂的碳元素， X 光下能清晰显影，方便我们追踪机器人的移动轨迹。装载了药物的机器人找到血栓所在的血管后，我们只需将它加热到略高于体温，40秒内它就会溶解并释放药物，溶解血栓。快速释放药物是治疗血栓的关键。
4: 因为血栓存在时间越长，死亡的脑细胞就越多。以中风为例，如果患者能够在症状出现后的2个半小时内得到治疗，那么有90%的概率能够独立离开医院，不需要别人帮助。也许有后遗症，但总体没有大碍。但不幸的是，3/4的中风患者会死亡或永久残疾，所以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时间就是生命。中风非常普遍，中风是全球第二大死因，所以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
0: But don't our current cloud dissolving drugs also work for stroke? Why do they have to use robots?
3: And the advantage of
4: 传统的方法是全身给药，可能会给患者带来一些严重的副作用。我体重约80公斤，如果我大脑中出现血栓，并且发病4个半小时内及时赶到医院，医生可能会向我体内注射大约80毫克的药物，药物会分布到全身，只有极少一部分能达到血栓位置。而微型机器人能将高浓度的药物精准地输送到病灶位置，就不再需要全身给药。微型机器人只需装载0.1毫克药物，精准到达血栓位置后再释放药物，用药量减少大约7000倍，但目标位置的药物浓度却高很多，这可以改善血栓、动脉瘤、癌症甚至更多疾病的治疗效果。因为很多患者对药物有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身体出血、舌头肿胀，有些患者根本无法耐受，比如化疗可能让患者非常痛苦。但如果我们能够将化疗药物直接送到需要的地方，对患者的副作用就会少很多。
2: To use microbots, and not only this.
1: 不仅如此，人体内有些位置很难进行手术，风险很高。一旦碰到神经组织的脆弱部分，会给患者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微型机器人能更安全地到达病灶。
3: So I think the bigger implication of this.
4: 我认为更大的意义在于，制药行业可以重新审视那些因为对患者毒性太大而被放弃的药物。如果把它们浓缩并精准投放到需要的位置，或许就能发挥作用。
0: 中风、脑瘤最需要精准打击，却最缺精准武器。所以科学家想把微型医生送进血管，直打病灶，不伤好人。After the drug is delivered, will the robot remain in the body?
2: This is rather challenging because
1: 这正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因为并非所有磁性材料都具有生物相容性，而我们的机器人一旦完成任务，不会在体内留下任何残留物。
3: So all those components I'm telling you about.
4: 这个微型机器人的材料是医院每天都在用的东西，用于增强核磁共振成像和 X 射线造影。所以这些材料是安全可降解的，最终会被身体代谢，这样才能投入临床应用。而且我们已经在大型动物身上成功操作机器人移动了。以往很多研究只能在显微镜下，在小范围内进行，但我们证明了在整个头部范围内都可以操控机器人移动。
0: 这才是这项研究真正的门槛，不是造一个机器人，而是造一个能用在人身上的机器人。科学家们正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4: 你现在还年轻，血管肯定很健康，但随着年龄增长，到了我这个岁数，血管开始出现堵塞，可能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定期驱动微型机器人在我们体内游动，清理我们的血管，改善血压和血流。也许未来，它将不仅仅是一种治疗手段，而是一种健康维护方式，就像去健身房锻炼一样，去医生那里清理一下血管。
0: It's like having a tiny AI doctor and a petroleum cleaner living inside the human body.
3: Exactly, right.
4: 是的，就是如此。
0: 其实珊珊也亲手制作过磁控微型机器人，还用游戏手柄操控过它的运动。去年我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深圳大学，看到了中国团队研发的血液凝胶纤维磁控微型机器人。它能在磁场的指挥下穿越复杂的大脑环境，给难治的脑部疾病精准投药。只不过这个机器人是用血液做的。
2: So that was it's really an interesting.
1: 这个研究很有趣，他们利用血液成分来制造纤维和磁性纳米颗粒。这种柔软的材料可以弯曲变形，在血管中穿行。当然，必须使用与患者相容的血液，保存也要格外注意。我认为科学没有国界，我喜欢合作，我相信合作共赢。
3: He was a scientist in my group.
4: 这项研究的作者曾是我团队的成员。我的很多学生都回到了中国，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我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振奋。他们研发的微型机器人是细长的纤维状，有点像铺在大脑表面。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但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携带药物，并且精准地释放在肿瘤位置，但要进入临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一直和中国的高校保持着紧密的合作，期待能与中国同行互相学习，共同研发出更好的微型机器人。我在中国的时光都非常愉快，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友善。
2: Yeah, I've been to China. I love it.
1: 我也去过中国，太美了。我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和美食。实际上，昨天晚上我和家人在苏黎世的一家叫“筷子”的中餐馆吃饭，我很喜欢
2: 干锅、
1: 辣子鸡、五花肉、饺子、北京烤鸭，非常美味。我还会一点中文，但现在说有点晚了。
2: 新年快乐！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慎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说到食堂，在大家印象当中，是不是多油多盐重油烟，打饭全凭手感，吃不完最后还会浪费掉呢？但是啊，最近在北京，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开出了一家全智能数字实验餐厅。在这家餐厅当中，从洗菜切菜到最后的做菜，全部是由机器完成的。而且呢，打菜按克称重，吃多少就算多少，那同时呢还会显示菜品的热量和营养。那么这家未来的食堂到底能有多智能？菜品到底好不好吃呢？今天啊，我们就一块儿去现场看看。现在啊，我已经来到了这家食堂，可以看到整个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后厨是没有传统的大锅灶台的。那同时呢，我们也看不到明火，它从洗菜、切菜再到做菜，最后到出锅，全是由机器人来完成的。那接下来呢，我就请这里的赵经理为我们一块介绍一下。
1: 我们后厨的话，整体的生产设备有这个万能蒸烤箱、滚筒炒菜机、平锅炒菜机，
0: 就是这些设备它已经能包含所有的像炒、蒸、煮、炸。
1: 对，尤其是现在我们用到这个万能蒸烤箱，目前在八大菜系来说，它能完成60%以上。
0: 那这些机器它们平常如何投入使用呢？
1: 其实很简单的，它每天的菜谱它已经提前录制操作系统，然后每天我们的工人只是负责在上面点一个按钮一启动，然后把你提前准备好的菜品提前入住里边就可以。整个区域现在就是后厨是一个厨师带两个帮厨，大概是一小时能出到500人餐。对，
0: 那这样一台小的机器，它每天都能做出不同口味的菜品，是怎么实现的？
1: 对，像我们这蒸烤箱的话，叶子菜、荤菜，它可以同时进去不串味儿。还有一个就是温度的精确，它能达到0.几度。这台小的蒸烤箱的话，它可以同时进去10盘，每盘大概在4公斤到5公斤左右的分量，它可以不同时间的出来，然后再经过我们师傅一个调味、勾汁、加入预拌、熟化的一个过程嘛。荤菜类的，它可以提前勾好味道以后，直接放入蒸烤箱里，直接就出来。我们外面现在常食部分，大部分90%的菜品都出自于你们蒸烤箱。这边是我们的主食加工车间，有一条叫中西式面点生产线，跟食品厂是一模一样的，它涵盖了中式面点和西式面点大概30多个品类，连续运转的话可以日产能达到3吨的这么一个产量，也是一个师傅带着一个小工在里边操作。
2: 传统厨房里，一个厨师手艺口锅一中午能炒的菜有限，准备500人份的午餐，传统厨房至少需要10几个厨师忙活一上午。而现在后厨总共只有3个人，一个主厨，2个帮厨，一个多小时就能完成500人的饭菜。即使是偶尔承接1500人的团餐，后厨依然是这3个人。
0: 咱们后厨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干净。
1: 对，
0: 咱们是怎么去保障它的这个卫生环境？
1: 我们后厨做到了，它就是一个正负压一个系统，包括我们的密封量灶啊，还有就是无烟无油，嗅觉上来说闻不到特别大的油烟味道。餐饮行业来说，食品安全是放在首位的。
0: 像咱们用机器生产出来的菜和人工炒出来的菜，它的口味有什么不同吗？机器炒出来的菜它的口味好吃吗？
1: 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原来就是像火灶上炒出来的菜，大家都在喊着一个名词叫锅气。其实目前来说，我们设备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在更新迭代，我们也一直在研发。
0: 刚刚听完您说这么多，我肚子都有点饿了，也想尝尝咱们这边菜品到底口味如何。
1: 可以，咱们稍后一步到外面堂食区域，咱们可以试一下。扫码注册完以后，在我的食堂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0: 好，那我现在就准备开始打餐了。
1: 好，把这个盘子放在这个绑盘机。
0: 好，
1: 然后这可以做到就是人脸卡码都绑定成功，可以开始打餐。现在上面显示的全是000，现在咱因为咱没有盛菜呢。对，这是一个操作过程。这个菜现在就是打出来18克，然后价格的话是1.04块。这边的话显示同样营养元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0: 我觉得这个设计都特别适合像咱们有健身需求或者有忌口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我很好奇，因为我看到咱们每一道菜它的蛋白质、脂肪这些营养数据都是非常精准，那我们是怎么去测算它的这些营养成分的呢？
1: 这个营养成分是我们常年跟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工程营养学院一直在合作开发的，是经过各位专家精确的测算出来的一个结果。
0: 好了，现在这些就是我今天的全部食品，总共花费是30元。整体品尝下来，我觉得这家智能食堂呢，它不仅用料非常的新鲜，而且呢确实是少糖少盐少油，非常的健康，它的口味也不亚于我们平常大厨所做的，非常的好吃。
2: 这些精准营养数据的背后是一个拥有500道标准菜品的菜品库，每道菜的配方、投料顺序、烹饪参数、营养成分都已预先入住，而每道菜的营养数据并非估算值，而是由科研团队的专业实验室科学测算过的。
0: 您是第几次来这个食堂吃的？
3: 我是第二次来，口味还可以，挺大众化的，也挺好吃的。
4: 环境比较好，干净、整洁，每一道菜里边都有营养素的介绍，还有热量的介绍。
5: 好，听说他们家这个菜的话是有机的，跟农业大学这块可能是对标的，所以吃起来比较放心。
1: 复制餐厅的建成啊，它不仅是一个技术的集成，而是就是未来餐饮行业的一种新的模式。通过就是精准营养宏量分析以后呢，我们就是从原来的最早的就是吃好，一直到吃饱，到未来我们就是要做到是如何让每个人吃对。对于就是餐饮企业来说，可以做到就是降本增效的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效应。
0: 通过今天体验，我发现啊，这家智能食堂确实是颠覆了我的认知，不仅能够做到精准称重，而且营养可视、低碳健康，既适合高校和企业，未来呢也有望走入到更多的社区和单位食堂，让我们吃得明白，吃得健康。
2: 2026年，人类重返月球的步伐将从到此一游转向安营扎寨了。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公布了在月球南极建设基地的三步走路线图，计划2028年让宇航员重返月球，2032年及以后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而在今年年底前，首先将执行3项无人登月任务。与此同时，在我国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目标也是月球南极。
6: 无论是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计划，还是我国的探月工程4期，都把月球南极作为了核心目标。那为什么大家都盯上了这里？它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我们先来连线专家，帮我们解密一下月球南极的核心战略与工程优势。
2: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周炳宏，
7: 它的优势主要在于人员、资源以及科学研究的优势。月球南极陨石坑的高地常年有光照，所以有个人员优势。月球坑的底部呢，又存在部分的永久阴影区，因为温度特别低，有水边资源，水可以供宇航员饮用，水电解了以后做成氢气和氧气，再降温变成液氢液氧，可以作为火箭推进剂的补给。第三个就是易挥发物，在永久阴影区不容易挥发，所以呢，它要去形成早期的一些易挥发物在那里集聚。
2: 既然目标一致，那么如何安全抵达月球南极并建立基地呢？首先就得勘察与验证。我国的嫦娥七号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而 NASA 今年下半年将执行的3项无人登月任务，不仅要精细勘察月表环境，还要测试自主月球车和跳跃式无人机，目的就是为长期驻留建设基地铺路。
7: 主要是这4大类参数：水冰资源参数、光照和温度参数、地形和地质的参数、影响探测的基地建设的辐射和月层参数。
2: 勘察清楚了环境和资源，就要考虑如何建站了。 月球环境极其严苛，巨大的温差、致命的辐射，还有无处不在的月尘，这些都对建筑材料提出了苛刻要求。现在的思路是就地取材，利用月壤 3D 打印基地。
7: 一般先选址，找一个平整的地方，然后再把居住舱发射上去，然后再原位利用月球土壤高温融化烧结以后铺上去辐射屏蔽层，形成一个比较长期可以居住的核心舱。技术难点就是月球极端的环境下，极高温和极低温温度骤变，又是真空条件下，还有月尘的条件下，施工是很麻烦的。
6: 关于此次建站，不得不提这背后的承建商。这次 NASA 的月球基地一号着陆器是由蓝色起源研制的，不过就在前不久，他们的新格伦火箭刚刚经历了一次爆炸事故，这是否会影响今年的发射计划？商业航天的这种试错对国家重大工程进度的潜在影响有多大呢？
7: 月球基地一号任务就是蓝色起源负责的。前几天呢，它的火箭还没发射起飞测试的时候呢，就发生了爆炸，这也反映了月球基地建设进度上的巨大的风险。对于月球的选址，到底水资源选在哪，到哪里去建站，还有就是发射方式，这可能逼迫 NASA 选择 SpaceX 的火箭作为新的运输火箭，因为那些探测器还要适配新的火箭，对进度上就有影响了。
2: 其实中美两国在重返月球的路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计划强调绕月先行，先验证载人飞船的升空能力，再逐步建设门户空间站和月面基地。而中国则在完成绕落回三步走后，正迈向勘建用的新阶段。嫦娥七号将进行极区探测，嫦娥八号将验证资源利用技术。
6: 这就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现在月球上还没有物业管理员，先到先得是否就意味着能抢占最有优势的地块？国际法是怎么鉴定的？月球圈地的规则该如何理解呢？
7: 外层空间法是明确规定，任何国家不能对月球先称主权的，但是先到的人他会有个优势，就是发现了哪些地方水边资源丰富，他在那里建站以后，一般来说别的国家是不能太靠近他的基地进行建设的，但是呢不能太靠近这个安全区到底多大，这个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共识，但明确了不是先到先得。
2: 回到国内，我们的脚步同样稳健。根据最新消息，中国的嫦娥七号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它将由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和创新的飞跃器组成，特别是那个能飞进永久阴影区的飞跃器，将是对水冰探测的一次技术突破。

0: 杨宇光，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
1: 两国对比，我们中国呢采用了一个相对来说更为传统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那么美国呢是使用了更为激进的技术路线，但是两者呢都是采用了分两次发射，并且呢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样的一个技术途径。我们的揽月着陆器呢采用了两级的设计，是由一个登月舱和一个推进舱组成的。推进舱负责从绕月轨道进行绝大部分减速，但是呢最后落到月球表面之前呢把它抛掉。登月舱实现这个软着陆，从月球表面返回到绕月轨道上，这过程是由登月舱自己完全承担的。那么我们的揽月着陆器呢应当说具备了很好的这个技术基础。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孟州飞船呢也进行了两次的试验，它呢实现了比较高的速度，等于是返回地球这样一个技术验证。因此呢在2030年前试验登月呢，这方面都是很好的技术准备。
0: 除了火箭，月面的最后一公里配送也至关重要。 NASA 资助了多家公司研发新月球车，这些商业公司的过往项目成败不一。
1: 目前呢，美国各个公司呢，通过商业的航天活动促进它的技术创新以及成本的降低，取得一些成效。美国的阿尔特密斯计划呢，已经进行了一次无人的试飞和一次有人的飞行。美国无论是登月版的星舰还是蓝色月亮着陆器，两者的技术路径呢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激进的，尤其是登月版的星舰。目前看到呢各个公司参差不齐，有些公司呢确实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而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呢在月球表面的软着陆技术并没有特别好的掌握，因此未来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从阿波罗时代的个人一小步到如今的月球基地，人类正在一步步将月球从一个遥不可及的邻居变成我们探索深空的前哨站。无论是哪条路径、哪国方案，这都是全人类的一大步。未来随着更多探测任务的展开，我们对月球的认知会越来越清晰，各国也能在开放合作中共享月球探索的成果，一起推动人类深空探索事业走得更远。
0: 5月31日傍晚，黑龙江哈尔滨突遇雷电大风，沙尘暴袭击，一道数十米高的沙尘墙席卷而来，局地阵风达12级，堪比台风，城市一度陷入了混沌。这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究竟源自何方？是什么力量能让黄沙漫天，白昼瞬间化为黑夜？
3: 每当天空泛黄，空气中有尘土漂浮时，你是不是就感觉沙尘暴来了？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沙尘天气都是沙尘暴。在气象学上，按照影响由轻到重，沙尘天气可以分为浮尘、扬沙、沙尘暴、强沙尘暴和特强沙尘暴。特强沙尘暴在江湖上还有一个外号，叫做黑风。每当狂风席卷尘土，形成沙墙呼啸而来，遮天蔽日，横扫城市乡村。那么这沙尘暴是怎么形成的呢？沙尘暴的形成一般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沙尘暴，那首先得有沙呀。大家看，在胖坤面前，这些地面上的沙尘物质呢，被称为是沙源，它是沙尘暴形成的物质基础。那么有了沙源之后，我们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动力，那就是强风。来，给风。哇，大家看到了吧，在强风的席卷下，沙尘就像是长了翅膀开始远行。但现在呀，这些沙尘呢只是贴地飞扬，要想形成遮天蔽日的沙尘暴，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空气热力不稳定条件。那什么是热力不稳定条件呢？我们来模拟一下，比如说在沙源的上空，现在呀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雨，那么这场雨呢就是沙尘暴形成的导火索，天上乌云密布，雨滴形成，但它们并没能落到地面，因为啊在下降的过程中就被热浪给蒸发了。 不过这个过程会让空气大幅度的降温，于是大量密度大的冷空气悬浮在密度小的暖空气之上，不断累积的冷空气越来越重，终于撑不住了，于是突然向下运动，下沉的气流冲击着地表，将所有尘土卷起，这便可能引起沙尘暴。当然呀，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呢，想要沙尘飞上天还是有其他办法的，比方说气旋。哎，大家看胖坤前面摆了一个小的酒精火盆，我们现在将它点燃，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来，好，现在酒精点燃了，我们看到哈，因为中间比较热，而四周呢是比较冷的，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出现了热力不稳定的条件，火焰的部分形成了一个暖低气压，四周呢则是一个冷高压，那么空气由高压流向低压，于是形成了微弱的风，沿着暖低气压的位置向上飞，但是呀，这个风呢太弱了，要想形成沙尘暴还远远不够，但是假如我们有特殊的地形，让空气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流动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展示。好，大家看到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两个亚克力的半圆筒，接下来我将会用它们把这个火焰形成一个包围。先来把这一半亚克力靠近这个火焰，哎，我们好像发现没有什么变化，对不对？不要急，我们继续。好，接下来我把另一半亚克力装置给它错位摆放，形成一个类似于飓风的形式，错位包围。哇，形成了火龙卷。好，我们现在沿着这个口子给它增加烟雾。哇，大家看啊，这里瞬间就形成了一个气旋，正是因为这个气旋的形成呢，气流上升的力量变得更强了，通过这样的原理呢，就可以把沙尘带到高空形成沙尘暴。
4: 形成沙尘暴它是有一些条件的，主要是包括三个条件，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有沙源，它的源地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有风力，第三个呢就是有不稳定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三个原因的话，就把这个沙尘暴的这个全国的一个分布图呢就给确认了。沙尘暴发生它是主要是在冬季和春季，就是因为一个是它降水少，而且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北方地区的话，本身一年的降水量就比较偏少，到了这个冬季春季的话就更少了，所以使得这个非常干燥的情况下呢，这种沙地啊就是形成是非常明显的。沙尘暴发生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在下午哈，或者是晚上，这个日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知道哈，热胀冷缩，那么加热的情况下呢，局地的气压就变低了，那么周围的气压就会过来补充，它是一个顺时针螺旋上去，就是气流一个翻滚，把这种地面的沙尘啊、尘啊就翻滚到这个高空当中，在风力的带动下呢，就形成了这种沙尘暴。
0: 而5月31日哈尔滨罕见沙尘天气正是这三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天哈尔滨出现了少见的高温天气，随后冷空气携强风突袭，冷暖空气碰撞形成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东北西部、内蒙古东部是我国重要的沙尘园区，在强对流狂风作用下，沙尘被卷至高空并随气流扩散，最终严重污染了哈尔滨、大庆、松原等地。
3: 好，终于完成了，这个呢就是胖坤制作的模拟城市，假如现在遇到了沙尘暴，那这个城市究竟会怎么样呢？来，准备，3、2、1。沙尘暴来袭，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沙尘，强风夹杂着沙粒会把建筑物表面磨蚀，甚至可能剥离建筑物的外墙，引发危险。漫天飞扬的尘土会导致能见度降低，驾驶员不仅看不清前方的路况，路面上的积沙也很有可能造成车辆打滑，引发交通事故。而当我们在沙尘天气中行走，含有毒化学物质、病菌等尘土可透过层层防护进入到我们的口、鼻、耳中， 影响人体健康。

0: 最后再看一看农田，沙尘暴可能会刮蚀土地，强风不仅会刮走土壤中细小的粘土和有机质，而且还把带来的沙子堆积在土壤中，使土壤肥力大为降低。
1: 沙尘暴一个是它的沙源很重要，对不对？虽然有一些是自然变化而来的，但是有一些是因为我们过度的砍伐或者是一些工业的一个用地啊，往往就把那些本来是还是有植被的那些地区的话，就已经变成了没有植被的地方了。我们能改变的是些什么呢？就是说使这个沙漠化的进程要放缓，或者是我们可以去把这个沙漠还原一层更加丰富的那种植被的一个覆盖。
2: 最后，新闻大求真特别提醒，沙尘暴来袭时，请务必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如需外出，请佩戴口罩和护目镜，避免沙尘进入呼吸道和眼睛。驾车时，请减速慢行，开启雾灯，保持安全距离。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时间到，
5: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6: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5: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舞，好不好？
4: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哎。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全部都罩紧 啊，尽量边上不要留缝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现在进入六月考试月，高考、中考、期末考，面对大大小小的考试，近期号称补脑提记忆、缓解考前焦虑的高压氧汤火遍了家长圈。一些考生表示啊，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的头昏、反应迟钝等情况。不过，考前吸氧真能提分吗？有没有副作用呢？高压氧和普通的吸氧它的区别在哪呢？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到湘雅医院高压氧汤科了解一下。我现在是在湘雅医院的高压氧汤治疗中心，接下来我将全程体验100分钟的高压氧体验吸氧，看看是否真的能有解压补脑的作用呢？跟我来。
1: 汤前的一些注意事项，我先跟你讲一下啊。首先的话，手机、手表、打火机，所有的电子产品，包括车钥匙啊，这些都不能插入舱内啊。舱内的压力会比外面要高一点，耳朵会有点闷，您就反复的吞口水、做吞咽，或者是打哈欠，或者是捏鼻鼓气，鼻子捏紧，嘴巴闭紧啊，这样子，把这两边脸颊鼓起来，反复的鼓气。好，现在我们准备升压了啊，我们一定要反复的做调压的动作，可以捏鼻鼓气、吞口水、打哈欠，反复的做啊。

0: 体验结束了，我整体的感觉是比较舒适的。刚刚进去的时候呢，就觉得会像坐飞机一样，会有一点点压力，就会有一点点这个耳膜有感觉，我就会选择就是吞咽口水的办法。然后反复做几次之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状态就减轻了，还是有点提神醒脑的。我现在感觉比较轻松。
1: 从高压氧舱出来后，发现吸完氧的确会令人感到轻松一些。不过，高压氧舱吸氧对考前减压真的有帮助吗？又真的可以提升记忆力吗？
2: 记忆分为长期记忆、短期记忆。高氧可以改善脑部的供血供氧，改善细胞的活性，促进脑电波的活跃，所以是能够提高短期记忆，加之可以改善睡眠，缓解疲劳等等。
1: 高压氧治疗简单来讲，就是在密闭的高压氧舱内吸入高浓度氧气，快速高效地提升人体血液和组织内的氧气含量，给大脑和全身细胞定向供氧，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比如脑损伤、一氧化碳中毒、术后缺氧修复等。但是对于正在备考冲刺的各类学子，哪些适合做高压氧调理呢？身体健康的正常人需要吸吗？
2: 考生他因为有时候长期刷题，导致休息不够，然后脑电活动啊导致紊乱，还有一些考生精神比较紧张，血管会痉挛，供血减少，供给脑组织的养分也减少，还有一些考生呢是睡眠不好啊，或饮食不习惯啊，都可以导致一些脑的缺氧，可以用高氧来缓解这些症状。你像他本身没有缺氧，也没有组织损伤的改变，精神状况也很好，睡眠也挺好的，觉得也没有必要来做高氧，毕竟还是一个医疗。

0: 吸氧是没有加压，而家用的氧舱或者是吸氧呼吸机吸氧啊，它也是不在高压力的环境之下，而且氧浓度的比例也非常小。
1: 普通吸氧是常压吸氧，和我们日常呼吸环境压力一致，只是提高氧气浓度，适合日常轻微缺氧保健舒缓。而高压氧舱是高压环境，在 1.2-2.0 倍大气压下吸氧，能让血液组织液携带更多氧气，渗透力更强，仅用于疾病治疗。但是专家也提醒我们，如果盲目吸氧，不仅起不到作用，还会有一定风险。曾经就有一名78岁的老人和一名50岁的男子在住院期间想提提神，于是家属擅自做主，让病人吸入过多的氧气，结果导致氧中毒，需要抢救。
0: 有些的家长望子成龙啊，心态的驱使之下，认为氧越多越好，其实不是这样的，氧其实多了也会氧中毒，氧中毒不一定是只在高压下面发生。也可以在普通吸氧下发生，脑心氧中毒就表现为抽搐，就是像癫痫一样的大发作。你像肺心氧中毒，就是像大叶性肺炎，这个都是不同的环境之下，不同的作用机理导致的，而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患者，所有的状态之下都可以用。
1: 最后，新闻大求真也为所有考生和家长整理出一份最实用的吸氧避坑指南。首先，健康的学生无需高压氧补脑，高压氧可辅助缓解极度疲劳，属于心理舒缓作用，绝非备考刚需。吸氧是医疗行为，不是保健项目，所有吸氧、高压氧治疗均需医生评估体质，严禁自行频繁跟风体验。考生们规律作息，保持充足睡眠，放松心态，均衡饮食，才是提升备考效率、稳定考试状态的唯一科学方式。祝愿所有考生们考出理想的成绩。
2: 你知道印度现在有多热吗？
1: 接近50度的极端气温，直逼80度的地表。
2: 说实话，光是温度高啊，咬咬牙还能熬。真正让人撑不住的是那种喘不过气的湿热。气象学里有一个湿球温度，简单来说，当天太热，湿度又太大，汗水粘在你身上根本没法蒸发，人体的散热系统当场就得罢工。一旦这个数值逼近35度的生死红线，别说是去户外干活了，你就算躺在阴凉的树底下一动不动，身体的器官也会像超载的电脑一样，一个个跟着死机报错。目前啊，印度多地的实测湿球温度已经反复的逼近了33度，距离生理极限只差2度。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就要纳闷了，印度离赤道近，热一点不是应该的吗？但你仔细琢磨一下，同样是热带，人家非洲和东南亚怎么就没热成这种炼狱级别呢？
1: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
3: 你比如东南亚，它许多地方它有点像小岛似的哈，它这个海陆的这种交换比较容易，所以海上的那个空气呢相对上比较凉爽一些。还有一个很大重要特点，印度呢又是一个人口集中的地方，有的时候你在非洲那些大沙漠地区，其实也是很热的，它热就热呗，我们也不觉得它怎么样，也没人反应，也没人去报道。
2: 其实啊，印度并非全国都是烤箱，南方沿海相对温和，真正被架在火上烤的是北部和西北部平原，那是为什么呢？喜马拉雅山脉，这个是印度人心里的护国神山。冬天的时候，它像一堵几千米高的超级防风墙，把北边的冷空气啊挡得死死的，让印度人能舒舒服服地过个暖冬。但是呢，凡事啊都有代价，到了夏天，老天爷就要来收利息了。当夏天的太阳直射地面，印度的热空气拼命想往外跑， 结果呢，往北撞上了喜马拉雅山，出不去；往西，塔尔沙漠还在源源不断地往里吹滚烫的干热风；往东和往南，孟加拉湾和印度洋又在拼命往。

0: 房内路灌高压湿气。
1: 我们一般冷空气从哪来呢？冷空气一看是从北边来，但正好又是一个青藏高原阻挡的一个作用，所以它没有冷空气的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季风爆发之前啊，它这整个是被暖空气给控制着哈。它什么时候可以改变呢？就整个的这个赤道复合带吧往北移，随着这整个季节的变换，然后呢暖湿气流吧这个逐步的向北移，影响到这个印度以后，这个季节就会变了，它的整个水汽啊降雨就增多，在这个之前是比较难受的。所以每年呢，这个印度在这个预报季风爆发这个节点上，他是非常这个关注的。
0: 看到这儿呢，很多网友肯定会脱口而出：买个空调续命不行吗？别把咱们的生活经验硬套，在印度啊，空调可是奢侈品。全印度14亿人，空调普及率连10%都不到，而且啊，就算你咬牙装了空调，你也根本用不了，因为印度的电网早就崩了。5月21号，印度全国电力负荷冲到了270.82吉瓦的历史极值。印度电网老旧，变压器啊一过热就直接宕机报错，只能靠人工泼水强行续命。你以为停电就完了？在印度啊，停电的下一步必然是停水。很多地方的自来水管直接成了摆设，全靠运水车续命，甚至呢需要配备武装警卫，因为真有人会为了抢一口水爆发生死冲突。你可能会纳闷，怎么停电就停水了呢？这得从印度的农业政策说起。印度的地下水开采量是全球第一，全世界每年抽的地下水，印度一个国家就干掉了将近1/4。这么宝贵的水拿去干嘛了？种水稻。
2: 印度很多农业州的农业用电几乎是免费的，抽多少水电费国家掏，不用花钱的东西谁会省着用？这就等于变相鼓励大家往死里抽水。
0: 几十年光取不存的疯狂透支，让印度的地下水早就到了清零的边缘，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极端高温来了，电网崩了，电一断，那些续命的抽水泵集体罢工。就像多米诺骨牌，高温推倒了电网，电网直接砸碎了供水系统。我们总以为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坚不可摧，但在极端气候面前，它却脆弱无比。
1: 因为最近这几年吧，整个的全球变暖是一个有点带点突变性。如果我们看全球温度的变化的趋势图来讲，从4月份开始，基本上全球的平均气温已经达到了全球的平均的最高的这么一个量级，是吧？在这种高位的运行，别看它升高只是个1-2度的问题，或者0.几度的问题，但是它整个的大气中的能量在增加，这个水汽在增加，它的那种波动性在增加，所以它具体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区域，它的这种高温也好、干旱也好、极端暴雨也好，都不是一个平均状况，它是一个会在某一个地方集中的出现暴雨，或者出现高温干旱、出现热浪，是吧？印度其实也是这样，它就是说可能这两天是高温、干旱、热浪，再过几天季风一爆发，它就是那个极端的暴雨就出现，可能造成山体滑坡、泥石流。其实你要看印度的报道的话，你看去年，它一会儿干旱、高温，一会儿是山体滑坡、泥石流，造成那个这人员的伤亡。所以这个是极端天气气候的一个特征。这个其实并不是印度最近这几天的报道。那这个欧洲也是高温呢，是吧？我们国家前几天是暴雨，所以这两天华南也是高温。我想这个并不是一个印度本身的单独的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的问题。
0: 这种极端高温不是偶发的意外，而是越来越频繁的常态，每一年呢都在往更加夸张的方向冲。这一次印度闯不过去的坎儿，下一秒就可能变成全人类要共同面对的考题。当极端天气真的降临时，谁能保住老百姓的水管不断流、电网不跳闸？这不是遥远未来的气候命题，它已经砸在了我们当下的生活里，需要全人类一起交出回答。
2: 一只小虫落在皮肤上，有人随手一拍，第二天皮肤竟然溃烂，有人揉眼，眼皮红肿糜烂。这虫不咬人不蜇人，却被网友称为飞行的硫酸。究竟是什么让这只不起眼的小虫拥有如此可怕的威力？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近日，歌手汪苏泷因在演唱会上随手捏落在身上的飞虫，引来网友提醒：若为隐翅虫，此动作可能导致皮肤溃烂。而这可不是危言耸听。随着气温升高，隐翅虫皮炎进入活跃期，近期全国多地已有多人中招。多地相关部门也发布提醒：隐翅虫毒液腐蚀性极强，切勿用手拍。
3: 哇，没想到啊，这隐翅虫的毒性这么强啊，怪不得网友们会称它为是飞行的硫酸。这隐翅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我们不妨请它自己说说看吧。
4: 嗨，大家好，晶晶姐姐好。
3: 你好呀。
4: 我就是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隐翅虫。我们隐翅虫啊，是鞘翅目昆虫家族的成员，也是昆虫界的名门望族，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我们兄弟姐妹的身影哦。
5: 我们通常所说的隐翅虫指的是鞘翅目，也就是甲虫中的隐翅虫科的昆虫。这个科呢，在地球上分布的特别的广泛，基本上除了南极之外的所有的大陆都有分布。目前呢，地球上已经记载了大概65000个种，在我国呢，已经记载了大概6000余种。隐翅虫的形态也是比较多样的，首先它的大小呢，从3毫米到4厘米是变化很大的，然后大部分都是呈一个细长的条状。隐翅虫它的生活环境必须是潮湿的，一般在农田呀、潮湿的树林里、腐殖层里面会经常发现它们。它还有很强的趋光性，夜晚比较光亮的地方会把隐翅虫吸引过来。这种虫子呢，在南方的话成虫可以越冬，所以在一年四季都有可能见到它。春夏交际的时候它会开始活跃，然后到7到9月份它达到了它的繁殖的高峰，这个时候也是隐翅虫皮炎多发的一个季节。
3: 你们还真是无处不在呀。
4: 对呀，我们的祖先在2.5亿年前的三叠纪早期就与恐龙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了。我们能生存到现在，就是因为极强的适应能力以及惊人的繁殖能力。
3: 哎，你们的生存能力确实是很强啊，不过请你们能不能离我们人类远一点儿？
4: 晶晶姐姐，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没有毒。我们绝大多数兄弟姐妹都是无毒的，对人体无害的。只有毒隐翅虫才有毒。
5: 有毒的这种隐翅虫，它指的是隐翅虫科中的一个属，叫毒隐翅虫属。这个属呢，全世界已经记载了大概600多个种，我国呢大概记载了70个种。毒隐翅虫它没有毒针，它的体表也没有毒腺的开口，它也不会主动向外界去释放什么毒素。它的毒性呢，来源于它体液中的毒隐翅虫素。这种毒素呢，也不是它本身所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它体内的一种内共生菌。这种内共生菌在雌的毒隐翅虫体内含量极高。这种毒素是一种强酸性的物质，pH 值能达到1到2，仅次于硫酸，比盐酸之类的还要强，对人体直接起到了腐蚀的作用。
3: 看来我是误会你们了，不好意思啊。不过我们要怎样去区分你们和毒隐翅虫呢？
4: 方法很简单，毒隐翅虫的颜色比我们要更鲜艳。
5: 毒隐翅虫大部分还是分布在山林啊这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好多不会飞行，所以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基本上只有2个种，一种叫梭毒隐翅虫，一种叫黑足毒隐翅虫。它的头和尾部是黑色的，胸部和腹部的是红黑相间的，所以可以记住就是红黑相间，细长的一条。
3: 所以说啊，以后如果大家遇到了刚刚这种毒隐翅虫，可一定要远离它们。
4: 其实毒隐翅虫不会主动向外界释放毒液，如果它们停留在了你们人类身上，不要用手去碰它或者去拍打它，大家只需要将它们吹走或者甩落就可以了。虽然毒隐翅虫的毒液对人类带来伤害，但是却有着重要的药用价值。
5: 中国对隐翅虫毒素的这种利用

0: 可能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本草纲目》中呢就已经提到会利用隐翅虫的毒素去治疗一些疖子呀、息肉，甚至于皮癣，这些可能是利用了它的腐蚀性。而现代的对隐翅虫毒素的研究发现，它能抑制细胞的有丝分裂，就可以用于治疗一些肿瘤，来抑制肿瘤的增生。
1: 哦，看来你们也没有那么糟糕嘛。换句话说，你们其实还挺有用的。
2: 对呀对呀，我们家族中有很多成员还可以作为天敌昆虫来防止虫害的爆发，起到你们人类所说的生物防虫的效果。
0: 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天敌昆虫，它可以捕食蚜虫、蓟马、飞虱、芒春这些重要的农林害虫，而且它的捕食量特别的大，所以当这些害虫大发生的时候，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控制因素。
2: 不仅如此，我们隐翅虫还给你们人类仿生学应用方面的启发，灵感就来源于我们的翅膀。
1: 哦，你有翅膀吗？在哪儿啊？怎么感觉你的后背光秃秃的？
2: 有啊，平时我们都把翅膀隐藏起来了，这也是我们被叫做隐翅虫的原因啊。
0: 鞘翅目的昆虫主要是用后翅来飞行的，但是它在不飞行的时候，如果后翅还是打开的状态，就会行动不便，还容易被天敌所发现。所以它们平常在不飞行的时候，都是会把后翅给折叠藏起来的。翅本身是有翅脉的，翅脉是一种中空的管状的结构，昆虫的体液和一些气体进入到翅脉里，就提供了一个液压的作用，使后翅可以迅速的打开。但是隐翅虫它的鞘翅是很小的，它的后翅要隐藏起来就需要很高超的一个折叠的技巧，这个时候它细长而且灵活的腹部在后翅折叠的时候就可以翘起来，像人的手一样去把它的后翅一层一层的给折叠起来。
2: 我们鞘翅目甲虫啊，都是折叠高手，像金龟子、瓢虫、蜞蚣，大家都可以完美的将自己的后翅折叠隐藏在鞘翅下面。Cool。
3: 模拟鞘翅目甲虫折叠翅膀的技艺，航天科学家设计出了高折叠率的太阳能电池板。这款电池板折叠时的面积仅为完全展开后的1/25，从而大大减小了对航天器空间的要求。
1: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隐翅虫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了。它虽然有60000多种，遍布于全世界，但是啊，其实只有少数是有毒的，而且毒隐翅虫一般是不会去主动的叮咬人，也不会把体液喷出来去攻击人类的。所以呢，其实大家不必过分担心。最后啊，晶晶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毒隐翅虫啊，颜色会更加的鲜艳，身体上呢有这种红黑的花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警告色啊，它的意思是我有毒哦，请不要碰我。但是如果是万一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大家也不要惊慌，不要去拍打它，轻轻的吹落即可。实在是如果有体液沾到了手上，那就请立即用肥皂进行清洗。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爸爸，那里有草在动啊，会不会有蛇？听说一些蛇还会喷火呢。
6: 放心，这里很安全，不会有蛇的。不过你们想不想看一种会迅速长大不咬人的，我们还能自己孵化的法老之蛇呢？
7: 啊，法老之蛇在哪里？
5: 在哪？
6: 哎，就在我给你们变。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0: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1: 因为呀，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
0: 蛇卵在哪？
1: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
2: 我都有点想吃了。
1: 嘿嘿，想吃啊？
2: 都没煮熟，你
1: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那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2: 哎，你看，
1: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2: 哇，起火了，
1: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2: 这还是烧过的面包。嗯。
1: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B、C，
2: 是 B。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人生一万年第二季。
5: 你好，请问你今年是多大年纪？假如你能活到100岁的话，接下来你会怎么去规划你的人生？时间交给100岁老人的事儿，我们用100位100岁老人的故事告诉你。
6: 人生一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7: 八子补肾胶囊，人生一万年第二季，下节更精彩。八子补肾胶囊，人生一万年第二季，现在继续。
6: 人生一万年第二季由八子补肾胶囊冠名播出，八子补肾精由内而外年轻态。人生一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5: 西藏，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在这里，时间仿佛也放慢了脚步，成全了雪山、湖泊，也成全了跨越世纪的生命。比如我们这一期的主人公桑旦。
8: 那都是让住他的腰人，我的腰人。내만저리가지금여말에우리의땅인도삼로고운도그리고우리의지금도냐하이자감사나민라삼대시기여러자자주미수미하이자창문로자시길래
5: 在拉萨的街头，桑旦的面孔是一张温暖的名片，人们认得他，不只因他跨越世纪的年岁，更因他的笑容通过一方小小的屏幕传遍了整个高原。
9: 光了街道准备送了片白布商店啦，黑色电视通过壁装满点白草啊。
10: 这是不老你是安迪那种啊。不是不老一个种。 那个你看那几点？大家弟弟伯拉拉，看那是你们家吃饭，看些吃再多。
11: 哟，
10: 学的是学，学这样叫，像这样叫的是不啦？嗯，你做的，你学吧。
8: 嗯，辛苦的，差不多。
10: 伯拉拉，干的些呢，干的呢，也不多点点啥。
8: 早上才有多干。
10: 早上才把煮嘛的。那个那俺伯拉拉些呢，俺也得你们都烧了吧。
8: 我当然是，怎么了？
10: 啊，是的，是的，简直是的。
5: 尽管拉珍每次都和爷爷说不用心疼自己的钱包，但他也知道爷爷是从苦日子里趟过来的人，他对一粥一饭都怀着一份刻在骨子里的天然的珍惜。吃饱喝足，来一组时尚大片，换上传统的藏装，桑旦的镜头感可不输给任何。
12: 棒棒的爷爷，
10: 爷爷很开心，因为是以前的那种故事嘛。以前爷爷就是可能是想穿也穿不了，所以就是现在就能体验到了这种感觉，然后就爷爷很开心。波拉，爹，波拉的粉丝给干我，波拉的八十多，
13: 103岁。
10: 啊，对。哎，
13: 导演，
14: 爷爷的长生秘诀就是开心。
10: 对，
15: 真的好，大家
16: 真的
15: 好，
16: 你好，
17: 爷爷你好，哦，真的俺俺就第一次见的，
10: 我又发财了，
18: 我那个比心，
10: 哇，你哥乐趣可大，
5: 但桑旦今天来到拉萨，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19: 波浪波浪，贝贝，开始，
8: 嘉宾就是，
19: 嘉宾呗，
8: 咱这老好要嘛的，就
19: 是吧，节目。
8: 妈妈要的，
19: 妈妈呀，
8: 嗯，茶茶要，
19: 重来说是的，莫重要，茶重来说是的，茶茶要，是吧？
8: 真拿好叫，
19: 真哪里呀？拿不得有是吧？
8: 嗯，
19: 我呢，莫里茶重，哪里呀？这，前面那地头热了，我们出脚就去来了，我上地来了，他还在说的，皮皮鞋啊，
8: 嗯，
19: 皮皮鞋呢？这我不得那个，
8: 我不得鞋。
19: 哦，对的，那俺们包上俺妮子爹他下，俺老家爹的呗不啦？
8: 爹个嘞，这两个穿红松这个。哈哈哈哈哈！
5: 这份刻在骨子里的淳朴，源于桑旦走过那段漫长的日子。
8: 你们干的叔叔的事情是我从未干了。不得见到韩国水星的人，
19: 嗯，
8: 送不到卡路达去的，
19: 嗯嗯，那是个的，
8: 别的星的没到家乡，一般还没有的，啊，就是这个吧，古老产品的人，
19: 嗯嗯，
8: 俺不是接到啥子的，
19: 亲戚的吧，
8: 亲戚的，啊，对的。
5: 所以编绳子、做鞋子，生活交给他的一切，他都牢牢握在手里。
8: 刚刚老米也不是那说，就这些年也不是，看我作业也不是，干这的也不是，家长啊说的也不是，你这些刚刚还是不是说的贪污的这些干的。
5: 拉萨虽好，但桑旦心里最记挂的还是那个飘着甜茶香和糌粑味道的家。
8: 但是说的个那样子是不是？
10: 我都是老街小的子嘛。
8: 他直接的叫安祖的，那个。
1: 过来，安祖伯就我这个多啊。
8: 安祖村着地，南边长长去，下过去出生，但新娘刚个。我们家用刚不下去了，加上几年几年没有，刚那么累不着，加上家不要睡觉，爸是不要去睡觉了，我家在睡觉了，今个搞不起来都，天哪，刚刚 需要读书。
11: 把住，把住，把住，把住，把住，把住，把住，趴起喽！
8: 给尿布，
17: 尿布没事，尿
11: 布我搞不来，这还得喂，晓得？就
8: 尿布，不说，
17: 我都是，
8: 不说，不说，哎呀，老是说，
11: 你。
8: 哈哈，这不得劲。
11: 嗯，那都得得给，得得给不啦？不啦，你阿妈没点的，不啦让不住的。哈
8: 哈，有
11: 有的，叫点就是弄阿妈，跑个也打，摸个也是就是，还会有。
9: 天天喊阿公
11: 嘛，俺这龙巴的这边子。
8: 跑不住的，跑不住。哈哈。
11: 那不拉拉没到干，我洗多的，这没到孙瑞。
8: 孙子，没到啊。
11: 啊。
8: 妈母子没到啊。
11: 爷爷每次回老家都要一进门都要检查一下他的这些花花草草。西门都。
8: 啊。
11: 西门都得，得，得那么得。
8: 哪个孙？
11: 人啥的，真的那是得啥？不然没到地你嘛俺就把不下你的开玩笑的啦。
8: 是。
11: 这么说的得这么行不行去吧。
8: 这是。
11: 嗯。俺们要动啊。
8: 有。
11: 不是的。手机一个月拍啊。可对小别去啊。可对小别去啊。
9: 三万块钱你把送。
8: 手机也送掉去了那也没得月什么的。
9: 妹，你过来叫我。
11: 舅舅子的。
17: 嗯，要爸爸。
8: 不住。
5: 桑旦为自己的小牛带上了铃铛，叮当作响的声音回荡在山谷间。

0: 别玩了，
1: 我得过来再说。
0: 我住彭家驹，知道吧？你这，
1: 爷爷死了。
0: 再来我比我再小。
1: 单位是单位，干这呗。
0: 啊，现在不是这样，我是这样的。
1: 开心吗？这嘛？
0: 夜晚早晨的金鱼嘛的，都家的，一路等我们都三路口我们都。这是今年第五多呢。

0: 在西藏这片土地上，人与万物或许本就是这样，相互凝视，彼此成全。
1: 你也读不着这话啊！俺那说是，
2: 我还在这。
1: 都什么都哎？
2: 有。
1: 不啦，出生了半多东西的人吧，连啥可啦，给了给三六角变啥的人吧？
2: 嗯，给三六角就看得着。
1: 可不是，给你巴不得不管啥什么都有啥，嗯，找不着的是都啥。俺那给我吧，是我的意思。
3: 嗯，我
1: 啊。啊，三子，嗯，你是被你爸爸车拿出去吧？
4: 干杯！
1: 干杯！
0: 你看，山珍海味是随口一答的玩笑，而真正的生活是笑过之后，心里那份踏踏实实的惦念。牛羊在侧，儿孙绕膝，院子里有花开，棚厩里有声响，这些具体而朴素的事物，才是桑旦用103年的时光为自己寻找到的最珍贵的山珍海味。当孩子们拿着气球欢笑着奔向这位世纪的老人，我们仿佛看到了生命最动人的循环。103年，桑旦就像西藏的一座山，却将一切化为内心的平和与丰饶。或许这就是他与世界相处的秘密，珍惜眼前人，善待身边物。他看懂了生命的轮回，于是用一生的善良换来了与万物之间清澈的对话。

河北石家庄有这样一面鼓，它叫常山战鼓，能敲出千军万马的声势。这鼓声曾经是三国战场上常胜将军赵子龙家乡的子弟兵冲锋陷阵的号角。千百年来，这鼓声早已沉淀为这片土地的性格。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百岁老人马小龙，也有着自己荡气回肠的节奏。

0: 困难想瘫痪，遇到他就像很害怕冷的，冷怕不要命的。我是马小人，今年100岁，当年挂地道，今日打快板，这些人。
1: 聪明，记忆力强，兵强能干，能说会道，
2: 三个男人也比不了他。
3: 属你骨干，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有脾气有火，他清亮，
1: 他就是好骂人，一套道的编。
4: 在街坊邻居眼里，马小荣是不好惹的老太太，脾气暴，主意正，话一出口就像落了锤。可他自己不这么认为，他说自己就是个民间说唱选手。
0: 吃也顺，水也宽，我就年轻也是年。
1: 凤凰下山被犬欺，凤凰脱毛不露脊，有的是毛。

0: 账少，总是放下急事急。那直播买豆腐，整个馅儿喂恶毒。
1: 家长里短，人生道理，经他嘴里一转，全都押上了韵，打上了点儿。
2: 来市里就是卖松花粉去了，他们就是套拢着让我买呗。这最后我实在的不愿意买，他们就有话逼我，说的我很不高兴，很难听，我就觉着气得慌。一进门回来，我就，哎，说子儿来，我就笑了笑这个过程，他就拍着回来，你不会这样说呀？说凤凰下山，被犬欺，凤凰。脱毛不如鸡，有朝一日毛长上，凤还是凤，鸡还是鸡。这么一说，我就把我逗笑了，我就不气得慌了。
0: 自己编出来了，又不是字儿，动了脑子他就说出来了。那打麻将粉那歌多少年了？五六十年了吧？他还记得嘞。
3: 花如锦也真正强，天阶沙地包家乡。
1: 眼前这位打着快板乐呵呵的老太太哼唱着人生的闲适从容，直到那清脆的节奏叩开往事的大门，你才会知道马小荣的一生是多么的硬核。时间倒回80多年前，十几岁的他手里飞针走线，为前线战士一针一针的纳鞋底。
3: 那玩意山里给装的那个走大队的大队都打齐了不？给个马靴，给个大锥子，给个针，就锥子锥了不？照针拿过来，大麻绳子，拿登山鞋，一个人一双妇女们，都走齐了，你能把这装走给发了，俺们都走，妇女都走。
1: 他说那时候不懂什么大道理，就认一个理儿，脚上有鞋才能跑得过敌人。
0: 你过我脚吧，你过我
3: 没有
0: 没有，
3: 那过那就不要过脚了。
1: 也正是因为这支队伍的到来，他幸运地躲过了裹脚的命运。这双脚后来踩过田垄，迈过会场，也丈量出一个女性所能抵达的远方。
0: 也是大脚片儿哎。
1: 年轻的马小荣风风火火下田开会，为集体奔忙。后来他是能干的生产队长，是顶事的妇女主任，是事事操心的村干部。
3: 当了个老队长，开会又管事儿，忙里着急，红白喜事大家生气儿，爹生22个。
0: 爹生了22个孩子。
1: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里，他的魄力，他的果敢和聪慧，让他活出了自己的雷霆节奏。只是巧手快嘴的他，始终没搞定纸上的横竖撇捺。
4: 撇竖撇，
5: 往哪边撇？
4: 撇
5: 撇
4: 呀，
5: 撇过来，撇过来，
0: 撇竖撇，
3: 往哪边撇？撇撇过来，撇过来，竖撇。老天爷呀，不是这个睁眼瞎呀，他是我认为他呀，我不是事儿，我觉得我干不干不了，我没有文化，我跟人干呗。那些出去那跑地里等地上的了呗。
1: 不识字的遗憾始终跟着马小荣，却也催生出了一股倔强的力量。虽然他自己眼前这盏灯不够亮，但是一定得让孩子们的眼前一片光明。
6: 咱们上校1960年，这个全村的学生们都不上校了，都是养家糊口，就是打事吃呗。
7: 我娘就发了话了，我娘说，不管我怎么艰难困苦，我打过卖腿的让你们上校，都得叫你们有文化。还有的人家刺激我娘，这个黄毛丫头都叫上校干嘛呀？
3: 我没文化把别的，我这叫孩子当家的，打过卖腿的上校都上，这笑话不？要是我们上校顶马上不挣分，你空调活该，我说活该，那不该你的，那怎么活该呀？
1: 让孩子们上学， 不仅是为了弥补自己的遗憾，更源自一个历经峥嵘岁月的女性最朴素也最坚定的家国大爱。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有知识、有力量、有担当、有理想的人。
5: 奶奶，俺们卫生院的过来给奶奶做个体检。
8: 哎呀，看手机了。
5: 咱们做一个 B 超，
8: 做个心电图。
5: 好，肝胆都没有事儿啊。咱们做的那也没事儿啊，挺好。
9: 奶奶，那个心电图做好了，那心率也挺正常。你这个作息时间保持的挺好，都没有事儿啊。
3: 麻烦你们。
9: 哎。你们身体健康比妈也好。
3: 那为什么见我也没想到，都没想这个事儿，过了周来了，看这孩子们当兵无锡多强壮啊。
10: 当年我们那些地儿要没家不强，如今国家富强了，钢铁洪流保和平。
1: 100年过去了，当年纳鞋底的那双手，如今悠悠打着快板。这片曾烽火连天的土地，也早换了人间。那是马小荣和无数像他一样的人，一锤一锤亲手敲打出来的家园。如今的他，最爱在享受幸福晚年的幸福院里，跟老姐妹打牌、斗嘴、听戏。家里更是另一重幸福的天地，儿孙绕膝，亲友扯闲，孩子们最爱跟他玩认亲游戏。
11: 你还记着就是你每回吃饭跟我们说的那句话吧？
3: 吃饭先喝汤，为了保证啥。
1: 如果今天再问马小荣这一生有没有遗憾，他大概会眼睛一转，就用快板给你一段答案。
3: 孩子们挺孝顺，孙子爷都待我挺好。
1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1: 马小荣的100年就像一段快板书，烽火岁月段落急促有力，太平光景节奏轻快悠长，时代的浪头起起伏伏，他却始终踩着自己的拍子，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得结实，活得响亮。在云南，有这么一位在人间的仙儿，他不用法术，只用一把剪刀和一双看过整整100年光阴的眼睛，就能裁出一整个迷人的世界。
13: 在我的一生中，简直难得第一位。
10: 我名字叫庄叶仙，今年100岁了。总共的窗花剪了40万张，我长寿秘诀是三得一开，睡得、吃得、跑得，开心每一天。
13: 你拿的一张纸，我咋个叠嘛？你咋个叠？噶，要先叠一个大三角，就这对齐。这是的起头，这是的朝下弯，朝上翘，再朝下弯。
14: 这样吗？
13: 从床上剪过来，不要剪痛那点。人家都郑重喊我窗花奶奶，这一辈子呢，我就依托在高上。在我手动的我都要剪，在我脑子还有思维我都要剪，我不会停下来。哎，送给你大喜的日子。
11: 好，谢谢奶奶，祝奶奶2万岁，
13: 祝你夫妇美满幸福。
1: 张月仙的世界不只有红色的纸，还有满屋子的绿。这些绿油油的老朋友陪了他好些年月， 也悄悄把无数灵动的形状塞进了他的剪刀里。
13: 一把剪刀剪不动，我另外拿一把剪刀。这个绿色配合着我这个红纸了嘛，我一点剪剪呢，我要抬起来看看这绿色。
1: 剪纸是手艺，养花是心意，这两件事儿悄悄养成了他那套独具野生感的审美。
13: 我剪出来的东西，不管哪样剪出都是好看的。人家说红牌楼潮州族，我说我拍的是红牌楼民间艺术，都是从美的方面想，不要尽想那些丑的东西。我们家有绿色，我爸爸那哈子又会剪又会画，他在那画葡萄，我就用剪刀。在那个时候，我这个心里面就启蒙就发芽了呢。我学会剪纸没多久，我父亲就去世了。再过三年，我母亲也去世了，没得办法了，叫那个妹妹还吃的奶呢。
1: 他拿起剪刀和针线，剪窗花换米，绣鞋面养家，后来做裁缝，一针一线，一剪一刀，把日子慢慢剪出形状，缝补起来。
13: 样样都是靠着这把剪刀当红纸。
14: 奶奶好。
13: 嗯，你好。
14: 我们是杰卡制约者工艺者，我们听说奶奶是接制的非遗传产染。
13: 嗯，对对对，
14: 太厉害了嘛。我们接制呢是好，可是眼睛会比较累，又要一直盯着去制。
13: 哦，所以我有时候我累了，我就给我这些蓬蓬浪浪那个穿出些绿的。
14: 是呢，看看绿色对眼睛也比较好。我们今天来教你做几个眼睛的保护呢动作个。我们第一个动作是用力的眨眼睛，经常能让我们眼缓解干涩。第二个动作是来刮眼眶，这种刮刮眼眶的话，眼睛这边的血液了嘛，流通的更顺畅。最后一个动作，按一下太阳穴这边，闭上眼睛揉它。
13: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学这几个动作，我一天又多了一个锻炼的小方法了。
14: 好呢，我们今天就到白发到这边了。
13: 好好好。哦，这朵花好看呢，是个小豆芽，长出两瓣就长出一个花来了。哎呦，这种花嘛，简单的很嘛。我一天跟他的玩，我就关注周围的事情了嘛。一花一草，一鸟一蝶，我主要观察在这个脑子。但是晚上一睡着，我就做梦。我一梦嘛，乱七八糟的一幅画出来。第二早晨起来嘛，图纸就来剪，就来画了。这一幅它是贵州那边的彝族，你像这个我还不是见他两个，哦，都和和满满的领着这个娃娃在田头地脑工作，给他设计出一头一幅画来了嘛。
1: 剪刀裁出的曾是生活，如今剪出的是世界。张月仙将谋生的记忆化作了他传递温暖的密码。生活啊，总会回报认真的人。从服装厂退休后，为了哄小孙女，张月仙随手一剪，没想到竟登上了报纸。
13: 周会主任就来邀请我人民大会堂开会，可能当时就是在人民大会堂照相那个时候最激动。哦，我说这个地方是很不容易来的，我都来了三次。慢慢的，我外甥也有我的展览，就出名了，就变成文化遗产传承了。总共的窗花是建了40万张。这个吧是对双星，还有那个金奖、银奖。
1: 这把剪刀剪出了名堂，也剪回了一个沉甸甸的名分。
13: 我对国家也做了点贡献，觉得骄傲。我要真正才能落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一把剪刀，一把红纸，代表了我的一切。我就过好我的每一天。我从小是艰苦过来的，我正好是最快乐的时间。前苦后甜是人生最好的归宿。 纸娃娃，
15: 纸娃娃，
13: 手儿巧，
15: 手儿巧，
13: 剪刀走过留下名，
15: 剪刀走过留下名。

0: 蝶停在
1: 剪刀走过的不只是纸张的轮廓，更是一个流经时代的记忆。从青丝到白发，从谋生的手艺到传承的使命，张月仙这位人间的月之仙华，用她一生的热爱与坚守，为我们剪出了一片永不褪色的红。
2: 对，
3: 是想学这个，
0: 剪这个大夫。
3: 嗯，因为我感觉它像一个猫咪一样，
0: 就像小猫咪了。你有想象力，可以学得出好东西来。那你大点，你来找我就得了。
3: 好的，那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变了就是猪八戒。
0: 哎，对对对，就是变的就是猪八戒。好，我就好好的争取多活几年教你。
3: 好的。
1: 故事讲完了，窗花奶奶去睡觉，剪刀放在枕边，明早一睁眼，继续把日子剪成诗。三位老人，三个百年。马小荣的古典里，有烽火年代的重量，也有太平岁月的清响。那是生命在时间中踏出节奏，沉重时如战鼓，轻盈时如歌谣。张月仙的剪刀下，红纸开出花，苦难酿成甜，那是岁月在指尖流转的形状。锋利处是生存，温柔处是传承。桑旦的微笑里有牛铃轻响，有雪山沉默，那是生命与万物相望的澄澈。朴素处是慈悲，深远处是天地。他们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回应了同一个命题，如何将百年光阴活出值得铭记的形状。这些形状最终都指向同一种力量，你的人生本就是个奇迹。
4: 上微博搜索人生一万年，见证一百位百岁老人的人生路。
5: Right.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17天7500公里，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横跨南北疆，这不是开车，是用轮胎丈量勇气。雪山、沙漠、峡谷、河道，2026爱跑环塔国际拉力赛是史上最长最虐的赛道，也是对每一位勇者最硬核的成人礼。引擎轰鸣犹在耳畔，现在让我们重回那片滚烫的沙海。
1: 环塔国际拉力赛开幕。

2026环坦拉力赛152台赛车仅300名中外勇士跨越7500公里超长赛道，爆胎、断轴、刹爆、中暑、摔车、迷路，这是中国最狠的越野拉力赛。

0: 老将终于卸下紧绷的神经，说出本届环塔最戳人的感言。
1: 赛车汽车运动这一块能让人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2026年的环塔每一寸每一寸赛道都令人难忘，都令人难忘，太难了，今年太难了。
0: 骑车组亚军范高翔演过电影《飞驰人生》，但志在夺冠的他第一赛段就面临天崩开局，他和领航数次迷路，只拿了第十一名，换别人早崩了。范高翔稳住心态，慢慢攒积分。第八赛段于天达利亚布依288公里弯道，范高翔承担开路任务，全程克制冲刺欲望，总成绩追到第二。第十三赛段收官，范高翔站上亚军领奖台，看着冠亚系三台国产九江赛车并肩停在阿克苏终点，这位新生代车手满脸自豪。
2: 很棒的一个画面，前三名都是我们九江赛车，那再一次证明了我们赛车的实力。
0: 骑车组季军林德伟来自宝岛台湾的资深车手，因为赛车结缘定居江苏，年年跑来新疆打卡环卡。今年他显然有些不走运，第八赛段于田草丛路段，林德伟连续第三年在同一个区域迷路，赛前连夜复盘路珠，反复标记易错点，结果还是在茂密荒草里走错了路，浪费大把时间。第十赛段 N39 度沙漠半轴断裂，彻底失去冲冠可能，林德伟干脆放下包袱，开启环塔自驾游模式，沉浸式欣赏新疆风光。
3: 我们应该放得更慢一点，好好去看一下这个里面的风景，因为你很难再有机会开着一个性能如此强大那么舒适的赛车，能够进入到这个这么深处的这个环境当中。
0: 7500公里超长赛程堪称所有车手的渡劫之旅，四冠王韩蔚、老牌车手姿容、新手黑马汪伦、金国车手霍玉英，一个个全在赛道上被虐得死去活来，但没一个怂包。环塔四冠王韩蔚，国内越野圈标杆车手，第三赛段爱丁湖468.95公里是本届最长特殊赛段，韩蔚的赛车在88公里戈壁深处后传动轴断裂，原地趴窝一个半小时，顶着漫天风沙徒手修车，修好之后满身尘土，活脱脱戈壁兵马俑，可人家心情一点也没受影响。第八赛段于天达利亚布依接连遭遇封路，电瓶脱落，三次临时罢工，全天人在囧途，可他依旧豁达。
4: 今年是爽够了，这环塔今年是确实厉害，我往年都没这么难过，今年真的好几个赛段都挺了。
0: 陕西云象车队姿容，环塔十年元老，妥妥的赛车家族代言人，从一个人参赛到带弟弟带哥哥，今年直接拉上两名刚毕业的侄子，全队四台赛车出征，把家庭热爱变成赛场信仰。
5: 也是带着弟弟一起玩，最后哥哥也加入我们的队伍，继续今天上在环塔，我哥我弟，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车手，我们上了四台车，对不对？
0: 黑马新人汪伦赛前扬言轻松拿捏环塔，四个赛段后被恶劣路况狠狠教育，从意气风发到被环塔治得服服帖帖。第十赛段 N39 面粉软沙，他改变战术，稳中求进，慢节奏躲开无数深坑，一路狂飙拿下四个赛段金头盔，从赛场小白一跃成为组别夺冠热门。
6: 一路走来全是感动，全是激动，全是危险，全是沙子，全是土，所有的苦都吃完了，从此人生的坎坷没有了。
0: 金国组合霍玉英、陈慧萱，本届环塔最亮眼的女车手搭档。第五赛段玉都秘境地狱赛段，泥泞河道反复陷车挖渣，双手布满血泡，却靠着女性独有的超强耐力咬牙完赛。第六赛段且末天险风沙赛道，他俩发挥耐心优势，丢点保总成绩，把一众男车手甩在身后，收官顺利跑完全程，打破了赛前三个赛段就退赛回家的预言。
7: 从环塔开始那一天，然后别人预言我们三个赛段就得回家，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想过我要放弃，所以我们都顺顺利利出来了，也特别开心。
0: 吉汤车手张天化全程金句不断，第二赛段枯木塔格刀锋沙丘被复杂路况狠狠打磨，他直接甩出一句环塔专治各类不服。第十一赛段阿克苏月亮坡短道，车辆撞上沟壑侧翻，车身零件散落一地，挡风玻璃碎成蛛网，他一边自救一边输出。

0: 人生感悟。收官战圆满完赛，再次用走心感言诠释环塔的意义。
1: 千万不要相信，环塔的胜利就像吐鲁番的葡萄一样唾手可得，但是请你相信，人世间总有美好的事情值得你去追求，值得你去努力，值得你去奋斗，就是环塔。
0: 还有无数平凡英雄，承德雷锋车队郑立增人称环塔相声哥，平地无故现杀，离合器打滑，减震断裂接连上演，被量产车一路尾随吃灰，却始终乐观。收官完赛后说，能跑完7500公里就是最大胜利。
2: 总而言之，很开心，我完赛了，是吧？100多位选手，我完赛，就这么牛。
0: 湖南车手王和平第三赛段偶遇黄色石头，驻足观赏金色矿石，比赛间隙欣赏紫色花海，赛前特意增重7斤备战，17天高强度下来，7斤全消耗没了。
3: 最起码7斤下去了啊！我增重了7斤过来的。
0: 内蒙古车手乌里吉木人方向盘失灵撞沙山，带着领航硬扛7小时冲向终点。第9赛段圆梦超越，心心念念的卡马兹重型卡车收官战实现所有小目标。
4: 我实现了环塔我的美好愿景和希望，理想是超卡马斯，我已经超过卡马斯了。
0: 第5赛段本届环塔汽车组死亡赛段，281公里沙漠湿地泥泞戈壁无缝衔接，单日40辆赛车无奈退赛，完赛率仅有60%多。郝永明、韩卫、范高翔、陆炳龙4名顶尖车手上演罕见4车齐冲终点的名场面，绝大多数车手在河道与沙漠之间反复翻滚挖沙脱困，不少人迷路误入峡谷遭遇落石砸车，颠簸又发脑震荡，但没有一个人轻言放弃。
2: 今天确实让我知道了，这才叫是真正的环塔，太难了。
0: 2026环塔国产赛车爆发之年，本届国产量产车参赛数量近50台，创历届新高，新能源组别更是集结19台国产新能源赛车集体亮相。从自研专业赛车到民用量产改装，九江赛车、长城坦克、东方猛士、奇瑞纵横等自主品牌扛起大旗，就连8个国家的28名外籍车手，不少人也选择驾驶中国品牌赛车，赛后纷纷给出实打实的好评。阿根廷车手尼古拉斯·卡维利亚索驾驶坦克700拿下T2组年度总冠军。从排位赛开始，这位外籍车手就被国产越野车的底盘通过性、动力性能折服。
5: Yes, I'm feeling like a home. That's in China. Every fans here pushing me in every corner is amazing. It's like my second home.
0: 纵横汽车 F700 及700系列量产改装车6台赛车全员完赛，杉杉库姆塔格软沙、爱丁湖盐碱烂路、和田深山峡谷全部顺利通关。车手张扬跑完7500公里后，由衷为国产自主品牌点赞。
6: 我都没有真正想到这种国产车在这么艰苦的赛道里，能完完全全的把这个比赛跑完，真的给这个国产车点赞。
0: 东方猛士车队更是把环塔赛场变成车辆极限测试场，公司总工程师杜江伟恰逢40岁生日，直接亲自下场驾驶猛士赛车参赛，在7500公里恶劣路况中持续记录车辆极限数据，经过13个赛段实测，猛士整车稳定性、越野性能持续优化。
7: 每个赛段我们也是推进的越来越快，越来越成熟，我相信整个中国自主品牌不单单猛士，可能整个全中国的自主品牌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西班牙车手保罗·纳瓦罗驾驶长城坦克 HiFi 新能源赛车出战，一路领跑 T2E 新能源组别。爱丁湖超长戈壁赛段，他甩开一众对手，新能源赛车在长距离拉力赛事的续航可靠性表现超出外籍车手预期。
8: As I said, we are all the days using the battery in each position that we like. Today was also fine in.We reserve the battery to the end and we use it there and it was.
0: 新能源组别国产电动车顺利完成多赛段长距离比拼，打破此前电动车无法胜任环塔极限越野的偏见。从吐鲁番高温戈壁到南疆低温深山，国产三电系统经受住温差、颠簸、涉水多重考验，成为本届环塔最亮眼的新生力量。 环塔不只有速度与厮杀，互帮互助的温情贯穿13个赛段全程，现车拖拽，油料补给，伤病照料，暖心瞬间随处可见，无数车手在磨难与善意中完成自我成长。第10赛段 N39 沙漠，长城坦克车手王慧军燃油耗尽被困沙海，俄罗斯卡马兹501车手阿尔马兹带队停车拖车救援。时隔2个赛段，第12赛段王慧军赛车漏油抛锚，再次偶遇卡马兹车队，外籍老友二话不说再度伸出援手，两次雪中送炭，让中国车手深受感动。
9: 正好碰见我们友军招手，让他们把我们拖出来了，比中彩票还好，还高兴，因为离终点只有50公里
10: 了。
0: 第4赛段和硕金沙滩，霍玉英、陈慧娟被困土坑，被298号赛车救出后，立刻调转车头救助同样陷在深坑的293号车手张启昌。被救车手难掩激动，被救援的幸福感难以用语言形容。
2: 被救援的感觉太爽了，我俩都从这儿
11: 回去了，
2: 妈崩溃了都，简直说实际都已经感觉出不来了。
0: 第8赛段于田沙漠，马原陷沙埋头挖车，好友王明磊停下赛车准备施救，结果自己不慎坠入沙坑，上演沙漠版葫芦娃救爷爷，两人并肩挖沙脱困，一句无兄弟不越野，道尽越野圈的真挚情谊。
12: 一下给我也是着急了，我说你要救我，然后他在现场车来弄坏我，我就更着急。
13: 无兄弟不越野，
12: 话不说大哥，好，感谢。
0: 征战5年环塔达喀尔双料赛事的王明磊，第5赛段玉都秘境，在河道沙地挖沙整整半小时，多次濒临崩溃，却咬牙坚持，最终一路拼杀闯进汽车组前10。收官站上领奖台的瞬间，5年积攒的委屈与感动化作热泪，完成职业生涯里程碑式突破。
14: 圆满了，圆满了，圆满。
15: 玩的也好，心情。
16: 跑环塔，跑达喀尔，也5年的时间了。今年这是头次站在领奖台上，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0: 东建科技车手罗军开赛接连爆胎，接窝坑坠车，被恶劣路况反复打击，慢慢从执着竞速转变为敬畏越野，正视人类的脆弱，完成心态上的巨大成长。
17: 我们认为人是脆弱的，我们承认这种脆弱，那我们在这种越野以及参加这种极端的极限的运动的时候，我们要去敬畏。
0: 夫妻档车手郝信于、贺荣哲成为第4赛段520节点的赛场浪漫代表，妻子开车，丈夫领航，峡谷烂路互相扶持，赛道之上告白彼此，赛车成为二人爱情最好的见证。
18: 女神非常棒，非常优秀，今天真的太难了，全都土，什么也看不见，她特别特别有勇气，然后呢还而且很自信，然后勇往直前冲到了终点，非常棒，么么哒。
19: 这些赛道特别特别好玩，难度真的太难了，就是充满太多挑战，我建议就是每年都保留这样的赛道吧。
0: 从北到南，沿途新疆各地用绝美风光和各族群众的淳朴热情，给2026环塔添上最温暖的底色。第3赛段爱丁湖终点托克逊县，当地政府精心筹备非遗乐器演奏、民族歌舞表演，用新疆特色待客礼仪迎接每一位完赛车手。和田墨玉、洛普、于田沿线村镇各族百姓自发守候在赛道边缘，挥舞彩旗为车手呐喊助威。阿克苏收官站，全场百姓齐聚终点赛道两侧，见证环塔17天征程圆满落幕。车手汪海、范高翔在爱丁湖完赛后，由衷感慨新疆人民的热情好客，这也是他们常年奔赴环塔、年年重返新疆的重要理由。
20: 新疆这个地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疆人民很热情、很好客，让我们也感受到这个比赛的氛围，这个也是吸引我每年来环塔的一个动力。
21: 我觉得我太幸福了，很幸运可以驾驶着世界上最好的赛车，然后来跑国内最顶级的赛事，然后还能完成每个赛段，就很知足，很爽，很过瘾，很享受。
0: 林德伟。

0: 每年奔赴环塔的执念，大半源于对新疆大好河山的喜爱。王和平在和田赛段偶遇露天金矿，成为整季赛事难忘的独家记忆。阿巴斯、扎克尔等新疆本土车手依托从小长大的家乡地貌，对赛道路况了如指掌，在家门口的土地上追逐赛车梦想。
1: 这个高速跑得太爽了，一直就是跟波浪一样，跟滑雪那种冲浪的那种特别舒服，一下子把我的疲劳解开了。然后我一看，我还是在第一，那个累就没有了，直接往前冲。
0: 陕西车手资云亮在阿克苏收官赛段当众表白新疆这片竞技乐土，感恩新疆文旅与当地组委会打造出世界级拉力赛场。
2: 感谢环塔组委会，感谢自治区文旅给我们这么好的一片竞技的乐土，我以后会更加关注新疆，热爱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热爱越野事业，敬畏土地，敬畏自然。
3: 飞驰，揍你！连牙已经拦上了。
4: 我们再来看环塔的摩托车组，没有铁壳子，只有一身孤胆，风沙虎脸，烈日灼身，摔车骨折更是家常便饭。2026年，三亚王扎克尔终于圆梦环塔，阿巴斯辞工冲关惜败，草根骑士二手摩托硬扛全程。这群铁血骑士用血肉之躯，在7500公里赛道写下孤勇者的传奇。
0: 如果说汽车考验团队，摩托车则是孤胆英雄，摩托车组总冠军之争是本届环塔全赛程最大悬念，直到第13赛段赛事收官短道才尘埃落定。新科总冠军扎克尔·雅各布曾三次获得环塔拉力赛亚军，大海盗出身的新疆车手天生适配碎石戈壁路面。第9赛段和田红白山超长沙漠是扎克尔逆转积分榜的关键之战。此前总成绩落后阿巴斯7秒，在高温软沙赛道里，扎克尔咬牙全速推进，哪怕身体出现中暑、拉肚子、头晕、恶心，依旧拼尽全力，最终在本赛段完成反超，登顶摩托车组积分榜榜首。最后一个赛段，扎克尔总成绩仅领先20秒，他稳扎稳打守住领先优势，历经3届亚军蛰伏，终于在家乡阿克苏捧起总冠军奖杯。
5: 我应该拿这个，真的是冠军了。我环塔有3次亚军，一个冠军都没有，我第一次拿冠军，已经该拿冠军了。
0: 亚军阿巴斯·加帕尔，吐鲁番本地人，从小在赛道周边长大，他只因在熟悉的地形如同开外挂，备战期间甚至辞掉工作，全身心投入环塔冲冠。第12赛段科平成功反超扎克尔，拿下赛段冠军，一度看到逆转希望，可惜第13收官赛段遭遇路书失灵，错失翻盘机会，再次收获亚军。
1: 我已经拿过亚军，这又拿了一个亚军，确实稍微有一些遗憾，但是也是没办法，人生总有一些遗憾。我希望明年再战。
0: 方明基、方向亮父子环塔经典父子局，22岁的方向亮成绩领先父亲方明基，青出于蓝，眼底全是骄傲。第13收官赛段，赛车意外漏油，方向亮耗时半小时修车，全程化身父子赛道保镖，保驾护航。赛后他坦言，在赛场真切感受到自己的成长。
6: 煎熬，无尽的煎熬，对我来说，今年的强度真的很大，特别对我来说非常大，所以说，我每一天能安全回来就可以了。
7: 就是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然后速度已经比他快了，想跟上他已经很轻松了，那种感觉就是自己成长了，自己进步了。
0: 摩托车组车手比汽车组更苦，直面风沙、烈日、碎石撞击，摔车骨折、车身报废、高温脱水成为常态。新人艾丽夏提艾麦提第9赛段面对超长沙漠，凌晨3点半起床备赛，连日疲惫加上高温，车辆电瓶烧毁，充电宝没电，他索性在沙漠就地小憩等救援，佛系心态圈粉无数。

0: 得不会修车的车手不是好车手，我今天感觉到了，感觉最大概是的时间里面出不来，但我想跑试试，我可能出来了。
1: 阿佑不忙微笑，第一赛段被过往汽车飞溅的石块砸中身体，硬扛着磕碰疼痛拿下赛段亚军。第五赛段身患低烧头疼，身体缺水补给耗尽，在烂路叠加的赛道艰难前行，直言这是从业以来最难一战，
2: 就是可以说是从业以来最难的一种赛段。
3: 哇，
2: 他把那个所有的那种烂路啊，河道的烂路、沙漠的烂路，然后各种的烂路全部都集合到一块儿的。
1: 埃泽海尔·加帕尔第七赛段严重摔车，疑似锁骨断裂，不顾伤病坚持征战，彼时位列总成绩第三，咬牙死守领奖台。第八赛段锁骨拉伤后遗症发作，连续288公里弯道赛道，每一次压弯都钻心疼痛，硬生生扛完全程。
0: 特别难的是拐弯嘛，一直拐弯，然后我锁骨拉了嘛，然后压车不太好压。
1: 和田牧羽车手阿布利克木阿布杜拉本届环塔最催泪的草根骑士，骑着二手老旧摩托车自费参赛，全程频繁摔车，车身故障不断，第三赛段连续下坡多次摔倒，排气管破损，腿部受伤，无数次萌生退赛念头，但梦想支撑自己咬牙前行。第七赛段家乡亲友全员守候在终点，看到等候自己的乡亲，硬汉当场破防落泪。
4: 对，很痛，然后我就问自己，就为什么来这环塔，就受罪，但是这没办法，这是我的梦想嘛。那时候我还是想放弃，但是我还是要想跑出来。
1: 苏莱曼·达古提下个月即将迎来孩子降生，从赛前数月就针对性训练备战环塔，全程稳中求进，以安全完赛为首要目标。第十二赛段赛车连日故障频发，远在吐鲁番的老父亲连夜驱车奔赴赛场，终点父子相拥的画面成为环塔年度温情名场面。
5: 爸爸替我伤怀了，他之前过来陪我一起，因为我爸爸等我在当在终点嘛，所以我就平安的必须要这个赛段必须要完赛，所以今天坚持跑完了。
1: 新疆独特的多元地貌是环塔摩托车组得天独厚的天然赛场，哈密带海盗、碎石戈壁、吐鲁番库木塔格连片沙山、爱丁湖盐碱荒原、和田塔克拉玛干腹地、戈平深山峡谷，不同地域的地形孕育出扎克尔、阿巴斯等一批天生适配越野的本土车手。
6: 沙漠里面还有那个沙漠的后面的戈壁太漂亮了，感觉在梦里面，平平的沙漠远处有山，感觉就是那种星际穿越那种电影的那种感觉，特别漂亮。

17个日夜，13个赛段，7500公里极限征途，2026环塔拉力赛在阿克苏圆满画上句号。近300名中外车手用汗水、伤痕诠释环塔虐我千百遍，我待环塔如初恋的越野信仰。 环塔的胜利从不会像吐鲁番葡萄一样唾手可得，但永远值得每一个热爱越野的人全力以赴。待到明年春风再起，新一批的环塔勇士还会再次集结新疆，引擎轰鸣，再次响彻南北疆万里山河。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最近，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在中国澳门开展。本届博览会的主题是“数十共生”，什么意思呢？如果用策展方的话来说，就是人工智能正从数字系统加速走向物理世界。以前的人工智能可能主要是藏在你手机里的算法，是藏在应用程序里的智能，而今天它正长出身体。走进工厂的生产线，走进城市的服务空间，也走进你我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那么，人工智能要想在物理世界完成这临门一脚，目前最缺的到底是什么呢？来看记者吴玉的报道。
1: 大家好，我今天呢来到了澳门。当然呢，我们今天肯定不是来度假的。我今天带大家一起来逛一个超级炫酷的科技大展 Beyond Expo 2026。
2: 这场展会有多夸张？近800家科技企业，3万多人跑来澳门，据说连打车都要排队半小时。但最让我们兴奋的是今年的主题 AI 数十共生。直白点说，就是 AI 不再只是你手机里那个会聊天的机器人，它开始长出身体了，走进工厂，走进商店，甚至走进你的咖啡杯。
1: 今天呢，我的任务就一个，带你逛遍 Beyond Expo。那么遇到什么好玩的，我就冲上去玩；遇到什么厉害的，我就去问。现在准备好了吗？我们走起。
2: 这个正在被围观的就是今年的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因为手持奶瓶而出圈的小派，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澳门。再往前走，这个正在展台前忙活的机器人，他的动作特别灵活。了解之后才知道，他不只是可以做实验调酒，甚至可以煎牛排。这要是让他去帮我们拿快递，我们就可以彻底躺平了。今天的逛展计划才进行到开头，已经有点应接不暇了。等等，前面有个正在打拳击的机器人，我们去看看他是谁。
1: 这是一种绅士的礼仪，我被他帅到了。
3: 这款 T800 呢，我们是在整个行业里面啊，它的这个爆发力啊，然后这个加速度啊，包括它的平稳度做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了。
1: 这样我感觉他马上要上场了。
3: 对 对。
1: 而且他做那动作真的非常的拟人化。
3: 是的，是的。包括它转身嘛，它这边的这个关节有320度的自由度，就是您可以转320度。所以是非常好的。
2: 再看这个，在四足机器人领域，如果说能走能跑只是基本功，那么云深处科技带来的这款山猫 M20 直接把难度拉到了全地形悍将级别。它最大的亮点是轮足融合，腿上长着轮子，既能像普通四足机器人那样迈腿越障，又能像轮式机器人那样高速滚动，真正实现了一机两用。
1: 他现在是在跳舞是吗？
3: 他现在是就是展示一下我们那个关节的一个自由度。
1: 他这么小的这个身体就这样可以直接越过去啊？
3: 他可以直接爬到上面去，然后这个高台的话预计是80公分左右，最高的话也可以到1米的高台也是可以上去的。
1: 我震惊到了，真的，它这个感觉是关节非常灵活的活动哎。
3: 包括它这个楼梯也是可以非常的灵活的攀爬上去。虽然它是轮式，但它上楼梯的姿态也是类似于足式的这个状态上去。
1: 对，有一种感觉拟人感。
3: 对对对。
1: 很灵活哈。
3: 然后我们这一款那个山猫 M20 的话，主要也是应用在像电力巡检。然后包括还有像那个应急消防，然后以及像物流的最后一公里这样子，还有像警用的安防类的一些应用场景当中。
1: 那我们现在已经投入到实际的应用当中。
3: 已经都是实际应用以及量产交付的。
2: 能跑能爬还自带地形预判，想象一下，未来在地震洪水现场冲在第一线的是这群不知疲倦的机械勇士。人类的救援效率将迎来质的飞跃， 科技向善，这大概就是具身智能最燃的打开方式吧。
3: 它可以前后都是可以自主的去行动的，这个意思。
1: 它还可以左右走，
3: 它可以
1: 转圈是吗？
3: 对，它是可以，就方向的话它是可以原地转圈的，然后侧移横移也是可以的。对，
1: 所以就是可以适应各种
3: 各种地形。对。
2: 还有银河通用带来的 G1 机器人， G1 同样已经进入商业化的真实场景。机器人会主动跟你打招呼，问你想要咖啡还是其他饮料。它支持模块快速切换，今天卖咖啡，明天卖玩具，后天甚至可以做互动游戏。
4: 我是井盖，银河超市的实习店员。
1: 我可以买什么产品呢？
4: 我这边有咸柑橘、陈皮柑橘和柠檬气泡水，想喝点清爽的，还是带冰箱的？
1: 清爽的，那我要一个气泡水吧。
4: 小盖马上去拿，我这两根手指可不简单。
1: 谢谢你啊，小盖。
4: 谢谢您来捧场，祝您天天开心，拜拜了。
5: 目前在我们现场演示的这一款呢，我们叫 G1。这款它是其实是主要可以应用在像零售，还有物流仓储，还有医疗康养，还有像智慧药房这样的一些场景里面的。然后这其实我们是模拟的一个我们的银河太空舱的一个产品，这是可以完全24小时由机器人值守的一个场景吧。然后用户只需要在外面去点单，然后里面的运营和值守，包括取送货，都可以由机器人来自主的完成。
2: 银河通用这波操作说明了一件事儿，具身智能正在走出实验室。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我能走路，我能挥手，而是真的可以去开一个咖啡店，做一个零售员。也许过不了多久，你公司楼下的便利店就会换成机器人店员。
1: 不只有新朋友，听说我们的老朋友呢也来了，而且他最近还学会了新的技能，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去看看。阿莫你好。
6: 嗨。
1: 阿莫向左转。往前走。向后退。
7: 就可能在不久前或者去年前年，这大家对于这个机器人的印象就是走路、跑步，或者是说干活，对吧？
8: 对。
7: 然后今年好像我们在展会上见到了更多元化、各种各样的这种，哎，它又可以家庭陪伴，又可以好像这种情绪价值工具，还就是更加多元化的这种的形态出现了，是吗？
9: 是，对。因为分两部分讲，一方面呢，过去几年其实大家在完成一个基建的动作。对，包括你说的让机器人先走起来，能够站起来，再到走起来，对，这些其实是类似于机器人的基建。那这些基础功能都实现了以后，其实才可以往它身上去叠加更多丰富多元化的一些能力。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每家具身智能的公司其实都在想怎么去找到一些自己品牌或者自己产品的差异化的点。那我们打造这个QQ AI的小阿莫，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寻找到的我们行业差异化的一个赛道。
2: 如果说刚才的机器人展示是 AI 的身体，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展示的就是 AI 的大脑和神经，而且这个大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科大讯飞的展台，他们在展会上刚刚发布了自己首款的这个 AI 眼镜，我呢先来上手试一下。
10: 您可以戴一下，对。然后现在我们开启的是同声传译的一个模式。
1: 哎，这个戴着的感觉真的非常的轻，哎。
10: 对，只有40克。
1: 40克。
10: 是的。
2: 这是科大讯飞刚刚在 Beyond Expo 全球首发的 AI 眼镜。来，给你们报几个数字：40克，比我们的太阳镜还轻，支持122种语言实时翻译。 最厉害的是它的降噪，多麦克风阵列加上视觉降噪。什么意思？就是在特别吵的地方，它会通过看你嘴唇的动作来帮你收音。
10: 当然翻译只是我们的一个核心能力之一，我们还把超级 AI 助理的这个功能给塞到了眼镜里面，您可以用 AI 去调用很多的功能，后续您可以去它用这个 AI 去调很多生态的服务，对，然后包括我们也把龙虾加入到了眼镜当中，您可以用眼镜去调用你的桌面的龙虾助手，让它帮你在干活。
1: 讯飞 AI 眼镜支持122种语言的实时翻译，产品搭载了多麦克风阵列和算法协同的超强降噪系统。那么刚才这段话呢，我就是通过这款眼镜里的这个提词的功能，完全不用记词了，这对于我们出镜记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助手。哎，
2: 带上它，我们真的能直接进入到外挂模式吗？让我们现场再来试试看。
1: 你们第一次来澳门吗？
8: Me, yes. Ramilambo.
1: 我推荐你们可以去试试澳门的猪扒包，非常好吃。
8: Pork chop bag，
1: 它是一种澳门的特色小吃，到处都有。澳门猪扒包。
8: Where?
1: Yes.
8: I look for you.
1: 祝你们澳门的旅途愉快哟。
8: Okay. Yeah. We.
11: Thank you.
1: 谢谢。通过这个小小的眼镜，立马成为了朋友。Friend.
8: Friend. Yes. Thank you.
1: 首先呢，我要声明一下，我身后的这台飞机呢，它不是模型，它是真的可以飞起来的飞机，卧飞长空的eVTOL，也许呢，它就是我们未来的空中出租车。
2: 在智能出行与低空经济领域，卧飞长空展示的是 A200 系列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简单来说，这就是未来城市空中交通的空中出租车。在交通拥堵成为全球性难题的背景下，eVTOL正从概念走向试飞。卧飞长空的展示让我们看到，打飞的上班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这架飞机它是可以不需要跑道的，就是垂直
12: 升降。是的，我们是垂直起降的飞机。
1: 哦，那这样很方便啊。
12: 对的，
1: 其实
12: 只需要一个像直升机的一个起降平台就可以了。
1: 它更多适用于什么样的场景呢？
12: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场景，因为我们是做载人的嘛，然后主要做的场景是三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城际之间的那种交通运输，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景区的观光旅游。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应急救援。
1: 如果它投运以后，是不是意味着我以后就是在澳门坐它，只要十几分钟就可以到珠海呢？
12: 是的，这个非常方便。

0: 澳门和珠海本来就相连嘛，因为我们的飞行速度大概是230千米每小时，所以真的可能用不了十几分钟，就十分钟就可以飞过去啊。
1: 它距离我们真正运用到实际大概还需要多久呢？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试航取证阶段了，然后预计是今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然后能拿到局方的TC 和 PC， 就是型号合格证和生产许可证，然后拿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陆续的进行商业化的交付和运营了。
2: 就在本次展会开幕前，这款飞机刚刚完成了新一轮关键科目的试飞，试航取证进程全面提速。中国低空经济的万亿赛道正在从政策风口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1: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六个座位，在满载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空间还是非常的大，所以乘坐起来我觉得还是很舒适的一种出行体验。这个是驾驶位，
0: 对，那边是驾驶位，
1: 这个是乘客位，
0: 对，这边相当于副驾的位置，
1: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驾驶员操作的仪表盘。
0: 对，主要它包括两边的这个侧杆是控制上升下降然后和方向的。
1: 哦，哎，这样真的很有未来感，科技感，我们也很希望它早点能上市，让我们成为首批的这种乘客。
0: 一定一定，我到时候请您来试驾。
1: 好，谢谢。
3: 我们非常期待就是可以在深圳可以打对空中飞第一上班，我也很酷，对，觉得很帅。就首先就是你肯定会有想不同的视野，上班的过程其实会让人觉得挺苦的，但是如果你上班之后你可以俯瞰就是对就是整个空中的画面的话，你会觉得很帅很帅
1: 啊。
3: 对，所以很期待。嗯，
2: 今年展会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首次设立了 OPC， 就是艺人公司。你看这位小哥，一个人一个笔记本电脑就支起了一个展位，他做的是 AI 宠物定位项圈。
4: One person company 就是一个人通过 AI 以及其他工具去完成整个公司的一个搭建，是这样，从渠道到技术，从前端到终端到后端一站式全部完成搞定。
2: 这就是 AI 时代最好的地方，大公司有大公司的玩法，个人也有个人的机会。也许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创新就藏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展位里。接下来再带你看一个特别有团魂的地方，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们这次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组团出击。你看这边横琴科技展区近40家本土科技企业与科研机构一起亮相，覆盖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1: 我们看这个只有指甲盖大小的东西呢，它实际上是应用到这个服务型机器人的算力芯片。那据说呢，它的功能是非常的强哈。我们现在了解一下。那所以它厉害在哪里呢？
5: 它可以用于我们现在服务型机器人的导航、定位、避障，还有一些小模型的部署，都可以用这个芯片来实现。
1: 是说它的这个节能也非常的厉害吗？
5: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它的功耗只有5瓦左右，就大概我们洗手间的一个非常小的灯泡的功率。
1: 意思就是说它的功能更强大了，
5: 是的，
1: 然后它的能耗更小了，
5: 是的。
2: 深圳南山的科技企业也在本次博览会上表现抢眼，在活动中40多家深圳南山创新企业强势登场，涵盖了 AI 硬件、智能终端、芯片设计等多个细分领域，从硬件制造到软件开发，从底层芯片到上层应用，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形成一条完整的创新产业链，而这正是 Beyond Expo 赋能亚洲连接世界这一宗旨的最好注脚。
6: 那我来这里的话也是想走向这个科技的前沿，去看到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包括看到今天展会上那么多的公司，那么多的一些产品，我会觉得这是一个 AI 的新时代，我还是很期待他们会对我们生活、学习、工作各个场景上的一些帮助。
2: 在 Beyond Expo 2026，我们看到了会自己站稳的机器人、会翻译的眼镜、会飞的出租车，还有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无数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小创新。他们有的已经很成熟，有的还在路上，但他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方向 ：AI 不再是屏幕里的对话，它正在走进我们的物理世界，走进工厂，走进商店，走进医院，也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7: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大家伙。最近一台名为蛟平一号的巨无霸、全球直径最大的土压平衡盾构机在

0: 长沙铁建重工下线了，它是为咱们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里的湖南高铁特别定制的。它的任务是在洛阳邙山底下挖通一条超级隧道。那么它都有些什么本领？首发解码新高地，带您一一拆解。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童欢。您现在看到的呢，就是焦坪一号盾构机。我们现在感受一下它的体型啊，它的这个开挖直径达到了惊人的14.57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差不多是5层楼那么高吧。焦坪一号这么大，主要为的是湖南高铁的350公里时速。因为高铁要跑这么快，那么隧道的断面就必须大，空间大了，气动效应才好控制。咱们坐车呢，才能感觉到平稳舒适，并且呢不会耳朵疼。同时呢，14.57米的直径也让焦坪一号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土压平衡盾构机。但这么大的个头要在地下挖隧道，工程师们其实也有3怕。第一呢，怕因为沉降控制不住塌方；那第二呢，怕因为地质复杂卡壳；那第三呢，当然就是怕进展慢了。先来说说怎么解决这个塌方问题啊。土压平衡盾构机就是当盾构机的刀盘旋转切削土体时，机器会实时监控这个掌子面的土压力，并通过调节螺旋输送机把土排出去的速度，让这个舱内也就是刀盘后面的土的压力始终与前方的土层压力保持一个动态平衡。那如果推力过大，前方的土体就会隆起鼓包；那如果推力不足呢，那后方土层又会坍塌沉降。所以呢，因为是通过排土速度保持刀盘平衡的，就叫做土压平衡了。而焦坪一号呢，它还进化出了一个更高级的气压辅助推进系统，在保持平衡的前提下，还能够减轻刀盘磨损。
2: 通过上边这个区域给它往里边充气，把这个渣土压到一个下部1/2到1/3的一个这个舱位，上边都是通过压缩空气来平衡前边这个土体的一个压力。这样的话，我们土舱渣位少了之后，第一个是施工能耗会降低，对这个刀盘磨损来讲，理论上来讲可以达到30%的一个减少它的磨损。
1: 本来大家以为邙山底下全是软土，结果一开挖，好家伙，全是鹅卵石，甚至还有直径30公分的大石头。那这就好比是你在一堆棉花里吧夹着一块石头，刀盘一转，那石头卡在里面切不动，就麻烦了。
2: 大的漂石的话，最大直径能够达到30公分，对我们盾构机来讲，一方面就是出渣会比较困难，再一个在软土里边破除这个钴石会变得就是更加困难一点，因为在地层里边的这个软土里边存在这个钴石的话，相当于就是在棉花里边切削石头一样。盾构机刀盘我会顶着这个石头，它会一直往前滚。
1: 所以呢，工程师给它设计了一个复合刀盘，还带格栅，这就像是给它的嘴巴同时装上了牙齿和过滤网。遇到软土呢，拆掉格栅，大口吃土，效率拉满；遇到大石头，赶紧的装上格栅，先挡住大石头。等到它慢慢被刀盘磨碎了，再由螺旋输送机施进去。地下施工呢，时间就是金钱。以前的盾构机啊，干活像拔萝卜，推进一段，哎，停，拼好管片，也就是隧道墙壁，再推进一段，再停。因为没有管片支撑的隧道是会塌的。但是这个一推一停也确实浪费了不少时间。但焦坪一号它是个急性子，它配备了同步推拼系统，顾名思义就是一边往前推，一边同时拼隧道墙壁，一点都不耽误。
2: 每环管片搭配了推拼同步系统，施工效率可以节省19%到30%。我们这个工程整个施工长度是4970米，如果全程采用同步推拼系统的话，你可以节省1200小时的这个施工时间。
1: 讲了这么多技术啊，大家可能也好奇，邙山上面也没有住什么人呢，还是在山底下挖，为什么不用更划算的钻爆法呢？费这么大的劲儿造这么大的机器，到底值得吗？我们要明确地告诉大家，当然值得。邙山底下古墓很多，光湖南高铁隧道这条线路经过的区域，探明的就有北魏孝明帝陵、后唐明宗徽陵、刘家井汉墓和新庄遗址。如果要保护这些陵墓，就需要对地表沉降控制要求极高。用这种超级盾构机啊，比传统的钻爆法，也就是放炮，稳得多，能够静悄悄地挖掘，完美地保护地上的文物。以前呢，造盾构机咱们是摸着石头过河，那现在咱们的盾构机是嚼着石头过山。焦坪一号不仅是一台机器，它更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的一张新名片。以后呢，坐上湖南高铁，穿过邙山隧道，要记得有这条钢铁地龙的功劳。好了，下期再见。
0: 2026年度重磅文博大展官宣来了。6月2号，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办。 本次大展由上海市文旅局、湖南省文旅厅共同指导，上海美术馆、湖南省博物馆联合主办，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余年来规模、规格、珍稀度创下省外展出全新纪录的重磅特展。展览将于7月3号到10月7号在上海美术馆呈现。那么，这场集结了472件汉代珍宝的顶级大展都有哪些重磅看点呢？我们来看首发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3: 今天首发记者来到的是上海美术馆，一会儿将在这里召开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的新闻发布会。跟着我的镜头看一下，这一次新闻发布会将会给我们发布什么样的惊喜？这一次国宝艺术大展又将给我们解锁汉代什么样的璀璨文明以及它的生活美学呢？
4: 3、2、1，启动！随着大幕的正式开启，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的门票正式开售了。
5: 本次展览实现了三大历史性首次，马王堆一号墓替信帛画和马王堆3号墓替信帛画两幅母子替信帛画首次同期外展，对鸟林系文旗地程云秀坐殿首次展出，林系文旗安乐如意长寿无极文字丝棉袍残片和油彩双层长方形漆装帘首次外展，全方位彰显西汉文明的巅峰成就，为公众带来近距离领略汉代文化魅力的难得契机。
6: 本次展览甄选了195套、472件展品、一级文物31件套，
7: 一共有9件稀世之宝领衔，另外还有10件重磅展品。
5: 本次大展突破传统文物陈列模式，以文样之眼、器用之序、天人之思三大核心篇章，用当代化视觉语言重构马王堆文化叙事。同时，展览配套厉先生的政务厅、辛追夫人的更衣室、辛追夫人的厨房等专题体验区，以及医药问诊、熏香互动等区域，构建沉浸式文化体验现场，
7: 将马王堆美学延展变成了可触可尝可用的日常。辛追夫人餐桌上的米糕啊、莲藕汤啊，也有可能在本次展览复现哦。
8: 马王堆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考古发现，它的发现不仅预示着一个古代的文物的丰富展现，更重要的是完整地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古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的整体状态。而这个展览如果能够在一个美术馆里来进行，那真是一次新的探索和新的一种实验。这种实验可以把各种新媒体、新方法和新观念放到展览里面去，使得古代的文物活起来，使得古老的长沙马王堆在上海展现出它不同寻常的魅力和可能。
5: 而在展览之外，文创成为连接文化与生活的另一条纽带，从寻香记的辛追夫人家宴到嘎嘎餐厅的千金之茶，从养生方衍生的汉方茶包到古汉医药集团的养颜膏方，文商旅体展深度联动，让文化可尝可饮可带走。
3: 为了这次国宝艺术大展，上海美术馆特地准备了非常多有意思的文创，比如说我这杯咖啡上面就有千金之家的特定图案。
5: 从舌尖茶饮美食到丰富随身文创，这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体验早已不再局限于展厅之内。7月3日至10月7日，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将登陆中华艺术宫，多方跨界合作，让沉睡千年的马王堆文化走出展厅，落地生活，诚邀大家走进中华艺术宫，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汉代之约。
9: 首发，下节更精彩。 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为楼而战，为楼而战。
2: 相比赛场上他是楼底队的定海神针，将硬刚到底的血性注入这支敢打敢拼的队伍。
3: 我们众志成城，今天拿下了这场胜利，
4: 我们也落实了这个为楼而战、硬刚到底的这种精神。
5: 来集合。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练防守，很多的脚步大家已经学了。
3: 如果说我培养了200个人啊，你就算挖走了100个，我还有100个呢。不但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也花时间开始建设我们这个楼底的这个青训体系。
2: 从校园到俱乐部，他坚守基层24年，默默搭建青训体系，用热爱铸就楼底篮球的脊梁。
6: 是他一步一步的挖掘我的潜能啊，带着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是他教会了我这个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2: 龚伟伟托举青少年篮球梦，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湘 BA 赛场上，有这样一组数据引人注目：全省14支市州代表队328名运动员中，竟有33人来自同一位教练的麾下，他就是娄底队主教练龚威伟。平日里，他是娄底二中一名普通的体育老师，哨声响起时，他又成了这支硬刚到底队伍背后的定海神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桃李满湘 BA 的教练，去探寻他的篮球人生。
1: 为楼而战，
2: 两个高位来掩护，节奏变化更加速，漂亮。
0: 敢打敢拼，硬刚到底，这是娄底队留给赛场的印象。作为娄底队的主教练，龚威伟带给这支队伍的不仅仅是战术上的排兵布阵，更是将娄底血性灌注到每个队员的心中。
3: 贺兆杰、刘振宇已经杀疯了，
4: 拿球。
0: 回看小组赛首秀，娄底队便遭遇夺冠大热湘潭队，面对强敌，龚威伟果断调度，全队迅速抢开局夺主动，正是这种极具压迫性的防守锁死了湘潭的核心球员，最终娄底队硬生生从强敌手中撕开一道口子。
3: 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到娄底主场作战迎战劲旅湘潭，在本场取得了胜利，最终比分91-76。
0: 如果说赢湘潭是靠气势，那么第九轮对阵郴州则是龚威伟执教思想的完美体现。面对排名靠前的劲旅郴州队，娄底队一度陷入苦战，但龚威伟不断通过换人和战术微调稳住军心，激发潜能，最终他们打出了一场经典的以弱胜强之战。
5: 随着一声长哨，比赛结束，这样娄底队以93-88战胜了郴州队，
6: 完美的执行了我们赛前的布置。然后在场上打得也非常拼搏，我们众志成城，今天拿下了这场胜利，我们也落实了这个为楼而战、硬刚到底的这种精神。
7: 前锋跑到后卫前面去，拿球拿球。
0: 娄底队从组建之初就打上了团结的烙印，24人大名单中有19位球员都出自娄底二中，是龚威伟一手带出来的精兵强将。
6: 我们年龄最大的是94年的，那么今年就要满32了。

0: 是带着我的，啊，是他一步一步的挖掘我的潜能啊，带着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也就是说，说实话，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我一直在这个篮球道路没有走歪，是他教会了我这个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1: 彭洪涛、彭洪力是 NBA 楼底队中唯一的一对亲兄弟组合。哥哥彭洪涛30岁，是楼底技师学院的体育老师，弟弟彭洪力是一位大四学生，兄弟俩的篮球之路都与龚威伟有着不解之缘。
2: 当时楼底二中的篮球在湖南省是很出名的，所以我就选择回了楼底二中，自己找上门来的，慕名而来。那个时候哥哥在二中训练的时候，我就经常跟哥哥来，龚老师就教我运球啊，教我投篮什么的，当时就已经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了。
1: 与这群朝气蓬勃的队员一样，20多年前，龚威伟也曾是这片球场上的追梦少年。只不过，龚威伟职业的起跑线是从讲台开始的。他最初啊是一名初中历史老师，因为对篮球的热爱，才转身成为了篮球教练。他的人生剧本似乎比他教过的任何一个球员都要跌宕起伏。那么，他的教练初心之路究竟从何而来？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实际上我在大学的专业是中文教育，然后毕业以后进了学校，第一份工作就是初中历史老师。
4: 但是大学时候还是很喜欢篮球，
3: 因为本身高中的时候也是我们楼底市青少年篮球代表队的。进入大学以后，虽然说专业选了中文，但是一直也在校队里面，跟着训练参加比赛。是因为这份热爱丢不下，所以我就跟学校领导请缨，当时在学校里面组建了一支初中生的篮球队，然后我担任教练，
4: 就是边教历史边当教练。
3: 对，这么工作了快2年，然后这个篮球队的这个成绩也稍有起色，所以当时领导们也很认可我的工作，然后我就跟领导申请，我说这个历史虽然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是我的这个兴趣爱好还是在这个篮球上啊，在这个训练上，所以我就申请说我这个历史老师我就不当了，我就说我去当个体育老师。
1: 那时候楼底青少年篮球在全省实力并不突出，打省级比赛常常难求一胜，龚威伟便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为楼底培养更多能打硬仗的篮球人才。
3: 干上这份工作以后，每年手上都会有很多的孩子和队员，那孩子在手上他们会成长会变化，虽然他们也会犯错，但是他们会在我的教育下面进步，然后变得越来越好，我也非常的有成就感。
1: 凭着这份执着，龚威伟在篮球教练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他带领球队10次进入全省前6名，6次跻身全省前3名，摘得4枚省运会金牌，自己先后获得国家高级篮球教练员证书、向上向善、楼底好青年等荣誉。
4: 龚教练，最近10年咱们二中的篮球取了哪些成绩？
3: 先从墙上的旗子开始看吧，那第一张，那是2018年的全国冠军，我们参加的这个全国的3对3的这个联赛，青年组的全国冠军。那里我们2024年的时候拿了一个湖南省青少年超级联赛的省冠军，然后2025年呢，我们参加全国传统校的比赛，拿了一个全国第10。
4: 10强里面，咱们是湖南唯一的吗？
3: 是湖南唯一的。
4: 那很厉害了。
1: 龚威伟教练待人谦和从容，文质彬彬，初见便给人温润亲切的感觉。
4: 您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比较温和，好像缺少那种教练身上的那种杀气。
3: 大多数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温和的吧，毕竟我是一名老教练员，对吧。但实际上该有脾气的时候我还是有脾气的，但是我觉得有脾气更多的可能是平常训练的时候，是吧，解决问题的时候，但是到了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放手的让运动员去发挥，所以我一般不会给他们太多的压力，因为毕竟我执教也有20多年了，经历了很多的比赛，各种场面都见过，包括绝杀， 都不是第一

0: 第二回。所以当心中对这个比赛有把握的时候，或者说有预计的时候，实际上还是能够很好的控制情绪的。
1: 执教20多年来，龚伟伟的名气越来越大，曾经深圳、长沙等大城市的俱乐部纷纷向他抛来橄榄枝，开出高薪邀他加盟，但他始终没有离开家乡的基层校园。
0: 做好本地的工作，因为大城市虽然这个运动员的苗子更多，人才更多，但是他的教练资源并不匮乏，
2: 对家乡的一种情怀。
0: 对，
1: 龚伟伟坦言，能一直坚守楼底，一方面是自己热爱家乡，另一方面也源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0: 就是我父亲，他其实在20岁之前，他都能算是一个农民。然后当时恢复高考，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然后回来成为了一名教练员，然后也培养了很多体育方面的人才。
2: 对，
0: 所以他对我其实还是有影响的。
1: 龚伟伟的父亲龚有德是一位资深的体育人，受父亲的影响，龚伟伟从小就酷爱各种运动。
3: 哎，你好，你好，打扰了。
4: 欢迎。
1: 上世纪70年代，龚有德被推荐到北京体育大学深造，毕业后导师邀请他留校任教，而他却婉拒了这份好意，回到楼底从事教练等基层体育人才培养工作。
3: 这都是当年一些老照片啊。这张是当时在读书时照的吧？
4: 是的，当时在北京体育大学深裂高门课吧。
3: 22年之前你还在打篮球吧？
4: 我一直打篮球。
3: 那时候退休几年了？
4: 我11年他退休吧。
3: 11年退休。
4: 阿哥的事对吧？
3: 对，这个篮球的话，可能也是父子之间一种传承啊。
4: 对，我要为他感到骄傲了。不管怎么样，为了点篮球，还是做了一点工作了。
3: 对，
4: 做了一点贡献了。
1: 近年来，楼底二中篮球现象引发各方关注。这里不仅是湘 BA 的人才库，更成为了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篮球造梦工厂。从湘 BA 到 CBA， 再到各大高校篮球队，到处都有楼底二中学生的身影。很多外地学子慕名而来训练。一所缺乏区位优势的地级市中学，凭什么能持续向全国输送人才呢？外界常说这是因为龚伟伟懂球，但其实龚伟伟最厉害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他会教球，更在于他懂得如何育人。那么这位金牌教练的育人经理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诀呢？ 楼底二中创办于1959年，是湖南省省级示范性中学和省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在这里，篮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0: 曹博汉们跑起来，收下吧，别仰着头跑。对，李青蒙，你加快频率了，频率慢了。你的矮个子把频率提上来了。
1: 只要不下雨，每天早晨6点，在田径场一侧的这条陡坡上，总会闪现着少年急速奔跑的身影。
0: 因为，没有湘 BA 之前，我每天肯定都会到的，但是湘 BA 确实有时候我们结束的比较晚，要复盘，要总结，但是我早上能起来，我基本上都是来到了这儿。
1: 除了早训，下午放学后，这些校篮球队的运动员们就会集结在体育馆，开始针对性的科学训练。
0: 孩子不管是在身体上面还是在精神方面，他都是会疲劳，所以说太长的训练时间呢，他在疲劳的状态下面训练状况也不好，然后呢受伤的几率也大，所以我们追求的是用更短的时间能够创造更大的训练效益。
1: 除了刻苦科学的训练，或许是源于自己曾经的后卫经历，龚伟伟的育人经历核心秘诀之一是不为身高论英雄。在篮球圈，很多学校偏爱高个子，但身高只有1.74米的李奇蒙却在楼底二中找到了舞台。这里有着浓厚的后卫传统，只要你敢拼就有机会。
3: 这个孩子好像不管身高有点矮，可能看上去也比较瘦弱，是吧？
0: 对，是的。
3: 针对这种孩子，那你觉得他优点是什么？
0: 你看上去他很单薄很瘦弱，但是他敢于去跟这些比他更强壮更高大的去对抗去拼抢所以说我们觉得首先我们更看重的可能是品质上面的一些优点吧。只要他足够努力，然后足够好学，我们还是很愿意给他们机会的。
1: 因龚伟伟擅长发掘和培养外线球员，娄底二中被誉为篮球界的后卫摇篮。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活跃在 CBA、CUBAL 及各省市队的知名后卫，包括湘 BA 赛场上大家耳熟能详的刘振宇、贺兆杰、柳瑞、陈双等。后卫被誉为全队的灵魂，需要极高的球商和阅读比赛的能力。这种软实力从哪里来？光靠机械的跑圈投篮是不够的。龚伟伟认为必须从训练思想上深扎下去。在课上，他就针对一位队员训练心得写的敷衍、反思不够深刻的问题，当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0: 你跑不动和你不想跑，我们教练员看不出来吗？你心理上玻璃心，批评你你也承受不了，都像爷爷奶奶一样，每天你来训练都是哄着你来训练，啊，每天都是啊给你吃糖，啊表扬你，让你来训练，你的对手会这样对待你吗？啊？
1: 别看龚伟伟是体育老师，可连学生书写格式的错误他都注意到了，
0: 啊，称呼都没有，啊，所以说我要先让他去把称呼加上。
3: 就是您还是很注意这些细节的
0: 啊，那肯定啊，细节决定成败嘛。
1: 在篮球架旁边的球柜侧面，记者发现了一整面墙的训练心得总结。在龚伟伟看来，这些总结可以激发球员的内驱力，让学生从被动训练转变为主动思考，脑子动起来，球才能打活。
0: 啊，因为如果说你一切都是被动的，是吧？他自己没有主观能动性，那这个错误他认识到了他也改正不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他们能够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1: 当然仅靠龚伟伟一个人还不够，娄底二中在球员文化课提升上也下足了功夫。
0: 现在厦门大学的主力后卫刘振宇，然而当时他的这个文化成绩呢还不是那么理想，当时学校里面组织了优秀的老师啊，经常利用这个下课的时间啊给他进行单独辅导，是吧，关注他的学习啊，最后帮助他考上了厦门大学。
1: 眼下龚伟伟发现队员李奇蒙最近在文化课上学习动力不足。
0: 你有没有学习的态度？有没有学习的方法？首先我不能够抵触学习啊，这里马上就初三要毕业了，你在这个半年你不说你还上一个台阶，你一进到高中来竞争就会更激烈，是吧？希望你多加油了，好吧？
1: 为此龚伟伟与班主任陈辉沟通，希望提升李奇蒙的文化成绩。陈辉建议李奇蒙的周记写他的训练与比赛，既贴合其兴趣又能提升他的文字表达能力。
5: 李奇蒙，你这个周记呢，老师看了，总体来讲我觉得条理很清晰，接下来陈老师再给你提一点点的建议。
1: 陈辉还和李奇蒙一起定制了专属的时间表，利用晨读、课间等碎片时间帮助他完成背诵和简单的学习任务。
5: 李奇蒙，最近的这一次月考你的成绩还是有所进步的，我还是要表扬你啊。
1: 在教练和老师的双重关心下，曾经有点自卑的李奇蒙选择用加倍的努力在篮球奋斗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6: 面对质疑时不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吧，自己默默付出，要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吧，打破是别人的刻板印象吧。
1: 龚伟伟把娄底二中高中男篮分为一队和二队，一队队员年龄偏大，水平相对更高，二队则以潜力队员为主。许州高一学生，身高1.91米，目前在二队，属于一位高大型的外线投手，发展潜力大，今年刚从株洲来到娄底二中学习。初三训练时他因脚踝韧带撕裂经历了漫长的手术恢复期，让他错过了很多比赛，看着队友们不断成长取得各项成绩，最近他比较郁闷。
7: 那半年有一点焦虑，因为我怕到时候重新回到场上就找不到曾经的感觉了，有点焦虑，会担心有点赶不上人家。
8: 比如说你觉得放到二队是不是说影响了你的积极性，或者说是不是不看重你？
0: 实际上现在我们是在把它放到二队训练的，就在把它做领袖培养。
3: 更加让他自信心恢复更快，
0: 对，让他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赛场上面获得更多的机会，啊，然后小队员也会去依赖他，信任他。
7: 龚教练对我讲过，篮球场上的终极武器是永不设限的进取心，这句话对我很受用。这段时间就是在我下训之余，我还会自己去加练自己受伤的这个部位，最近自信心和球技都在一步步的恢复中。
0: 两个两个一组，来把手这么交叉握住，来，跑步号们，来你做一次试试，做好准备了，啊，哎，不要往后坐嘛，往后坐就说明你还是害怕嘛，你对队友不太。
1: 曹博汉文来自辽宁锦州，去年远赴娄底二中，开启了训练之路。
3: 有时候会想家吗？
9: 有时候会想家，就是刚来那时间会哭。就刚来这边的时候没有家人陪伴嘛，然后跟队友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熟。
1: 作为异乡少年，曹博汉文在娄底难免有些陌生。训练间隙，龚伟伟特意召集大家开展团建活动，希望帮助曹博汉文放下拘谨，快速融入集体，增加他的归属感。
0: 这么多人，十个人在这里，你对队友保持充分的信任了，那么你就能够躺得更大胆、更放心，啊，好不好？好，准备，开始。对，很好，非常好。
9: 在比赛赛场上就跟站在战场上一样，那个要就是拼尽全力去对待嘛，要认真去对待每一场比赛。我觉得最近我和大家的信任度变得更高了，默契度也更好了。
2: 除了球技，您教会学生最宝贵的还有什么？
0: 我觉得最宝贵的其实还是做人吧。因为球技只能够暂时的帮到他们，是吧？是他们进入大学啊，或者说找到工作的一块敲门砖，但是教会他们做人才是真正的让他们走上这个人生的康庄大道吧。
1: 此外，龚伟伟还把精力重点投向娄底的小篮球，他希望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构建青训体系。而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个无奈的事实，对于娄底这种非省会城市来说，好苗子经常在升高中时就被挖走了。
2: 有人说您是个好园丁啊，
3: 就是经常面临本地育苗一点花的这样的困扰。
0: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就是手上的人才被别人挖走的时候，好几天都睡不着觉，
2: 对，
0: 是吧？对挖走我们人的学校和教练也有这种敌意吧，是吧？然后也会觉得好像被挖走的孩子、运动员不讲感情，但是事后其实这明白了都是自己的局限性，会有这些情绪，还是因为可能自己培养的人才太少，是吧？培养三个人，是吧？被挖走一个两个，那就可能一个阵容都塌掉了。
2: 对，
0: 但是如果说培养了五十个人，是吧？被挖走了十个，那我还有四十个，是吧？如果说我培养了200个人，是吧？你就算挖走了100个，我还有100个呢。所以这么想以后，我就把这个问题想通了。所以我就投入了很多的时间，不但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也花时间开始建设我们这个娄底的这个青训体系。
1: 11年前，龚伟伟在娄底创办了这家专业的青少年篮球俱乐部，成为娄底篮球青训的拓荒者之一。当时娄底篮球的基层青训并不扎实，幼儿园及小学阶段的孩子们基本没人培养，很多苗子要到初中才能被发现。
0: 那个时候积极性不高，15年的时候实际上篮球培训还并不热，在尤其在我们娄底，所以当时在招生上面是非常困难的。
1: 为改变这种状况，龚伟伟和市篮协牵手启动了娄底市篮协青训中心。在协会、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娄底青少年篮球培训体系逐步完善，参与篮球运动的青少年逐年增多，小篮球的舞台成为众多篮球少年的造梦空间。
0: 这是我们小篮球的这个场地，这个场地主要是面向这个 U6 U8 的孩子，也就是6岁和8岁的孩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篮筐是降低了高度的， 因为我们这个小篮球培养小孩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嘛。
3: 对，
0: 你包括球也是一样的。哦，
3: 对，这个球明显小一些啊。
0: 对，你可以看一下，重量上面也好，大小上面也好。啊，
3: 重量有区别，对
0: 对。对，重量上面也有区别，对，这样他们就更容易把球投进篮筐去了。
3: 对，这个都是跟孩子们专门定制的。
0: 对对对，
3: 其实感觉很走心。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国家这个小篮球这个政策还是制定的非常好的，这个小篮球也扩大了这个我们这个青训的圈子。我们就是想扩大这个圈子，用这个大圈子来守护这个小力量。来，集合。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练防守，是吧？很多的脚步大家已经学了，我们学会以后做规范以后，无非就是要越做越快。
1: 虽然最近工作任务接踵而至，但龚伟伟每周还是会抽出半天坚持带一堂小朋友的青训课。在他的观念里，篮球教给孩子的绝不仅仅是输赢，更是受益终身的成长。
10: 因为有点内向嘛，有点不太自信，专业的这个栽培之后，他各方面都更有自信，然后篮球也打得越来越好，他自己就觉得跟以前也有不同了，自己也经常对自己挺肯定挺认可的。
3: 哎，你觉得练篮球对你来说有什么好，有什么大的变化？
11: 重要的是长高了嘛，之前一米四一米五的，现在一米七多了，才交了一些朋友。
12: 我们家的鸡本身是四成熟拿着以后啊，一本没去看过，就是感冒都很小嘞，一本没去看过病呢。
1: 孩子们一点一滴的蜕变，就是龚伟伟日复一日坚持执教的最大底气。
2: 目前咱们这个青训俱乐部的盈利状况您方不方便透露一下？
0: 嗯，方便，就大概就是收支平衡吧。
2: 如果不赚钱为什么还在坚持？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培养人需要一个这样的机构，对吧？第二个，为了这个事业的发展，我们现在也需要聘请一些高水平的助理教练、体能教练，那么这些费用那都没有出处，所以必须有这么一个俱乐部在这儿能够把这些
2: 维持下来。
0: 对，把这些人员工资维持下来。我就想把我们楼底的篮球做得更好，让更多的孩子了解了这个项目，爱上了这个项目，然后也涌现出了很多的这个优秀的基层的培训机构，优秀的基层教练。
1: 最初啊，我们关注龚伟伟是因为湘 BA 赛场上有33名球员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很牛。但是当我们走进赛场，看到了楼底队那股硬刚到底的血性，走进楼底二中，看到了那个育人很有方法论的龚老师，再走进他那间收支勉强平衡的俱乐部，我们才读懂了他的全部。24年来，他培养篮球人才的初心从未改变。他不仅亲手把一批批孩子送进了大学，送上了更高的赛场，更难得的是他一直在默默搭建基层的青训体系，做那些看不见效果却至关重要的播种工作。龚伟伟这位来自楼底二中的普通体育老师，用热爱点亮无数少年的梦想，向这位平民英雄致敬。
13: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的话题，咱们要从一件大家都有的东西说起，那就是手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新买来的手机呢，充满电可以管一整天，但用个几年，半天就得充一次电。车也一样啊，新车省油，开几年就会变成油老虎。很多人觉得这是东西老了，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真相往往藏在你所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里。想看见它，就需要一双能够看穿原子的眼睛。以前呢，科学家们会用透射电镜看，不过它有一个大问题啊，那就是太慢了。但是最近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就发现了这样一双全新的智慧之眼，据说它能够让效率提升300倍。这到底是一双什么样的神奇之眼呢？走，这就跟着晶晶一起去瞧一瞧吧。走。
1: 说到透射电镜，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能看见原子的超级显微镜，能让电子穿透样品，直接拍到原子怎么排列。不过过去近百年，它一直太慢了，找样、对焦、拍照、分析，全得靠科学家手动操作。前不久，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套智能透射电镜系统“原眼一号”，给电镜装上了智慧大脑，机械臂自己取样品 ，AI 自己对焦拍照出报告，全流程自动化。以前科学家干一年的活，他2周就能干完。
0: 邓老师您好，
2: 晶晶您好。欢迎来到我们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来到我们实验室。
1: 邓德慧，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0: 哎，这就是咱们的原眼一号啦。
2: 是的，是的。
0: 啊，它长得很像我们演播室里那种小型的摇臂哈。
2: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自己研制的一个全新的，结合我们电镜特点的一个自动传样的机械臂。
0: 哎，我在这里想插一个问题哈，我们的原眼一号呢是帮助咱们看到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微观世界。
2: 对。
0: 那这和我们以前小时候在科学课上用的那种显微镜，就是看那个载玻片上的洋葱表皮啊什么的，和那个显微镜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它这个实际上差异就非常的大
0: 哦。
2: 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载玻片上的这个洋葱片啊，实际上是用到一个光学的显微镜。那我们光学的显微镜实际上它的分辨率只有1000倍或者是2000倍，算比较高的了。实际上它只能看到洋葱的一个细胞，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细胞具体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细胞是由碳、氢、氧啊这些原子组成的。这个是用我们传统的光学显微镜没办法看到的，因为它的分辨率不够。但是用我们的智能透射电镜，它的分辨率就可以达到100万倍，甚至150万倍。所以你连最小的原子，像这些碳原子、氢原子，都有可能能观测到。
0: 那说了这么多，这和我手机电池耐不耐用有什么关系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手机耐不耐用，实际上是取决于你电池的材料。我们知道现在手机都是用的锂离子电池。所以锂离子电池它的电极材料呢，往往是一个多层的或者是一个化合物这样一个结构。它在微观层次，它这个结构是什么呢？它这种微观的结构实际上就决定了它宏观的这样一个充放电的性能。所以我们要看得见，我们就弄清楚它这种材料的结构。那弄出清楚这种材料结构有什么用呢？我们将来可以通过我们人为的设计来开发更高性能的这样一个电极的材料，这样我们电池可以用的更长，我们手机呢待机时间就长，而且还可以更稳定。
1: 专家告诉我们，人工操作透射电镜一天24小时不停，也只能分析5到6个样品，而原眼一号单日可完成200个样品，图像分析率比人工提升300倍。
0: 真的是这样能够大大的提高一个观测的效率。
2: 是的，是的，而且它这个不仅仅效率提升，而且它还比较准。你像我们人工以前看这个电镜的样品，你可能从很多海量的结构里面，我们就寻找很少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大海捞针一样。实际上这个针到底能不能反映我们整个大海的形貌，有的时候是很具有主观性，所以不是很客观。 但是用了我们的原眼一号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电竞里面大量的这种结构大部分我们都能覆盖，所以这样的话呢，让你看这些材料的微观结构，包括它的纳米结构、原子结构更精细更标准。
1: 从看得细到看得快再到看得准，圆眼一号不是简单替科学家搭把手，而是把整个微观观察的流程变成了标准化数字化的智能操作。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台圆眼一号跟纯人工操作比起来到底能快多少呢？接下来一场人与 AI 的同台挑战即将开始。
0: 好，那今天邓老师要带我们看什么呢？
2: 实际上我今天希望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材料呢，非常的有用，就是我们工业上常用的催化剂，分子材催化剂。
0: 好，那我们马上开始吧，让我们的圆眼一号带我们走进你们所看不见的微观世界。
1: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圆眼一号的智能效率，我们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同台对比。主持人率先上阵，使用同一台圆眼一号，但关闭智能功能，完全模拟传统人工操作。与此同时，我们为求生记者减轻了难度，他只挑战其中一个环节，找到一张清晰的照片，而圆眼一号跑的是完整五步流程：自动传样、自动进样、自动对焦、自动拍照、自动出报告。一个是手动挡，一个是自动驾驶，差距有多大？
0: 好，3、2、1，我要开始找了。天哪，这是啥呀？怎么就一个光点？我从哪儿开始啊？这。

0: 出来了，清晰了，清晰了。哦，时间已经过去10分钟了。不行不行，我得找找帮手了。同学，能来帮帮我吗？谢谢谢谢。这个算找成功了吗？
1: 啊，你已经找到了目标样品，但是这个焦距差的还有点远。要先把光斑移到中心，然后去改变它的倍数，就可以使用了。
0: 哦，这个就可以了。好，现在时间过去了多久？
2: 25分钟。
0: 25分钟。好的，25分钟，我总算找到了一张可以用的微观照片。哇，朋友们，你们看，我花了25分钟的时间，还是在最后同学的帮助之下才找到这张可以用的照片。而且刚刚他说，就算是专业人员哈，要找到这样一张可以用的照片，也要那么2-3分钟的时间。而且我刚刚这还只是 PK 的其中一个环节，如果说我整个流程来 PK 的话，从传样啊到进样，再到找照片，再到数据分析，那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得落后多少。哎呀，邓老师，这真的是太难了，是我冒犯了，我真是眼睛找瞎都看不着啊。
3: 是这样的，因为你要真正的很专业的操作我们这个电竞，实际上培训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你像我们学过很多年的老师学生，有的时候都不能很好的驾驭这个仪器，所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0: 是我太有自信了，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是必输无疑。好，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的圆眼一号看到的微观世界里的照片啊。那邓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具体是什么吗？
3: 你可以看到哈，这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分子筛催化剂的结构形貌。我们分子筛催化剂啊，在很多的这种化工行业，包括我们的炼油行业，是吧？我们的催化加氢实际上有非常广泛的用途。那它的微观结构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呢？你可以看到，我们选取的这样一个分子筛，它实际上是一个片状的一个结构，是吧？就像一个薄薄的片一样。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长度，是吧？
0: 那这些上面这个标出来的绿的呀、蓝的呀，是具体是什么呢？
3: 它实际上就是在实时的统计我们样品的形貌信息，包括它的长度、宽度和它的这样一个面积，哎，我们都实时的给你生成了，这样不用，我们这个分析完以前又手动，是吧？我们在这个图纸上用刻度尺去量，这个都是实时的可以把这个数据生成出来。所以这个为我们以后做一些这样一个催化剂的设计啊、合成，会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0: 所以它不仅是可以看到它一个具体的形态，还可以看到它的数量，还有它的整个的分布规律，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一目了然。
3: 是的，所以你看它整个的这个形貌，包括它这个颗粒的大小的分布规律，还有它的这个晶型的结构、颗粒度，还有未来我们正在做的，看到它的缺陷、原子的这样一个数目排布，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
0: 哎，那它的发挥怎么样？稳定吗？
3: 我们做了很多的样品的这样一个测试，实际上它的发挥的稳定性要比我们人为好太多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人呢，都会有疲劳的，所以这台电竞呢，它实际上都是标准化的这样一个操作，所以它在进样的这样一个系统，包括它图像识别的这样一个系统，都是非常的这样一个稳定。我们已经经过了1年多的这样一个测试，整个电竞到系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故障，
0: 而且它没有这个疲劳期、厌倦期和这个情绪的一个干扰，是不是？
3: 是的，是的，不会发脾气，性格特别好。
4: 一次小挑战，见证了 AI 与人工的效率差距。但圆眼一号的真正舞台还不止一个实验室，从能源化工到生命科学，从航天材料到你的下一块手机电池，谁能更快看清原子，谁就能更快创造未来。
3: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结构，我们未来还可以建材料基因的这样一个数据库。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数据库呢，实际上未来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是吧？来怎么样和我们宏观世界的这种功能对应起来，这样这个就会变得非常的这样一个便捷。
0: 也许过不了多久，这台智能透射电镜就会成为很多实验室里的标准配置，科学家们也终于可以从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真正的思考。这科技的进步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它悄悄地发生在一个个普通的实验室里，然后某一天 突然就改变了世界。0.3克是一条成年斑马鱼的体重，10公斤是一条成年草鱼的重量，体重差20000倍。但是你敢信吗？就是这样一条小小的斑马鱼，竟然能帮草鱼生娃。那今天呢，嘉宝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跟我一起去看看这条小小的斑马鱼是怎么做到的吧。王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0: 王老师，这个就是斑马鱼吗？
2: 是的。
0: 它的鱼体真的有点像斑马，黑白相间的感觉。这太小了，只有2-3粒黄豆那么大小。它真的能帮草鱼生娃吗？
2: 它跟草鱼体重相差超20000多倍。
0: 斑马鱼真的能承受得住吗？
2: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有一些疑惑的。其实我们这个斑马鱼怀的并不是草鱼的整个鱼，而是草鱼的种子，也就是草鱼的生殖细胞。
0: 但是我理解的啊，如果草鱼很大的话，它的生殖细胞是不是也很大？就比如说自然界老虎生的崽就很大，然后老鼠生的崽也可能就不是特别大。
2: 它们的原始的种子大小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的种子放在斑马鱼的肚子里。它真正的个体的成长是只是在体外，它还会长得很大的。斑马鱼的肚子很小，它里面放的它的种子的数量就比较少，100多个种子。而草鱼的体型特别大，然后它里面就可以放成千上万个种子。
0: 所以斑马鱼只是帮它怀一部分的种子。
2: 对对。
0: 那当时咱们实验室为什么要选取这个斑马鱼呢？
2: 斑马鱼它是全球研究最多的模式动物之一，它就相当于水中的小白鼠。它和人的基因有87%是相似的。
0: 这么像？
2: 对，在生殖领域它几乎集中了所有的理想特征。它的繁殖周期特别短，与草鱼的4到5年性成熟相比，斑马鱼只需要2到3个月就性成熟，这样就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第二点就是它的胚胎透明，像玻璃珠一样，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很早期就可以在显微镜下直播它的发育过程。第三点，斑马鱼特别适合显微操作，它胚胎大，数量多，体外发育生命力特别顽强，因此我们可以在特别早期阶段就把外源的生殖细胞注射进去。
0: 体外发育是什么意思呢？
2: 体外发育就是

0: 是斑马鱼把它的精子和卵子在肚子里长熟之后，然后在体外进行受精、体外发育，所以它就不需要占用它肚子里面的空间来产生草鱼。斑马鱼的发育比较快，3个月左右就可以把精子和卵子长成熟，然后在体外进行受精。
1: 将草鱼的生殖细胞注射进斑马鱼的肚子以后，斑马鱼的身体就像是一个加速工厂，将草鱼的生殖细胞迅速发育为精子和卵子，然后排出体外。卵子在体外受精发育，很快就能变成一条条小小的草鱼苗了。
0: 更重要的是，斑马鱼虽小，但是它的生殖系统发育机制和草鱼等大型鱼类是十分相似的，然后不同物种里面的生殖细胞发育语言是相通的。
2: 这个草鱼的种子你们是怎么把它放到斑马鱼的肚子里的呢？
0: 走，我带你去实验室看看。
2: 好。

0: 这是四天的斑马鱼。
1: 这是斑马鱼，这么小。那现在我们要进行什么操作呢？
0: 这个点里面有很多草鱼的生殖细胞。哇哦！
1: 这个就完成了生殖细胞的移植。
0: 对，
1: 我刚才看这个操作啊，太难了。首先这个鱼特别小，它还得麻醉，而且你们注入的时候我觉得手也要稳。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实验真的是不是普通人能操作得了的吧。
0: 这个还不是最难的，我们这个实验还有两个主要的难题。第一个就是草鱼的生殖细胞的获取方式，在草鱼胚胎早期只有四颗原始生殖细胞，就像在一个大的体育馆里面要精准找到这个四个人。
1: 那怎么找呢？
0: 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也是随机去找，就是比如说这一坨细胞里面，然后我们如果吸到了生殖细胞，那我们就可以移植成功，但是如果吸不到，那它可能就成功不了。我们这个移植成功率只有10%左右。
1: 那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我们就用了一种新的技术，叫诱导性原始生殖细胞。它相当于把整个草鱼的胚胎细胞全都重编成为生殖细胞，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意获取，成功率就可以达到100%。
1: 那这个生殖细胞获取解决了，您刚才说好像还有两个难题，对不对？那第二个难题是什么呢？
0: 第二个难题就是免疫排斥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种的草鱼生殖细胞移植到另一个物种之后，它就会产生免疫排斥。
1: 嗯，人也会这样。
0: 对，斑马鱼体内它有一种是攻击型的，然后它可以驱赶外来的细胞，还另一种是调节型的，是叫调节型 T 细胞。通过调控这两种细胞的比例，就可以让斑马鱼能够接收外来的细胞在体内发育。
1: 那会不会又面临一个问题啊？它这个 T 细胞太多，斑马鱼的免疫力会不会下降，更容易生病呢？
0: 如果免疫过强的话，外来细胞它就不能存活，但是如果免疫太弱的话，斑马鱼就容易生病。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已经找到了，这意味着我们不仅用斑马鱼可以帮草鱼产生的细胞，还可以帮其他鱼类产生的细胞。
2: 看到这儿，可能有观众要问了，我们平时吃的草鱼长得也不慢呀，一年就能吃，为什么专家还要借助斑马鱼这个加速工厂来给草鱼的生殖细胞加速呢？
0: 其实吃的草鱼和用于育种的草鱼只是一个概念。比如说像这个草鱼，它现在正是这个体型是适合我们吃的草鱼，但是真正的草鱼用于育种，性成熟初期的育种，可能这个鱼缸就装不下。它那个时候等到生殖细胞长成熟，然后开始产生精子和卵子。
1: 那比如说我们要选一个抗病的新品种的话，大概就会经历怎样一个过程呢？
0: 首先是要从胚胎长到性成熟，然后我们才能看到它是否有抗病或者是优质的性状，这需要5年时间。那我们把好的性状筛选出来，然后要再进行繁殖，再需要5年，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至少需要4代，需要20年时间。而斑马鱼它的性成熟周期就比较短了，从一个胚胎然后长到它性成熟只需要2到3个月时间，这样大大缩短了育种的周期。草鱼去育一个种需要20年，育种专家就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培养一个新品种，这样周期太长了。我们想吃到一个优质的新品种的鱼，那需要也很长时间。
1: 对，
0: 如果用斑马鱼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在几个月就可以获得一个新品种，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快吃到一个好的鱼，这样我们到时候市场上吃的各种各样的优质的鱼都更多了。 Cool。
2: 草鱼相当于水产界的猪肉，地位非常重要，但现在品种太单一，一旦闹病，产量猛掉，病毒疯传，育种速度加快才能培育出抗病草鱼。要是还想尝尝更美味的无刺草鱼，更鲜更嫩的草鱼，那也得靠育种。这时候斑马鱼的加速本事就派上大用场了。
1: 说到这儿我会有一点担心啊，我想大家也会担心，这样的鱼会不会是混合鱼啊？它既不是草鱼又不是斑马鱼，吃起来会不会有点不安全呢？
0: 首先这是不会的。然后我们借的其实是斑马鱼的肚子，而怀的是草鱼的生殖细胞。而决定这个最后产的子代到底是谁，这是跟遗传物质有关的，也就是 DNA。 斑马鱼就相当于一个育种的一个培养皿，然后草鱼的生殖细胞就可以在斑马鱼的肚子里进行生长，但是它的遗传物质还是草鱼，所以最终产出的子代还是草鱼而不是斑马鱼。
1: 纯正的草鱼。
0: 对，纯正的草鱼。一旦我们突破了这个免疫的排斥的问题，各个物种的鱼都可以移植到斑马鱼里面，借斑马鱼的肚子进行产出。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四大家鱼都可以借用斑马鱼快速产生子代。可能不仅仅让鱼长得更快，它有机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生物资源保护技术。以中华鲟为例，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性成熟需要十几年甚至更久。提前保存中华鲟的生殖干细胞，移植到一种更容易养殖的小型鱼类体内，大鱼的基因由小鱼帮忙延续，就像一个活体的种子资源库。在极端气候、水污染、疫病爆发等突发情况，提前保存生殖细胞就可能成为最后的遗传火种。

0: 哎，这首歌还不错。这么喜欢这歌啊？那咱们一会儿把声音画出来怎么样？
1: 声音怎么能画出来呢？
0: 一个小实验就能搞定啊！想不想做？
2: 想。
0: 走。
1: 动手时间到。
0: 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 这边，小珍来和手机连接。好，连好了。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桶子中间去。好，尽可能放得居中啊。
3: 是吗？
0: 检查一下。
3: 还要往这边倒一点。
0: 嗯。
3: OK，
0: 差不多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来。 小球，趁着这边，
3: 我来剪吧。哎，
0: 这个操作剪刀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你来撑着这边，我来剪。哦，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按一下啊，我们把它撑开。
3: 有点像游泳猫啊。
0: 像游泳猫，你下次游泳的时候就带它，好不好？<笑>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我们各自占领各自的领地。
3: 哎，我的领地好黑。
0: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3: 我也攻占了这边。
0: 啊，
3: 哎呀，
0: 好，哎呀，很完美呀。
3: 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对。那如果没有
0: 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3: 来吧。
0: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 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啊，OK
3: 了。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嗯，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盐。对了，
0: 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气球膜上。
3: 我来吧。
0: 嗯，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 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3: 好嘞。
0: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哎，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3: 差不多。
0: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4: ，music。OK。我跳舞了，你看我中间聚起来了。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音波震动？
2: 嗯，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看，好像海上还有两朵，哎。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1: 哇，太神奇了！
4: 原来声音真的能被看见。
0: 是的，科学就是这样。当我们遇到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时候，可以通过转化让它们显现出来。比如说，把声音的振动变成严厉的舞动，风的流动变成树叶的摇晃，电的存在变成灯泡的光亮。很多的科学发现都是从如何让抽象的东西变得可见开始的，只要换个角度，隐藏的奥秘就会露出小尾巴。那我们换首歌再来试试好不好？
1: 好吧。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在岳麓书院的供祀里，除了孔庙，地位最高的就是始建于1812年的濂溪祠，里面供奉的就是周敦颐。而这座伟大书院也将迎来一位理学大师，为其注入激荡不息的灵魂。他的名字叫张氏，号南轩，周敦颐的四传弟子。

公元1131年，金军南下，北宋灭亡，岳麓书院也毁于战火，化为一片废墟。这是岳麓书院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毁。张氏就出生在这个巨变的时代中。他的父亲张俊是当朝丞相、抗金名将，北宋灭亡后一直致力于收复中原。身为相门之后的张氏，只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最后全家寓居在了长沙。张氏从小就对圣人之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曾专程去拜理学湖湘派泰斗胡弘为师。但胡弘担心张氏心性不定，难以传承，而予以拒绝。

张氏用自己的诚意打动了胡弘，得到其毕生所学之精髓，成为湖湘派新一代的领袖。湖湘派强调学以致用，义利之变，张氏也以忠君爱国、铁骨铮铮的形象而著称。有一次，宋孝宗环顾四周后感叹道，能够为了朝廷符节死义的忠臣实在太难得了。其他人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只有张氏直言道，如果平时都不能犯言直谏，将来又怎能指望他们符节死义呢？这样耿介的性格，以及其父亲北伐的决绝，父子二人自然受到朝廷的排挤。

张俊在抑郁中病倒。素来纯孝的张氏，不分昼夜的守候在父亲身旁。张俊临终前，将自己征战沙场的佩剑传给张氏，希望他能够如利剑一般百折不挠，不因挫折而失去锐气，失其刚烈。

张氏回到长沙居扶桑，并在长沙城南庙高峰下的故宅里主持父亲创立的城南书院。此时一份邀请来到了他的面前。南宋乾道二年，公元1165年，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刘巩到任长沙后，立即着手主持岳麓书院重修事务。

北宋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官员求学做官，大多是为了功名利禄，失去了责任、担当和血性，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虽然没能像父亲一样鏖战沙场、收复中原，但张氏希望重建的不只是这些院落，收复的也不只是失地，而是重振那远失的圣人之道，以及凝聚人心的思想山河。这正是理学所致力拯救的石壁和匡扶的世道人心。它需要一座伟大的书院来承载这一伟大的构想。但是对于担任山长的提议，张氏却拒绝了。担任山长正是恩师胡弘一生渴望而没能实现的愿望，作为弟子不能僭越。刘拱提议暂时不设山长，而由张氏来实际掌教。就这样，这座书院终于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许多人看来，每天清晨照样是读书声与朝阳一起升起在岳麓书院门前，但张氏已经开始了里程碑式的变革。在书院讲堂后面的墙壁上，至今镶嵌着张氏撰写的《岳麓书院记》，其中有一段话凝结着张氏为书院奠定的教学宗旨：岂特使子群居一坛，但为绝科立禄计乎？亦其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功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思民也。书院不是为了科举利禄，也不是为雕琢文辞，是要培养真正的人才，传道济民。在这种教育理念之下，他主张教育学生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低到高，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主张将知行并发作为教学的重要原则。要做到传道济民，就需要学生有经世致用的才华，而不是钻进注解经典的固执堆中。因此张氏十分注重学生对实用技能的掌握。张氏本人就以晓畅军务而著称，在外敌威胁的时代，他格外注重培养学生的军事技能，不仅恢复了儒家传统的射礼，还专门刻印《孙子兵法》来传授学生。在所作的提拔中，张氏说道：外敌盗据神州很久了，至今国家的仇恨耻辱未雪，圣上没有忘却北伐，作为臣子应该效忠明志，因此怎么可以不学习这本书呢？

学习之余，他还带着学生漫步学田，迎风当歌，畅谈理想，从生活点滴引出为人为学之道。经过张氏的努力，岳麓书院不仅成为教学基地，也成为思想重镇。

兼具教学和研究双重功能，打开了书院的新局面。岳麓书院培养的大批弟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从此岳麓书院不再是官学的替代品，而成为具有独特教育体系和学术传统的存在。张氏一直有一个心愿，希望邀请朱熹前来讲学。事实上，张氏和朱熹早已相识，他们与吕祖谦一起被誉为东南三贤，相互间不断有书信来往。但理学家十分强调门派师承，张氏属于湖湘血统，朱熹却师承闽学血统。一位理学大师主动邀请另外一派大师前来讲学，在当时还没有先例。赤诚坦荡的张氏丝毫没有门户派别之见，他希望为这所学院带来思想交流的氛围，形成兼容并蓄的学风，也能为理学发展有所推动。

事实上，此时的朱熹正处于最迷茫的时期，迫切需要学术思想上的突破。他曾写诗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思想的活水急需一次面对面的交锋。很快，一封言辞真切的书信寄到了身在福建的朱熹手中。

时光进入八月，天气转凉，但朱熹决定启程。朱熹抵达的这一天，从长沙及附近来了许多人，他们都希望能一睹朱张会面的风采。这一时刻必将载入史册，前来听课的人也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岳麓书院人潮涌动，一时舆马之众引池水立河。由于来的人太多，他们所骑的马匹竟然把山门前饮水池的水都喝干了。两人简单直礼谦让后，几乎没有什么客套，便直奔主题。毫无疑问，这一路上朱熹思考了很多，刚坐上那把虚席以待的椅子，便急切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讨论的焦点是中庸。这一次讨论持续了三天三夜，庭院里的人们很快就发现，两人不仅观点有所区别，而且讲话和性格也差异巨大。张氏时年34岁，比朱熹年轻3岁，为人和谈吐都十分明快，反应

朱熹则显得更为沉稳。两位大家的思想碰撞如同电光火石，看似平常之处总是抖起波澜，精彩无比。医保耳福的是前来听讲的人们，人群中既有当地官员和名流，也有热衷理学的儒生以及书院学生。尽管来人众多，但大家都心存敬畏，秩序井然。

这样的学术对谈后来有了一个名字，叫会讲。朱熹说这是会友讲学，开启了理学不同流派宗师之间对话的先河。

悉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之前许多没有想通的地方，因为这次会讲变得明白通畅了，真是幸运，最为幸运。会讲之余，他们会带着弟子一起登上岳麓山的高处，畅述自己的抱负与心性。朱熹将一个易于观赏日出的平台命名为鹤溪台，他还为书院留下了极高明道中庸的题字，后来被刻成碑置于亭中。会讲之后，朱熹渐渐完备了他的理学思想体系，一座集大成者的高峰耸立在了中国历史上。这次朱张会讲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的岳麓书院讲堂上摆着两把椅子，以此纪念似乎从未远去的朱张会讲。讲堂两侧的墙壁上嵌着朱熹临走前题写的四个大字，忠孝廉洁。张氏常常以此勉励岳麓诸生要成为有气节的国之栋梁，而不是追求富贵利禄的科举附庸。是前后两次主持岳麓书院，加起来有7年的时光。在他的努力下，岳麓书院有了体系完备的教育理念，也成为全国著名理学中心和弘道之所，并因此形成了一个学术思想相近且影响巨大的理学群体，统称为岳麓诸儒。受张氏影响，在未来的岁月里，湖湘诸儒很少流于空谈心性，更主张在兴邦济世的社会政治活动中求道传道，铸就了融合儒家筋骨和楚蛮血性的湖湘文化。天不假年，朱张会讲十余年后，张氏英年早逝，年仅48岁。

闻听张氏去世的消息，朱熹多日茶饭不思，在悼念文章中不住地感叹，失去了一位可以互相问学的挚友。悲痛之余，他默默地编校着张氏的文集，南轩之学由此得以保存流传。

在会讲过去27年后，朱熹出任了他一生中少有的实职，湖南安抚使，驻节长沙。来到长沙后，朱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回岳麓书院。为了延续张氏掌教的传统，朱熹专门为书院颁布了正式的学规，这也是岳麓书院的第一份学规。公务之余，朱熹常常前往岳麓书院讲学。经过朱熹的努力，朱张之学的传统彻底根植在了书院之中，被后来人称之为朱张学统。朱熹没有辜负张氏的期望，成为了理学的集大成者，被后来的儒生尊称为朱子。在元明清三代，朱熹所阐释的理学体系正式成为国家的主流价值以及科举考试的标准，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公元1200年，张氏逝世20年后，70岁的朱熹离开了人间。他俩的那段交集化为珍贵的精神遗产，长久地存留在了岳麓书院。

从二僧办学到朱章会讲，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原本潇湘荆蛮之地成为如风兴盛之所。而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传统也融入到岳麓山下的湘江之中，带着浩荡奔流的气势，濡润两岸，泽披千年。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今天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金正恩到机场送行。
1: 沈晓明主持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题会议。
0: 毛伟明在娄底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接待信访群众。
1: 2026高考结束，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公布。
0: 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1: 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背水一战的决心、超长奋进的举措，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赢得群众认可。沈晓明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两年多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下大力气惩治了一批蝇滩蚁腐，纠治了一批顽瘴痼疾。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集中整治作为大事要事、分内之事紧抓不放，努力实现全年大见成效的目标。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沈晓明强调，要以问题为靶心，持续用力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深挖症结根源，健全监管机制，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加强对集中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坚持以点带面，强化依法办案，深化标本监制，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要把集中整治与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中央巡视整改、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等工作结合起来，与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点领域信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企业服务年行动等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把打攻坚战与打持久战结合起来，统筹用好各方资源力量，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魏建峰、蒋迪飞、王俊寿、陈静出席。
0: 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娄底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接待信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产业培育为引擎，以安全生产为底线，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1: 毛伟明一行来到湖南宏旺和湖南瑞创，现场考察年产10万吨高性能钛材及复合材料、钛合金结构件项目和年产45万吨新制优特钢深加工中心项目，了解建设进度等情况。得知两个项目都将于6月底投产试生产，毛伟明指出，要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加强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积极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提升地区配套服务能力，推动产业加速迈向价值链高端。在湘新半导体华安钢保利汽车板公司，毛伟明一行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并重点检查生产设备运行及安全应急措施落实情况。他要求企业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健全吹哨人制度，扎实开展人员培训和应急演练，加快数字化赋能监管，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毛伟明一行还来到娄星区长青街道立春安置小区、娄星区会议中心，面对面了解信访群众反映的小区周边道路通行、安置基地保障、公共交通站点布局等问题，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究化解方案。 他指出，要依法依规把群众的实际困难解决好，合法权益维护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配置，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坚持举一反三，同类同改，全面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持续推动优势产业强链壮群，聚焦三钢三电一钛产业图谱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不断加快要素集聚，完善产业生态，着力打造中部地区材料股。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全民监督，精准排查，闭环整改，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加快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好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省长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赴迎峰环境，

0: 围绕推进城市更新生态治理、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课题开展专题调研。在迎风环境长沙产业园，调研组考察了高端环卫装备智能生产车间，观摩了高端环卫装备应急装备演示。在企业展示中心，调研组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研发及数字化应用情况。调研组对迎风环境长期以来扎根湖南、深耕环卫智能装备领域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座谈会上，毛万春指出，加快推进城市更新生态治理，既是一场补齐民生短板的攻坚战，更是一场需要长抓不懈的持久战。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紧围绕城市更新过程中治污、保洁、防灾等关键环节，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持续提升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希望迎风环境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之路，在安全发展、绿色环保上再发力、再提升，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学研用融合，推出更多面向未来技术领先的高端环卫与应急装备，推动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真正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际效能。省政协将持续深化改善生态环境专项民主监督，以精细化的监督和高质量的建言助推城市更新生态治理水平与人居环境品质同步提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少年们飞奔而出，奔赴等在考场外的家人与朋友。我们也派出了多组记者，定格下这些青春画面。
2: 我现在就在高考第三天的雅礼中学外，那现在是上午的12:30，可以看到考完地理科目的考生正在出场。如果是选择了物化地或者是史化地的考生，今天已经结束了高考，那所以我身后也有许多拿着鲜花早早前来等候的家长们。当然，下午还有两门考试的考生，也要给他们加油。但此刻，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欢呼声和拥抱都献给结束高考的少年们。
3: 考点门外鲜花簇拥，接过花束的考生们与家长紧紧相依，在考点大门合影留念。人群中，一对爸妈带上给孩子的礼物，早早到来，占据大门旁的 C 位，等候了一整个上午。
4: 年轻的秘诀什么，看上90后一样？
5: 可能真的是因为把孩子当朋友，所以就状态还好。一开始就准备好了，无论结果是怎么样，他都一定是最棒的。
3: 等候的人群中不仅有父母，还有许多手捧鲜花、举着横幅的兄弟姐妹。
6: 因为这个是小时候和妹妹拍的照片啊，我觉得呢，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让我的妹妹在她出考场的第一时间感觉到有家人一直在她身边陪伴。
7: 很感动啊，肯定是很感动，因为家人们不只是今天，在平常也是一直支持我、鼓励我。
8: 还可以，还可以，我觉得考得非常好，没有什么用。好，健康健康很好。我妹妹，
9: 我一看到我妈和我妹妹拿着花，我特别开心，他们来接我。
10: 哥哥加油，高考必申金榜题名。
3: 下午6:15，最后一门生物学考试结束，考生们飞奔而出，寻找人群中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向日葵，欢声雀跃，用最热烈的方式告别这段拼搏岁月。
11: 考完太爽了，祝我毕业快乐。
4: 考完高考第一件事情要去干嘛？
9: 我要去跟家里面人吃饭，我非常非常的开心，也非常非常的激动。已经过了人生中现在面临的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阶段了。
4: 刚刚出来以后，看到妈妈站在那么前面的位置等你，什么感觉？
9: 得劲儿，别人你看就我妈抢的位置最好是吧？别人抢不到，这就是是吧？托举的力量。
12: 感谢这18年来遇到的每一个人。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
9: 3年的奋斗在这一刻都得到了圆满的答卷，我觉得很开心。
13: 我最想踢一场酣畅淋漓的球啊！
14: 我觉得高考是人生的一个阶梯，就是它并不能决定我们什么，人生的容错率是很大的，高考也只是我们的一次机会。希望未来的我能够感谢现在的自己。
15: 我觉得高考对我来说意味着从一个小孩变成一个大人，希望我自己能够保持一个永远阳光向上的心态。
16: 我的理想大学是北京师范大学，希望我能够考上自己理想大学吧，然后实现自己的目标，然后做一名立德树人的老师。
17: 我的理想大学是警察学院， 然后我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警察，
18: 未来我也想当兵，然后当飞行员，希望可以这样可以做到报效祖国，
19: 希望自己能够每一次选择都能正确吧，然后活出不一样的人生，精彩的人生。
20: 激动的我都想哭了，真的不容易，真的他们读书也不容易，我们家长作为陪伴的也不容易。
21: 种了一些那个向日葵，啊，开了两朵，有一朵是提前三天开了，啊，有一朵就正是考试的前一天开了，也是蛮好的一个寓意啊，希望它向阳而生。
22: 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讲，这样子的一个12年的这个苦读，还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了坚持，学会了不放弃，学会了跌倒了还笑着爬起来，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成功了。所以不管今天的最后出来的成绩怎么样，希望他一直向上，幸福快乐。
23: 儿子辛苦了，这12年来每天起早贪黑的，真是不容易。只要他今天从这个考场走出来，完美的交卷就已经赢了。希望他能够放心的去奔赴他的山海，累了困了回家来，妈妈永远在家等着他。
24: 以后的路很长，要有沉着应战。生活很难，但是要有阳光心态，要为国家做贡献，为社会做贡献，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坚持往前走的人。
0: 今年高考，湖南公安、交警、巡特警等多部门全员在岗，快速响应，贴心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3: 今早7:30，桃江县一名行动不便的考生抵达考点后，执勤民警连忙上前搀扶，接过考试用品，全程引导入校。考点安保人员提前备好轮椅，合力护送考生抵达考场。
25: 这3天确实多亏了交警同志们的一路的照顾，心里呢是特别感动。有了大家的守护，孩子他也更加的从容。
3: 昨天下午的考试结束后，吉首一中考点一考生因晕车身体不适前往执勤点位求助，民警当即驾驶警用摩托将考生送回学校，并约定4日一对一接送。今天清晨，巡特警大队女子中队队员准时到学校接应，护送考生顺利抵达考点。
26: 尽最大的努力，全力保障考生出行便利，守护好每一位考生，顺利完成高考。
1: 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幕，这一刻青春即将开启下一段旅程。今年全省高考录取政策总体与去年保持一致，但是在高校专项招生方面有所调整。今年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9日正式启动，21日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日公布。
0: 今天起到11日，全省天气转好，本轮强降雨过程趋于结束，全省各地迅速行动，抓紧开展助农自救、清淤保洁、隐患排查、应急抢修等工作，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3: 此次强降雨造成吉首市双塘街道上千亩农作物受灾，大兴村村民陈清奇的10亩西瓜即将上市，受洪水倒灌影响，瓜果大面积损毁，近半数大棚坍塌。洪水退去后，陈清奇紧急抢收受损较轻的西瓜折价售卖，当地街道干部、村民积极认购，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号、村民微信群等线上渠道发布销售信息，助力农户减灾减损。下一步，街道将实地摸排核实辖区农作物受灾情况，及时上报灾情，为受灾农户争取专项帮扶补助，
27: 鼓励我们的大户进行生产自救，对农作物进行一个负重，争取让老百姓在我们第二季的农作物种植中受益。
3: 在凤凰县，沱江水位正持续回落，城区积水基本排出，当地组织环卫党员干部全域清淤，恢复道路通行与环境整洁。工作人员重点对低洼地段、老旧房屋、背街小巷开展残留积水、滑坡隐患排查，提醒群众及时清理屋内积水杂物，排查设备安全隐患。昨晚，龙山县黄仓中学高考考点外围市政供水管网突发局部破损，为保障今天考点及周边群众正常用水，抢修人员连夜开展抢修作业，及时恢复片区供水。 昨天凌晨，蓝山县塔峰镇菱角村村干部巡查时，

0: 发现村民邝红清屋后山体出现土体松动、坡面溜土等险情，巡查人员第一时间上报，凌晨两点前顺利转移涉险村民及家中贵重财产。目前滑坡险情现场已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同时推进山体除险加固工作。
1: 围绕安全生产整治工作，邵阳发动群众共管共治，依托12345热线开通24小时安全隐患举报专线，线索保密核查，查实兑现奖金，发动市民随手上报隐患，守住身边安全。近日，邵阳县应急管理局接群众举报，塘渡口镇丁冲街有人用三轮车流动售卖烟花爆竹，执法人员迅速行动，当场拦下这台密闭三轮车，现场查获各类非法烟花爆竹71件。经查，当事人未取得任何烟花爆竹经营储存资质，私自改装车辆从事非法流动售卖，车厢密闭，无任何防火防爆设施，烟花爆竹混装堆放，一旦发生摩擦碰撞或遇明火，极易引发爆燃。执法人员依法查扣全部烟花爆竹，并向举报群众兑现了500元现金奖励。
2: 没想到执法人员很快就让我们黑查，打掉了这个窝点，还给我发了举报奖金。最重要的是，我们周边住户再也不担惊受怕，日后发现各类安全隐患，我还会第一时间举报保护入住家门口的安全。
3: 我们将持续健全群众、村社区、职能部门联动机制，引导群众从旁观者变为监督员，依靠群众力量排查各类隐蔽安全隐患，补齐监督盲区。
1: 在抓好企业自查和群众监督的同时，邵阳还把群防共治思路延伸到老旧街区消防安全治理当中。武冈市辕门口街道辖区古建民居连片，木质房屋密集，街巷狭窄，消防基础设施薄弱。当地通过院落微课堂、上门宣讲、定制化培训，分类提升居民、商户及重点场所应急处置能力，带动居民参与消防治理。
4: 我的这条街都是的磨坊子，还今天呢学会了邻居发现是哪里着火呢，就调起过去就配合就好。
1: 目前邵阳市12345热线安全生产举报专线实行全天候受理，线索闭环处置限时办结，重大隐患挂牌整改，违规行为从严查办，逐步形成群众监督、基层联防、部门监管的安全管控模式。
0: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在湖南省档案馆正在举办的这场开放日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让档案走出库房，走进大众。袁隆平杂交水稻档案陈列展展出了200多件珍贵档案，有泛黄手稿、原始文件、历史影像等各类馆藏档案珍品。这份1957年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的报告，清晰记载了鼓励袁隆平同志参加了高等学校副博士研究生的考试的内容，是省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袁隆平的最早档案。
5: 通过这些珍贵的历史物件，可以了解袁隆平等老一辈农业科研工作者在杂交领域方面艰苦探索的动人故事，激励后人向他们学习，做一粒好种子。
0: 在走向辉煌中共湖南省委百年档案文献展中，这枚铜制印章是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人民政府使用的第一颗铜印。
5: 这个铜印呢，是湖南临时省政府使用过的印信，同时它也是民国末年湖南省政府使用过的印信。一枚印章，两个政府使用，正体现了湖南和平解放的特色。
0: 活动还特别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在档案修复室内，工作人员正在修复的这批民国时期法院的相关档案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现场他们演示了接粘、去污、脱酸、修补、上墙等多道档案精细化修复工序。一旁的体验区里，参观者们近距离观摩并亲身感受档案修复技艺。
6: 它属于一个易学难精的一个技术，我们把这批档案修复完整之后放到库房保存，环境达标之后的话，你再保存上百年它是没有问题的。
0: 郴州市档案馆推出红军长征档案图片展，一批珍贵长征档案首次对外公开展出。众多展品中，一块红军石碑格外引人注目。这块红军石碑是工作人员今年在苏仙区蔡岭村走访时，从村民那里得到线索，在村里水渠内发现并收回的。1934年11月，红三军团路过蔡岭村，当时有部分伤员留在村里休养，有7到8名红军战士伤重不治，埋葬在了村里。
7: 正面是写了红军。

0: 军二字，侧面写了入夏，以及背面它还写有啊入夏四人、入上三人这样一个内容。这块石碑啊，记录了当年啊这个红军墓的具体位置，也可能是当时的村民或者是红军留下来的，在红军长征时期啊留下来的一个物证。
1: 在长沙，有一支特殊的科普队伍，队员全是国防科技大学退休的老专家、老教授，平均年龄超过80岁。19年来，他们扛着装满教具的箱子，奔走城乡校园，把晦涩的科学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验，把国防情怀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2: 飞机那么大、那么重，它怎么能飞到天上去？
3: 一张讲台，几件简易教具，就可以开启一场奇妙的科学探索了。杨昂月用一张薄纸做起了吹纸实验。顺着这个小小的实验，老教授从风筝升空讲到高铁站台的安全黄线，再讲到飞机机翼上下的气压差。没有绕人的公式，没有听不懂的术语，一个小实验就把孩子们的好奇心勾得满满当当。
4: 我认识到了神奇的气流，知道了飞机如何飞起来，非常喜欢，因为呢，他们这些有互动，会给我们做实验的时间，非常有趣。
3: 这支藏在科大家园军修站的科普队，一共20多名成员，个个都是藏着故事的宝藏专家。已经离世的张俊科教授是我国第一批计算机人，曾参与银河计算机的研制工作，获得全国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除了宣讲科学知识，他还经常讲科学家们攻坚克难的故事，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仍在反复修改要给孩子们的科普课件。
5: 我们都是一心跟党走的，啊，一生为人民服务的，都可以这么说，那这都是理所当然的。
3: 为了让抽象的科学变得摸得着，这些老教授们还当起了手工达人。家里攒的塑料盆、装修剩下的硬纸板、淘汰下来的旧电器零件，全被他们敲敲打打变废为宝。转起来能浮起来的气浮球，摇一摇就能亮灯的手摇发电机，能跑能转向的无线控制小车。19年下来，他们攒出了5大类、170多件能玩能演示的科普宝贝。当听说偏远山区的孩子很少有机会接触科普实验，这帮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头当即拍板，开科普大篷车上门去，拉着满满一后备箱的实验装置，他们翻山越岭往农村跑，往山区走。不少大山里的孩子就是在他们的课堂上第一次亲手摸到了会动的机器人，第一次看着亲手做的飞机模型飞上操场的蓝天。过去19年，老兵科普队已经给上万名中小学生上过免费的科普课、国防课，还获评了湖南好人最美退役军人。可是，在他们眼里，他们做的不过是该做的事儿。
6: 我们在职的时候为人民服务，退休了不在工作岗位了，我们都是本着这个，还有一点能力吧，为人民服务呢，没有退休。
3: 接着来看一组联播综合消息。中国侨商投资大会将于2027年9月在湖南召开。2021年以来，中国侨商投资大会已经在福建、广东等地成功举办5届，推动了一大批重大项目落地实施，累计达成投资贸易项目超1800个，签约总额超2.8万亿元。
7: 根据2024年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签下的备忘录，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6月5号抵达了台湾，6号入住台北动物园。两只小熊猫分别为雄性3岁、雌性2岁。小熊猫们将在简易套房住1个月后前往温带动物区，最快7月左右和台北市民见面。
8: 8号，资兴市林业部门开展野生动物放归行动，6只获救的国家二级保护鸟类重返山林，包括5只斑头修流、1只菱角鸮。随着群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持续提升，此次获救的鸟类全部由市民发现并上报。
1: 三湘风纪网消息，湖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蔡典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我是小姨，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4: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5: 这道题好难啊！
6: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7: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8: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7: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6: 再见。
9: 古诗读后感太难
10: 了。非也，非也。错秀离家老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7: 太麻烦了。
11: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7: 苹果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11: 当然不同，
10: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7: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11: 母亲节要到
6: 了，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7: 当然要写。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8: 需要解答？
7: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啊！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你买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
7: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7: 听我的，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0: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2: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3: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从现在开始，保护小晶是我的责任。在这个家，谁敢欺负他，就是跟我作对。
4: 哎，严可，
5: 哎，妈，算了。你这样严格对你的误会会越来越深的。
6: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就少说几句吧。
4: 哎呦，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我是为这个家里好。你们不相信我，那个孙小晶接二连三的说谎，你们去相信他，同情他。
5: 小严，
6: 你去哪儿？
7: 流言蜚语污蔑小晶。
3: 随便怎么说，
5: 别生气了，
3: 我不在乎。我去医院陪小菊，一时不回来。
6: 哎，小严，小严，
5: 好了，消消气。妈，
6: 这下好了，这个家让你搞得乱七八糟的。
4: 我，
6: 哼。
8: 太可爱了哟，
9: 有事啊？来，咱们拍一个全家福，来，快点。
10: 妈，还是别照了，每次照来照去都是我们，也没有昊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张完整的全家福。
9: 友善，你就耐心点吧，至少现在昊天不会赶你走啊。
10: 是，他不会赶我走，但是他自己走啊。他明明知道我跟安安在，他就是不回家。他明明知道我跟安安要在这边过夜，他就是要在公司睡。
9: 友善，你至少给昊天一点时间嘛，是吧？真真现在刚走，他这个心里还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啊。
10: 干妈，说到现实问题，昊天跟真真根本就没有离婚。我名不正言不顺地抱着一个孩子住在你们家，这样是会被人笑话的。我跟安安根本就不属于这里，我要带他走。
9: 哎，友善，别。你别这样啊，你放心，有我在，我一定会帮你的，我一定让他们尽快的把离婚手续给办了，让你名正言顺的做我们钟家的媳妇儿啊。一定是昊天回来了，我就说嘛，等待一定会有收获的。
4: 周昊天呢？啊，叫这个负心汉。
9: 哦，哎，你干嘛？
11: 你居然还敢待在这儿啊！
4: 你来这干嘛？
11: 你以为这世上没有人给真真撑腰了，你就可以尽情的欺负他是吗？要不是你妈妈亲口告诉我这一切，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能做出这种事情来。你以为你把真真逼走了，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住到钟家？我告诉你，你注定就是一个破坏人家家庭的第三者，永远服不了账，永远记住了。啊，瞪我，你还敢瞪我？我天不怕地不怕，我怕你第三者。
4: 我是第三者，那杨柳呢？
11: 你还有理了？
4: 我怎么没理了？我只不过是把杨柳对我妈做的一切在她女儿身上重新演了一遍。

0: 欺不打我？
1: 凭什么？就凭我替你爸爸教训你？
2: 教训你？
0: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人家都已经结婚了，你还用孩子来绑住昊天？真真的眼睛都被你害瞎了，你还不放过他？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1: 我告诉你，我怀孩子是在真真和昊天结婚之前，那你要我怎么样？杨柳她也是未婚生女，你骂我，你为什么不去骂她呢？
0: 你能跟杨柳比吗？杨柳默默地抚养真真这么多年，去闹过，去吵过没有？她甚至不要求郑松去承认真真这个女儿。你呢？你处心积虑地破坏真真的婚姻，还搞得她失踪。我真搞不清楚，你爸爸是怎么教育你的？
2: 怎么教育你的？
1: 放手，走了。是我的家，你凭什么在这儿撒野啊？
2: 我还忘了啊，还有你这个帮凶啊！
0: 你一直想让昊天娶夏有善为妻，你以为只有夏有善是幸福地产的千金吗？我告诉你，真真也是。
1: 什么？
0: 不信你去问他呀，你问夏有善呀。你以为夏正松为什么对真真那么好？就因为他知道真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1: 不是，这是真的吗？
3: 她是私生女，她是私生女，
0: 还好意思说什么私生女？我打你！我叫你说什么私生女？
1: 我叫你说
0: 别打了！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哎，别打！别打了！
1: 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行不行？事到如今，你就是打死我们也不能解决问题啊！再说了，真真是他自己走的，不是我们把真真逼走的，知道吗？我告诉你，你就是你也不能把我们赶尽杀绝，是不是？
0: 对，你说的对，我要找的是钟昊天，找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负心汉。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1: 啊！你干嘛呀？
0: 钟昊天！哎哎！钟昊天，给我出来！给我出来！
1: 怎么会这样？真真，真真。昊天答应过我要照顾好你，怎么还会这样？照片也划了，你人也不见了，你这样让我怎么对得起你妈妈？我怎么跟她交代啊？钟昊天，你答应过我的事你都做不到，你算什么男人？你不是男人，不是男人，你算什么男人？

0: 你干什么？秀兰，你闹够了没有？这是我家，你不许胡来！谁胡来了？你胡来！放着好好的婆婆不好好当，好好的媳妇不要把这个狐狸精当疯！别打了，夏留山，你得逞了，你高兴了，老天有眼。 你们都会得到报应的！
1: 你别说了，我没有欺负真真，我是因为友善，他怀了我们钟家的孩子。

0: 是为钟家传宗接代，所以我这么做，我没有错，我绝对没有错。
1: 丧心病狂！
0: 干什么？你疯了吗？
1: 干什么？

活生生让你们给拆开了。我告诉你，属于真真的东西你都给我收拾好，我一样都不留在你们中间。他从此以后跟你们中间没有任何关系，我会过来拿的，你记住了。他不再是你们钟家的人，因为你们没有资格，你们不配，配不上。

0: 好天，你都成什么样子了？现在，厉恒，你别管我，把酒给我。好了，好了，好天，你振作点好不好？是，真真离开了，我也很难过，但现在公司快倒闭了，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还要颓废到什么时候啊？
1: 厉恒，你把酒给我，把酒给我，
0: 别喝了。昊天，你照一下镜子，看看你自己。真真想看到这样自暴自弃的你吗？这还是他爱的庄昊天吗？

0: 我不想见你，他不想见你，证明他还生你的气。他会生你的气，就表示他还爱着你。你现在该做的，就是给他时间和空间。我好怕。
1: 我怕他不想见我，我怕他再也不要我了。
0: 怕什么？这正是你戴罪立功的时候。你要好好趁这个时候，证明你对他的爱，让自己活得更好。只要你坚持下去，我相信真真一定会被你感动，他一定会回来的。

0: 秀兰阿姨，对不起，是我对不起真真。
1: 我打你，说话不算数。
2: 你怎么打人呢？
0: 没关系，这是我应得的。
1: 这一下是我替杨柳打的，谁让你这么欺负他的宝贝女儿？啊！

0: 真真是那么的爱你，真真是那么的爱你，你是怎么对待他的？
1: 对不起，除了对不起，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0: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从现在起，从这一刻，你不再是真真的丈夫。
2: 小兰阿姨，你不能这么做，你这样对我和真真太残忍了。我残忍吗？啊，你是怎么对待真真的？要不是你跟外面的女人纠缠不清，怎么会害得真真到失踪这种地步？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你高高声声说你最爱她，你连自己最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你算什么丈夫？
0: 去找真真，永远。

0: 的心。曾经爱的你，
1: 向妈妈拜别，哎，拜别妈妈。

0: 这辈子你休想抛下我，我罚你做我一辈子的好姐妹。
1: 难过的都是为了爱情，
2: 就算你罚我下辈子也做姐妹，我都接受。
0: 我这才返回来几天，怎么就会这样呢？珍珍，你在哪里呀？珍珍，你在哪里？你别让阿姨着急啊！

0: 你在哪里呀、
1: 打个电话给
0: 不接昊天的电话，不接周家的电话，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怎么能连阿姨的电话都不接呢？别让阿姨担

0: 小李，他现在情况怎么样？笑？你在笑我？能看见了？
1: 那是当然，我可是堂堂四大名医的嫡系弟子。我跟你说啊，就这手针灸功夫，那可不是招牌拿出来挂的。
0: 行行行，你最行。哎，那他脑子里那个血块现在怎么样了？
1: 经过这几天的连续针灸啊，什么毒素啊、血块啊，全都清除得一干二净了。哎，你要不相信啊，就带他去医院拍个片子。等那个片子一拍出来啊，连他脑子里想什么，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0: 如果你这么说啊 ，X 光机那么神的话，我们心理医生可就失业了。真看不出来啊，被我这么一撞，真真的眼睛还就治好了。
1: 我看倒是未必。他之前应该是受到了更重的撞击才对，是吧，真真？
0: 好了，大功告成了，我要谢谢你啊。
1: 哟，就这么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可是免费替真真至少针灸了三回吧。
0: 行，那你下次就到我的诊所去，我免费给你三次的心理咨询。听说你最近跟你老婆闹得不开心，我教你一招，保准把你老婆哄得服服帖帖的。
1: 真的？
0: 当然了，我虽然不是什么四大名医的弟子，但我可是喝过洋墨水、留过洋的海龟派，对吧？多少洋人让我留下，我还不肯呢。哎，今天让你学习，你还怀疑我的经验，你真是……
1: 哎呀，不敢不敢。哎，那这事儿咱们就说定了。行，我啊那边还有病人，就先走了。
0: 行，忙去吧，
1: 真真，我先走了。
2: 谢谢李大夫。
1: 哎，别客气，走了。
0: 好，
1: 哎，
0: 谢了，
1: 你别送了啊。

0: 这是多少？
1: 喂，你别闹了。
0: 谈谈吧，重见光明有什么感受？
1: 能有什么感受啊？我只是觉得，我现在虽然重见光明了，可是我的爱情、我的婚姻、我的一切都已经没有了。我真的想不明白，到底上天他是在考验我什么呢？还是说我做错了什么，激怒了他，所以才来捉弄我呢？
0: 那一定是考验。古书上不是说过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肯定你将来绝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1: 你觉得我还不够了不起吗？你知不知道，我的出生，因为我的出生，我妈妈受了多少委屈啊！而且你知不知道，我妈妈为了我的一段被背叛的婚姻，连她的命都搭上了。天哪，我真的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还要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啊？哎，我问你，你当时为什么不把我给撞死？
0: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好像我开车不好总肇事似的。嗯，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呢，你刚开始会觉得很辛苦，但时间一过了，你回头一看，其实这件事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明白吗？
1: 像你们做医生的，只知道说教，你们得过那种病吗？没有吧？所以你怎么会知道那种痛还有难受呢？
0: 对，我可能体会不到你的痛楚，但你别忘了，我是个心理医生，你随时可以向我倾诉。而且，如果你想哭的时候，哎，我的肩膀随时可以借你靠一靠。
1: 不用了，我觉得我的眼泪好像已经流干了，我再也哭不出来了。

0: 怎么了？
1: 没事，我是怕你着凉了。
0: 哎呀，你是病人啊，应该我照顾你才对啊。快躺好。怎么样，渴不渴？我帮你倒水。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只是突然间想到，我回来这么久，你答应复合，你答应订婚，我们也在积极地筹备婚礼，可是我们至始至终都没有办法恢复最初的感觉。我以为原来我们那种惺惺相惜的爱再也回不来了，我甚至还以为你的心里还忘不了天美，但这次我们一起从鬼门关回来，我看到爱我的小妍又回来了，我心里真的很开心，看见你那么关心我，那么照顾我，我真的很感动。
0: 傻瓜，只是你一直以来都表现得很强势，很坚强的样子，好像就算没有我的照顾跟呵护，你一样可以很坚强。就像这次明明是应该我保护你的事情，你也抢着去做，弄得自己受伤。
1: 那是因为我心里最重要的人就是你。

0: 不过至少我还可以在你身边照顾你，也可以确定你在我身边。
1: 只要你喜欢，我会一直待在你身边。
0: 我相信我会看见你真挚的爱。
1: 你真的知道，你真能体会到我爱你的那颗心吗？小言，我真的好高兴，就算现在叫我去死，我也会心甘情愿的。
0: 别乱说，什么死不死的，